0: 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1: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2: 是的，
1: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2: 对，
1: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2: 是的，
1: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2: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1: 对，
2: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1: 对，
2: 我才能进去。
1: 是的，
2: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啊，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2: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2: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2: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2: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1: 对，
2: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2: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2: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2: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2: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2: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2: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2: 对，
1: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2: 对，
1: 对吧？
2: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 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嗯，也是到了我们现在啊那个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嗯，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2: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2: 嗯，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2: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2: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嗯，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哎，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2: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2: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2: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2: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2: 像这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2: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2: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2: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2: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啊，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2: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哎，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2: 对，
1: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0215-11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
0: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嗯，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嗯，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嗯，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嗯，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嗯，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嗯，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哎，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嗯，啊，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嗯，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定的时候就果断的来定大构成，不要定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种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哦，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
1: 是
0: 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

0: 建议大家换一换，
1: 哎，我也建议大家。
0: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嗯，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嗯，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嗯，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1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
1: 是
0: 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

0: 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1-5111-9900。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2: 是。
1: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2: 是
1: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2: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3: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3: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3: 对
0: 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3: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3: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3: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我也建议大家。
3: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3: 是的，
0: 800-708-8000-0211-51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3: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

0: 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六十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 800-0021511 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家和然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啊，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

0: 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多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4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4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
0: 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
1: 对，
0: 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芝麻，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一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 西，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感谢5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价的，要出具带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那今天一样也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
0: 毫克。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0: 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货却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
1: 对，
0: 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到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用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就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要2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啊。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刚燕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也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音>好了，观众朋友们，24小时黄金的牛初，如果您所线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2: 加油啊！
1: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2: 对，
1: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2: 当然，
1: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2: 是
1: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2: 对。
1: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当然当然，
1: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博会当中，
2: 对，
1: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是
1: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2: 对的，
1: 又是在秋冬季节，
2: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合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2: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2: 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2: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2: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2: 是，
1: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0000毫克。
2: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2: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2: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金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2: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初乳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你看到了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2: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
2: 啊，
1: 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红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觉得，哦，牛初乳得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2: 对。
1: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2: 对。
1: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2: 对。
1: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2: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1: 对，
2: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的，
2: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1: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2: 对，
1: 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2: 因为
1: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2: 是
1: 最后的9分钟时间了，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永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这个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
0: 是的，
1: 72小时以内呢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锦州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抢牛，抢牛初乳、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呢，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得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大概可能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是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那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要得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八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 么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有就还行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如果在市场中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我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2罐558，是4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钟的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到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听话，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有些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嗯，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
1: 加油
0: 啊！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从今天开始呢，东方购物的五五购物节的活动已经是拉开大幕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苏州太湖农耕的银鱼。首播的时候呢，就是我跟薛总一起来分享的啊。当时无论是中号银鱼也好，还是大号银鱼也好，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和追捧。毕竟其实在我们说春末夏初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消耗体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出的汗会多一些。那高蛋白的产品，我们的水产品啊，我们说银鱼一定要补充起来。那今天呢，无论是从价格还是构成当中来说，性价比特别高，跑蛋也好，烧汤也好，拌饭也好，都特别的好吃，所以建议大家呢多囤几箱回去。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薛总，现在问个好。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苏州的春银鱼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我强调春银鱼这个季节，因为银鱼差不多现在是上市，正好是春银鱼上市的时候嘛，我们把最比较新鲜的批次给大家推荐。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我们是总共是有着大小两个规格、啊、
1: 没错，
0: 大规格其实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大号银鱼，大号银鱼呢今天总共是有着12包，
1: 是
0: 12包，我们这里摆出来的都是大号银鱼。对吧？还有一个中号银鱼
1: 是
0: 啊，我们说其实吃银鱼啊，其实大家说有的人说我喜欢炖汤，那建议大家是中号银鱼。
1: 对，
0: 你要炒菜跑个蛋，跟蛋一起炒，那我觉得可以用大号银鱼来，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好嘛。
0: 哎，其实它不是说是完全很咪咪小啊，
1: 对，
0: 它其实是不是那种以前
1: 中号
0: 说到的那种又短又细，不是的，
1: 对
0: 的，它是中号银鱼，
1: 没错，
0: 小小玲珑，细腻滑嫩，做宝宝的辅食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宝宝它本身要摄入多种的不同的营养元素，
1: 对的，
0: 海里的、河里的、湖里的，
1: 是的，
0: 对吧？啊，大号银鱼呢，你看烹饪也是有多种多样，对吧？我们现场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大号银鱼还能炸，炸出来那种像龙利鱼的感觉来啊，
1: 没错，
0: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袋子。我们这已经化完冻了，回到家之后我们是冷冻到你家，
1: 对，
0: 然后会有一个配保鲜冰袋，
1: 对的
0: 啊，你把冰袋拿掉之后放在冷冻间，
1: 是
0: 要吃的时候提前几个小时拿出来化冻就可以，
1: 没错，
0: 银鱼，然后每一包啊，你可以看它的净含量是220克，
1: 是
0: 220克，它是含水的，
1: 对的，
0: 那么基本上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45%，
1: 对的，
0: 那也就基本上意味着100克以上，
1: 没错，
0: 它固形物含量是大于45%，
1: 是的，
0: 45%，对吧？在这里写着，所以它是100多克的银鱼。
1: 是，
0: 然后再来啊，旁边是太湖农耕啊，也是苏州河畔啊，苏州太湖河畔，
1: 对、啊、
0: 太湖湖畔这样的一个企业。
1: 然
0: 后再来，我们今天的配料当中就是银鱼、水和食用盐，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有保水剂啊，
0: 没有，
1: 再强调啊，
0: 你看它的产地啊，
1: 都苏州的、啊，
0: 对吧？然后它的保质期也是
1: 12个月，
0: 18个月，
1: 18个月，对，
0: 18个月，
1: 冷冻保存
0: 18个月的时间，1年半，
1: 对的，
0: 慢慢吃都没问题。这包是大号，我把它剪开
1: 好，好的，
0: 其实不用剪啊，就是它有个小撕口，一撕就可以了。你手里这个是中号银鱼，来，我们拿两个透明的码给大家看看，
1: 对的，
0: 来，哦。你看啊，拿到我手上这个是我们的大号银鱼，
1: 没错，
0: 这大号银鱼你看，
1: 这是我们中号的，
0: 这个头啊，
1: 哎，
0: 绝对大、啊，你看，
1: 没错，
0: 比我的小拇指头还要大，
1: 是的，
0: 还要长，对吧？
1: 大号呢是比较稀有的，
0: 啊、
1: 小号呢是中号呢是比较常见的，
0: 是，
1: 对，所以大家就是丰俭由人嘛。你想选哪一种，觉得哪一种好吃的话，就都可以。
0: 以前大家说我见惯了银鱼，我知道我吃过银鱼，
1: 哎，
0: 对吧？咱们说是江边长大的呀，
1: 湖边长大的，
0: 江浙沪一带的朋友，银鱼肯定是常见的。
1: 没错，
0: 银鱼本身就是一个三白之一，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这是中号银鱼，
1: 是
0: 中号银鱼，你看啊，这一把抓起来，对吧？
1: 没错。无刺无骨无鳞，
0: 哎，
1: 对吧？全可食的一个食就是东西，
0: 它是鱼。它是鱼类，但它没有刺，没有骨头，
1: 没错，
0: 而且软糯 Q 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像老人小孩啊，为什么说可以给宝宝打辅食，就在这里。然后给大家看看啊，
1: 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哦。
0: 所以我给大家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啊，
1: 是
0: 你看啊，它的能量是达到了每100克250千焦，
1: 哇塞。
0: 然后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11.4克呢，
1: 没错，
0: 11.4克，所以它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对的，
0: 这多吃一点的话呢，其实也无大碍。
1: 哎，
0: 然后它会有很强的饱腹感。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就是你不用吐骨头嘛，正常的就是在我们苏州农家乐
0: 啊，
1: 最经典的一定要吃这个银鱼跑
0: 蛋，去刺去骨的呀，
1: 对的呀，
0: 去刺去骨去鳞的呀，
1: 是的，银鱼跑蛋，是的，我们农家乐必吃，环节，
0: 对对对，
1: 这一盘大概在农家乐70-80
0: 要的啊，
1: 哎，我中饭没吃，我试，你先试一下，我也想试一下。哎呀，我们这厨师炒的是真棒，
0: 很香，
1: 是
0: 你光吃蛋呢会觉得有点。口味寡淡一些，但是配了银鱼之后，银鱼的鲜美马上被激发出来，
1: 是的，
0: 马上被激发出来。
1: 所以
0: 这个是用到了我们的中号银鱼。
1: 对的，
0: 这中号银鱼你看一下啊，就这银鱼丝儿啊，你看，它一丝儿一丝儿的。
1: 对，
0: 一丝儿一丝儿，它很鲜。你裹着蛋，或者您用于炒韭菜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春菜也是现在正旺的时候，
1: 是的，
0: 对吧？煲汤也可以，但我觉得。像以前我想吃一个豆腐羹，荠菜豆腐羹，然后再加点银鱼丝，
1: 那也可以，
0: 对吧？其实它也又能够汤饱饭，对吧？它又能够饱腹。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大号银鱼登场啊，这大号银鱼你看看，我们就炸的，哎，你看炸出来的，
1: 是的，挂了个糊，哎，然后炸一下，可以当个小食，可以餐桌上当个菜，都很好。
0: 对，你看，
1: 哇塞，整根都有，
0: 对，
1: 对吧？写的清清楚楚，真的，
0: 我也想，很好吃，
1: 真的是吧？
0: 这我觉得其实像放了学孩子回家没什么这个主食吃的时候，给他稍微有点像腾腾，对吧？那我觉得就可以吃得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也有饱腹感。
1: 是。
0: 好，接下来我觉得这道菜是很多大人小孩的最爱，特别是在夏天发愁，小朋友说没什么胃口，
1: 是，
0: 来吧，我们今天是水蒸蛋，然后炖了一个银鱼，
1: 是，
0: 哎呦，这个可以
1: 的，真的
0: 点，绝对点的，绝对点的。哎，我来崴一手。
1: 好。
0: 银鱼跑蛋啊，
1: 银鱼跑蛋
0: 要
1: 蛋
0: 不能光吃蛋，一定要跟这个银鱼一起裹着吃，
1: 是的，
0: 一起裹着吃，来来来。
1: 然后的话就是蛋本来就很香嘛，银鱼又很鲜，香加鲜，真的是一口很完美，是，哇，真的是，是吧？
0: 哎，
1: 其实小朋友吃这个非常合适，
0: 对，好像撒了点辣椒，对吧？
1: 对，
0: 小朋友说吃不了辣的，我就其实这是我们为了好看，
1: 对，
0: 对吧？其实就是水蒸蛋淋点酱油，来点那个章鱼豉油，其实淋点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或者你再来一点油，激发一下它的香味儿，
1: 没错，
0: 芝麻油什么都可以，
1: 没错。
0: 这银鱼啊，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关键你要吃的正宗，
1: 是
0: 啊，我们太湖农耕本来就是一个专做水产品的一家企业，
1: 没错，我们是苏州的企业。
0: 首播我刚才还问那个薛总，首播其实我们备货全部卖完，
1: 是售罄售罄，
0: 去差不多离今天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1: 有
0: 一个月时间，
1: 差不多，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还是那句话，咱们说五一之前先把这个货囤起来，
1: 没错。
0: 然后呢，五一期间，你说我今天走亲访友的时候送朋友一箱，
1: 哎，可以，
0: 对吧？太湖大号银鱼，
1: 是的，苏州银鱼，
0: 比我这个小指头还小拇指头还要粗还要长，
1: 没错。
0: 然后中号银鱼就是其实要比原来的小银鱼还要更大一些，
1: 是的，风景游人，
0: 大号银鱼的价格我们看好了是248，
1: 没错，
0: 啊，总共12包，
1: 是
0: 中号银鱼价格是199，
1: 也是
0: 12包。今天因为是4月24号开始东方购物这个五购物节的活动已经拉开。开大幕了啊！其实整个上海现在的宣传力度也非常大，
1: 对的。
0: 对，吃在东方购物，
1: 没错，
0: 食也在东方购物，因为更加放心，
1: 是
0: 品质更出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1999000。

0: 现在大组合定的特别好、啊、当然了，小组合我觉得今天尝尝鲜也没问题、啊、
1: 没错，
0: 100多块钱咱们说是吃的很正宗，
1: 是真的十二包啊，
0: 太湖农耕银鱼、
1: 哎、苏州的，
0: 就在苏州的，
1: 没错，
0: 就太湖边、嗯、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银鱼啊从小吃到大，
1: 是
0: 三白之一、哎、什么白鱼啊白虾呀、啊
1: 哎、还银鱼、银鱼
0: 对吧、嗯、这银鱼做法其实更简单一些，
1: 没错
0: 对吧、嗯、
1: 因为我是正儿八经的苏州人嘛、哎、我从小就在那个苏州长大，嗯，很巧的是我外婆是太湖人、嗯、所以她经常会捞一些水八仙啊，捞一些银鱼，我小时候就是
0: 还捞不捞那个纯菜，哎
1: 对的、啊、然后我小时候其实就是吃这个银鱼长大的嘛，
0: 是是是，
1: 但是那时候嘛小，嗯，但是呢现在能吃到大的呢，因为是我们技术更好了，
0: 对对对，
1: 饲养条件更好了，
0: 是，
1: 所以能吃到更大的，就是小有小的好，大有大的好。
0: 我觉得不管你选大的还是小的，现在首先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没错，
0: 每百克达到了17.4克，
1: 对的，
0: 17.4克、啊、
1: 没错，
0: 如果没有记错，
1: 11.4克，是的，
0: 11.4克，对不起，11.4克，
1: 超高蛋白，
0: 这个含量已经非常高了，
1: 没错，
0: 你看的这个应该是小号
1: 的，
0: 小号银鱼，
1: 中号中。好中好啊、
0: 对，然后我要看一下这个大号银鱼啊、嗯、大号银鱼也同样是11.4克，
1: 是，
0: 然后它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
1: 脂肪很低，
0: 对啊，所以大家说我可以放心吃，
1: 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放心它也不怕长太多的肉，
1: 对的
0: 对吧、嗯、但是高蛋白的东西为啥每天你要吃一个鸡蛋，嗯，对吧，喝牛奶，其实都在不同的渠道摄取蛋白质，
1: 对的，除了它的营养好啊、嗯、就蛋白质好，它还有一个非常、嗯、就是很多人喜欢吃我们这河鲜湖鲜，嗯，但是就唯一的一个麻烦就是吐刺，哎，但我们这个银鱼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
0: 对，
1: 就是你整个人吃下去也没问题，对吧，你炒个蛋吃下去也没问题，你炖个蛋吃下去也没问题，它是就吃起来又鲜啊，然后呢营养又好，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个食物。
0: 很多人在问说，薛总，我们今天配送的日期是不是很新鲜的？
1: 新鲜的、啊、我们是4月份左右的，
0: 4月份的新鲜配送，
1: 对，今天才4月24号，
0: 哎，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保质期是18个月，
1: 没错，
0: 一年半的时间，
1: 放在冷冻冰柜里，
0: 放在冰柜、嗯、放在冷冻室里面、
1: 嗯、
0: 好吧，嗯，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真的这个也是春菜的一个典型代表，
1: 没错、啊、
0: 也就吃这么1-2个月，可能2个月还不到的时间，
1: 对的，
0: 对吧，就1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好吧，银、
1: 嗯、
0: 鱼，然后呢今天吃的也更加的划算
1: 啊，是，
0: 今天199是小组合12包，
1: 没错，
0: 小号银鱼12包，然后呢大组合是248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大号银鱼，大号银鱼啊，嗯啊，建议大家先自动订购啊，或者 APP 快速来下

0: 那么今天大号英语是十二包，
1: 没错、
0: 啊，中号英语也同样是十二包，这是大号英语为例啊。大号英语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啊，
1: 好，
0: 就是它整个的包装，每一包我们今天都是净含量是220克，
1: 是
0: 固形含量大于45%，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差不多这里的英语啊
1: 100多克、
0: 嗯、啊，100克12包1200。
1: 没错，
0: 12包
1: 是
0: 1200克，
1: 还且
0: 这1200克差不多也有两斤
1: 多一点，
0: 对吧？哎呦，这个分量也是蛮多了啊。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背面是、第一个啊，它的配料啊，配料里面就是银鱼水和食用盐，
1: 没有保水剂哦，我再强调，
0: 银鱼水、食用盐
1: 是的，
0: 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配料，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看它的产地是苏州
1: 、
0: 对吧？
1: 苏州的银鱼，
0: 对，苏州银鱼，然后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冷冻保存很新鲜。然后再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1.4克，
1: 没错，
0: 11.4高蛋白，典型高蛋白，
1: 低脂肪1.1克，
0: 脂肪就1.1克，
1: 是，
0: 对吧？所以钠的含量只有2%，也就是35毫克、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基本上男女老少
1: 都可以、
0: 特别是我们的小孩子，
1: 对
0: 啊，天很热的时候，你不一定有这个胃口吃。
1: 是，
0: 那我觉得银鱼炖个蛋，对吧？银鱼炒一个，你说我这丝瓜呀，
1: 是
0: 等等毛豆啊，
1: 都很合适。
0: 老人就是炖个蛋，都我觉得挺好的啊。
1: 没错。
0: 然后我们把它剪开啊，给大家看看。提前化冻，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啊，
1: 对的，
0: 一定要提前化冻。然后我手里这个是大号，
1: 大号的，
0: 然后
1: 我手里是中号的，
0: 中号的。我们来看看啊。大号中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啊？这一包这一包里面银鱼丝儿就有100克，
1: 是
0: 100克以上，你看这大号银鱼，我真的蛮大的，
1: 真的是吧？没见过，
0: 蛮大的，对吧？
1: 都有大拇指那么粗。
0: 小时候也见过这么大的？
1: 没有，小时候真没见过。现在因为对条件好了嘛，他会弄一点大的，
0: 捕捞技术也成熟了，
1: 对的，捕捞技术也成熟了，
0: 对，
1: 这些大的就捞出来给大家吃一下，
0: 银鱼的头眼睛啊，
1: 没错，都可吃的、
0: 它是没有鳞没有刺，你直接就可以
1: 无刺无鳞，
0: 水里穿一下煮煮熟就可以吃了，
1: 是的，做个汤。
0: 好，这是我们的大号银鱼，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其实要比原来的明明小的那种小号还大一些，
1: 对的，
0: 对吧？你看这一把抓上去啊，然后你这个油里过一下，
1: 是，
0: 对吧？炒个菜
1: 炒个蛋真的很合适、
0: 这把差不多你一顿
1: 够了，
0: 老两口对吧？三口之家，我觉得吃一吃都没问题的，
1: 没错，
0: 都够了。然后，所以，但是12包，其实说实话，你如果2-3天吃一包，你一个礼拜要保证家里面餐桌上要有一点水产品的，
1: 没错。
0: 那你说我吃鲫鱼啊，吃其他鱼类，可能还要吐刺。
1: 还吐刺，
0: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他就有点麻烦。然后大人还得把这个刺儿挑出来，
1: 没错。
0: 那这个呢，一样可以补充高蛋白的东西，但直接可以吃，
1: 是
0: 没问题。你看面前这么多菜啊，大家就给大家来抛砖引玉一下。
1: 好的，正常的就是我们苏州农家乐最经典的就是这个银鱼跑蛋。用土鸡蛋最好用土鸡蛋加上我们的中号银鱼，给大家一翻一炒，
0: 因为是土鸡蛋，所以看上去金黄黄的，
1: 对的，那个香味啊，银鱼的鲜加上鸡蛋的香然后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
0: 农家乐你吃这一盆估计它放不了一袋的
1: 60-70要的
0: 啊，农家乐也有便宜的
1: 是
0: 30-40也可以吃到，但是它放不了太多的银鱼丝嘛，
1: 没错，
0: 银鱼丝只是点缀嘛，
1: 对的，
0: 但我今天想放多少自己随便，对吧？
1: 对，
0: 再来看这个啊，
1: 这个是我们大号的银鱼啊，你挂个糊然后炸一下，就是你能吃到银鱼的肉，整根肉都在里面，然后的话还能就当个小食，
0: 以前吃银鱼
1: 当个主菜都可以。
0: 以前吃银鱼就有点像吃那个西湖纯菜一样，
1: 哎，
0: 或者太湖纯菜一样，就是有点
1: 滑溜溜
0: 的。你可能对吧？开个玩笑话，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就不知道尝什么味儿。但是我今天吃这个，我是可以嚼的，
1: 没错。
0: 我吃这个太湖银鱼可以嚼，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
1: 这个是一个炖的春菜鲜，
0: 肯定鲜，
1: 对的。银鱼虾再上我们的那个丝瓜毛豆，
0: 这个用大号的炖呢，它会把那个味儿炖得更出来一些，
1: 味道更好一点，
0: 味道更浓一些，
1: 没错，
0: 对吧？这些啊，就想到什么呢？
1: 想到什么？
0: 你可以腌笃鲜嘛，对吧？腌笃鲜笋，
1: 也是春天的，
0: 对，五花肉、咸肉、百叶结，
1: 没错，
0: 再来点这个银鱼，银鱼你先烹底酒，就是黄酒拌一拌，然后稍微去点腥，然后胡椒面胡椒粉稍微抓一抓，很好吃。
1: 潘老师一看就是烧菜
0: 的，信我的，肯定可以好吃的啊。然后接下来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跑蛋，
1: 对，这个
0: 炖蛋，
1: 这个就是放到我们中号的，然后炖个蛋，真的很鲜。我刚才吃了好多
0: 啊，
1: 真的是非常合适的。
0: 这个
1: 银鱼加上蛋，其实小孩子吃这个特别好，
0: 是
1: 吧？

0: 你本来蛋有营养，银鱼也非常有营养，对吧？你做菜什么也不用很方便，也不用炒，做个油锅了，起个油锅啊什么的。
1: 小朋友就爱吃那个炖蛋拌饭，然后倒在这个饭上面，
0: 是的，
1: 汤汤水水的吃下去，其实都挺好的，
0: 嗯，
1: 味道也不错，
0: 等着先。
1: 好，我们再来看蒸锅上面蒸的是啥，我们看看啊。
0: 这个是魔芋节，
1: 要最后要淋一点蒸鱼豉油，
0: 对，
1: 然后再撒一点葱花，
0: 葱花，放上去。这是银鱼加魔芋丝，
1: 银鱼加魔芋丝，
0: 对，非常的养生啊。
1: 对，这个菜我们一会儿再来尝一尝，好吧？好，我们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都是用冰块来进行保鲜银鱼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看啊，就是不影响食用，就是它冰块碰撞导致的一些叫银鱼断裂，属于正常的现象，正常现象，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大号和中号，大号今天银鱼真的是比我小拇指头还要长，还要粗一些，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大号银鱼今天是248，
0: 是
1: 啊，每一包都是净含量220克，
0: 对。
1: 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45，
0: 对。
1: 每一包的银鱼就100克以上，
0: 是
1: 你12包1200克，
0: 1200克
1: 你一包是。你算下来这么2斤多呢，
0: 哎，
1: 2斤多的银鱼，对吧？
0: 苏州银鱼啊，
1: 苏州银鱼，好吧。中号银鱼现在也有人订啊，就是你可以大号中号一起买，大号留给父母吃，中号自己来吃，
0: 对吧？
1: 都可以，
0: 啊，
1: 这就是我们中号大号的一个对比，
0: 对，
1: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11011999000。

0: 现在很多朋友是两箱两箱的中号来订，哦，然后两箱两箱大号来订。我
1: 觉得
0: 送人的话呢，一定是大号，
1: 没错。
0: 我估计可能大家说我这个爸爸妈妈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大号银鱼，
1: 对的。
0: 然后自个儿吃一个中号银鱼，那为啥说中号而不是小号呢？就你会发现它的体格要比传统的银鱼还要大一些。
1: 对的，我们也有小号的，但是那个已经就是肉不太成型，所以我没给大家推。我们就是用中号跟大号给大家。然后呢，中号呢产量比较多一点，其实大号呢产量是很稀少的，因为要去挑啊，对吧？你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挑起来比较麻烦一点。
0: 来自于苏州的太湖农耕的银鱼，
1: 是
0: 今天。吃的是真的是特别开心啊！这个上次买的那一箱，就现在就差不多也消化了，可能说哎都吃差不多吃完了。
1: 对，
0: 因为你看啊，比如说荠菜银鱼羹，
1: 是，
0: 对吧？弄个汤，我觉得挺好，
1: 完美。
0: 你夏天天热，其实吃不了太多油腻的东西。
1: 对的呀，
0: 来个清爽的、爽口的汤类的，对吧？然后你包括像荠菜豆腐羹，再加一点银鱼丝儿也
1: 都可以，是的。
0: 你要炒蛋
1: 也可以，
0: 或者是炖蛋，对吧？然后你炒个时蔬，你放一点，这个是增香，
1: 没错，
0: 也是增味儿的。
1: 对的啊，
0: 也是增味儿的。
1: 如果你手艺好一点，我们大号银鱼你还可以挂个糊炸一炸，
0: 对，
1: 当个小食吃也行，当个菜也行，
0: 是，
1: 都是吃法很丰富。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号和中号银鱼，它蛋白质含量都很高，
1: 没错，
0: 银鱼蛋白质含量达到每百克11.4克，
1: 哇塞。
0: 11.4克，所以它蛋白质含量高之后，它其实有很强的，其实饱腹感。
1: 对的。
0: 然后它的营养，我们都知道每天要摄入一定的蛋白质。
1: 对的，不然为什么要吃鸡蛋啊？
0: 对，牛奶、鸡蛋，对吧？我们说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的啊，水产品首屈一指，
1: 绝对是
0: 一般的水产品，那多多少少都会有刺。对吧？有刺还真的，老人小孩可能还不太放心去给他们吃。
1: 对的。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银鱼它是没有刺。
1: 没错。

0: 是吧？
1: 没有骨头，
0: 没有骨头，可以整根吃掉的，对吧？无刺、无骨、无鳞，
1: 对，
0: 就是你回家炒一下，跟鸡蛋直接就是吃下去的，你不需要吐刺。
1: 对，
0: 那我们吃一些河鲜，吃一些湖鲜呢、啊，总想吃它的鲜，但是大家都觉得哎呀麻烦死了，就是还要吐骨头啊什么的。
1: 对，我们今天是保质期18个月，
0: 没错，
1: 但是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对的，
1: 基本上是在2025年的
0: 4月份左右
1: ，对吧？给到大家，所以慢慢吃，你放冰箱这种简单包装的产品。不需要占太多的空间，
0: 没错，
1: 冰箱里都能塞得下，
0: 是
1: 吧？或者你买一箱之后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0: 对
1: 吧？抓紧时间啊，今天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开始东方购55购物节的活动拉开大幕了，
0: 优惠更多，
1: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实在东方购物
0: 是
1: 吃得更放心，800-708-8000 0211-5111-9900。

0: 有的人说大号中号怎么选啊、嗯、如果说大家说之前没有怎么吃过银鱼的，看今天这个价格划算的，
1: 是、
0: 啊、建议大家可以先从中号银鱼开始尝，
1: 对
0: 吧、嗯、中号银鱼毕竟可能也是我们小时候看书啊看电视啊、
1: 嗯、
0: 啊了解到的银鱼的基本的个头，
1: 没错，
0: 体型不是特别硕大也不会特别粗壮，
1: 对，
0: 但你说我今天要送人、哎、一定是大号银鱼，
1: 是的
0: 啊，大号银鱼它毕竟化完冻之后确实蛮大的、
1: 哦、而且比较稀少一点，
0: 对，我们今天它其实是一个半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嗯，
0: 您里面可以看得到大号银鱼
1: 整条，
0: 就是这样，
1: 是
0: 整条的
1: 哎
0: 银鱼，然后它是220克，
1: 是
0: 固形物含量大于45%以上，
1: 对的，
0: 是吧，差不多都是在100克以上，
1: 对，
0: 这个银鱼，然后背面你可以看我们吃得很放心，
1: 嗯
0: 啊，这个就直接哎，没有什么保水剂啊、水分保持啊、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嗯，
0: 我们冷冻保藏
1: 是
0: 保存，所以它是达到18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银鱼水和食用盐，
1: 嗯、
0: 银鱼水食用盐。大家看生产地址，对吧？
1: 苏
0: 州、苏
1: 州
0: 吴中区、
1: 嗯、
0: 啊，然后它的委托商等等。都是苏州，
1: 是的，都是苏州的，
0: 对吧？
1: 我们苏州有300嘛，是吧？
0: 对，
1: 银鱼、虾白鱼、白虾。
0: 但你其他两白呢、
1: 嗯？
0: 说实话，第一个你虾，你要吃醉虾，
1: 对，要吃活的，
0: 弄，对吧？而且
1: 你一定要去当地吃。
0: 天热的话，其实也要讲究它的食材吧，
1: 没错，
0: 健康安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白鱼呢，白水鱼呢，刺儿特别多，
1: 对，
0: 鲜是很鲜的，
1: 对的，
0: 鲜非常鲜，但刺儿也很多，嗯、老人小孩吃不了多少，
1: 对的，真的真的。
0: 但三白之一还有就是咱们的银鱼啊、哦，
1: 是
0: 啊，所以银鱼其实真的很好。我们先给大家再来剪一包，就是你要吃的话，
1: 嗯、
0: 提前几个小时把它化冻就可以。
1: 嗯
0: 啊，这个是我拿一包小号的吧，啊，一包中号的，也、
1: 嗯、
0: 不能叫小，
1: 小不能叫小，
0: 因为它还有，因为薛总跟我说还有更小的，
1: 更小一点，
0: 更小的，来，
1: 就是完全
0: 是大号的，
1: 对的，完全是不成型 的、
0: 哦，这个这大号真的好长，
1: 巨大，
0: 粗，你看，
1: 嗯，
0: 对，
1: 对的，完完整整一条啊，
0: 对，而且你看、啊、它这么捏起来的话，它是。
1: 有韧性的，
0: 它是无脊椎动物，
1: 对的，无脊椎动物、
0: 啊、
1: 全可食，无脊椎，无骨，无刺，无鳞，给大家的，你看没骨头的，
0: 没骨头，
1: 对的，你一掐就是
0: 没骨头，
1: 对、
0: 啊、
1: 小孩子吃其实特别好，
0: 这一包其实啊你把它你一切二也可以、
1: 嗯、
0: 对吧，或者你直接去炒个菜
1: 都可以，
0: 这点量也够了，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的这个中号银鱼、
1: 哎、中号的，
0: 嗯
1: 嗯，这个的话就比较适合就是炒个蛋啊，
0: 对
1: 对吧，然后的话就是炖个蛋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嘛更加鲜嫩一点，
0: 对，不一定要蛋类，当然可以，因为蛋类因为它本身蛋白质含量就很高，
1: 没错
0: 啊，我们看给大家看看啊，就是每百克的含量是在11.4克、
1: 嗯、对，
0: 你看蛋白质含量
1: 真的很高，
0: 每百克是11.4克，
1: 没错，
0: 然后脂肪含量每百克只有1.1克，
1: 很低，
0: 1/10，
1: 是的，
0: 是蛋白质含量的1/10，所以你可以放心吃、
1: 嗯、是，
0: 然后炒蛋炖蛋呢，大家说其实也可以，因为家常菜、
1: 嗯、
0: 因为蛋类本身有蛋白质，
1: 对、
0: 嗯、你还可以做啥呢，你像这个菜我觉得特别好，
1: 会春天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丝瓜、毛
1: 豆、
0: 蚕豆瓣，然后你弄点小虾米或者小的河虾炖一炖、
1: 啊、对，
0: 再来点这个，
1: 再来一点银鱼是吧，
0: 对，银鱼你吃也可以、
1: 嗯、
0: 你说不吃我要等到最后把它炖的味儿全出来了再吃
1: 也
0: 没问题，
1: 没错，
0: 然后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汤羹类的，你看
1: 这个
0: 特别好，
1: 哇，这个就是加点荠菜，
0: 哎，
1: 然后弄点银鱼，
0: 啊，
1: 跑个蛋，
0: 然后再来点蛋清，
1: 就是、对，蛋清就不要蛋黄放进去，这在我们农家乐是必吃的呀，也是必吃吧。
0: 我想到蛋清啊，我就想到以前有一道好菜，
1: 什么菜
0: 叫赛螃蟹啊？知道怎么做？赛螃蟹它其实就是用点蛋清，然后弄点醋，
1: 啊、
0: 裹点面粉、
1: 啊，
0: 然后炸一炸之后。具体怎么做啊，这一会儿、
1: 啊、
0: 大家自己去找找资料就知道、
1: 嗯、
0: 很鲜美、
1: 嗯、
0: 如果今天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银鱼，
1: 哇塞，
0: 对吧，一定是好吃的下饭的，而且是酸酸甜甜的口，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怎么吃都可以、
1: 嗯、
0: 然后那边是一个魔芋丝，
1: 魔芋丝，对，这个是魔芋丝、
0: 啊、
1: 然后用个就是蒜蓉魔芋丝嘛，
0: 啊，
1: 蒸个银鱼也是非常香的、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嗯、因为我们说在春天即将应该5月份就开始立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啊，即将告别的时候、嗯，我们其实还是把一个春菜的典型代表，
1: 没错，
0: 也是我们说银鱼啊，营养又丰富，
1: 没错，
0: 蛋白质含量也高，
1: 嗯，
0: 啊，无论你选中号、大号的，怎么来选啊？如果是要给宝宝吃辅食的，
1: 嗯，
0: 那你可以选中号，
1: 是，
0: 对吧？如果你今天是送朋友的，
1: 嗯，
0: 或者今天要炖个蛋、炒个菜的，那、
1: 嗯
0: 啊、我觉得可以用大号来选，
1: 没错，
0: 选大号都没问题，
1: 嗯，
0: 然后今天的价格看好了，无论是大号还是中号，
1: 嗯，
0: 都保证每一袋是220克，
1: 没错，
0: 净含量、固形物含量是大于45%以上，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中号的是199，12包，大号的是248，
1: 也是12包，
0: 12包，好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11，9900。

岩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岩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岩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岩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岩鱼细长的外形，炸岩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好的，我觉得其实有了这个银鱼啊，它不能作为主菜，它是个配菜，
1: 没错。
0: 正因为它这个配菜是决定了它是可以百搭的，
1: 对的，
0: 对吧？你汤里面撒点银鱼，
1: 菜
0: 蛋里面撒点银鱼，
1: 对，
0: 你炖蛋炒蛋我都可以撒点银鱼。
1: 是的，
0: 我今天炒个时蔬来点银鱼
1: 都可以、哦，
0: 因为它是一个有丰富营养物质的产品，
1: 没错，
0: 同时又是很鲜美的东西。
1: 对的，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春银鱼啊，春天这个月帮大家捕捞上来的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哎呦，这个怎么吃啊？这蒸的满一盆都是银鱼，
1: 是啊，
0: 这它淋点酱油吗？
1: 淋点酱油，
0: 淋点酱油，然后来点料酒，来葱姜蒜末，然后可能油一淋一漆，哇塞，啊、这个其实味道会更鲜美，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么一说的话，其实银鱼它只要是炖的稍微断生，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对的，
0: 对吧？然后你油锅里炸一炸都可以，好吧，
1: 挂个糊，
0: 我觉得最后的五分钟啊，五分半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
1: 啊，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太湖农耕啊，本来就是苏州的一个当地知名企业
1: 特色，
0: 然后我们说这个三白，对吧，
1: 也是我们苏州特色，
0: 苏州有三白嘛，对吧，银鱼
1: 啊，白鱼，
0: 这个白鱼、
1: 白水
0: 鱼和白虾，
1: 对，
0: 都很鲜美。你看，白虾它个头也不大，
1: 是，
0: 银鱼它个头也是硬硬硬，对吧，但是啊，这个小的东西啊，它都是浓缩的精华，
1: 没错。
0: 当然了，你说我今天想吃个大的也没问题，
1: 来，我们有大，
0: 我开包大的啊，就是现在大小比例啊，
1: 是
0: 所谓的大，所谓的小呢，我是跟大号来比
1: 啊，不是说我们
0: 这个小，如果没有大号作为衬底呢，你觉得这个小号其实也挺大的，
1: 对的。
0: 来，我们来看这个，这包是小号，就是中号的，其实是来
1: 中号，
0: 它其实上面有个撕口，你直接可以撕开了，
1: 直接撕掉就行了，
0: 这个因为水先倒出来了，所以它有点瘪了啊，好，
1: 你看，这是我们中号的、
0: 中号的。
1: 中号的
0: 跟大号一比，当然中号就显小了，
1: 没错、啊、
0: 但是你就把大号拿掉，你就单看这个
1: 也是蛮大的，
0: 不小的
1: 真不小，
0: 真不小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吧，
0: 所以你选大的也可以，选中的也可以，
1: 都可以，这是大号的，
0: 这大号的
1: 大拇指也差不多粗啊，
0: 对，中号的也不错，你看中号的这个阿麦肚啊，对吧，阿麦肚啊，所以你怎么吃都可以，我们刚才也说了，各种蛋类的炒一炒炖一炖啊，汤类的羹类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在夏天你会出汗多，出汗多了以后没什么胃口，但是你不能不吃，特别孩子回到家满头大汗，吃也吃不下，
1: 是
0: 当爹当妈的愁啊急啊，来炖蛋淋点酱油，
1: 是、
0: 或者是蒸鱼豉油、再把那个银鱼丝儿撒在上面、对吧，你就一个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说到营养，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啊，这个是每百克当中它富含有的能量是200多千焦，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11.4克哦，脂肪含量只有1.1克、哦，
1: 1/10左右，
0: 对吧？碳水和钠比例也不高，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产品，
1: 对的，
0: 河里的、海里的、江里的。我觉得就要适当的吃一吃，适量的吃一吃，
1: 没错。
0: 那选择一个好的平台，东方购物也选择一家好的企业，
1: 也是我们苏州的，
0: 也是当地的招牌，
1: 没错，
0: 当地的招牌，好吧。你真的要去，刚才薛总说了，你要去农家乐吃一个银鱼跑蛋，
1: 这一盘
0: 来一个银鱼羹，对吧？你荠菜豆腐羹啊，不稀奇，不贵的，
1: 是的，
0: 18、28、38，
1: 没错。
0: 你荠菜豆腐银鱼羹。你加上去你试试看，50、60，你捞一捞还不一定有几个银鱼丝上来，
1: 对的，
0: 是吧、但是我在家里面这一包是220克，
1: 是
0: 固形物含量大于45%，
1: 是，
0: 也就是它里面这个是100克
1: 左右，
0: 100克左右，100克你12包，1200克，
1: 是
0: 2斤多的银鱼丝儿、大号银鱼，你慢慢吃，
1: 真的，
0: 然后18个月的保质期，
1: 是冷冻保存，
0: -18度的冷冻保存，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55购物节活动的第一天，
1: 对
0: 啊，东方购物其实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为大家带来无论是吃。还是用，
1: 对吧，穿
0: 等等等等，都会更好的一些产品
1: 是
0: 在55购物节期间为大家来放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011-5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那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薛总说了，今天其实大号银鱼跟中号银鱼的备货都不多。
1: 对的
0: 啊，其实银鱼刺你要再不吃呢，说实话可能也过了季了。
1: 嗯
0: 啊，你吃到的也不是够新鲜的。
1: 是
0: 我们这一批刺很新鲜，
1: 新鲜
0: 几月份？

0: 了，几月份做好的？
1: 四月份左右。
0: 四月份左右。嗯，我们送到顾客手上都是很蛮新鲜的。
1: 对的，新鲜批次给大家，而且是我们春银鱼啊，我们一定是春银鱼给大家，然后是我们苏州的银鱼给大家，就保证是春天的，保证是苏州的，保证正宗银鱼。
0: 肯定是春天的，现在春天还没过呢，对吧？但是大家会说这个银鱼怎么吃，对吧？银鱼怎么吃，大家随自己的心意。
1: 没错，
0: 你想怎么吃？炖蛋、炒蛋，这常用的做法，
1: 没错。
0: 银鱼荠菜羹也可以，对吧？等等，你要炖个汤，放点银鱼也没问题。
1: 没错，
0: 它是个配菜当中的百搭，
1: 对
0: 对吧？然后你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小孩都能吃，没有刺，没有磷，
1: 没有，
0: 对吧？不用吐骨头，
1: 是
0: 方便，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115119900。

观众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六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六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两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啊，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

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也邀解决了零。

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47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关破，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明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一半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是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25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脂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没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0: 对，
1: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比如

0: 说那口肉，您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1: 对。
0: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2: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是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0: 对。
2: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0: 对，
2: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都给你考量过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类的物质，
1: 是
0: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郁郁葱葱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0: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1: 是。
0: 但是为什么婴配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来进行矫正？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2: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0: 对，
2: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0: 是的，
2: 我们现场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啊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0: 对，
2: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啊，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0: 对，
2: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0: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然后稍微搅一搅。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所以您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搅它？您在喝下去的时候，您就避免了用很多的那个就是消耗很多的酶。然后只要稍微有一些蛋白酶或者脂肪酶，它就能把它分解得更细，马上被身体去吸收了。所以蛋白粉不是牛奶。牛奶是蛋白质的其中一种。但我们今天这是涵盖了你的肉、蛋、奶所需要的总和的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蛋白质。日积月累的话， 我们身体就会拆解你的组织，去为身体去供应这些材料。
2: 是，
0: 所以千万不能等，每天把好的蛋白质补充起来。
2: 对，而且我们常。

0: 票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1: 对，489一罐，将近有500块了哦。
0: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两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两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一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1: 对，
0: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1: 是的，
0: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啊，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3: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摄入也会受到影响。
2: 是的，
1: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2: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面，喝
1: 酱菜，
2: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

0: 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1: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驰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0: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0: 是的，
1: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0: 489，
1: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0: 700多了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2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大购成先是5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0: 对，
1: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5罐今天再送第6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0: 是的，
1: 做到了1099元，6罐。这6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勺可以给到你7.8克，然后蛋脂肪看看是多少，只有2克，所以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1: 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乳清蛋白其实它是啊被称作为是蛋白质之王，因为它的分子啊特别的小，然后呢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它这个消化吸收率啊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氨基酸的组成也比较的合理，并且富含生物的活性多肽，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它真的很难摄取到，每1000克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出6.1克的乳清蛋白，很珍贵啊。
0: 对，是的啊，所以啊，我们平时消化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怕脂肪的人群，是不是特别好的补充来源？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们再快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今天我们这一大罐，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啊，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啊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啊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0: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1: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像刚才曲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甜品里面，
0: 浓汤里面，
1: 对，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说奶油蘑菇汤啊，什么玉米甜汤啊，
0: 对，
1: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
0: 对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1: 是，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实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锻炼。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蛋白质了。
7: 顶多吃点水果啊什么的。啊。我每天我每天一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5: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8: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
9: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的，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1: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 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

0: 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1: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0: 是，
1: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骨架部分，
0: 是
1: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你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得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每天要吃点优质蛋白，来看我们面前，就有蛋啊、奶啊、肉啊，它其实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食物你在补充的时候，蛋白质是有了，但它的脂肪含量跟比蛋白质还要高，它里面比如说它鸡蛋，它还有很高的那个胆固醇，
0: 对。
1: 那么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要的就是蛋白质，但他不要的是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蛋白粉就来帮您了，
0: 是
1: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100克的那个蛋白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78克，
0: 对。
1: 你想想平时牛奶是多少，对吧？普通的牛奶4克，如果是奶粉的话20几克，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了，普通的牛奶如果是4克的蛋白质，它几乎就有4克的那个脂肪，但是我们今天78克的蛋白质，我们脂肪只有2克，所以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是
1: 对于我们老人家是不是摄入特别合适，
0: 是的啊。
1: 营养成分表讲完之后，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0: 不需要。
1: 有没有觉得欠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您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0: 是
1: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0: 没错，
1: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性价比高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0: 对，邱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
1: 有没有力量，
0: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
1: 白白瘦
0: 啊，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1: 对
0: 紧致那么有力了，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已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都有点拧不开了。
1: 是的，
0: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咣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啊，人都是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0: 是
1: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

0: 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嗯，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营养配比更合理的，脂肪含量更少的，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一点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十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1: 是，
0: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几乎忽略不计了。
1: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0: 对，
1: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0: 对，
1: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三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0: 对，
1: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买5罐再送1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0: 是的，
1: 1099拿6罐，对吧？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孕妇呀、乳母呀，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对吧？
0: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其中一个是老人家，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两个人用，对吧？
1: 是。
0: 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1: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样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7: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购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

0: 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六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脂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1: 对，
0: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啊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1: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0: 是
1: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啃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0: 是，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勺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你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或者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0: 是的，
1: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0: 对，
1: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0: 真的，我们的大构成六罐卖到1099，千元左右六罐，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啊，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2: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3: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也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1: 对，
0: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 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1: 对，
0: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1: 对，
0: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1: 是的，
0: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1: 是的，
0: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放进去非常简单啊，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啊，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啊，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粥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0: 是，
1: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0: 是，
1: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0: 是，
1: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啊，
0: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啊，尤其啊，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的价格高，吃价格，
1: 对，
0: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1: 对，
0: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每1000克的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到6.1克的乳清蛋白，
1: 对，
0: 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啊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1: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0: 是，
1: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0: 是，
1: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啊，你不可能再像我们有能力各种各样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
0: 啊，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锅的节目，优乐脂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1: 对，
0: 尤其他们其实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也都卖到什么600多，
1: 对，
0: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6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构成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构成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1罐是6罐，
1: 对，
0: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1: 是的，
0: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1: 对，
0: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1: 对，
0: 是455克的大罐装，
1: 对，
0: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1: 对
0: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6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4: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5: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 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网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
1: 哎，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2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勿大要吃。
4: 蛋白质勿吃。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3: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来讲，在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

0: 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来，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邪气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3: Chou, ben Newton.
4: Il y a une autre chos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faire.
5: Sawadika.
6: Cindy, Diana.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9: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哒哒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根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哒哒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坯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黍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黍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黍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啊、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1: 哎、
0: 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黍梁的枝叶、
1: 嗯、啊，
0: 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过污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三蒸九煮十八
0: 晒，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 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嗯，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对，肘部
2: 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2: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2: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2: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2: 对啊，
0: 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2: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2: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2: 或者一个玉坠，
0: 对，
2: 一个玉坠子，
0: 对
2: 对, 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2: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2: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
2: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丽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2: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2: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
2: 暑假到了，是
0: 对不对？
2: 对，
0: 要出去玩了啊。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2: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2: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
0: 对，
2: 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0: 一整套，
2: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2: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2: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2: 是
0: 就这么漂亮的、
2: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2: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2: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2: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得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它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2: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孔。
2: 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2: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 袖的两件
2: 啊、
0: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大家
2: 看我们打底的地方、
0: 哎，漂不漂亮？
2: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2: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2: 通体，它里面的螺孔都是透风的啊、
0: 哦。对对，
2: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2: 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2: 是
0: 599块钱，
2: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2: 对，一看这个料子就好，老料，一看就是好像
0: 老料子，
2: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3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2: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4: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羊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啊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地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啊，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裸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
0: 对，
1: 就老塞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他这个衣服啊我为了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蹭两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0: 没错，
1: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穿差不多4-5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 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这光泽感特别，
0: 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对，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1: 对，
0: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琪嘛，
0: 对，唐琪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啊，
0: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儿。对，这一截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
0: 了。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是
0: 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1: 这个
0: 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
1: 底纹，
0: 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啊，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啊，那个，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啊，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金丝线，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
1: 啊，
0: 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1: 光彩夺目啊，
0: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吧？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的那种。
1: 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 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1: 好，
0: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哎，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弹力也好，后面
1: 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一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块百褶的，
1: 你把那夸张突出来，显出来
0: 了，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啊，
0: 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1: 对，
0: 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1: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1: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呢选择 XL， 130斤呢2XL， 150斤3XL， 170斤呢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4XL，衣服裤子全都有。
0: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哦，是吗？
0: 哎。
1: 好的，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1: 哦，这真没想到。
0: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0: 对，
1: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
0: 哎，
1: 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0: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均裂纹，来来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均裂纹。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个均裂纹，
1: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0: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得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
1: 哎呦，
0: 说那个
1: 有眼光，有眼光，
0: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
1: 哦。
0: 尤其是4XL 的，
1: 宽敞舒服。
0: 对，宽敞舒服。
1: 对，
0: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看到有均裂纹。
1: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0: 了。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对吧？
0: 这是男士的啊，
1: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笔挺啊。
0: 哎，就是
1: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0: 好看的，
1: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0: 好多年，
1: 好多好多年，
0: 越穿越凉快，
1: 对，
0: 越穿。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于香云纱面料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云纱，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 镶银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谷，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镶银纱，后因变为镶银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镶银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二八少女满头华发时，镶银纱却风采依旧。镶银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镶银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和泥布料，在黍梁枝叶和泥阳光作用下，经历三洗九煮十八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朱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镶银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镶银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镶银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镶银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镶银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朱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们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在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自己
0: 要洗澡的大闸蟹，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啊，
0: 对，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

0: 都市啊！
1: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1: 是吧？打卡
0: 来了。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1: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1: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1: 时尚之都，
0: 我们
1: 是一份子。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那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啊。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1: 看个电影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1: 你只要出门，你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1: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1: 洋气啊，
0: 洋气，
1: 世界时尚之都
0: 呀。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1: 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
1: 接受
0: 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闷热的天气里面，
1: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1: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然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1: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1: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1: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你像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十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
1: 冷啊，
0: 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1: 这个是出彩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1: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1: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啊，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1: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呢，用那种酒吧哈，
1: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1: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1: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1: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1: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再往上，
0: 这个
1: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1: 这个开衫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1: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
1: 这个
0: 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1: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1: 有那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1: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1: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1: 就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1: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1: 那完全不一样。

0: 真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买、啊、
1: 加油
0: 我待会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1: 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就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哎，这种光泽感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是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大大地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散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1: 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1: 漂亮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1: 富裕
0: 的很，
1: 足足富裕
0: 啊！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
1: 对
0: 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1: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1: 哎，这开衫外面一披，
0: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哇，是不是？
1: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1: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1: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1: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1: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领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很显瘦啊？
1: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件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1: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六三六1800。
1: 不不，你是1800，
0: 对对对，1800，
1: 1800不到，1800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1: 三件来。
0: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1: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1: 对，
0: 它因为这个侧腰，
1: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1: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1: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 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0: 160斤，两XL，180斤，选3XL，200斤，选择4个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1: 对，因为马上
0: 你要替换一下嘛。
1: 马上是端午佳节，
0: 对对对对对，
1: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
0: 是的是的是的，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1: 今天男裤卖爆，
0: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60斤
1: XL、160斤、2XL、180斤，选3XL、200斤，选择4个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
1: 因为马上
0: 你要替换一下嘛。
1: 马上是端午佳节，
0: 对对对对对，
1: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要跟朋友聚会的。
0: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1: 今天男裤卖爆，
0: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
1: 对，
0: 160斤 XL 160斤 2XL 180斤，选3XL 200斤，选择4个 XL。
1: 对，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大吧，
0: 因为这今天这件开衫，
1: 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
0: 确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芋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芋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1: 哎，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1: 腰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1: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
1: 不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1: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1199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哎，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
1: 啊，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哎，看不怎么出来
2: 的。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啊！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
1: 指数，对，
0: 这个是
1: 这个是
0: 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啊，
0: 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吃了，
1: 对，
0: 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九瓶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
0: 对，
1: 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
1: 亮。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厚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平时呢，其实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摆到这个水箱吊吊，便当了。那得比新的差不多。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地。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不可能吃？到汤面包了，蛮好吃的。还有么？就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侬看一个颜色，琥珀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的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琥珀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这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有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盛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1-2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1-2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
1: 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物质，
0: 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啊，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要素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它是从 UA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家，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啊，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3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啊，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总
0: 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
1: 就
0: 是
1: 刚刚尝试
0: 呢，对，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0015-11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块块阿拉麻辣酱切到了碎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小人也，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多少？
3: 我错
2: 错多少的？第一天里早上吃，咁么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好，我这要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师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3: 一个
0: 窗
3: 口，
0: 对。
3: 对，
0: 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
0: 的时间，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儿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儿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一
0: 瓶。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哎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很
1: 神奇，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
0: 较多，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哦，那你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百分百。
1: 你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啊、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再加一瓶，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都包括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215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要素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现在再买点，没人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有好嘛，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要素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1: 你看，就这个啊，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
0: 就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
1: 觉，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0: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费，
0: 来，
1: 我来，
0: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你如。
1: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1: 你看，
0: 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 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哎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一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精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百分百，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嗯，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2: ，LV 哦
1: ，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1: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
0: 九千
1: 多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嗯，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25-119990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这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
1: 状态。
0: 8007088000021519900。

0: 在奶奶看看阿拉妈拉姐七十六岁了，年纪轻伐？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可能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搿能炒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阿拉。电梯里上上去，要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孝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的吃，阿姐的吃，谁的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嗯、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嗯、马一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南方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嗯、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嗯、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
1: 是的，
0: 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嗯、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嗯，哎，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
0: 的，我说家怎么着了？嗯、是不是放鞭炮啊？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嗯。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问了马一了、嗯、马一是可以代表江浙沪、嗯、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啊、我想吃点酥烂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是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90%大概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稳定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一，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哦，我知道它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
0: 可
1: 能好几个，它的养生壶有了，它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一给大家看看，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可以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啊，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了，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的？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对对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一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你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的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线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
0: 觉。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料到的防护，对
1: 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线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啊，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
0: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是
0: 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

0: 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懿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可以的。
0: 我们让马懿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懿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不建议，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参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懿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个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压力锅
0: 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1: 对对对，
0: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么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有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五指毛桃，对
0: 就是还就食材上面，可以的，就你能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一打开味道就闻到
0: 了。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懿，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弹一弹，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烧一碰下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
1: 哎呦，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那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1: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 对，
0: 汤锅，
1: 哎，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泰汤锅。
0: 汤锅，纯泰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泰的汤锅？你泰的汤锅，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0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
0: 啊。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
1: 1000多，因为三桶一说纯泰，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嗯。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泰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泰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嗯，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鹰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件，
0: 配个什么东西？
1: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真谛，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来啊，
0: 教大家一下，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
0: 哦，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哦，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嗯，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 对, 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哦，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嗯，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
0: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
1: 有锅盖。
0: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
0: 单算价格
1: 算，
0: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对对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安全装置，是的，
0: 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1: 相当于
0: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在东方柜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1: 夏总，我们三桶鹰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2: 两位今天老师好，
0: 刚刚来问一下，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
2: 好。
0: 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2: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那个机器，
1: 在这儿，
2: 有这个机器，
0: 带了吧？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
0: 一下。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是你们的，除了你好，别人不知道啊。
2: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10几万的，
0: 哦，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
2: 对？
1: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它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2: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2: 数值，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1: 99.99，
0: 没
1: 有，
0: 大家看到没？
2: 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1: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是，
0: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1: 对。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0: 你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啊，
2: 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新华百货， 是百一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用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1999。
0: 确定？
1: 对，
2: 我确定，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2: 所以这一次。

0: 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泰的压力锅的首发，
1: 首发价格，
0: 首发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1: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0: 好，
2: 我觉得可以，
1: 夏总来都来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三
0: 二一，
1: 一，
3: 哎呦，
0: 好，
1: 立减，等会儿，
0: 1000元，
1: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2: 对，
1: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2: 对，
1: 纯泰哦，嗯，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0: 对，单买，
1: 确实要单买，
0: 300多的，
1: 对，要单配，
2: 300多。
1: 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下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对，
1: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2: 是。
1: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嗯，根本不用对，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2: 对，360度
0: 开锁的，
2: 360开锁，
1: 360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0: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1: 对，都成，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0: 好，
1: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嗯，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0: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1: 补差？你是补我10块啊？
0: 10倍
1: 补差呀、啊？补10块啊？
2: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0: 整套组合吧。
1: 对嘛，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9×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0: 对，
1: 下次敢说这话。
0: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1: 说完
0: 限量，
1: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
0: 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
2: 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 的。
1: 对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2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不锈钢啊，
1: 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哎，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2: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
2: 对，
1: 哎，
2: 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那方过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生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啊，老师们呢，
2: 嗯，
1: 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包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2: 嗯，
1: 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十二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涮什么排骨吗？
2: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题，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放反了，
1: 架不住，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个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
2: 你看，
1: 这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替尝。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去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2: 哦，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钛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
1: 这是钛哦。我再说一遍，这钛锅哦，
2: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
1: 对
2: 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钛壶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是没空啊？
2: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哦，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对
1: 吧？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
2: 来了。这个是什么？就是石谷，
1: 太酥烂了，
2: 对吧？
1: 哦、
2: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到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要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这个地方如果堵了，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
2: 这个地方，
1: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再说筷子这个位置啊，
2: 这个
1: 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2: 对的，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儿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 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还会顶上来。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2: 啊，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面敷湿。
2: 是的，
1: 看到了
2: 没？中锅就来了。
1: 中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
1: 啊！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2: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2: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2: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2: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2: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2: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2: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2: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来这个报告，
2: 报告，
1: 给大家检查看结果，
2: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2: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2: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2: 嘞，
1: 4个9。
2: 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2: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卖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2: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2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2: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2: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2: 对，抢先拥
1: 有。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2: 021511199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煌，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啊、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
0: 对，
1: 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杂粮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两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
1: 做、啊？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要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三桶
0: 一
1: 的诚意。
0: 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首发02151啊，太内胆的压力锅首发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
1: 是的。
0: 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儿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你们证明来，你
1: 们
0: 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来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1: 嗯，
0: 等一会儿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
1: 99.98，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不
3: 一样，
0: 还是有一定的对洁净度上有一个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是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毅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九观中心、新晚百货，人家现在叫新晚百货了，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鹅类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更多的。
0: 好像新晚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
0: 新晚
1: 百货。
0: 叫新晚了啊，改了，我根本没听过的。新晚百货啊，哎呦，你们这又店铺又铺开了，
4: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2400-2400，2400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3: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不送。
0: 你确定啊？正哥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正哥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晚百货，新晚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
3: 十个锅的价格
0: 啊！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10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10啊。
1: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00。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就不用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10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
1: 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姨说的这一点我非
1: 常认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姨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姨，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10套，现在走到还剩7套，还剩7套，然后又走掉2套，又走掉2套，还剩5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金手套，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1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对对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偏得，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真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
1: 真格，内嵌式真格有了，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
0: 硅胶圈，
1: 加速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真格，没有真格，我再说一遍，没有真格。今天我东方购有真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夏总，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的声音大家记得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1: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句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哦，现在新王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一套，
2: 这是给大家抢的货，
0: 行吗？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2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加个蒸格，
1: 这个、就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000、30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2套嘞。
0: 满减送百，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一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0: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0: 对
1: 吧？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99。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这款是挺到位，消耗起来介绍的。
1: 对，现场还是挺到位，消耗起来介绍的。
0: 这个鞋子您看就知道了，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的爆款，而且跟关键大家知道，盼姐哈，在现在的上海各大百货商店卖的非常的火爆。你要知道，现在上海的游客不但是全国全球都有看到这双鞋，大家都走不动了，而且可以感受一下，在东方购在门店原先都什么价格？八百九十九。
1: 对，
0: 二百二十八。
1: 对，
0: 一百九十九，是不是大家有印象？一九九是我们盼姐卖鞋的底线，今天因为特卖加赠15元的积分，相当于188元减去本身积分再减自动订购，可能188块钱左右。
1: 对的，可以说盼姐的话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个188元的这个价格了。
2: 对，
0: 然后三个颜色呢，我今天选了这一双是米色。
1: 鞋子就是一脚蹬，不管穿袜子还是光脚，直接一脚蹬进去不用弯腰驼背，而且看上去什么呢？一看就是减龄，让您看上去年轻，走起路来以后呢，脚下健步如飞，非常的轻盈，针对上海现在的季节什么带有点雨水，带有一点点的这个坡度的滑的情况下，下面做的止滑，接下来马上到了高温的夏天，终于来了40度的时候，您穿这个鞋非常的舒服，
0: 对，
1: 你看我踩下去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以前穿皮鞋或者有点硬的鞋子，
0: 要硌的，
1: 这个地方会磨破，你看我踩下去之后，这边是软软的，
0: 软的，
1: 所以就是碰到你的这个脚踝的这根骨头的地方，它没有关系，然后脚后跟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像小鞋枕一样的，有这种小海绵，这个地方有这种小海绵，
0: 是，
1: 最后面
0: 方式啊，你不需要绑鞋带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给它稍微绑紧一点，绑好了之后呢，你之后就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一角灯，
1: 一角灯，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哎，这个很俏皮的这个，
1: 对，鞋带也是活口的，
0: 对
1: 不对？宽紧来自动调节，调节好了以后真正实现一脚蹬。
0: 对，
1: 关键什么，现在真的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纯的穿拖鞋凉鞋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对，
1: 蚊叮虫咬啊，皮肤被紫外线射伤啊， 对吧，咱们穿了这个以后很舒服。第二点，就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你万一有一些要跟着孩子奔跑啊，
0: 对，
1: 拎着东西走坡度的话，鞋还要跟脚，
0: 对，
1: 你光是拖鞋凉鞋噼里啪啦的不舒服，
0: 爬山啊什么的话，其实这种鞋子比较的方便一些，
1: 比较方便，对
0: 的，是的。
1: 女款三个颜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仔细选啊，一个是灰色，
0: 对，
1: 一个是我们的类似于樱花粉 色，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在脚上穿的咱们的一个米色
0: 卡其色，
1: 是的，对，
0: 它这个粉呢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Hello Kitty 的粉色，
1: 对，对，
0: 它是非常好看的冷粉色，冷就是那个冷饮的冷啊，冷粉，
1: 热冷的冷啊，
0: 对的，
1: 带给大家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开始热卖了，再跟您说一下，包括在咱们上海百货商店的价格，899块钱，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一直是199，今天有15元的积分，
0: 对，
1: 算下来是184号。男款这个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我们很多鞋型啊，3个月它必须要更换一下，因为观众会看腻了。但这个鞋型3年了都没淘汰，还是爆品。为什么？超不过它呀！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设计师哈，精雕细琢带给大家，就仿佛是咱们什么健步鞋当中的高档的皮鞋皮尔卡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是通过尖花色，我们叫加花色，灰的和白色进行一个拼接，显得很高级。这边还做了一圈类似于皮鞋的立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让这个鞋啊它不会倒的。你看怎么平时穿都非常有腔调，后面部分也用了咱们的非常好的超纤的材质，给做了一个类似于一个皮质的质感，对不对？和前面的布业形成一个碰撞，就和高档的机械腕表配了牛皮表带一样的，显得非常的高级。然后这个下边全部是波浪纹的，咱们是叫4公分的 咱们的高度，所以说穿上去以后增加您高度的同时，您看大底双色的同时还极度的柔软，做到首尾相连，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年纪大一点的叔叔平时爱走路爱登山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脚怎么弯都没关系，下面还有水部的导流槽，万一你要走九溪十八涧等等，它特别能够防滑。鞋头和鞋尾两个深色的地方，这个是防踢撞的防滑，这个是防您摔一跤倒脚弓的防滑，全部都做到位了。
0: 是的，所以男士叔叔的选择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
1: 必买之款，
0: 灰色、
1: 必买之款，
0: 对的，深灰色。男士今天也是199，也是送15元的积分。那女士呢，我们是三个颜色当中来选择啊，
1: 是
0: 手推我脚上的这个米色，
1: 对，
0: 超级的百搭，
1: 超级百搭，是的。而且这个米色也是我们备货非常的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就这个颜色，
1: 对，
0: 第一时间抢，
1: 因为它直接和您的这个腿部的肌肤啊，和咱们国人的这个颜色很接近，而且呢它也不用打理，随便搭配的衣服。再请您看一下男款尺码39到44，今天是184，女款的这个尺码35到39，三个颜色供您选择，今天都是特卖的价格，184块钱。
0: 是的，所以选尺码就可以了，还有颜色，像女士的颜色后续要换呀，换颜色
1: 没问题，
0: 换大小没有问题，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带来的女款还有男款的鞋子呢，都是近期的一个爆款，
1: 对，
0: 热卖款式，
1: 是
0: 它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个流行。
1: 对，
0: 你会发现搭配服装的时候呢，哎，很轻松，跟现在买的时髦的衣服都能够搭。
1: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上脚特别的舒服。
1: 对，特别的舒服和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制鞋方面啊，将近快60多年的这个经验了。而且本身是专业制鞋匠的出身，特点就是什么呢？给中老年人，尤其是60、70岁的老人。为他们度身定制，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脚不容易痛？脚下边的骨头啊，非常的丰富啊，有100多块骨头，听说是，所以说它特别什么导重心方面一定要讲究，包括是大拇指的外翻，对不对？所以说要让整个的脚在鞋里边舒服，尤其年纪大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
1: 第二点，咱们现在讲究什么？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谁都担心这个高那个高的，是不是？要走起来的话，是不是这个鞋不能成为负担？首先不能很重，第二点不能让脚不磨皮，第三点。更不能让你摔一跤，所以说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判决是我们穿上以后，再问了几千个、上万个我们的消费者，都是给大家一致好评。穿上判决脚步更轻松，穿上判决仿佛在海绵上、沙滩上走路。穿上判决，我别的鞋子我在穿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下。
0: 对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女士这几个颜色都好看。灰色洋气的，米色经典百搭的，粉色呢又是非常的减龄的一个颜色，
1: 非常减龄，非常减龄。这几个颜色也是我们通过设计师啊精挑细选的。上海因为海派大都市，
0: 对的，
1: 在咱们国内来说都首屈一指，全国各地的人就来看我们上海人的海派穿着这种审美观。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

0: 裙子呀、啊、米色的裤子呀、啊、等等的，你就搭配我们今天这双卡其色非常的好看。
1: 是的，这双是叫米色，但是看起来就是这种浅卡其色，
0: 对，
1: 跟 Burberry 那个经典的风衣的颜色非常的像，所以夏天你有这种米色的 T 恤啊 polo 衫啊，下面搭一个白裙子黑裙子很经典，包括这个颜色的话跟白黑两个颜色本身就是非常搭的。
0: 对的对的，而且呢它这个鞋本身天生啊就有一种亲和感、嗯、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穿的芭蕾舞鞋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一看以后就像一个非常漂亮的芭蕾舞演员的这种脚型，而且它能把你的脚脖子啊衬得比较的纤细，
1: 对，
0: 这好看啊。
1: 对，
0: 然后里边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非常的轻、嗯、每一只鞋都是我们控制在200克以内，我们就做了超轻量的处理，鞋内当中都做了吸湿毡、嗯、有效的减少里边的水分，让脚步更加的轻爽。
1: 是的，然后你看我是直接穿的，
0: 对，
1: 它就是这种一脚蹬，你看到没有，踩一踩就可以踩进去了，
0: 太方便了。
1: 包括它脚后跟的话，你看本身做的也是软软的，
0: 哇，
1: 你要在高铁飞机上的话你就这样踩一踩也可以。哦，
0: 青青老师你这演绎大家看了太完美了。接下来要放暑假、
1: 哎、
0: 大家是高铁飞机长途汽车上、嗯、时间很久的情况下，这一双类似于啊咱们叫高纤带有点布艺概念的鞋，就是一鞋两穿啊，
1: 对，
0: 九字蹬一双拖鞋呀、啊、跟脚多少舒服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后跟绝对一点都不磨损你的脚皮的，对、哦、不磨损的，您完全可以放心，拿回家第一天就可以光脚穿，我们是可以拍胸脯的。
1: 对的，
0: 再做两个实验带给大家，
1: 是的，来看一下实验。
0: 第一点，多轻，轻在哪儿、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只鞋啊，这是普通咱们穿的一只鞋，两只鞋比一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比较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嗯，两只摁下去还是一只重啊，两只放上去还是一只重啊，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是两只鞋摁在这儿吧，鞋一直上去一定要轻啊。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鞋您看到没有，高脚背脚胖一点，夏天脚更肿了、嗯、穿不进去、
1: 啊、是的，哎，但我们今天男士四亿
0: 穿不进去、啊、卡住啊，来，同样的、哎、这只小的鞋呢、嗯、对吧，就在这儿，这只鞋比青青老师那只还小，
1: 都多顶
0: 进去了吧，
1: 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弹力的，
0: 你看到了没有，哎，看到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对，您说的对，它这四周都是像四面墙的面料一样的，你这非常的轻松，然后拿开以后多轻了，弄两根饼干，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嗯、在这边一穿，
1: 穿一双鞋子可以，
0: 是的，小朋友吃的饼干对吧，你看是不是轻轻的晃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我是超轻的，
1: 嗯，
0: 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底怎么透气，来，我们再做一个极致点的实验，
1: 嗯，
0: 是不是频闪闪光灯的实验，你看照到哪儿是不是亮到哪儿，
1: 嗯，
0: 是不是照到哪里哪里亮，亮就代表什么，它是透气网孔呀、嗯、是不是，脚侧边的汗，脚趾头脚掌前面的汗，脚背后面的汗、嗯、是不是全给你搞清楚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几个实验你是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嗯、轻是不是脚能够适合咱们三亿四亿的脚型，然后是超轻加透气全部展示了，
1: 嗯，是的，所以呢今天赶紧选择你喜欢的原色啊，女士的话一个是灰色粉色和这个是米色，
0: 对，
1: 199的价格已经很划算了，今天今日特卖再给大家15元的积分，
0: 再给
1: 相当于是184，
0: 是
1: 这个鞋子哦，184的价格是很少出现的，
0: 对，这个价格已经沉底了，
1: 是的，
0: 199本来是已经沉底的价格，
1: 对的，
0: 今天超级特卖再给15元积分，
1: 嗯，是的，然后男士呢就一个颜色的选择，深灰色，
0: 深灰色、
1: 啊、同样也是相当于184元，
0: 永远的经典，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颜色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嗯、可以说是百看不腻百穿不腻，这个鞋我自己就买过两双了，平均一双鞋穿将近1年半左右，哎，我觉得有点老了，颜色有点暗淡了，有点软塌塌了，我就直接100多再换一双新的，我这1年半是每天穿啊，朋友们，但是我这个穿着感觉太好了，而且我随意搭配我任何的休闲裤、牛仔裤、白的裤子，包括是深灰色的裤子、卡其裤，我全部能搭，短裤都能搭，穿上以后离不开，就是这双男鞋啊，把握住，
1: 是的，选择你要的颜色，选择您要的尺码，大小颜色后续都是可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度，不过他们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个。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个，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个，外加老轻

0: 好的，那盼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热销了很多年，哎，
1: 将近快第六年了，今年要迈入第六年了，而且这个品牌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关键是什么？它是专业做鞋，好多现在品牌是什么？是资本方出钱然后打造了一个品牌，然后用现代化的流水线。它这个是原先就是一个做皮鞋匠，咱们中国人说，所以说它特别知道穿鞋人的想法以及年纪大的人穿鞋的痛处，对不对？就怕鞋太硬，就怕前面的鞋啊太窄，就怕这个鞋啊太重，就怕鞋的这个款式啊不适合我。所以说这个鞋本来就定位在哪里，60岁到60岁以上的咱们的姐姐们，对不对？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呢，脚步容易有点酸痛，咱们就给大家做了这个鞋。最后是拿到哪里？拿到了疗养院，拿到了老人院，让老人来提意见，光提意见修改就达到了5000多次啊。最终一推出来以后，那大家当然服了了。所以说这个鞋现在在哪里，上海哪里有啊？一个就是说咱们叫新丸百货，就以前的就是大丸百货， 对吧？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0: 高岛屋，
1: 高岛屋，对，所以说都是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大百货商场，它的价格是899块钱，东方购物是199，已经优惠了700了，
0: 对
1: 吧？但今天我们是超级特卖，再给大家让利，就是再给15元的积分，等于是184元。
0: 是的，180几块钱的价格是非常少出现的。然后尤其女士的，现在画面当中的米色一直是卖断货的，非常的热销。
1: 是
0: 这个鞋带它是不需要绑的，你第一次给大家调节好一个松紧之后啊，
1: 对，
0: 接下来是可以一脚蹬。整个鞋子它的面料都是有弹力的，而且它这种弹力网的一个编织非常的透气。夏天像我妈妈这种70加的不爱穿袜子，哎，罗雨晶她不喜欢穿袜子的，
1: 对，
0: 她这个鞋子就特别适合她。
1: 对，
0: 传统的皮鞋即使是一脚蹬，但是那个面料总归是有点闷热的嘛。
1: 对的，
0: 而现在这种新型的面料就让你的脚非常的能够呼吸透气，关键是它第一次上脚就不会磨脚，尤其像脚后跟啊，刚才我说到的脚后跟的地方，脚踝骨的这样的一个骨头的下方，它都不会硌到你，不会磨到你。
1: 对，
0: 关键上脚之后呢，又显得整个人特别的年轻。脚后跟的地方看到没有，有稍微的这样3.5公分左右的一个长高，
1: 对，
0: 它非常符合人体工学。你踩上去之后啊，不会有那种如果是薄底鞋的话，会有一种往后倒的那种后仰的感觉。
1: 对的，
0: 它没有。
1: 人啊，要站直的时候略微有点前倾啊，
0: 一点点，
1: 更有点安全感哈。咱们说到前面这个鞋内部啊，潮湿的问题，
0: 是的，
1: 出脚汗的问题，更是男人的一个痛处啊。
0: 是。
1: 但咱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它里边有个叫吸湿毡，它的这个话叫行走啊。一整天啊，脚底都干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现在用一个咱们的喷雾器啊，
0: 模拟我们脚不出汗，
1: 对，连续喷10次左右，10多次，你看它只是淡淡的灰色，因为什么？它这个里边的吸湿毡如海绵吸水一般的把你脚部的汗水全部吸掉了。这是我们普通的鞋，也是我们盼姐的，您看到没有？我脚不用说，来试几下，来个几下，大家可以看上面是不是滑溜溜的，全是黏糊糊的，都是您的脚汗，因为它没有吸湿毡，汗水没有办法吸走，所以说很多男士说，哎呀，新鞋买来多久？这个鞋就臭掉了，回到家以后怎么洗也是不干净。鞋垫很关键啊，所以说我们盼姐不但是外部的功能做得好，内部的功能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0: 然后我们女士这双呢，它叫3E的鞋型，啥意思？尖头皮鞋窄脚的那个是1E，对吧？稍微宽一点的小圆头的是2E，3E的话它有一掌半的一个宽度，你比划一下你的手掌，差不多是一掌半的宽度。那么你5个脚趾啊，在里面是非常的放松的。
1: 是的啊，
0: 就这个意思呢。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你穿不久的呀，
1: 基准的鞋，
0: 穿一会儿就要换鞋了，对吧？
1: 1到2E，对不对？有点窄，有点挤您的脚。3E、4E，3E是女士，4E是男士，其实就是看上去好像很小，但是它里边各自有空间，针对咱们亚洲人的脚型啊。包括是个脚掌略宽的呀等等，都非常好的透气的效果。还有在这边您看到没有，更关键是什么呢？这样的鞋楦适合老年族群，老年族群以后脚趾外翻的，脚掌宽大的，瘦脚型的，高脚背的，像它尤其拇指外翻的，在里边你看到没有，轻轻松松可以舒展开了，对不对？你走路的时候这个大骨节不再痛了，
0: 是的，
1: 不是说逛了1-2个小时就走不动了，找地方休息，没事，您现在就是轻轻松松5000步1万步往上走，对，
0: 是的。所以这个鞋子的话，强力推荐大家啊，就是来穿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你可以把我们当做一个试鞋间，你定回去自己踩进去感受一下，不满意直接还给我们也可以。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女款3个颜色，现在我们卡其色一码当
0: 先，
1: 您记住了，不是199，是184块钱。今天这档才有15块钱的高额积分。
0: 是的，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还有灰色、粉色。35码到39码，
1: 是的。
0: 男士的话选择更加的简单了，就一个深灰色，
1: 就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经典的颜色。
1: 对，在我脚上啊，可以稍微的看一眼，大家可以看，是不是非 常的经典，非常的干净哈。不管你是30岁左右以上，咱们现在叫中年人，对吧？还是50岁以上的，咱们现在叫有一点叫老年老登。朋友们，你穿上它以后是不是都特别的年轻？脚步起来特别的轻松，穿上它想想踢足球啊，都觉得这个脚步啊很轻。而且第二点什么呢？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你看，我是穿袜子的，是不是也还是有点摩擦力？但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您看，只要是咱们一脚蹬，肯定不要弯腰驼背的，是不是？不需要弯腰驼背，你就直接穿好了。
0: 对，出门很轻松的
1: 这样子。而且不管是侧面也好，大家可以看整个的流线型的大底，包括是双色的这种拼色的这种感觉，脚下是什么的双色防滑大底，整个鞋穿上去就是清爽干净轻松随意放松啊，所以这个鞋真的是没话讲了。
0: 对的，
1: 不然这样一个款式能卖4年吗？有的朋友咱们赶紧换双新的，
0: 是的，
1: 没有的朋友咱们赶紧来一双，
0: 是的，叔叔阿姨一起订的话可以拿到30元的积分，
1: 太棒了，
0: 对吧？超级的划算的，
1: 对对对，
0: 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with this one。
1: 哎呀，我再仔细一算，买一双鞋有1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又减了5块，相当于二十元的优惠。
2: 20元
1: 根本两双鞋子你都这样操作，不是有40元了吗？
2: 我的天，40块钱嘛，最少这老母鸡买了多烫钱呀，能告诉我？对呀、啊嗯，所以而言，今天啊，咱们在东方购物、啊、这一双鞋是给大家拿出了最大的力度了。我就刚才问供应商了，其实按照我们现在东方购物消费者对于我们盼杰的理解啊，199大家已经满意了，真的满意了，这个价格大家也晓得了，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说没必要再让利这15块钱，但是因为我们参加活动，他必须要让利给大家，真的。所以说今天大家是叫不拿白不拿，是不是？盼杰的鞋一年四季都能穿，我跟你说，他这个鞋别说是一年四季了，你现在买一双放在明年穿都完全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鞋今天的这个价格难以碰上。第二点，这个鞋几乎可以说你可以永远穿下去的，对不对？因为你穿惯它了嘛，你明年后年换鞋你还会想到去买盼杰，
1: 是的，
2: 能告诉吧。而且的经典的款式几乎咱们就这几样了，尤其包括男款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下面是什么3D 承托的鞋垫，能看到吧？待会儿可以拿出来给您看，脚弓这边有承托的，下面是透气网孔的，它每一个细节包括鞋面上都做了抑菌的处理，
1: 是的，
2: 鞋垫上，对吧？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鞋子除了大冬天很冷的时候不太穿，对吧？然后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是可以的，
2: 对，
1: 包括你现在买回去整个夏天差不多秋天穿到10月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青青老师今天直接光脚一穿，
1: 光脚，
2: 原先他比如说脚踝骨旁边、脚后跟旁边，
1: 对，
2: 特别容易磨的。
1: 你看
2: 他那个脚踝骨方面，特别容易被蹭的脚痛
1: 啊。
2: 一般穿鞋的话，那个鞋要高，
1: 贴创可贴的，
2: 他就痛。但是您看他穿这个能看到吧，所以说是不是您的脚和咱们青青老师一样，您有别的问题，您是小拇指容易蹭，或者大拇指容易外翻，还是脚背容易磨花？哎，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1: 对的，你说太对了，
2: 放心，
1: 有些如果是比较硬的鞋子啊，我这个地方说
2: 我是小拇指，
1: 对，
2: 那个鞋里边早是被磨花掉了，
1: 时间走了之后，这个地方就很疼很
2: 疼
1: 的。有些人是大拇指，我是这个小拇指，
2: 小拇指，对，
1: 这双鞋子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它是软的，看到没有，它是这种透气的弹力的网孔，你说我的脚背很厚，哎，你看我给大家，你看看到没有？我再长这么多肉，脚背你看也能够穿进去，
2: 对，
1: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张力，就不会勒到你的脚了，不是那种很紧的鞋子。
2: 是。
1: 然后整个鞋子的话，它这个都是有透气网眼的，所以你就是这个脚这样穿进去，它不会闷热。再者的话，前面看到它鞋底不是有那个吸湿粘嘛？
2: 对。
1: 它有吸湿粘之后，你光脚穿在里边的话不闷热，包括整个一个鞋垫，你看到没有，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弧度的。
2: 对。
1: 所以踩在里面的感觉是像踩在那种海绵呀，
2: 对，
1: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2: 非常的棒。所以而言，很多人说，那我们就把这个鞋垫拿一个给您出来，您
1: 好的，
2: 是不是？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1: 是的，
2: 这边是针对脚后跟痛的朋友，那凸起的吗？清仓吧，这个位置你看是不是高的？起来一块，这个是针对扁平足的，哎，它脚弓的前面全部是凸起的按摩颗粒，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这样一个鞋垫给您带来，包括里边还有什么，您看到没有？抑菌报告，是不是？对不对？还有抑菌报告给你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鞋垫下面还有谁呢？鞋垫下面还有吸湿粘，
1: 对，哎，
2: 对吧？所以我们不但是外观做得好，哎，鞋大底做得好，
1: 是的，
2: 鞋内做得更讲究，
1: 是的，今天价格也是做得更加的美丽了。
2: 对了，
1: 199的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我们今天今日特卖再送15元的积分，
2: 对，
1: 相当于184，扫码下单之后呢，再减5元，相当于是170几块钱了，
2: 170几哦，买一双省将近20左右，买两双40块钱，我不说了嘛，小龙虾，待会儿买一个老母鸡，这个都是等于送给大家了。
1: 对，是的，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颜色和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灰色也很好看。如果对两个颜色有纠结，那就都定回去试一下。
1: 是的，
0: 把不要的一个颜色再给我们啊。
1: 对的，
0: 这没有办法，就我也是的，我买东西三个颜色，我喜欢的话，我可能都会定回去的。
1: 纠结，我们男士也是的，像我身上穿的汗衫有灰颜色的，也有蓝颜色的，我也纠结好久。
0: 是的，
1: 对，就这样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个判决的鞋平时直播里边你能看到，但是1999这双鞋很少出现。第二点，咱们因为是今日特卖，拿出了最大的力度，再这样一个基础上再让利了15块钱。 加上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说又打了一个九折。刚刚怎么？这个现在大家知道毛利已经都非常的低了，因为各个通路啊，大家的价格都非常的透明了。我们还能够坚持把这么好的畅销品再加15块钱让利送给大家。今天你不定，你真的是后悔啊！
0: 是的，女士呢，从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男士呢，从39到44码一个颜色。
1: 对的，而且在门店当中，对于我们的专卖店的，不管是高岛屋啊、九光百货啊、大丸百货等等，都有专卖店专卖。 店的价格899块钱，899块钱，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底这是已经做的一个防滑实验，放在玻璃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起到将近45度还能防滑，就代表你走一个下坡，根本没问题。为什么防滑？它是双向的防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白色下面还有一层深色的，就是咖啡色的贴上去的超级止滑。第二点，鞋垫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有一个那。 弹软软的泄压棉的这个概念，所以鸡蛋在里边弹一下都不碎的。
0: 对，
1: 刚才这个实验再给你解释一下，你就看明白了。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把一双好鞋带给大家。你要说千里之行啊，始于足下。
0: 对，
1: 年纪大了什么的，人老腿先衰，九散铺两再见不来塞，对吧？出去又走不动了，你待在家里的话，两个腿再不受训练，你就担心了，以后老了的话，不都要叫小辈来伺候我了吗？这个真的是大家心里边年纪大的人也是有一份担心啊，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穿上好鞋，多走路走得越轻松。再给您几个实验看一下。
0: 来，
1: 这是两只鞋，这是一只鞋，对不对？您看到没有？这样重的皮鞋，建议大家尽量少穿了，因为它的重量，一个鞋比两个还重。您假如说穿两个这样的鞋的话，您不是负重出去吗？是不是太累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假如说脚背有点高，脚背有点胖，您在这个时候穿这样的鞋，你看到没有？很难受啊！您看是不是？因为这边卡得很，这边也很紧。我同样换一个这个鞋，看上去比它小，但是您看。 我是轻轻松松的直接一脚蹬了，直接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你看，是不是直接轻轻松松的一脚蹬了？为什么一脚蹬？因为这一圈啊，轻轻老师帮您看过了，它是有点弹性，你知道？它是有点弹性，看到吧？有点那个脚背在高，完全不用担心，你完全不用担心的，一穿就行。
0: 鞋带也没有绑死，
1: 对，也没有绑死。
0: 你再按照自己的脚背的高低来调节。
1: 对，你看这个鞋带对不对？你只要轻轻的一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鞋带你都可以自己来进行重新捆绑的。 然后除此以外，以后还是要看我们的一个什么透气性。
0: 是的，
1: 能看到吧？光一亮就知道老头起，再到鞋面，只要看鞋头，鞋头给它，凉吗？因为你在这知道要出汗的嘛，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就出汗了呀。鞋头这边一出汗。
0: 鞋侧身一出汗，所以而言，再加上脚上的防滑大底，您都看得很清楚，
1: 这个鞋还有什么缺点？没有缺点了，只有优点，价格还这么便宜。
0: 对的，而且像这个季节，7月份、8月份正好是暑期，对吧？旅游的旺季，魏笑也说了，要带小朋友去玩。
1: 对。
0: 然后我们家他们也在计划要去惠州、
1: 武夷山，您是云贵高原，
0: 对对对，
1: 都要走路的。
0: 包括中国人喜欢爬山、三山五岳。 各种去看什么瀑布呀，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穿上这样一双鞋子的话，无论是在水边、湖边，稍微有点水，你不怕，
1: 是
0: 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拖鞋，总归应该有点危险性的，
1: 对的，
0: 五一我相信别讲。
1: 你真的到贵州，我以前在贵州生活过，首先要看到黄果树大瀑布，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年是黄果树瀑布最大的时候，大家都去看，你说的对，下面的脚难免被打湿，
0: 对的，
1: 岩石上都是水，还要穿越瀑布来，你那个鞋一定要安全。
0: 那我们这个都是防滑的，但是呢，同时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像我这样子。
1: 对吧？然后更加的一个透气，所以这双鞋子的话，我觉得太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了。这两天正好是黄梅雨季，过了黄梅雨季就是盛夏，对吧？心情也好了，出去走一走，旅游一下，一双好的鞋子陪你走更多的路，看更多的风景。最重要，今天下单的理由，我们送了15元的积分，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相当于每双鞋子有20元的优惠。
1: 20元的优惠，老公老婆一人来一双，就是4选的优惠。男士的鞋不要说了，真的是我们。 判决当中，假如说历代这么多鞋拿出来评比的话，他最少都是第二名。大家可以想见哈，最少第二名，是不是？也有可能冲击第一名，就像姆巴。 巴佩梅西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吧？而且更关键，这个鞋超轻，非常的轻，后面是双色的防滑，前面这个颜色叫加花色，加花深灰色，再弄一点类似于超纤皮的概念做一个拼色，非常的大气，非常的帅，只要180多。
0: 是的，有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自动订购，也是有优惠的，02153919000。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的直播间呢，在半点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像这个季节的话，很多人早起要去散个步，穿什么样的鞋子？
1: 是的，
0: 晚饭后出去散个步，穿什么样的鞋子？今天有聚会。
1: 这双鞋子的话，你属于自己出去走走路，如果有什么聚会的话，也蛮好看的，不会让你觉得哎呦，我出了老随意的出来。对的，这个鞋它是在休闲中啊，得到一种美感，它不是那种很好像很随便的鞋，对不对？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整个鞋啊，在夏天当中啊，你会想到就怕这个鞋啊比较的热，
0: 对，
1: 你说到夏天袜子都不想穿了嘛，对吧？但是我又不能现在穿。 拖鞋，穿风凉鞋比较的少，所以就会穿上这样的鞋。它是有点健步鞋和透气鞋和时尚鞋的一种结合，名字叫做是盼鞋。别的鞋你很难看到，1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物超所值。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女士的颜色选择也很多，我脚上踩的这个是米色啊，有点这种浅卡其色的感觉。 很下贴，很高级，对吧？百搭。然后还有这个颜色，我其实也很喜欢的，我拿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灰色，灰色这个也蛮好看的，它这个灰色是这种比较偏浅灰一点的，阿兹格良也很时髦的颜色。还有这个粉，这个粉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芭比的那种粉，人家说死亡芭比粉很难搭，它这个粉粉的太好看了呀，非常适合我们的亚洲人。像我这个肤色还是因为出去晒了很多天晒黑了，你看。 配着这个灰色，配着这个粉色，它不显黑，所以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就选择一个自己哎一眼就觉得很喜欢的，上脚基本都不会出错的。
1: 对的，所以说呢，把握住了，这是咱们在。 大碗百货高岛屋的价格899块钱，都有专柜的明码标价，您可以现场去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是咱们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原先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199是最低的，但没想到因为特卖。
0: 本档特别加赠15元积分，在东方购物1元积分就是1元钱，对吧？相当于188元，这个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是的，包括刚才说了一双鞋子给1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再减5元，相当于有20元的优惠。
1: 20块，
0: 两双鞋子，女士买一双，老公买一双，相当于是40块钱的，
1: 40块钱，对吧？夏季的这个餐饮啊，
0: 对，
1: 小食可以买非常多了，但机会就在今天。
0: 是的，然后尺码再报一下，女士从35码到39码，对吧？记住了，35到39。 反正颜色大小都可以换的，男士呢39到44码，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大家可以赶紧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加油下单，因为现在几个热门的颜色和热门的尺码快要断掉了呀，
1: 完全
0: 像灰色的3637，
1: 对的，
0: 对吧？米色我们的3738，
1: 是的，
0: 都在热销中。
1: 我们因为有些主要材质是来自于进口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谣言呢，它做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的，而且更关键，盼杰在整个现在上海，但它卖的都非常的好。很多高端人士啊，其实他并不了解我们这样一个窗口，他们真的是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去问的嘛，899啊，799啊，打折的时候699，他真的买，而且和我们一样反复购买，因为他按照这样的鞋，你原先我没这个鞋的时候，我一般穿舒适的鞋，我是买运动。品牌的鞋，
0: 对的，
1: 运动品牌的鞋动辄500-600，高的话1000多，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选择。以前不知道舒服的鞋还有类似于盼杰这个款式，
0: 还有英式打头的。
1: 您说的对，所以说今天100多块钱，我们以前说这样的鞋，我第一个知道是斯某奇，说很舒服，对吧？
0: 7999999，对。
1: 今天100多，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比咱们更懂，对不对？他们有生活阅历，对市场价格非常的通透。199，完了没想到今天再送积分15块钱，
0: 是的，
1: 实实在在打到你的账上，就是让利啊。
0: 对。这双鞋子我跟魏晓直播过几次，
1: 哎呦，
0: 但是相当于180几，我们
1: 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没有
0: 过，
1: 对对，第一次，第一次，199一直是我们底价，今天不买真的要后悔。
0: 是的，然后颜色呀、大小大家不需要纠结的，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和田玉了，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我们喜满堂一块大大的牌子，而且呢它是正反两面不同的一个雕刻，特别的好看，寓意呢也是特别的美好。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3: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年底哈，大家的愿望就是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2: 的，
3: 来年也要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口彩是很好的，竹报平安。
2: 是的，
3: 而且上面的雕工非常漂亮，刻重也很重，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千万别错过了啊。
2: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绳子特别的长，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把它放长戴，也可以像福州这样把它给收短一点戴，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雕刻，竹报平安，我们是双面雕，两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一面的话，看到没有，蝙蝠，
3: 哇，太漂亮了，
2: 带着铜钱，
3: 是的，
2: 菊花，哎，竹子，
3: 是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也有了，对。然后上面的福，哎，就是五福临门，对吧？然后天降这个横财的感觉也有了，
2: 对的，
3: 旁边都是祥云，
2: 福报
3: 的，
2: 哎，平安，
3: 对对 对，特别特别棒，
2: 是的，来这边。喜上眉
3: 梢，
2: 喜鹊，哎，
3: 它这个雕工真的特别棒啊！这种浅浮雕就是很有那种立体感。啊，包括下面有荷花，和和美美，而且连生贵子，都有好寓意啊。
2: 是的，是的，而且旁边有道祥云，祥云笼罩，多好呀，对吧？祥云包裹着你。所以今天这款的话，它是双面雕，双面雕，我个人觉得它必须要厚吧。
3: 是。
2: 如果你不是很厚的话，你这雕好了，不是要变薄一点了？
3: 对对对。
2: 所以它原料的话，必须得做的比较的厚一点。
3: 就是我们成品都保证给大家40克以上。您知道40克是什么概念吗？现在的镯子大概就是40克左右。所以这一个牌子哦，底上差不多一个镯子的重量，但是它必须从100-200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圆牌开始雕起，
2: 对的，
3: 去掉那些就是其他的东西，雕出来还要有40克，特别不容易，
2: 很多人说
3: 用料很扎实，
2: 放在你的手上我感觉不到大小，公交卡大家手上都有，来看一下，你家里手上有公交卡的，你就可以比对一下，
3: 哇，
2: 看一下，
3: 真的大半个公交卡都被它遮住了，
2: 对，然后呢，我手上再拿几个硬币看一下它的厚度，这个是开面的一个大小，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来，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
3: 是，
2: 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呢，公交卡大家手上都有，我们开面这么大，然后厚度的话，4枚硬币，大约是4枚硬币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3: 真的好看，而且你看我们正面、侧面、反面也好，都是那种光泽感非常强哈，除了它的颜色是白玉，达到梨花白的这样的颜色，然后还帮您做到了油性，然后纸质的感觉非常非常浓重，所以这块料子我不瞒大家说，也是我们罗总大概10几年前自己囤下来、私藏的一点好料，
2: 是的，
3: 今天就是拿出来给到大家，
2: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这一块送给长辈，我觉得特别的合适的。
3: 是是，
2: 包括你说我这个年纪比较大，我不能戴很小的配饰的话，它的开面也是很大的，
3: 对的，
2: 然后戴在毛衣上面哦，就是特别的好看，
3: 是的，真的特别好看，很多朋友觉得像这样的牌子我在外面肯定要10000块，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来讲讲它的材质哈，我们今天材质是白玉，大家都知道青白碧墨堂和田玉里面各种颜色白玉为贵，所以您看在市面上 其实这块非常重，青青你可以颠一下，你可能都会颠不动，
2: 感觉一下
3: 是不是特别重？哦、
2: 好重好重哦，密度很高，
3: 密度很高，所以你买这样一块原石已经非常昂贵了。但是这么大一块原石，你可能花几万、几十万，才买到这块原石。拿一块牌子，拿今天我们的牌子来比一比，有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没有瑕疵、没有扭裂、没有色块、没有色斑，能做出我们今天这块牌子吗？对不起，这整块原石没有一个地方能做到，
2: 一点都做不了。
3: 首先颜色就不一样，就本来看这块牌子就是这块原石很绿啊，就是很白吧，跟我们今天梨花白一比，它偏青了。而且您看它，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和田玉的开采情况，基本上是用那个炸药去炸的。而且和田玉呢，
2: 那不是很容易炸碎吗？
3: 对，就是会有很多炸裂，包括它自己身上会有很多瑕疵。所以你想，我找到40克这种厚度的和田玉，没有瑕疵、没有扭裂、没有那些炸伤，是非常难的。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的料子就很难，就十几年前的老料子。
2: 是的，然后我手上拿到的，你看其他的一些啊，来。这个的话呢，它也是和田玉，但是它的颜色偏青一点，对不对？并且它也是开面做的比较的小，

0: 但是像这种的话，市场上买买也是不便宜了。然后这个的话，比它的颜色稍许好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它太薄了，而我们这个厚度看一下，颜色又白，然后够厚。因为和田玉的话，你是温润嘛，肯定要带厚一点。这个的话，你看一下，也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外面看到大部分就是比较做的薄的，如果要做的就是厚的话，那价格就是比较的贵。
1: 真的是这样。那如果你说我要在外面看到又白又厚又有双面雕的牌子，我给大家来寻了一下价格哈，你看一下。和田玉挂坠，这个是38.31克，我们今天是40克，这个也是好白好漂亮，它雕的是这样的那个故宫大门的铆钉的那个造型啊，龙纹，36000块钱。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价格一点也不惊讶，都知道和田玉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这个更厉害了，这个要52000块，也是叫和田玉挂坠，不知道是颜色特别好还是怎么样哈，反正这个价格挺惊人的。兰花就雕了一个兰花，没有蝙蝠，也不是双面雕，24800块钱。这个也是一个人物造型吧，这个多少钱？48000块钱，48000块钱。所以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这么大双面雕，这么白这么润的牌子，心里大概也有个估价了。
0: 对的，而且我们是有到这个鉴定证书的。我们先来揭晓一下价格，
1: 好，
0: 来，3、2、1，刚才外面看到都是上万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80，
1: 这个，
0: 而且给到大家
1: 十几年前了，
0: 是的，1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18，对吧？1888回去，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还有当礼物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来一个和田玉的挂件，
1: 对。也是哈，也是和田玉，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买和田白玉送和田墨玉，买我们和田白玉的竹报平安，我们这边送这个墨玉的龙牌，也是双面有纹路的，有纹饰的，正面是小荷财路尖尖角，背面会是一个玉如意，哎，非常好看，所以今天是双喜临门啦，两个牌子啦，老公老婆一个人带一个也可以，自己留一个送给亲戚朋友也可以。
0: 是和田白玉，
1: 对，
0: 一个是和田的墨玉，两个和田墨、和田玉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是有到这个证书的，上面颜色写的就是白色，
1: 白色，
0: 对，证书上面的颜色就是两个字，白色，
1: 对的，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白玉，
0: 相当于1880两件，哎，它有到一个好看的礼盒包
1: 装，礼盒，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在东方购物你可以买到我们今天的赠品哦，就说你喜欢这个赠品。你可以单独去买，赠品叫1980，我们今天主品加赠品是1880左右，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好看的礼盒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喜欢的话就可以来打电话，试戴的一个名额，试戴的一个机会，你戴了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你觉得戴了不好看不适合我还给我们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里这块是38000，这个是48000，啊。这块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度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38000。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明讲。同样在这里它是有点青色。
4: 哇，也不
2: 很。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几十万了。
4: 这颜色很新。没有中间那块白。
3: 6万多。
2: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
3: 你想，你这个6万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一克要2000多，
2: 对，
3: 关键要白啊，对，关键要白。
0: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80，你看画面右边写了冰点的一个价格了，真的1000多块钱，我们都不说加上赠品，1000多块钱在市场上买我们这个颜色白色的和田玉都是比较困难了，
1: 买戒指都费劲，
0: 费劲费劲，
1: 别说这么大的一块牌子
0: 了，而且你知道有多重吗？
1: 40克，40克现在是一个镯子的重量，现在您去外面买一个镯子大概就是40克。那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牌子，如果不说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的做法是一剖二，变成两个稍微薄一点的单面雕的牌子，我卖 比如说一个我卖29,800，两个我就能卖6万块钱左右。但是今天
5: 是 我都算，我把它抛成一半，一个卖19,800，对不对？
1: 对，
5: 都可以。
1: 是
5: 我这个厚度的话，真的是可以做两个。
1: 可以做两个，40克。你说一个牌子10克真的足以了，或者15克已经很厚了。我们今天一个牌子就40克，所以今天19,800，您现在到外面去寻一寻，就买原料，没有雕工，你都根本买不到。
5: 对，
1: 何况我们今天雕工实在太好了，双面雕啊，您看一面是由蝙蝠衔着钱串子，就是五福临门，然后带着财气就到您家了的那样的口彩。
5: 是的。
1: 然后下面会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这种好的气节啊。然后背面您看可以看到有喜鹊在梅花上面喜上眉梢，也是很好的口彩。你说这样的好东西，你送给哪个朋友、哪个亲戚，或者是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跟老公一人一个，或者说我就挂在奢侈一点，挂在车上面。
5: 对。
1: 来当一个平安挂，
5: 刚才大家镜头切块看到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一直在这个抚摸它，因为你手上本身也有油脂，然后和田玉的话本身也都是温润的，
1: 是
5: 你就可以经常去抚摸它。还有我们穿的颜色，我穿了黑色，他穿了红色，
1: 对，
5: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冬天都会穿黑色的毛衣，对吧？戴这样的一个和田玉很好看。然后你遇到节庆的时候，比如说元旦啊，对吧？接下来的春节啊，你可能会穿一些红色的毛衣、红色的服装，
1: 是的，很喜
5: 也是的，配上这样的和田玉也非常的好看。
1: 对，今年过年咱们就戴这个和田玉牌啊，或者是穿那个唐装的时候，穿旗袍的时候，穿大红色的喜庆的衣服的时候，白色的和田玉特别能显得出
5: 生日宴啊、
1: 对
5: 婚庆啊都可以来佩戴，
1: 这种喜庆的感觉，而且显出中国人的气节。大家都说中国人跟外国人就不一样，咱们不是那种外放的侵略性的，咱们是内敛 的有内涵的，但是呢耐看的、和田玉就很契合我们中国人的品质和性格。所以男士女士这个牌子都能戴，我觉得最好就是老公老婆一人一个，走出去大家都知道，哎呦这神仙眷侣啊，哎，
5: 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等于是一个白色、一个黑色，特别的好，一白一黑，对吧？你说我要送礼的话，你还是可以送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们的和田白玉，一个是我们的和田墨玉。和田墨玉之前的话，我记得这个好像也都是零售过的。
1: 对，是的。
5: 我印象很深啊，这个牌子的话，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过的。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5: 在 APP 上面有价格。
1: 对，在东方购物，您要想单买可以，单买的价格就是1980。我们今天还送您100积分，其实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880，
5: 除以
1: 一个，对，白的一个黑的，这个是单买，只有一个黑的叫1980。
5: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相当于是买1980，送了1980的礼物，再送给大家100元的积分。然后呢，你就是说，哎，男女。你可以夫妻同时来佩戴，
1: 对的，
5: 然后还可以送人，送礼的话你还是可以送两个人，包括你说哎小朋友刚才你说的读书的，也可以佩戴一个，反正我们的寓意都是非常的美好。
1: 是
5: 和田白玉的话呢，我们是主报平安，这个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如意，万事如意，看到没有，这边有道如意，这边有道荷花。
1: 没错，真的很好看。关键是就是今天您送人的话，我们还有这样的鉴定证书
5: 啊，是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鉴定证书，首先这边写了和田玉、白玉，然后这是44点几克。我们首先保证给您一定是40克往上，然后颜色直接达到了白色，纤维交织结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和田玉的选购指南》，它里面直接就说了，和田玉哈。白玉的颜色为白色，咱们的鉴定证书上就是这么写的。白玉颜色白色，没有那些杂色，而且我们是达到了非常温润好看的梨花白。白玉是和田玉当中的高档玉石，价格一般较高，块头也不大。所以这也是我刚才给大家来看的。这样的原石，可能一个原石就根据它的品质，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不止了。然后您看它有没有可以做一块大牌子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斑斑驳驳，带皮带色。或者是有斑有裂，你没有办法找到一块很温润很好的玉质来做一块这么大的牌子，可想而知我们报废了多少玉料才能给大家做上几块这么好的牌子。
5: 是的，所以今天呢还特别加赠了1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80带回去我们的和田白玉以及和田墨玉。反正没有关系，你是给到自己一个试戴的名额，喜欢留下，不满意再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报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 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5: 你看我们刘阿姨戴这个，哦，真的太好看
1: 了，太美
5: 了
1: 啊！
5: 也说明啊，我们的和田玉的话，一年四季都能够佩戴。嗯，因为青青今天穿的是毛衣，然后呢，傅舟穿的是个蕾丝的，有点像衬衫一样的。
1: 是的，
5: 刘阿姨穿的是夏天的这个服装啊。反正找到你就是，比如说你有露肤度高的，
1: 对，
5: 佩戴在胸口好看。然后你说我穿毛衣，高领的、低领的，
1: 好看，
5: 都可以佩戴，因为它够大、够厚。
1: 真的好看哈、所以古代人哈、形容美女说的是冰肌玉骨，看到这个和田玉你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把它跟美人相提并论，就好像婴儿的皮肤、少女的肌肤就是那样冰冰的哈、玉质天成的那种感觉，所以和田玉是每个女人首饰盒里必须要有的好东西，它就是很耐看、很耐把玩。你说如果我戴钻石啊、红宝石，我是不能让它沾上一点油、一点水，所以你戴它会非常小心。但是和田玉不是这样的，它非常渴望与你交流，像你手上可能有汗、可能有油，但是你跟它就是抚摸它、跟它交流，会形成就是专属于你的这块玉，跟别人的都不一样，所以和田玉它是有磁场、能交流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和
5: 田玉的原因。人养玉，玉养
1: 人，有灵性啊！
5: 对的，对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年纪大的话，会比较的喜欢玉，他们会觉得，这些宝石类啊什么的话，就哎，可能离我比较的
1: 是遥远哈，
5: 远了，可能带不出它一个感觉。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哎，我上次来送给长辈的，今天这款是特别的合适。
1: 是
5: 黑色的毛衣，每个人都有，而且到了冬天特别喜欢穿黑色的毛衣。高领的
1: 好看
5: 吧，这种半高领的、高领的，然后就是比较的暗沉，颜色比较的深，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戴上这样的一块和田玉，衬在我的毛衣上，是不是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
1: 好清楚，好漂亮，好厚实，真的40克就是一个镯子的重量了哈。今天我们戴在脖子上，我翻看我以前的照片，我发现只要是脖子上戴了玉的或者是有玉牌子的，我会觉得这个照片会特别的好，就是它特别有亮点哈，不像脖子上暗暗的一片。所以如果您在冬天穿的比较多的话，要带点那个玉牌子才能跳出来。
5: 对的，就像你说的，如果什么就没有戴，就比较的普通一些。
1: 是，
5: 如果戴了的话呢，就会比较的亮一些，
1: 亮色，真的好看。所以真的像这样的玉牌子在外面买真的很贵啊，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29800是正常的价格，这个应该也是双面胶，也是颜色非常白、非常好看的。但是33克比我们还稍微轻一些，29800块钱，这个36000块钱也很漂亮，那种。故宫的门钉的造型啊，38克36000，哇，价格真够贵的。这个还要厉害啊，52000，哇，天哪！这个再来看看，24800单面雕的，可能也稍微要轻一些。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人物造型的，是48000块钱。所以你说我要买白玉的，厚重一点的，有雕工的牌子，您就准备好5位数的预算。
5: 是的，
1: 只不过今天看到喜满堂，您属于捡漏了啊。
5: 对，我们今天不是什么大几千儿，是1000多块钱，
1: 真的
5: 一次打头的，而且还送了100块的积分，
1: 对，
5: 相当于是1880，而且拿回去的不是一块，是2块。有了我们的和田白玉，还有我们的和田墨玉，
1: 对，
5: 和田墨玉一白一黑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1: 这块和田墨玉在东方购物是主品，我们今天是委屈它当赠品了。它当主品的时候，现在你也可以查得到。当主品的时候就是1980，今天您花1980送你100积分，相当于你总共花了1880。有这个牌子，还有白玉的牌子，你想想看，每个牌子你才花了几百块钱，
5: 是的，
1: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捡漏、
5: 是的，一对两个拿回去，相当于是1880，而且有到鉴定的证书，有到精美的礼盒的包装，尤其现在正好是年尾了，很多人说我有送礼的需求，我留着什么生日啊、什么婚宴啊，我就是要送礼的话特别的好。
1: 真是，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漂亮的礼盒，这个礼盒里面还有2个小蓝礼盒，你可以单独装某一个送出去。你说哈，今天每一个的成本就几百块钱，你送朋友一个几百块钱的东西，是不是只有什么进口糕点呢、或者送他几百块钱普通的护肤品啊？但是今天送他一个他能戴一辈子、一辈 子都会记着你、念着你的和田玉牌。
5: 是的，
1: 这个性价比很高。
5: 是的，而且我们的主品的话会有到鉴定的证书，有到颜色，有到重量，会写的非常的清楚的。
1: 纤维胶质结构，
5: 颜色就是
1: 天然的
5: 白
1: 色。对，
5: 是的，
1: 这就是和田白玉的这个颜色的一个标准，必须写的是白色，不能是什么灰白啊、浅白啊、
5: 对的
1: 棕白，不可以的、
5: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里三万，这块是38000，这个是48000，啊，这块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度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啊，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在这里它是有点青色，
4: 啊，哇，也不很，
2: 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100000了，
4: 这颜色很清。没有中间那块吧，
2: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3: 你想你这个60000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一克也要2000多、
2: 对，
3: 关键要白啊，
0: 对，关键要白啊。
5: 今天我们是和田白玉，而且是礼花白，重量不低于40克，这个价格1000多块钱都没有到2000。你今天在这边买好之后，你可以真的市场上去比比价。
1: 对的。
5: 而且我们今天买和田白玉还有赠品和田墨玉送给大家。
1: 对的，所以今天是好事成双，今天是2块牌子带回去，平均一块牌子您才花了几百块钱。真的，观众朋友，在现在这个市场上，你说我买和田玉，我花几百块，那你能买到什么呀？一个耳钉，对吧？或者是一个串珠里的一颗珠子，都就是几百块钱都未必搞得定。毕竟它是和田玉，而且是天然和田玉，不是那些帮你用化学物质什么酸洗呀、或者是什么注胶啊，整形美化过的，我们不做那样的和田玉，我们这是和田玉的搬运工。今天你买到了这样的和田玉，你想想看，你在外面买一块和田玉的手镯得多少钱？是不是大几万、几十万？但是我们今天这块牌子跟一个手镯差不多重量了，非常大的，男士戴都很有存在感的，40克，这得用100多、200克的圆牌啊，就是那种坯啊，就是那种毛坯，帮您做出来才能雕出40克，双面都帮您做到了雕刻，而且雕刻的这个寓意特别好，你看后面那个竹子，竹报平安，我们今天上面有竹子，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着高洁的品质。
5: 对的，
1: 上面还有蝙蝠，雕着钱串子，五福临门，然后呢，飞来横财。
5: 太棒了，
1: 大家都喜欢飞来横财。
5: 对的，
1: 然后在反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喜上眉梢，希望大家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有喜事儿啊，拿开手机一刷，好事儿就来了，
5: 好心情。
1: 对，下面还有特别好看的那个荷花，就是希望大家呢。和和美美，
5: 对，
1: 你说孩子刚刚大婚，你把他送给儿媳妇儿，希望以后小两口的家庭和和美美，对吧？连生贵子，多好的口彩，送给谁谁喜欢？
5: 是的，所以反正我们这两块寓意都非常好，一个呢是竹报平安，一个是如意荷花，
1: 对，
5: 我们都喜欢万事如意，对吧？我们过年的时候贺岁也是万事如意，所以上面有到这个荷花，有到这个如意，一个呢是和田的墨玉，一个呢是和田的白玉，那放在手上给大家看得更清楚，
1: 好好看，你看
5: 今天。
1: 是啊，细成什么样了？
5: 1880，相当于1880。你看，这个是因为我手啊抹过一点护手霜。你看，你去抚摸它的时候，它是有到这个，
1: 它会跟你有交流，
5: 油脂感。
1: 对，而且越痒它越油，你经常抚摸它，它就需要你的抚摸。跟那个你养的小宠物、小狗、小猫一样，也喜欢你去摸。摸以后哈，它就是专属于你的好朋友了。
5: 会很亮。
1: 对，
5: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品，这个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光这个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也是有销售的，1980。
1: 对，你单买的话就是1980。
5: 这个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以前买过喜满堂的和田墨玉的东西。
1: 对，就是这款墨玉，曾经也非常非常流行。
5: 我们家有墨玉的镯子，
1: 对吧？以前我记得应该就是市场价也要3980左右吧。
5: 要的。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卖，直接卖是1980，但是今天1880左右，因为我们送了100积分。
5: 是的，
1: 白的、黑的，您都拿走。
5: 常规就是19.8。的积分，没有了。
1: 对，
5: 但是今天我们特别加赠了100元的积分，相当于1880。这个100块的积分的话，你常规要卖多少钱东西？要卖10000块的东西，
1: 对，才能送
5: 10000的东西才有100的积分。然后100的积分，你下次比如说买一个298、398的东西，你就直接放现金抵进去。
1: 是的，还有礼盒，
5: 是。
1: 你看年底可能有很多走亲访友啊，或者是送人的机会，这里面会有2个蓝色的小礼盒，你可以单放两个牌子，或者是送一个出去，或者这个盒子再当自己的首饰盒、珠宝盒都非常漂亮。 自己单买这个盒子也可能要100来块钱了。嗯，
5: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19分钟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打电话呢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6: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抱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5: 好，喜满堂来到东方购物也很长的时间了，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珠宝。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和田玉。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喜欢和田玉的，因为它非常的温润。而且今天是和田白玉。这个白玉的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也是有一个鉴定证书，上面就是写了颜色
1: 是
5: 白色，而且我们是梨花白。
1: 而且你看，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其他的就是和田玉的牌子，大概价格你还记得吗？3980，
5: 对的，
1: 6980都有。但是今天这么好的牌子，这么重哈，一般的牌子可能加起来就是20克，或者是25，
5: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相当于一个镯子的重量，40克。
5: 所以我要问一下傅舟，如果在市场上，在商场里边买这个和田白玉这种牌子，它的厚薄重量会影响它的价格吗？
1: 一定是的，
5: 一定会的。
1: 跟它的厚薄重量还有颜色都是它价格参考的梯度，一定是越厚越大越白，它的价格会越贵。
5: 对的，
1: 如果它的雕工特别好的话，雕工的费用也要加上去。
5: 对的，所以市场上你看，像这种开面做的是挺大的，但是你看它一个就是做得很薄，像我们今天完全是可以做两个的，对吧？
1: 对。
5: 但是喜满堂是非常的实在，
1: 实在。
5: 最后14套，背后还有最后的14组。我们就是明明是可以把它一切半，
1: 就是
5: 开面保持，但是把薄度做薄呀。
1: 对。
5: 但我们今天又大又厚，所以呢是真材实料。你说我这个是要送人的，很体面，
1: 对，
5: 送给长辈，比如说什么80岁、90岁过生日的，
1: 没错没错，
5: 对吧？老人会非常喜欢
1: 的。是
5: 的，
1: 而且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厚重的东西。
5: 对的，
1: 你说我们买那个木头家具要买红木的，
5: 我们买羊绒衫都要买厚的，
1: 厚的，对吧？
5: 对不对？
1: 买那个真丝要买那个棒重磅的，
5: 对
1: 不对？中国人就是喜欢厚重的东西，
5: 羽绒衫、羽绒服也要买厚的。
1: 对，所以和田玉更是这样，轻轻薄薄的，薄薄的片儿，咱们觉得差点
5: 意思，没分量，不是，就好像感觉不是很值钱的那种感觉，
1: 心意就好像不太到。
5: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块的话，真的，我刚才的时候，我戴了脖子都酸了，
1: 真的很有分量，
5: 我低于40克的一个分量，1980。尤其像这种黑色的毛衣，太寡淡了，对吧？如果你什么都不戴的话，就一片黑。
1: 是，
5: 但是戴上一个牌子的话呢，会亮一些。
1: 对，
5: 而且对于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喜欢戴玉了。很多年轻人说，我有各种各样的珠宝了，我有钻石的，有红宝石，有蓝宝石。有些场合我可能就想穿，就像戴一个和田玉。哦，还有到年底，很多人喜欢穿，现在是新中式。
1: 对，
5: 或者说过年的时候穿一个这种什么唐装、古代的这种汉服的服装，戴什么好？肯定是戴玉好呀，
1: 肯定是戴玉好，
5: 是吧？
1: 而且玉真的是不会退出流行舞台的啊，
5: 是的，
1: 不是说今年流行我戴，明年不流行我就放家里藏在家里了，不会 的。从古到今都是中国人的心
5: 口爱。你放家里不戴，你都能把它当做一个挂饰，哇，你就挂在橱门上啊，什么都可以的呀。
1: 我觉得车上如果天天开车的话，真要。就挂一个，为什么我是特别就是记忆犹深的一句老话，叫做"戴金显 富贵待遇保平
5: 安，
1: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是每天平平安安啊。
5: 而且它上面是竹报平安，
1: 是，
5: 对吧？有这个竹子，
1: 对，
5: 菊花，喜上眉梢，蝙蝠带着铜钱，
1: 五福临门，全部都有。
5: 是的，
1: 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市面的价格好了，这个也很漂亮，就是您在外面去看到这种好的白的玉，真的是忍不住要多看几眼，但是看到它的价格也会忍不住再看，去确认一下，
5: 23,660是吧？
1: 我想找40克一个的牌子，基本上没有找到，就基本上就是30几克，就属于很大的了，26,000多块钱。然后您看这个40克的很难找的啊，这个是31,500块钱，但这个应该不是双面，这个应该还是个单面。然后这个是29,800块钱，这个多少克重没写。然后这个是平安如意牌，是22,800块钱，所以五位数肯定是要的。你说几千块钱的，那不是这种又白又大又油的档次。这个也是33克，29,800。所以我们今天别说29,800，我们今天2,980都不要。我们今天其实才

0: 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1: 这里三个，这个是38000，这个是48000。那这块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度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2: 这个多少钱呢？
1: 这个38000。
2: 啊，
1: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在这里它是有点青色。
3: 哇，
1: 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几十万了。
3: 这颜色很清。
1: 嗯，
3: 没有中间那块吧，
2: 六万多。
1: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2: 你想，你这个60000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一克也要2000多。
1: 对，
2: 关键要白啊。对，关键要白。
0: 我们的备货还剩下最后8套，8个名额，8个世代的名额了。1980减掉100块的积分，相当于多少？1880。
4: 对啊，
0: 1000多块钱，你去市场上，和田白玉还要这么大，就是不低于40克。
4: 是的，
0: 大家去找找。
4: 我觉得
0: 去看看，比比价。
4: 以我的水平，我是找不到。基本上我能看得上眼的和田玉牌子，要是真正的和田玉啊，有鉴定证书上面写的白玉两个字的，基本都是5位数。我们这是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首先料子很熟、很老、很润、很油，关键是1980。平时你买个那个耳钉的小串珠啊，一整串珠子里的某一颗可能差不多。我们今天是40克，跟一个镯子差不多重量的大牌子，还帮您做了双面雕。这个原材料的费用，这个雕工的费用，按现在的水平来算，1980扛不住，就成本都扛不住啊。
0: 是的，
4: 所以今天真的划算的，
0: 还送了礼物。
4: 对啊，还送大家一个墨玉牌子。
0: 夸不夸张，我们送的礼物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价格也是1980。
4: 对
0: ，APP 上你看得到，是和田墨玉。
4: 是，你在 APP 可以单买，就是要1980。但是在这档节目最后10分钟内，您在这档节目里下单，你是1880左右，你就买到了2块牌子。
0: 是的，是的。1880和田白玉、和田墨玉，全部都是温润的和田玉，而且它的雕工很好看，我们是双面雕，这也是成本在里面。
4: 是，
0: 如果你说我只做单面，还有一面我就不用费功夫了，但我们今天这一面也雕了，这一面也雕了，对吧？蝙蝠雕着铜钱、菊花、竹子、祥云，这边是什么？看一下，喜上眉梢、
4: 喜
0: 鹊、梅花，
4: 对，和和美美，连生贵子，都是好口彩、好寓意。其实中国人就是很喜欢好的口彩啊，就你送给亲戚朋友礼物，如果有好的口彩，人家会经常拿出来，
0: 很讲究的，
4: 有念想的，
0: 对的，
4: 就送个吃的喝的还真不一样，
0: 对的，
4: 人家有念想，
0: 不一样，
4: 会念着你啊，
0: 对的，而且它因为不像有一些饰品的话，你送人啊，什么链子的粗啊、细啊、长啊、短啊，我们今天是一个长的。然后你可以自行调节，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这个绳子挺长吗？你要短的话，你后面这样子自己打一个结，
4: 对，
0: 就可以了。你戴上去之后，自己在后面这样子打一个结，
4: 是，长
0: 短可以调节，你就
4: 可以
0: 把它缩短。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戴，而且它没有性别，男的女的都能够佩戴，不像有一些饰品只能女士佩戴。
4: 对，我觉得今天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可以买两组，就是你和太太或者是你和先生戴一样的。
0: 但
4: 如果你说我们俩可以戴不一样的，就是我戴黑的，你戴白的，
0: 可以，
4: 都可以。
0: 对，
4: 再看看外面的价格好了，外面的价格真的不便宜，朋友们。如果您今天就是不太能确定，先把名额抢下来，然后去比价，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收，你也可以退货，好不好？没关系。36000块钱，这个只有38克，我们是40克，然后同样是和田玉挂坠，我们同样是和田白玉，这个是一个门钉的造型，那个就是铆钉的造型，也很漂亮，但是要36000啊。这个是39克，52000块钱，这个不会是羊脂吧？但它也没有写羊脂啊，它就写的和田玉挂坠要52000哎，有点心疼。这个是兰花牌，这个颜色可以看出来就是白玉，24800块钱，这个比较大一点哈，这没写，就是感觉人物造像嘛，比较大，是48000，反正都不便宜。你要说10000块钱的，那没见着，29000打底哈。
0: 你要说1000多块钱呢，
4: 根本不敢问。
0: 没看到，
4: 我要是去那个门店说1000多块钱的，人家给我一个耳串的珠珠，一颗珠珠，人家说这可能是1000多块钱。
0: 是的，可能会把和田玉打磨成小的珠珠，这样做一串，
4: 对对对，
0: 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大的开面，重量的话呢，不低于40克的
4: 40克一个
0: 和田白玉，而且有道鉴定证书，1980，再送给大家100元的积分。 再送给大家和田碧墨鱼，
4: 对，
0: 和田墨鱼，
4: 这个墨鱼是壁底的，您回去用自己的手机光或者是电筒照一照，
0: 我给大家照一下，
4: 会照出那个壁底非常好看，这是很好品质的和田墨鱼哈，不是跟您在外面可能随便看一个和田墨鱼不是这样子的，
0: 对的，
4: 而且你看基本上打了灯，它没有。

0: 什么很多瑕疵，而且颜色是非常碧绿的，所以它就绣了一个小河图，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是那个荷叶的颜色，
1: 对，
0: 就非常有意境，你知道吗？
1: 是的，这个送给小朋友特别好，
0: 对的，然后背面是一个
1: 读书的，如意刚刚工作的，
0: 随我心意，
1: 对，如意荷花，万事如意，生活当中这个口彩，年底的话我们特别需要，
0: 特别需要，
1: 对吧？
0: 这个赠品也非常漂亮，也非常昂贵，这个赠品不是随便乱送的，是在东方购物单买需要1980块钱，您去 APP 上看，现在您可以1980单买这个赠品，但是没有这个必要，还要7分钟，赶紧打电话
1: 送给大家，
0: 1880两个都拿回去、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3: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豹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1: 直播还有到5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是最后2组，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是蛮懂的，你现在说哎我没有时间去逛街，你手机网络上看一看也知道了，
0: 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很多有官方旗舰店的，你一看就知道了，对吧？
0: 没错，
1: 1980再送100元的积分，相当于1880，拿到了和田白玉，拿到了和田的墨玉，而且我们的主品总重量不低于40克。
0: 是的，我们这个镯，我老说镯子，因为这块牌子的重量
1: 就
0: 跟
1: 个
0: 镯子差不多，
1: 是，
0: 所以你想它用原就是原胚得多大？可能100多克、200多克雕出来，双面雕才能剩下40克的大牌子，所以它在选料上是非常严格的。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熟料，才能有这么白、这么润、这么大来给你雕。所以你说1980。十几年前都是成本价，现在更是可望不可及，现在真的就是就是那个耳朵串珠一颗珠子的价格，今天拿走一个大牌子还不止，还送你一个墨玉牌子，两个牌子，每个牌子才几百块钱，几百块不是买的一个铜牌子，不是买的一个什么树脂的牌子，怎么买的是真真正正的和田美玉的牌子，上面还有非常精美的雕工，您送给亲戚朋友，人家要猜的话，你说你就没有价格让我猜，我往29800上猜，真的，你这个白度、润度和雕工，我往29800上猜。
1: 就算别人跟我说这个东西不用万元，几千块钱，我都是往5000以上猜。
0: 那是啊，
1: 5000到10000之间猜了呀，我怎么可能猜1000多呢？
0: 你看这个雕工，你说1000多，谁给你雕？这么好的雕工，而且是双面雕，都是这样好的口彩，过生日可以送，乔迁之喜可以送，还有人家可能升迁了呀，或者人家是考学成功了呀。人家找了个好工作，你要上门的话，拎个你有时候去那个进口超市买个水果就几百块钱，我们今天你买一块和田玉牌子，人家戴一辈子的也是几百块钱，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2个，
0: 对，
1: 减掉我们的积分1880是2x2，所以相当于是几百块钱拿回去一个，
0: 对，
1: 而且是这么的沉甸甸的一个分量，
0: 而且真的精美啊，
1: 真的开面做大不稀奇，你可以把它切薄，
0: 是的，
1: 对吧？正面开着很大，但是有到这个一定的厚度，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你看一下，
0: 真好，这真的是喜满堂这样的老牌子才给大家这么多哈，才给大家这么实在，完全不帮你做一剖二，让你带一块就带出那种厚重、莹润、凝重的，
1: 它是完全可以做一半的呀，
0: 对
1: 对，但我们今天做到了总重量，包含这个。 个串珠，总重量不低于40克。
0: 是的，
1: 然后呢，再送给大家和田的墨玉，
0: 墨玉
1: 相当于1880。
0: 是。再来看看这个墨玉，这个墨玉不是随便在外面找的，是喜满堂在东方购物的主品，在东方购物这块墨玉牌子就是1980。今天相当于多送您1980块钱，您收到之后可以选择收或者拒收，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换一批，
1: 都可以，
0: 没有风险，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马上就没有名额了。
1: 是的，包括明天星期天，你今天订完了，明天周日去逛街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这个行情啊，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相当于1880两块牌子带回去，这个性价比是有到多高？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们的直播还有到一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名额大概也就是最后一个两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是，你说你拿到手以后你估一估，你让你的亲戚朋友看一看，你问他多少钱，我相信你的亲戚朋友看到这样的品相这样的白度不可能猜出几千块钱，人家可能会说要不得2万多，要不得3万多，那你心里就偷着开心呗，因为你今天才花了几百块钱，本来价格应该是1980，但是现在还在双十一期间嘛，我们给大家送了100元积分，再给大家多送一块墨玉牌子，同样是和田玉，所以今天是2块牌子双喜临门，每块和田玉牌子的成本您才花了几百块钱，鉴定证书也有，鉴定上面鉴定证书上面直接是给你写的啊，和田玉白玉吊坠颜色就是白色，您明天去外面比价的时候看看有这个证书的有这个克重的要不要2-3万块钱。
0: 嗯，你就是你就算告诉我底牌，你说我这是1000元买的，我都不能敢相信是1000多块钱。
1: 真是
0: 不能多聊了，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反正我们有到鉴定证书，放心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午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多宝哥，我干嘛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这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要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
0: 不对？
1: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觉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察，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疼。
0: 对
1: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
0: 们，来再看看，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观众，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哎，你皮肤干嘛？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0: 对，
1: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嗯、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知道吗？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都在赚钱。
0: 对，
1: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嗯？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们，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嗯，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一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观众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0: 对，哎，
1: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干嘛？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0: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对，
1: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瓶半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1: 对吧？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0: 对，
1: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0: 对，
1: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0: 对，
1: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0: 刚刚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黄师傅，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0: 对，
1: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0: 对，
1: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的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0: 对，
1: 嘉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0: 对，
1: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0: 对，
1: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0: 对，
1: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0: 对，
1: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得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0: 对，
1: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0: 对，
1: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0: 对，
1: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0: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0: 对，哎，
1: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0: 对，
1: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0: 对，
1: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察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1: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妈。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0: 面，
1: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0: 好，
1: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0: 对，
1: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0: 对，
1: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0: 你自己看，
1: 你看，
0: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你看这样磨下去，
0: 对，
1: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0: 对
1: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0: 对，
1: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0: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钱哈。
1: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0: 对，
1: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0: 是
1: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俩推荐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就完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就完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1: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3: 等搿些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14: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去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一眼没了。 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整个节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们，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对不对？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干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干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了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3: 40到45岁
2: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骨骨折。
5: 是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5: 6.5万啊？
6: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哎，
6: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

0: 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0: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蹦下跳都 OK。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3: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观众，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2: 对，
3: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2: 不可能，
3: 吃不了啊。
2: 对。
3: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2: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看
3: 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2: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3: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2: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瓶半，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3: 啊。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2: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5: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4: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5: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6: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7: 有必要的，
6: 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光叔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3: 对，
2: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3: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2: 对对，
3: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2: 对，
3: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有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街一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2: 对，
3: 健康关注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2: 对，
3: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键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2: 是，
3: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什么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哥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2: 对，
3: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2: 对，
3: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了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现在，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2: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7: 我还行，
2: 你还行，对不对？
7: 还能碰到。
2: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3: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他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他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他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他
2: 抽出来，
3: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他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他打一种针，打什么？ 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2: 对，
3: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3: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2: 对，
3: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2: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3: 看清楚、
2: 您自己来看啊，
3: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2: 参加了活动哈。
3: 哎，你想想看。你看，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2: 对，
3: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2: 对，
3: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2: 对，哎，
3: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2: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葛末搿个氨糖个原片的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个。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8: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啊。我上趟正在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9: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10: 我来觉着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1: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2: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3: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4: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5: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啊，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3: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2: 对
3: 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2: 对，
3: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2步路，哎呦 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你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3: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是骨折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啊？
5: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什么都行，
6: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7: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6: 对，
7: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6: 不可能，
7: 吃不了啊。
6: 对。
7: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6: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7: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6: 对，
7: 你看看，
6: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7: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在血液当中，血液是。

0: 前外边只能买到两瓶半，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1: 是的，六毛钱、一天四里两块四。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五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这走。平走这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3: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3: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用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家和燃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可能大家都会说这个天气真的很闷热，没成没口吃饭。来，这时候我们三阳盛的糟卤带鱼又开胃又解腻又能够下饭啊，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总共是7盒带回去。请舒雅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其实这么热的天，我刚刚就想着家里面，其实我们家隔壁邻居啊，有一对老夫妻，对，有一对老夫妻特别爱吃那个带鱼，但是呢，对，就大热天你要煎带鱼啊，干嘛特别麻烦的啊？我们今天吃现成的，而且今天这一盒一盒在我们的山阳盛的南就是门店你自己有的卖的，买这样的一盒分量跟我们一样，250克，半斤一盒，
0: 40块钱，
1: 39.9，对，40块钱。

0: 其实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不是有七盒嘛，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买七盒的话，你给要花二百八，二百八十块钱，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家里离我们三阳市的门店比较远，还给要叫个跑腿，还给要额外再收这个跑腿费，
1: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幺九九七盒，
0: 对，
1: 啊，美华差不多二十五块钱左右，
0: 对，
1: 啊，这个外面是四十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是二十五块钱，对吧？然后两百五十克的分量，
0: 嗯，
1: 分量多一样的啊，半斤的分量，对吧？
0: 是，
1: 这个慢慢吃，因为零下十八度，冷冻保存，
0: 对，
1: 是吧？然后我们还是有一点想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是配料真的很干净，
0: 对，
1: 啥也没有，一盒一盒的拿回去之后，你就不用像什
0: 每一盒，对，
1: 啊，
0: 每一盒我们是250克，
1: 嗯，
0: 然后共形物含量在这个70%以上，
1: 因为它还糟卤嘛。
0: 对，里面有一点糟卤汤汁在里面啊。我这边的话冻了，化了一盒，对，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之后怎么吃？把它冰箱冷冻室拿出来，就直接化冻，不需要加热，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1: 好吧？
0: 对，就可以了。因为糟货嘛，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吃冷的，都不喜欢吃，不会吃热的，对不对？然后来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带鱼，对吧？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不会很肥，不会很厚，但是呢，卖相特别好。
1: 对
0: 吧，然后呢一块一块大小均等，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油润感啊，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就是
1: 这么多啊。
0: 对，肉头又够细又够鲜，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完整度，这就是三阳市老品牌。
1: 是是是，
0: 这是一盒我们70%的固形物含量，
1: 嗯，
0: 里面这个糟卤来，
1: 这个糟卤
0: 你戴个手套啊，对，我这边糟卤稍微淋一淋。其实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看我们里面的量是多少，你回去之后你看这盒子直接端上桌，对吧，化了冻就可以了。
1: 这一盘，这一盘你吃下来20来块钱，舟山带鱼糟卤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方便啊！
1: 自己来看啊，这个带鱼我们说去头去尾，
0: 嗯，
1: 然后你看啊，就是保留就肉质最鲜嫩的那个部分，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最厚实那个部分，
0: 对，
1: 哎，
0: 来吧。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做的卖相特别好，
1: 是
0: 吧？东方购物啊，买这种现成的什么什么带鱼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也不说了，
1: 哎，对吧？
0: 但你看我们今天三阳盛的大品牌，我掰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完整度，
1: 像排
0: 对吧？你看这肉质的厚实度，
1: 对对对，
0: 就知道这个原材料对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是正宗地道的这种原产地的。
1: 嗯，
0: 舟山的带鱼宽不会很宽，但是你看它肉头就是属于比较厚，
1: 嗯，
0: 好吧。吃一口，
1: 吃一口，
0: 吃一口，看看它的糟卤的味道。
1: 嗯，
0: 因为对于上海人来说，夏天三伏天就喜欢吃糟货。
1: 嗯，
0: 但是糟带鱼家里面就做的不多，比较麻烦，
1: 自己不大好做。
0: 嗯
1: 嗯，
0: 要油锅，
1: 哎，不咸啊，不咸，
0: 不咸，
1: 不是很咸，
0: 不咸。但是
1: 有的人说糟卤会不会腌得很咸？
0: 嗯，没有，
1: 没有。
0: 嗯，
1: 而且这个带鱼的肉质很紧。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超市里面不是有卖那种现成的那种瓶装的糟卤吗？
1: 嗯，
0: 我们家已经很久不买了，
1: 嗯，
0: 因为那个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一股咸的味道，
1: 嗯，
0: 对。然后的话，它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就是太过重的那个咸味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三阳盛这个带鱼特别好，
1: 是，
0: 嗯，没有过重的咸味。
1: 这一盘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对吧？刚刚杨林说了，
0: 嗯，
1: 你可以头天晚上先拿出来放冰箱冷藏吃冷的嘛，
0: 对，
1: 对吧？夏天吃点冷食，但是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嗯，
1: 然后你空口吃啊也不够，也不咸，然后下饭也挺好的，对吧？
0: 对，
1: 再来一个蔬菜啊，一荤一素就够了，
0: 嗯，
1: 然后再来咱们今天吃的很干净啊，我觉得配料干净是王道，
0: 对，
1: 对吧？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今天是咱们的价格摆在这里，外面门店一罐是39.9元，
0: 嗯，
1: 我们今天价格是算上20来块钱一罐，
0: 是
1: 啊，199七罐带回去，好吧？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这张舟山带鱼尝一尝，糟卤带鱼呢更下饭、更解腻、更开胃。8007088 8000-021-5119900。
2: 一到天干热，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 从三阳城的糟卤档，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档档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档，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档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作为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这一盘香糟卤带鱼放在家的餐桌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小朋友都爱吃，而且带鱼相比其他鱼类来说，刺比较好素。当然你自己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但小朋友老人相对来说吃这个带鱼啊，不遭罪。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吃鱼刺还真的卡着，挺遭罪的。
0: 反正就是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逢年过节东海的海鲜一定要有的，
1: 对，
0: 夏天东海的海鲜也一定要有的，
1: 对，
0: 而且就喜欢吃带鱼啊、鲳鱼啊这些，对吧？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有一说一，夏天在家里面吃带鱼清蒸，爸爸妈妈图省力呀，对吧？爸爸妈妈也很忙的呀，清蒸嘛是最最简单的做法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想要吃一点别的味道的话，真的挺费劲儿的。我们今天是糟卤的带鱼，而且是三阳城的大品牌。因为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这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呢？老字号我们是有自己的特别好的一些供货的源头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拿到正宗的舟山的带鱼，而且新鲜度一定要保证，对吧？因为捕捞上来之后，决定了你后面的加工的时间，决定了它的新鲜的口感。
1: 对。
0: 所以我们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的要到我们的工厂。要到我们的这个车间，然后即刻去加工。
1: 对，
0: 包括加工的过程、卫生品质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可控的呀？这些全部都是品牌老字号给大家做好保证的。
1: 我们复炸两次，炸的是金黄色，外焦里嫩，对吧？炸完之后再卤，对吧？有的人说，其实家里买回去这个糟卤啊，你可能就自己直接先卤了。
0: 对，
1: 不对的，就这口感可能会差一点，对吧？它一定要先炸，但家里要炸呢。哎呦，这个厨房间真的是想想看都可怕。
0: 对
1: 啊，我已经有几天有几顿没在家里烧饭了，确实太热了。
0: 对，都入伏了嘛，你看今天21号昨天开始入伏的嘛，
1: 家里弄得油烟四起的， 对吧，然后再来自己吸饱了太多油烟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帮你炸好，帮你腌好，帮你去头去尾，帮你净好，对吧，干净的净，帮你什么净好。
0: 对，
1: 然后帮你卤好。
0: 对
1: 哦，这个你吃，你想什么时候吃，你不是说天天顿顿都吃的呀。
0: 对
1: 对
0: 了，就还有
1: 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我觉得也省事儿。但是它是个大荤啊，
0: 是，然后呢还是属于优质的这个海产品，对吧？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包括这种海鱼的话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特别特别丰富。
1: 对，
0: 所以家没有小朋友的话，生长发育啊，包括年纪大的老年人，像这样子的海产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1: 对，
0: 然后就归根到我们的口味了。口味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不想吃那种过重的、过咸的，
1: 是
0: 口味特别特别这种多味道的。
1: 但是呢，你要太寡淡呢，
0: 对，
1: 又吃不下去。这天儿真的是热头摆在这里，对吧？雅琳也说了，这对吧？天气预报也说，这三伏天来了嘛，这不是你说，就三伏天来了嘛？
0: 对呀，
1: 热，
0: 对，
1: 没胃口，苦夏，
0: 对，
1: 对吧？但是我要吃的还稍微开胃一点，就难呐，难呐，对吧？孩子，
0: 反正我觉得吧，今天能够给到大家做到这样的价格，心平手发，
1: 对对对，
0: 很不容易的，
1: 是是是，
0: 因为越到天气热。你知道像这样老字号，我们有很多的熟食都卖得非常好，真的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有的家附近的一些熟食店，什么盐水鸡啦，什么盐水鸭呀，对吧？包括糟卤的其他的一些什么糟货都卖得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山阳盛在门店一罐一盒要接近小40块钱，
1: 是，
0: 对吧？一套组合加在一起，你去门店买要多花接近100块钱，我们今天才199块钱。
1: 好吧，这个留给大家时间打电话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大家。今天是199七罐，七罐啊，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好吧？
0: 是的，
1: 800-0708，800-0211，99900。

0: 这个配料干净，对吧？我觉得其实夏天吃东西啊，对，首先要讲究干净的卫生，对吧？但是我们这是复炸两次，熟的呀，嗯，然后再给你卤好，嗯，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
1: 对，然后有多干净啊，嗯，我们就索性给大家看一盒，好不好，嗯？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带鱼，嗯，然后是什么？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我们三阳市老师傅自己调配出来的味道，不是买现成的，嗯。所以这个味道的话，你不是说去外面买一瓶糟卤回去糟一糟就能做得出这味道来？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我们的白砂糖，包括一点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这个是品质方面的放心。然后就是原材料了，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带鱼到底是哪里的？舟山，浙江省舟山市，看到吗？嗯，产地就是在舟山这块地方的三阳胜，我们老字号，1929年创立到现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盒，嗯，看到没有？就像一个小饭盒一样的，
0: 哦，对对对，
1: 对吧？一盒半斤装，
0: 哎，这个很多中午带饭的朋友，职场人士，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可以，这个。
1: 但是你不要把它打开来再装包里面啊，就是这个，
0: 嗯，拿个塑料袋或拿个保温袋
1: 的时候，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要吃点就冷藏，你拿个干冰。然后我们说这些工艺啊，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这
0: 也说明了就是我们说老师傅老手艺，对吧？
1: 对，
0: 精选的带鱼，
1: 你说。
0: 干净的去掉了去头去尾，
1: 你说你在家里面去买舟山带鱼，对吧，嗯，大不了多花点钱嘛，嗯，是不是？然后去头去尾去内脏不怕腥，大热天我觉得辛苦点也可以，可是你看腌，看到吗？用盐料酒我们要先腌3个小时，嗯，然后再炸个2遍，保证它这个酥酥脆脆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去往我们的秘制糟卤当中浸泡1天的时间，嗯，这个吃一顿带鱼我里外里加在一起要多长时间啦？嗯，要准备2天左右的时间，
0: 我今天开盖就能吃，
1: 对，对，来来来，开
0: 平时就冷冻，
1: 对，
0: 要吃的时候先放冷藏，
1: 来吧，
0: 化个冻。
1: 一罐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0: 我们一块块煎出来，好吧？
1: 行，我就是这样。
0: 哎，一块，
1: 哎呦，你看，哎，厚吧，
0: 蛮大的。
1: 卖相很好，
0: 蛮大的。
1: 这个在舟山带鱼当中是属于卖相非常好的了啊，非常好的啊。然后来，哎呦，反正头尾肯定是给大家去掉的啊。
0: 这我们都随机开的啊。
1: 对，
0: 每一罐250克啊。
1: 对，
0: 250克，净含量在70%以上。
1: 对，嗯，就保证大家分量，看到吗？
0: 保证分量，
1: 就一点都不作假。老字号的话就是这样子。
0: 对，
1: 踏实。
0: 对，可能会有些碰碰碎的这种啊，这是难免的，运输过程当中。你看，来来来，淋上去，冲个澡。这卤汁自个儿调不好，
1: 调不好，
0: 自己弄不出来的呀，
1: 自己弄不出来的，
0: 好吧？这个卤汁拌个面条吃也很好吃。
1: 这个卤汁都很鲜，特别鲜。
0: 鲜，
1: 嗯，好吃吧？
0: 嗯，好吃。
1: 好吃的，
0: 不咸，
1: 对，
0: 不是很齁咸。
1: 不干，
0: 但卤它得有卤的味道。
1: 对，
0: 来口白米饭就更好了，或者找锅里泡饭粥。
1: 对。
0: 对吧？泡饭粥、黄泥螺、酱黄瓜、玫瑰腐乳，
1: 就是他们家这个带鱼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呢？就炸的火候刚刚好。嗯，因为你为什么喜欢吃煎带鱼、炸带鱼？嗯，就是外面要表皮有一点这种炸出来香香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它不要过老。
0: 是是是。
1: 对吧？有的它没控制好火候的炸出来带鱼，它会干吧？就特别
0: 就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有柴。然后，但这跟我们带鱼的新鲜程度、选的产地很有关系。
1: 对。
0: 舟山带鱼，
1: 对
0: 吧？好，今天的价格很划算。我们来看看外面一罐啊，有三上门店。都有卖的，
1: 来吧，去我们的门店自己去看一下，250克一罐，一模一样的，看到吗？浙江舟山糟卤带鱼39.9元，这样老字号店里面基本上它不会说做活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吧？特别是当季的时令的一些食品，更是原价卖40元左右一盒。
0: 我们今天七罐啊，七罐是199，你自己来算，20来块钱一罐，
1: 对，
0: 20来块钱一罐，好吧？
1: 是，
0: 所以其实吃的更具性价比，而且这大热天你要去想吃呢，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好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你看看自己账户里面有积分啊，可以直接抵的，100块钱7罐舟山带鱼糟卤好的，
1: 对，
0: 对吧？抓紧时间，8007088000-5119900。
2: 这个糟蛋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个味道介好。这个糟蛋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哎，对，行不行？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摊开了就好吃。到夏天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装当，我趁早要回出去买2天回去，先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装当的味道。

0: 好的，最后20分钟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舟山大鱼现场捕捞的画面啊。
1: 对，
0: 现场捕捞之后，直接就是去内脏、去头、去尾烧，然后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用盐、料酒腌制，秘制古法，然后再复炸。
1: 对。
0: 两遍，
1: 对，
0: 炸两次，哎呦，这个就是炸的工艺，这个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呢，省精力了啊，就是大夏天大家不愿意去做煎炸类的东西，这正常的对吧？因为太热了，实在太热，而且的话，因为你想啊，不像冬天，对，冬天你穿个长袖的或者是戴个手套，你不觉得热？你炸的话还不会油芯子溅到手上。大夏天真的是挺费劲儿的一件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了，刚刚看的画面是舟山，就是舟山渔场这块地方
0: 对
1: 吧？本来就是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优质的海产品的渔场，所以的话东海带鱼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非常的鲜美。但如果你要精确到小产区的话，我们浙江舟山的是更加优质一些，
0: 所以不便宜。拆小上去买一买这种对吧，舟山带鱼它所标的一个纸板子写上舟山带鱼，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呀，更何况啥时候开鱼啊，9月份我们才开鱼呢，对吧？所以的话现在就是卖出一盒我们就少一盒了。就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价格呢是比门店划算，但是要限量供应的，
0: 是
1: 不可能把门店所有的货源什么40块钱一盒门店的拿到东方购物来无限量炒开来卖，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对，而且天热的时候大家现在就正好是做饭的时间，
1: 对，
0: 看看老两口，哎呦，这个叔叔嘛坐在沙发上面对吧，空调死死，然后就觉得要吃饭啦，这个点是到了，时间是到了，但是就是没什么胃口，哎呦，想想吃啥呢，对吧，就是口中无味。
1: 对啊，
0: 这个一看这个菜，我觉得你来一碗大米饭没问题啊。
1: 冷面，我跟你说，这个天气想想啊，冷面配上我们山阳山的糟卤带鱼，
0: 对，
1: 真的是。
0: 而且带鱼它本身是深海的鱼类，然后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对，
0: 然后鱼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对吧？当然你素的时候自己当心一些啊，就是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心生恐惧啊，特别是小朋友，慢慢吃，很好吃的啊。
1: 对，所以拍个肉也方便，
0: 对，
1: 拍个带鱼肉也方便，
0: 100多块钱，好吧？所以咱们今天是七罐的三阳胜老字号啊，为大家带来的糟卤带鱼，每一罐是250克啊，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因为它还有一些汤汤水水，就卤汁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一到天干热，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个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大，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大鱼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作为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吃了放心啊，
2: 嗯，
1: 吃的好吃啊。因为在一直放两分钟，贾玲一直在吃，我也在吃，
2: 啊，真的很好。吃中饭的
1: 点。对对对对对，好吃啊。
2: 对，
1: 这个，那我随便开
2: 就开。对，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就是这样子，空口吃。对吧？
1: 然后
2: 对
1: 咸
2: 对对，味道都挺好的。
1: 不齁咸。
2: 然后最主要点是什么？吃这种海产品，有的时候海鲜，其实为什么是鲜的？因为新鲜度高，它鲜，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你要不新鲜的这种海产品的话，不管是带鱼啊，什么黄鱼啊，
1: 嗯，
2: 你这个就对，会味道会比较腥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糟卤的这个味道，它没有很咸。
1: 不腥。
2: 对。而且
1: 怎么会腥呢？
2: 对，就是因为鱼新鲜度高，
1: 嗯，
2: 对吧？因为是三阳盛的老品牌啊，中华老字号。
1: 真下饭。
2: 对。一会儿给你拿碗粥过来，
1: 真下中。早上的早饭
2: 是，
1: 对不啦？
2: 对，
1: 晚上的晚饭，
2: 对，
1: 这个大菜来个炒青菜，好了，一荤一素都有了，好吧？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冰箱冷冻室码的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
1: 嗯，
2: 化了冻就可以吃，好吧？不要去加热，
1: 对，
2: 糟卤的东西没有人去加热的啊，
1: 嗯，
2: 七盒装，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一盒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就是39.9元是这样子的一盒，
1: 来，
2: 小40。
1: 是的，因为它配料干净，
2: 嗯，对
1: 啊，因为它用材好，啊，
2: 对，
1: 用材好在哪里？
2: 第一个
1: 产地就是浙江舟山，
2: 啊，嗯，
1: 舟山带鱼，
2: 对，
1: 对吧？舟山带鱼，然后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就弄得清清爽爽，好吧？
2: 对，
1: 然后配料，你仔细看，
2: 嗯，
1: 来，配料里面有什么呢？
2: 带鱼，对，
1: 啊，
2: 香糟卤，这个香糟卤要提一嘴哦，
1: 啊，
2: 不是买瓶装的现成的那种什么香糟卤，
1: 啊，自己的，
2: 对自己秘制的香糟卤，嗯，味道特别好，
1: 水啊，
2: 哦，对，
1: 香糟啊，黄酒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
2: 蜂蜜，对，
1: 香辛料、味精，好了，
2: 是
1: 没有啦，对吧？清清爽爽啊，好吧，然后-18度的冷冻保存，
2: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眼这个，啊，生产日期，
2: 嗯，
1: 啊，新鲜吧？
2: 7月份当月的，
1: 对啊，
2: 嗯，
1: 然后你看啊，它的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是16.4克，
2: 对，16.4，
1: 16.4克每百克，
2: 对，
1: 这很厉害了，
2: 是，优质蛋白质嘛，对吧？
1: 对啊，
2: 对，
1: 哎，我今天250克，这一罐250克，嗯，我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2: 对，
1: 对吧？就有150-160克呢，
2: 就是这样子的啊，打开盒子就是这样子，带一点汤汁，对吧？带一点这种糟卤汁，但是呢，带鱼的我们的量的话是在70%。
1: 舟山带鱼不会很肥的，不是很大的那种，
2: 不是很宽的那种，
1: 什么
2: 4指宽了，3指宽没有的啊，嗯，就是舟山当地人知道
1: 的，就跟浙江人一样秀气。
2: 正宗的这种，因为没办法自然海捕的，就是以前可能有更肥一点的，现在它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知道吗？
1: 江浙沪一带的秀才状元特别多。
2: 来吧，但是呢，就是吃它的这个味道，
1: 吃带鱼补充脑力啊。
2: 对，而且你看嘛，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嘛。
1: 对啊。
2: 而且你看它肉头，我们瘦归瘦，但是肉是厚的，对吧？肉就是厚厚的。
1: 嗯。
2: 而且这个舟山这块地方的东海这块地方带鱼就是鲜，就是鲜。就是跟那种什么南边的带鱼不一样，
1: 这个卤汁啊，这个卤汁你不要倒掉，嗯，
2: 对，
1: 你这个毛豆可以淋一圈了，
2: 对，可以的，
1: 一会儿我们把毛豆淋一圈，糟毛豆呀，
2: 可以的，
1: 我们这哎，你我们这放了一盘那个 特别好，我说我一会儿要连做再连做两场直播，到一点半结束，所以我说
2: 你可以多吃点。
1: 来了这么多糟卤菜了，这每一道菜都很好，你看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这种？
2: 夏天就喜欢吃凉菜这样子的，
1: 啊、
2: 然后呢，最好不要起大油锅的、对吧？但是你脂肪要有，脂肪呢，好的油脂，好的油脂哪里来？像我们带鱼是
1: 花毛一体，
2: 对，里面好的油脂，
1: 花生毛豆都有，
2: 对，
1: 然后还有鸭胗，还有这个，这么这盘菜哪个最贵？
2: 带鱼了，
1: 这个
2: 了，哪个最麻烦？
1: 也是他，对不啦？营养价值，我相信也是他最高。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起来还最便宜。
2: 是。然后配料表很干净啊、就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也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等等在里面。用到的带鱼都是我们浙江舟山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浙江舟山的。
1: 对对对，一罐在门店是259.9，39.9一罐，我们都有啊，都去买过的。
2: 对，你大热天自己不用去到三阳山门店去买
1: 了。7罐280，我今天7罐1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大热天没胃口，实在是想不出吃啥，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又下饭又有营养又开胃。8007088800021-5119900。
0: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饭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咸不咸。这个装当用不着个，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个，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个。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个味道。

0: 好的，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本身清蒸啊、红烧都很好吃。夏天你说我今天哎呦没胃口，自己弄一个炸带鱼。炸带鱼油烟啊又大，
1: 对，
0: 这个就是温度也高。
1: 你要清蒸的话，你自己去小菜场对吧？去买一点这种舟山带鱼。首先不便宜，你自己要清蒸你就
0: 现在还买不到。
1: 我就这么说，你要吃清蒸，你就自己去菜场去超市对吧？买一点回去清蒸，清蒸因为方便，洗干净了放点料酒，放点调味料，隔锅蒸就行了。但是你要是想吃糟的话，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更省力了，
0: 对对对，
1: 更省时间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别实惠价格。如果你说小40块钱，然后呢买个方便吧，我觉得也可以。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我们三阳市的门店去买的，但今天每一盒核酸下来多少钱？20来块钱，是不是？是不是又帮你省时间省精力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帮你更省钱了，
0: 帮你炸好了，帮你秘制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先。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拿出来化冻，然后就可以了，
0: 就是开盖吃。你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吃这个不要太开心啊，因为夏天跟着大人一样，小朋友胃口也不大好。
1: 对，
0: 女儿这两天哎呦也吃不下，怎么等等啊。哎，一罐糟卤带鱼放他面前肯定爱吃的呀，鲜咸然后入味开胃，
1: 对，
0: 又有营养，
1: 对，
0: 对吧啦？你其他的一些荤菜可以少吃点，这种深海里的鱼啊，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1: 对，而且家里面的话，冰箱里放着，对吧？小朋友的话，在家里面放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的话，总归要给他翻翻花头的，
0: 对对对，
1: 吃一点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小孩子食欲也来了，是不是？爷爷奶奶的话也省事省精力嘛。
0: 早上一碗粥，
1: 对，
0: 我放到了中午喝。
1: 对，
0: 一样可以吃点糟卤带鱼，
1: 可以，
0: 对不啦？真的很好啊。不会说我今天把这一罐都吃完，当然你胃口特别好的话，像我这样，我可能一个人就把这一罐干完了。
1: 是。
0: 要看老两口中午这一顿菜，有了呀，对吧？
1: 因为我们一盒是半斤嘛，
0: 半斤啊，
1: 对，半斤的话，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0: 是是是，
1: 就基本上老夫妻两个人带个小朋友，
0: 哎，
1: 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就开个这一盒，再准备点其他的小菜也够了，
0: 是是是，
1: 够了啊，
0: 可以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咱们今天的七罐啊，七罐组合199，门店当中一罐一样的克重是39.9，
1: 是，
0: 我们今天是
1: 20多块钱，
0: 20来块钱，
1: 对，199七罐嘛，
0: 对，抓紧时间，送您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到天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备的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汤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配料表清清爽爽，对吧？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承诺大家没有什么，来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1: 对，香精、色素都没有，
0: 对，
1: 有什么我们就可以。
0: 所以我们要-18度的冷冻保存，
1: 对，
0: 对吧？
1: 就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而且是方形的这样子，你看就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的，对吧？透明的这个盒装的，
0: 不大占你冰箱空间、
1: 啊。对，里面这个汤汁就是干干净净，对吧？很干净的啊、就是这样子。然后配料表里面的话就是
0: 带鱼、香糟卤，
1: 香糟卤是秘制的啊，我们三阳胜这个秘制的这个香糟卤。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有了，产地很关键，浙江舟山，浙江舟山生产批次也很关键，全部都是7月份当月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冷冻室里面8个月的保质期啊，净含量每一盒半斤，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是吧？
0: 对，我为什么笑呢？是因为他说那个食用方法是建议加热以后食用啊，有的有这句话的、
1: 哪里啊？
0: 有啊， 食用方法建议加热后，
1: 但不要直接放微波炉、啊。
0: 对对对，
1: 就你直接冷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来糟货我们都是冰箱里面，
0: 是熟的，
1: 就本来就是那些糟鸡爪、糟毛豆，不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的吗？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要吃点热乎乎的东西也挺好的啊。
1: 来，
0: 冬天的时候可以咱们吃点热乎乎的，好吧？
1: 对，
0: 这都有的啊，这都一罐250克，然后净固体含量在70以上。打开以后，这是第三罐、第四罐了，
1: 看看我们山羊胜的大品牌、这个呢不能跟大家保证什么都是什么中断什么的，但是你看都是头尾去掉，
0: 大差不多了，
1: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
0: 挺好的。
1: 哎、对呀、啊，正儿八经的，你说
0: 我至少这不是头吧？
1: 对，我们
0: 这也不是尾梢吧？
1: 我们头、啊，
0: 那你去掉头，去掉尾梢，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对不啦？那肯定是带鱼最好吃、肉质最厚的那一段。
1: 我觉得这个一盒半斤装，对吧？这么多量，我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多量，对吧？基本上就是老夫妻两个人加个小朋友，这个一顿吃完，就是很方便，也不需要像这个一大盒的什么没吃完把放冰箱再去冻起来，再去冷藏。
0: 我们家孩可以吃四块，
1: 可以。
0: 对吧啦，
1: 嗯，
0: 好的呀，这个
1: 小孩多吃点没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这蛋白质含量，哎，每百克16.4克。
1: 小朋友要多吃鱼。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6.4，我直接上手，我不戴手套了。
1: 你看这肉头厚吧？
0: 好不啦，你看看。
1: 对，肉头厚实，而且你看拆出来的带鱼肉是这样子的，一整块把它直接拆出来的，就说明这个鱼我们这个新鲜度、对吧，是可以保证的啊。
0: 第一个不腥啊，
1: 嗯，
0: 带鱼很容易。新奇的，大鱼是最新的这种海产品之一吧。
1: 嗯，
0: 然后它不腥，第二个它不齁咸，
1: 对，
0: 它鲜，
1: 嗯，
0: 不柴，这个肉啊，
1: 嗯
0: 嗯，有嚼劲，
1: 而且它里面加了蜂蜜和白砂糖，但是它这个量控制的刚刚好。有的你看蜂蜜白砂糖加进去，你能很明显吃出甜的味道，但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微微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就是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清爽，但是呢又是非常入味的。
0: 带鱼基本上就跟这根大刺嘛，
1: 对，边上两排小刺儿，中间一根大骨头嘛，
0: 对了，
1: 嗯，
0: 就是竖起来，就是竖刺的话，应该是比较还可以的，
1: 对
0: 吧？不是那么的，谢谢，不是那么的难弄，对吧？
1: 对，反正我们直播时间也只剩5分钟时间了。今天的话也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0: 是
1: 一个全新品、全新组合啊。我们之前三阳胜在东方购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熟食品啊，包括一些熟食啊等等。但是糟卤带鱼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在呢在我们的门店卖得非常好，因为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呢都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39.9块这样子的一盒。分量一模一样啊、生产批次我们只会更新鲜，好吧？39.9块一盒，
0: 你在店里买？
1: 哎，对，
0: 39.9，
1: 对，
0: 40块钱，
1: 嗯，
0: 到我们这儿来买，
1: 到我们这儿20多块钱，
0: 店里买40块钱，我们这儿
1: 就我们今天目的是什么？给大家省了要接近100块钱，
0: 是，
1: 然后你还不用出门，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嗯，抓紧时间吧，好吧？反正很好吃，也很鲜，很下饭，
1: 对，
0: 800-708800-0011-5119900，
2: 这个早餐啊，适宜我去吃的。我去因为啥道理啊？天刚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个味道介好。这个糟蛋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饭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晓不晓？这个糟蛋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摊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餐我趁着要回出去买两天回出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餐的味道。
0: 好，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还有3分钟时间啊，3分半钟啊，但是我们的备货好像已经不多了，
1: 对，
0: 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品啊，
1: 对，其实今天备货
0: 就三伏天吃这个特别好
1: 啊，当然了，
0: 对不啦？
1: 三伏天本来就是，而且放暑假，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对吧？然后今天之所以我们的备货现在不够，是因为一个呢是季节到了，然后呢上海的爸爸妈妈又特别好这一口，然后的话可能呢之前也吃过三阳胜其他的一些熟食啊，在东方购可能也选择过，
0: 对，
1: 确实品质挺放心的。对吧？然后，所以我们电话线就一直处于排队状态，一直处于满线状态。
0: 那就自动订购或者扫码订购。
1: 对，因为卖完之后的话，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毕竟门店现在也很热销，要卖到40块钱一盒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食品真的是从源头到终端都把控。源头是什么？我们的原材料。
3: 对。
0: 啊，我不是随随便便的带鱼，舟山带鱼。
3: 对。
0: 对吧？舟山带鱼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对吧？鲜嫩好吃，也不肥厚，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秘制的卤料，
1: 嗯，
0: 糟卤，
1: 糟卤，
0: 对吧？这个我。
3: 有一句说一句，自己卤是卤不出来的。
1: 嗯，对，这个味道肯定你去买现成的糟卤啊或者什么的，外面有很多很多好品牌的糟卤，但你糟不出这个味道来。
3: 是是是、
1: 哦、我们真的是老师傅这个反复去这个实验，而且还有炸的火候啊，对吧，包括它的这个温度啊，炸的时间啊，也是我们老师傅精准控制的啊。
3: 对、嗯、真的很好。
1: 对，
3: 然后今天也吃的很便宜了，说实话，
1: 20多块钱一盒嘛，
3: 半斤来，
1: 对呀、啊，
3: 250克，
1: 舟山带鱼啊，是吧？
3: 对不啦？
1: 对，
3: 你真的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而且就是冷藏，
1: 嗯，
3: 就是它平时放是放在冷冻室里边，你要吃先提前化冻，
1: 对，
3: 对吧？然后化完冻之后，你要么加热也可以，对吧？你不加热也可以，
1: 对吧？
3: 你吃冷藏的糟卤嘛，只能吃冷的了。
1: 反正也就是100来块钱，对吧？100来块钱，你要去现在的海鲜酒楼，你要吃那种东海舟山的那种带鱼，清蒸的一盘给你摆盘摆的老好看的。估计199，大概点个两盆最多了。
3: 是是是，
1: 是不是？
3: 那是的。哎，我今天这一顿饭20来块钱，我再配点毛豆花生，再配点香肠。
1: 是，再小炒个菜或者打个汤，
3: 可以了呀，
1: 丝瓜蛋花
3: 汤。可以
1: 吧？
3: 好吧、
1: 嗯，
3: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不要换台哦。一会儿潘腾给大家带来的是贝朗的花洒，可以打7折啊。吃完了咱们，对吧？咱们好好运动一下之后再来洗个澡啊。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 Pansy 今天这双鞋子啊，之前在东方购物直播过之后呢，就是热卖的。今天我们做一档今日特卖，
1: 是
0: 直降了15块钱，相当于是184元带回去，非常的热卖。女士呢有三个颜色，男士呢也是给到大家非常好看的，就一个颜色，
1: 一个
0: 颜色选择了
1: 灰色。
0: 对，现场也是请到魏小侯一起来介绍
2: 的。这个鞋子您看就知道了，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的爆款，
0: 是的。
2: 而且更关键，大家知道盼姐哈，在现在的上海各大百货商店卖的非常的火爆。你要知道，现在上海的游客不但是全国，全球都有看到这双鞋，大家都走不动了。而且可以感受一下，在东方购在门店原先都什么价格？899，
0: 对，
2: 228，
0: 对，
2: 199，是不是大家有印象？199是我们盼姐卖鞋的底线。今天因为特卖加赠15元的积分，相当于184元减去本身积分，再减去自动订购，可能180块钱左右。
0: 对的，可以说盼姐的话，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个180几元的这个价格了。
2: 对，
0: 然后三个颜色呢，我今天选了这一双是米色，上一次的话也是米色非常热卖的，
2: 非常热。
0: 这个鞋子乍一看像什么？像的时候能够贴芭蕾舞鞋，
2: 芭蕾舞鞋，对的，对
0: 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穿的芭蕾舞鞋。一上脚之后呢，就非常的运动青春，比如说像60家、70家的阿姨妈妈，最后去催上去坐的，你就浑身很舒服。
2: 对，
0: 然后它叫一脚蹬，我们这个鞋子就是一脚蹬。
2: 对的，不管穿袜子还是光脚，直接一脚蹬进去，不用弯腰驼背，而且看上去什么呢？一看就是减龄，让您看上去年轻。走起路来以后呢，脚下健步如飞，
0: 对，
2: 非常的轻盈。针对上海现在的季节，什么带有点雨水，带有一点点的这个坡度的滑的情况下，下面做的止滑。
0: 对，
2: 接下来马上到了高温的夏天，终于来了40度的时候，您穿这个鞋非常的舒服。
0: 是的，你看我踩下去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以前穿皮鞋或者有点硬的鞋子，
2: 要硌的。
0: 对，就这个地方会磨破，
2: 是
0: 这个地方会磨破。你看我踩下去之后，这边是软软的，
2: 软的，
0: 所以就是碰到你的这个脚踝的这根骨头的地方，它没有关系。然后脚后跟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像小鞋整一样的，有这种小海绵，这个地方有这种小海绵，
2: 是。
0: 所以后面也是非常的软。
2: 对。
0: 再者的话，我蛮喜欢它这个鞋型的。你看它这个鞋底，脚后跟是有一定的一个增高，大约是3.5公分
2: 以上。
0: 对的，
2: 对，
0: 你的脚踩下去的话，那一刻就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
2: 没错。
0: 再者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编织啊，看到没有，我们都是这种打孔的弹力的这样的一个编织，
2: 太好看了，
0: 非常的透气。
2: 对，
0: 这个地方的话，它只是一个装饰啊，你不需要绑鞋带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给它稍微绑紧一点。绑好了之后呢，你之后就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一脚蹬，
2: 一脚蹬，
0: 看到没有？
2: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很俏皮的这个。
2: 对，鞋带也是活口的，
0: 对
2: 不对？宽紧来自动调节，调节好了以后真正实现一脚蹬。
0: 对，
2: 关键什么？现在真的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纯的穿拖鞋凉鞋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对，
2: 蚊叮虫咬啊，皮肤被紫外线射伤啊， 对吧？咱们穿了这个以后很舒服。第二点，就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你万一有一些要跟着孩子奔跑啊，拎着东西走坡度的话，鞋还要跟脚。
0: 对，
2: 你光是拖鞋凉鞋噼里啪啦的不舒服。
0: 爬山啊什么的话，其实这种鞋子比较的方便一些。
2: 比较方便，对的。
0: 是的，
2: 女款三个颜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仔细选啊。一个是灰色，
0: 对，
2: 一个是我们的类似于樱花粉色，
0: 对的，
2: 还有一个在脚上穿的咱们的一个米色
0: 卡其色，
2: 是的，对，
0: 它这个粉呢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Hello Kitty 的粉色，
2: 对，对，
0: 它是非常好看的冷粉色，冷就是那个冷饮的冷啊，冷粉，
2: 热冷的冷啊，
0: 对的，
2: 带给大家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开始热卖了，再跟您说一下，包括在咱们上海百货商店的价格，899块钱，
0: 对，
2: 在东方购物一直是199，今天有15元的积分，
0: 对，
2: 算下来是184号，男款这个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我们很多鞋型啊，3个月它必须要更换一下，因为观众会看腻了。但这个鞋型3年了都没淘汰，还是爆品。为什么？超不过它呀！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设计师哈，精雕细琢带给大家，就仿佛是咱们什么健步鞋当中的高档的皮鞋，皮尔卡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是通过尖花色，我们叫加花色，灰的和白色进行一个拼接，显得很高级。这边还做了一圈类似于皮鞋的立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让这个鞋啊它不会倒的。你看怎么平时穿都非常有腔调，后面部分也用了咱们的非常好的超纤的材质，给做了一个类似于一个皮质的质感，对不对？和前面的布艺形成一个碰撞，就和高档的机械腕表配了牛皮表带一样的，显得非常的高级。然后这个下边全部是波浪纹的，咱们是叫4公分的咱们的高度，所以说穿上去以后增加您高度的同时，您看 大底双色的同时还极度的柔软，做到首尾相连，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年纪大一点的叔叔平时爱走路爱登山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脚怎么弯都没关系，下面还有水布的导流槽，万一你要走九溪十八涧等等，它特别能够防滑。鞋头和鞋尾两个深色的地方，这个是防踢撞的防滑，这个是防您摔一跤倒脚弓的防滑，全部都做到位了。
0: 嗯，是的，所以男士叔叔的选择很简单，
2: 很简单，
0: 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
2: 必买之款，
0: 灰色、
2: 必买之款，
0: 对的，深灰色。男士今天也是199，也是送15元的积分。那女士呢？我们是三个颜色当中来选择啊，
2: 是
0: 手推我脚上的这个米色，
2: 对，
0: 超级的百搭，
2: 超级百搭，是的，而且这个米色也是我们备货非常的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就这个颜色，
2: 对，
0: 第一时间抢，
2: 因为它直接和您的这个腿部的肌肤啊，和咱们国人的这个颜色很接近，而且呢，它也不用打理，随便搭配的衣服。
0: 是的，
2: 再请您看一下，男款尺码39到44，今天是184，女款的这个尺码35到39，三个颜色供您选择，今天都是特卖的价格，184块钱。
0: 是的，所以选尺码就可以了，还有颜色，像女士的颜色后续要换呀，换颜色
2: 没问题，
0: 换大小没有问题，
2: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带来的女款还有男款的鞋子呢，都是近期的一个爆款，
1: 对，
0: 热卖款式，
1: 是
0: 它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个流行。
1: 对，
0: 你会发现搭配服装的时候呢，哎，很轻松，跟现在买的时髦的衣服都能够搭。
1: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上脚特别的舒服。
2: 对，特别的舒服和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制鞋方面啊，将近快60多年的这个经验了。而且本身是专业制鞋匠的出身，特点就是什么呢？给中老年人，尤其是60、70岁的老人。为他们多身定制，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脚不容易痛？脚下边的骨头啊，非常的丰富啊，有100多块骨头，听说是啊。所以说它特别什么导重心方面一定要讲究，包括是大拇指的外翻，对不对？所以说要让整个的脚在鞋里边舒服，尤其年纪大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
2: 第二点，咱们现在讲究什么？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2: 谁都担心这个高那个高的，是不是？要走起来的话，是不是这个鞋不能成为负担？首先不能很重，第二点不能让脚不磨皮，第三点。更不能让你摔一跤，所以说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判决是我们穿上以后，再问了几千个、上万个我们的消费者，都是给大家一致好评。穿上判决脚步更轻松，穿上判决仿佛在海绵上、沙滩上走路。穿上判决，我别的鞋子我在穿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下。
0: 对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女士这几个颜色都好看。灰色洋气的，米色经典百搭的，粉色呢又是非常的减龄的一个颜色，
2: 非常减龄，非常减龄。这几个颜色也是我们通过设计师啊精挑细选的。上海因为海派大都市，
0: 对的，
2: 在咱们国内来说都首屈一指，全国各地的人就来看我们上海人的海派穿着，这种审美观。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代表咱们现在上海的这种概念是什么呢？非常的低调的一种大地的色系，而且呢每个颜色都是做的那么的让人一看什么的和蔼可亲。所以它这种出挑是很内敛、很低调的、很时髦的这个颜色。
0: 是的，你看，无论是年轻的女孩，还是像我们吕阿姨这种稍微有点年龄感的，穿上去之后都显得非常的舒服、年轻。
2: 就
0: 你自己穿了舒服，别人看你也觉得很舒服。
2: 吕阿姨应该是50以上了吧？
0: 不，
2: 我听说60都不止，
0: 70左右。哎，
2: 对的。但您看到没有，她穿上这双鞋是不是很年轻？
0: 对啊，
2: 非常的登对。因为咱们女士有很多是浅色的衣服，浅色的裙子呀，米色的裤子呀等等的，你就搭配我们今天这双卡其色，非常的好看。
0: 是的，这双是叫米色，但是它看起来就是这种浅卡其色，
2: 对，
0: 跟 Burberry 那个经典的风衣的颜色非常的像。所以夏天你有这种米色的 T 恤啊、Polo 衫啊，下面搭一个白裙子、黑裙子，很经典。包括这个颜色的话，跟白黑两个颜色本身就是非常搭的。
2: 对的，对的。而且呢，它这个鞋本身天生啊就有一种亲和感，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穿的芭蕾舞鞋一样的，对不对？一看以后啊，就像一个非常漂亮的芭蕾舞演员的这种脚型，而且它能把你的脚脖子啊衬得比较的纤细，
0: 对，
2: 这好看啊。然后里边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非常的轻，每一只鞋都是我们控制在200克以内，我们就要做了超轻量的处理，鞋内当中都做了吸湿毡。有效的减少里边的水分，让脚步更加的清爽。
0: 是的，然后你看我是直接穿的，
2: 对，
0: 它就是这种一脚蹬，你看到没有？踩一踩就可以踩进去了，
2: 太方便了。
0: 包括它脚后跟的话，你看本身做的也是软软的，
2: 哇！
0: 你要在高铁、飞机上的话，你就这样踩一踩也可以。哦，
2: 青青老师，你这演绎大家看了太完美了。接下来要放暑假，大家是高铁、飞机、长途汽车上时间很久的情况下，这一双类似于啊，咱们叫高跷，带有点布衣概念的鞋，就是一鞋两穿啊，
0: 对，
2: 九字蹬一双拖鞋呀，跟脚多少？舒服呀，对不对？
0: 对，
2: 后跟绝对一点都不磨损你的脚皮的，对，不磨损的，您完全可以放心，拿回家第一天就可以光脚穿，我们就可以拍胸脯的。
0: 对的，
2: 再做两个实验带给大家，
0: 是的，
2: 看一看第一点多轻，轻在哪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只鞋啊，这是普通咱们穿的一只鞋，两只鞋比一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比较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两只摁下去，还是一只重啊。两只放上去还是一只重啊，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两只鞋按在这儿吧，鞋一直上去，一定要轻啊。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鞋，您看到没有？高脚背，脚胖一点，夏天脚更肿了，穿不进去。
0: 是的，哎，但我们今天男士4亿，
2: 穿不进去，
0: 女士3亿，
2: 卡住啊。来，同样的这只小的鞋呢，对吧？就在这儿。这只鞋比青青老师那只还小，
0: 都多顶
2: 进去了吧？
0: 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弹力的。
2: 你看到了没有？哎，快到了吧？是不是？对，您说的对，它这四周都是像四面墙的面料一样的，你这非常的轻松。然后拿开以后多轻了，弄两根饼干，对吧？你看到没有？在这边一穿，
0: 穿一双鞋子可以。
2: 是的，小朋友吃的饼干，
0: 对
2: 吧？你看，是不是轻轻的晃动，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我是超轻的。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底怎么透气？来，我们再做一个极致的实验，是不是？频闪闪光灯的实验。你看， 照到哪儿，是不是亮到哪儿？
0: 嗯，
2: 是不是照到哪里哪里亮？亮就代表什么？它是透气网孔呀，是不是？脚侧边的汗，脚趾头、脚掌前面的汗，脚背后面的汗，是不是全给你搞清楚了？
0: 是的。
2: 所以说这几个实验，你是不是看得一清二楚？轻。是不是脚能够适合咱们三亿四亿的脚型，然后是超轻加透气全部展示。
0: 嗯，是的。所以呢，今天赶紧选择你喜欢的原色啊。女士的话，一个是灰色、粉色和这个是米色。
2: 对，
0: 199的价格已经很划算了。今天今日特卖再给大家15元的积分，
2: 再给15元积分，
0: 相当于是184。
2: 是
0: 这个鞋子哦，184的价格是很少出现的。
2: 对，这个价格已经沉底了。
0: 是的，
2: 199本来是已经沉底的价格，
0: 对的，
2: 今天超级特卖再给15元积分。
0: 嗯，是的。然后男士呢，就一个颜色的选择，深灰色。
2: 深灰色、
0: 啊、同样也是相当于184元，
2: 永远的经典。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颜色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可以说是百看不腻，百穿不腻。这个鞋我自己就买过2双了，平均一双鞋穿将近1年半左右，哎，我觉得有点老了，颜色有点暗淡了，有点软塌塌了，我就直接100多再换一双新的。我这1年半是每天穿啊，朋友们，但是我这个穿着感觉太好了，而且我随意搭配我任何的休闲裤、牛仔裤、白的裤子，包括是深灰色的裤子、卡其裤，我全部能搭，短裤都能搭，穿上以后离不开，就是这双男鞋啊，把握住。
0: 是的，选择你要的颜色，选择您要的尺码，大小颜色后续都是可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不是我去医院工作去，好看啊，只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麻吉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6: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7: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看老轻。

0: 好的，那盼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热销了很多年，哎，
1: 将近快第六年了，今年要迈入第六年了，而且这个品牌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关键是什么？它是专业做鞋，好多现在品牌是什么？是资本方出钱，然后。

0: 老人院，让老人来提意见，光提意见修改就达到了5000多次啊。嗯，最终一推出来以后，那大家当然服了了。所以说这个鞋店在哪里，上海哪里有啊？一个就是说咱们叫新丸百货，
1: 对，
0: 就以前的就是大丸百货，
1: 对
0: 吧？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1: 高岛屋，
0: 高岛屋，对，所以说都是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大百货商场，它的价格是899块钱，东方购是199，已经优惠了700了，
1: 对
0: 吧？但今天我们是超级特卖，再给大家让利，就是再给15元的积分，等于是184元。
1: 是的，180几块钱的价格是非常少出现的。
0: 嗯，
1: 然后尤其女士的，现在画面当中的米色一直是卖断货的，非常的热销。
0: 是，
1: 这个鞋带它是不需要绑的，你第一次给大家调节好一个松紧之后啊，
0: 对，
1: 接下来是可以一脚蹬。整个鞋子它的面料都是有弹力的，而且它这种弹力网的一个编织非常的透气。夏天像我妈妈这种70加的不爱穿袜子，哎，罗雨晴她不喜欢穿袜子的，
0: 对，
1: 她这个鞋子就特别适合她。
0: 对，
1: 传统的皮鞋即使是一脚蹬，但是那个面料总归是有点闷热的嘛。
0: 对的，
1: 而现在这种新型的面料就让你的脚非常的能够呼吸透气，关键是它第一次上脚就不会磨脚，尤其像脚后跟啊，刚才我说到的脚后跟的地方，脚踝骨的这样的一个骨头的下方，它都不会硌到你，不会磨到你。
0: 对的，
1: 关键上脚之后呢，又显得整个人特别的年轻。脚后跟的地方看到没有，
0: 是
1: 有稍微的这样3.5公分左右的一个长高。
0: 对，
1: 它非常符合人体工学。
0: 嗯，
1: 你踩上去之后啊，不会有那种，如果是薄底鞋的话，会有一种往后倒的那种后仰的感觉。
0: 对的，
1: 它没有。
0: 是，人啊要站直的时候略微有点前倾啊，
1: 一点点，
0: 更有点安全感哈。咱们说到前面这个鞋内部啊潮湿的问题，
1: 是的，
0: 出脚汗的问题更是男人的一个痛处啊。
1: 是，
0: 但咱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它里边有个叫吸湿毡，它的这个话叫行走啊一整天啊，脚底都干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现在用一个咱们的喷雾器啊，
1: 模拟我们脚不出汗，
0: 对，连续喷10次左右，10多次，你看它只是淡淡的灰色，因为什么？它这个里边的吸湿毡如海绵吸水一般的把你脚部的汗水全部吸掉了。这是我们普通的鞋，也是我们判鞋的，您看到没有？我脚不用说来十几下，来个几下，大家可以看上面是不是滑溜溜的，全是黏糊糊的，都是您的脚汗，因为它没有吸湿毡，汗水没有办法吸走，所以说很多男士说，哎呀，新鞋买来多久？这个鞋就臭掉了，回到家以后怎么洗也是不干净。
1: 是，
0: 鞋垫很关键啊，所以说我们判鞋不但是外部的功能做得好，内部的功能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1: 然后我们女士这双呢，它叫3E的鞋型，啥意思？尖头皮鞋窄脚的那个是1E，对吧？稍微宽一点的小圆头的是2E，3E的话它有1掌半的一个宽度，你比划一下你的手掌，差不多是1掌半的宽度。那么你5个脚趾啊，在里面是非常的放松的。
0: 是的
1: 啊，就这个意思呢。
0: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对，你穿不久的呀，
0: 基准的鞋，
1: 穿一会儿就要换鞋了，对吧？
0: 1到2E，对不对？有点窄，有点挤您的脚。3E、4E，3E是女士，4E是男士，其实就是看上去好像很小，但是它里边各自有空间，针对咱们亚洲人的脚型啊，包括是个脚掌略宽的呀等等，都非常好的透气的效果。还有在这边您看到没有，更关键是什么呢？这样的鞋楦适合老年族群，老年族群以后脚趾外翻的，脚掌宽大的，瘦脚型的，高脚背的，甚至尤其拇指外翻的，在里边你看到没有，轻轻松松可以舒展开了，对不对？你走路的时候这个大骨节不再痛了，
1: 是
0: 不是说逛了1-2个小时就走不动了，找地方休息，没事，您现在就是轻轻松松5000步1万步往上走。对，
1: 是的，所以这个鞋子的话强力推荐大家啊，就是来穿一下感受一下。
0: 对，
1: 你可以把我们当做一个试鞋间，你定回去自己踩进去感受一下，不满意直接还给我们也可以。
0: 是的，所以说今天女款3个颜色，现在我们卡其色一马当先，您记住了，不是199，是184块钱，今天这档才有15块钱的高额积分。
1: 是的，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还有灰色、粉色35码到39码，
0: 是的，
1: 男士的话选择更加的简单了，就一个深灰色，
0: 就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经典的颜色，
0: 对，在我脚上啊，可以稍微的看一眼，大家可以看，是不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干净哈？不管你是30岁左右以上，咱们现在叫中年人，对吧？还是50岁以上的，咱们现在叫有一点叫老年老登，朋友们，你穿上它以后是不是都特别的年轻？脚步起来特别的轻松，穿上它想想踢足球啊，都觉得这个脚步啊很轻，而且第二点什么呢？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你看，我是穿袜子的，是不是？也还是有点摩擦力，但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您看，只要是咱们一脚蹬，肯定不要弯腰驼背的，是不是？不需要弯腰驼背，你就直接穿好了，
1: 对，出门很轻松的，
0: 直接穿好了。而且不管是侧面也好，大家可以看整个的流线型的大底，包括是双色的这种拼色的这种感觉，脚下是什么的双色防滑大底，整个鞋穿上去就是清爽干净轻松随意放松啊，所以这个鞋真的是没话讲了。
1: 对，
0: 不然这样一个款式能卖4年吗？有的朋友，咱们赶紧换。

0: 双新的，
1: 是的，
0: 没有的朋友咱们赶紧来一双，
1: 是的，叔叔阿姨一起订的话可以拿到30元的积分，
0: 太棒了，
1: 对吧，超级的划算的，
0: 对对对，
1: 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说。
1: 哎呀，我再仔细一算，买一双鞋有1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又减了5块，相当于二十元的优惠。
2: 20元。
1: 根本两双鞋子你都这样操作，不是有40元了吗？
3: 我的天，40块钱嘛，最少这老母鸡买了多趟去呀，能告诉吗？对呀、啊嗯。所以而言，今天啊，咱们在东方购物、啊、这一双鞋是给大家拿出了最大的力度了。本就我就刚才问供应商了，其实按照我们现在东方购物消费者对于我们盼杰的理解啊，199大家已经满意了，真的满意了。这个价格大家也晓得了，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说没必要再让利这15块钱，但是因为我们参加活动，他必须要让利给大家，真的。所以说今天大家是叫不拿白不拿，是不是？盼杰的鞋一年四季都能穿，我跟你说，他这个鞋别说是一年四季了，你现在买一双放在明年穿都完全没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鞋今天的这个价格难以碰上。第二点，这个鞋几乎可以说你可以永远穿下去的，对不对？因为你穿惯它了嘛，你明年后年换鞋你还会想到去买盼杰，
1: 是的，
3: 能告诉吧。而且的经典的款式几乎咱们就这几样了，尤其包括男款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下面是什么 3D 承托的鞋垫，能看到吧、待会儿可以拿出来给您看，脚弓这边有承托的，下面是透气网孔的，它每一个细节包括鞋面上都做了抑菌的处理，
1: 是的，
3: 鞋垫上，对吧？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鞋子除了大冬天很冷的时候不太穿，对吧？然后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是可以的，
3: 对，
1: 包括你现在买回去整个夏天差不多秋天穿到10月份是没有问题的。
3: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青青老师今天直接光脚一穿，
1: 光脚
3: 原先他比如说脚踝骨旁边、脚后跟旁边，
1: 对，
3: 特别容易磨的。
1: 你看
3: 他那个脚踝骨方面特别容易被蹭的脚痛
1: 啊，
3: 一般穿鞋的话那个鞋要高
1: 贴创可贴的
3: 他就痛，但是您看他穿这个能看到吧，所以说是不是您的脚和咱们青青老师一样，您有别的问题，您是小拇指容易蹭，
1: 对，
3: 或者大拇指容易外翻、还是脚背容易磨花，哎，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1: 对的，
3: 你说太对了，放心，
1: 有些如果是比较硬的鞋子啊，我这个地方说
3: 我是小拇指，
1: 对，
3: 那个鞋里边早是被磨花掉了，
1: 时间走了之后这个地方就很疼很
3: 疼的。
1: 有些人是大拇指，我是这个小拇指，
3: 小拇指，对，
1: 这双鞋子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它是软的，看到没有，它是这种透气的弹力的网孔，你说我的脚背很厚，哎，你看我给大家，你看看到没有？我再长这么多肉，脚背你看也能够穿进去，
3: 对，
1: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张力，就不会勒到你的脚了，不是那种很紧的鞋子。
3: 是。
1: 然后整个鞋子的话，它这个都是有透气网眼的，所以你就是这个脚这样穿进去，它不会闷热。再者的话，前面看到它鞋底不是有那个吸湿粘嘛？
3: 对。
1: 它有吸湿粘之后，你光脚穿在里边的话不闷热，包括整个一个鞋垫，你看到没有，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弧度的。
3: 对。
1: 所以踩在里面的感觉是像踩在那种海绵呀，
3: 对，
1: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3: 非常的棒。所以而言，很多人说，那我们就把这个鞋垫拿一个给您出来，您
1: 好的，
3: 是不是？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1: 是的，
3: 这边是针对脚后跟痛的朋友，那凸起的吗？清仓吗？这个位置你看是不是高的？起来一块，这个是针对扁平足的，哎，它脚后脚弓的前面全部是凸起的按摩颗粒，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这样一个鞋垫给您带来，包括里边还有什么您看到没有？抑菌报告，是不是？对不对？还有抑菌报告给你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鞋垫下面还有谁呢？鞋垫下面还有吸湿粘，
1: 对，哎，
3: 对吧？所以我们不但是外观做得好，
1: 哎，
3: 鞋大底做得好，
1: 是的，
3: 鞋内做得更讲究，
1: 是的，今天价格也是做得更加的美丽了。
3: 对了，
1: 199的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我们今天今日特卖再送15元的积分，
3: 对，
1: 相当于184，扫码下单之后呢，再减5元，相当于是170几块钱了，
3: 170几哦，买一双省将近20左右，买两双40块钱，我不说了嘛，小龙虾，待会儿买一个老母鸡，这个都是。等于送给大家了，
1: 对，是的，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颜色和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灰色也很好看。如果对两个颜色有纠结，那就都订回去试一下，
1: 是的，
0: 把不要的一个颜色再给我们啊。
1: 对的，
0: 这没有办法，就我也是的，我买东西三个颜色我喜欢的话，我可能都会订回去的。
1: 纠结纠结，我们男士也是的，像我身上穿的汗衫，有灰颜色的，也有蓝颜色的，我也纠结好久。
0: 是的，
1: 对，就这样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个盼杰的鞋平时直播里边你能看到，但是199这双鞋很少出现。第二点，咱们因为是今日特卖，拿出了最大的力度，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让利了15块钱。加上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说又打了一个9折。能告诉吗？这个现在大家知道毛利已经都非常的低了，因为各个通路啊，大家的价格都非常的透明了，我们还能够坚持把这么好的畅销品再加15块钱让利送给大家。今天你不订你真的是后悔啊。
0: 是的，女士呢从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男士呢从39到44码一个颜色。
1: 对的，而且在门店当中，对于我们的专卖店呢，不管是高岛屋啊、久光百货啊、大丸百货等等，都有专卖店，专卖店的价格899块钱，899块钱。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底这是给您做的一个防滑实验，放在玻璃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起到将近45度还能防滑，就代表您走一个下坡根本没问题。为什么防滑？它是双向的防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白色下面还有一层深色的，就是咖啡色的贴上去的超级止滑。第二点，鞋的鞋垫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有一个那弹弹软软的泄压棉的这个概念，所以鸡蛋在里边弹一下都不碎的
0: 啊！
1: 就刚才这个实验再给你解释一下，你就看明白了。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把一双好鞋带给大家。你要说千里之行啊，始于足下。
0: 对，
1: 年纪大了什么的，人老腿先衰，酒嗓铺两只肩膀来塞，对吧？出去又走不动了，你待在家里的话，两个腿再不受训练，你就担心了。以后老了的话，不都要叫小辈来伺候我了吗？这个真的是大家心里边年纪大的人也是有一份担心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穿上好鞋，多走路走得越轻松。再给您几个实验看一下，这是两只鞋，这是一只鞋，对不对？您看到没有，这样重的皮鞋建议大家尽量少穿了，因为它的重量一个鞋比两个还重，您假如说穿两个这样的鞋的话，您不是负重出去吗？是不是太累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假如说脚背有点高，脚背有点胖，您在这个时候穿这样的鞋，你看到没有，很难受啊。您看是不是，因为这边卡得很，这边也很紧。我同样换一个这个鞋，看上去比它小，比它小，但是您看我是轻轻松松的直接一脚蹬了，直接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你看是不是直接轻轻松松的一脚蹬了？为什么一脚蹬？因为这一圈啊，青青老师帮您看过了，它是有点弹性物质的，它是有点弹性，知道吧？有点那个脚背再高完全不用担心，你完全不用担心的，一穿就行了。
0: 鞋带也没有绑死，
1: 对，也没有绑死，
0: 你再按照自己的脚背的高低来调节。
1: 农哥，这个鞋带对不对？你只要轻轻的一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鞋带你都可以自己来进行重新捆绑的。然后除此以外，以后还是要看我们的一个什么透气性。
0: 是的，
1: 能看到吧？光一亮就知道老透气啊！再到鞋面，只要看鞋头，
0: 是
1: 鞋头给它凉吗？因为你这脚趾头要出汗的嘛，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就出汗了呀。鞋头这边一出汗，鞋侧身一出汗，所以而言，再加上脚上的防滑大底，您都看得很清楚。这个鞋还有什么缺点？没有缺点了，只有优点，价格还这么便宜。
0: 对的，而且像这个季节，7月份、8月份正好是暑期，对吧？旅游的旺季。魏笑也说了，要带小朋友去玩。
1: 对。
0: 然后我们家他们也在计划要去贵州、
1: 武夷山、云南，您是云贵高原。
0: 对对对，
1: 都要走路的。
0: 包括中国人喜欢爬山，三山五岳。各种去看什么瀑布呀，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穿上这样一双鞋子的话，无论是在水边、湖边，稍微有点水你不怕，
1: 是
0: 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拖鞋总归应该有点危险性的，
1: 对的，
0: 万一不小心别夹。
1: 你真的到贵州，我以前在贵州生活过，首先要看到黄果树大瀑布，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年是黄果树瀑布最大的时候，大家都去看。你说的对，下面的脚难免被打湿，
0: 对的，
1: 岩石上都是水，还要穿越瀑布来，你这个鞋一定要安全。
0: 然后我们这个都是防滑的，
1: 对，
0: 但是呢，同时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像我这样子。对吧？然后更加的一个透气，所以这双鞋子的话，我觉得太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了。这两天正好是黄梅雨季，过了黄梅雨季就是盛夏，对吧？心情也好了，出去走一走，旅游一下，一双好的鞋子陪你走更多的路，看更多的风景。最重要，今天下单的理由，我们送了15元的积分，
1: 15元的积分，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相当于每双鞋子有20元的优惠，
1: 20元的优惠。老公老婆一人来一双，就是40元的优惠。男士的鞋不要说了，真的是我们盼杰当中，假如说历代这么多鞋拿出来评比的话，它最少都是第二名。大家可以想见哈，最少第二名，是不是？也有可能冲击第一名，就像姆巴。 佩梅西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吧？而且更关键，这个鞋超轻，非常的轻，后面是双色的防滑，前面这个颜色叫加花色，加花深灰色，再弄一点类似于超纤皮的概念做一个拼色，非常的大气，非常的帅，只要180多。
0: 是的，有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自动订购，也是有优惠的，02153919000。

0: 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像这个季节的话，很多人早起要去散个步，
1: 要
0: 穿什么样的鞋子？
1: 是的，
0: 晚饭后出去散个步，什么样的鞋子？
1: 对，
0: 今天有聚会，就这双鞋子的话，你属于自己出去走走路，如果有什么聚会的话，也蛮好看的，
1: 非常
0: 不会让你觉得哎呦，我除了老随意的出来。
1: 对的，这个鞋它是在休闲中啊，得到一种美感，它不是那种很好像很随便的鞋，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个鞋啊，在夏天当中啊，你会想到就怕这个鞋啊比较的热，
0: 对，
1: 你说到夏天袜子都不想穿了嘛，对吧？
0: 对，
1: 但是我又不能现在穿拖鞋，穿风凉鞋比较的少，所以就会穿上这样的鞋，它是有点健步鞋和透气鞋和时尚鞋的一种结合，名字叫做是盼鞋，别的鞋你很难看到，1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物超所值。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女士的颜色选择也很多，我脚上踩的这个是米色啊，有点这种浅卡其色的感觉，很夏天，很高级，对吧？
1: 对，
0: 百搭。然后还有这个颜色，我其实也很喜欢的，我拿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灰色。灰色这个也蛮好看的，它这个灰色是这种比较偏浅灰一点的，啊，这个凉你很时髦的颜色。还有这个粉，这个粉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芭比的那种粉，人家说死亡芭比粉很难搭，
1: 对，
0: 它这个粉粉的太好看了呀，非常适合我们的亚洲人。像我这个肤色还是因为出去晒了很多天，晒黑了，你看。配着这个灰色，配着这个粉色，它不显黑，所以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就选择一个自己哎一眼就觉得很喜欢的，上脚基本都不会出错的。
1: 对的，所以说呢，把握住了，这是咱们在大丸百货啊，高岛屋的价格899块钱，都有专柜的明码标价，您可以现场去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是咱们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原先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199是最低的，但没想到因为特卖。本档特别加赠15元积分，在东方购物1元积分就是1元钱，对吧？相当于184元，这个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包括刚才说了一双鞋子给1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再减5元，相当有20元的优惠，
1: 20块。
0: 两双鞋子，女士买一双，老公买一双，相当于是40块钱的
1: 40块钱，对吧？夏季的这个餐饮啊，
0: 对，
1: 小时可以买非常多了，但机会就在今天。
0: 是的，然后尺码我再报一下，女士从35码到39码，
1: 对吧？
0: 记住了，35到39码，反正颜色大小都可以换的。男士呢，39到44码，
1: 对，
0: 好吧，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大家可以赶紧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加油下单，因为现在几个热门的颜色和热门的尺码快要断掉了呀，
1: 完全
0: 像灰色的3637，
1: 对的，
0: 对吧？米色我们的37、38，
1: 是的，
0: 都在热销中。
1: 我们因为有些主要材质是来自于进口的，
0: 是吧？
1: 所以谣言呢，它做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的，而且更关键，盼杰在整个现在上海，但它卖的都非常的好。很多高端人士啊，其实他并不了解我们这样一个窗口，他们真的是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去问的嘛，899啊、799啊，打折的时候699，他真的买，而且和我们一样反复购买，因为他按照这样的鞋，你原先我没这个鞋的时候，我一般穿舒适的鞋，我是买运动品牌的鞋，
0: 对的，
1: 运动品牌的鞋动辄500-600，高的话1000多，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选择。以前不知道舒服的鞋还有类似于盼杰这个款式，
0: 还有一字打头的。
1: 您说的对，所以说今天100多块钱，我们以前说这样的鞋，我第一个知道是思某奇，说很舒服，对吧？
0: 7999，对。
1: 今天100多，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比咱们更懂，对不对？他们有生活阅历，对市场价格非常的通透。199，完了没想到今天再送积分15块钱，
0: 是的，
1: 实实在在打到你的账上就是让利啊。
0: 对。这双鞋子我跟魏晓直播过几次，
1: 哎呦，
0: 但是相当于180几，我们
1: 没有过，没有过，没有
0: 过，没有过，是
1: 第一次，对，第一次，第一次，199一直是我们底价，今天不买真的要后悔。
0: 是的，然后颜色呀、大小大家不需要纠结的，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品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
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灵芝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灵芝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灵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灵芝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灵芝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灵芝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灵芝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 Omega 3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灵芝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灵芝，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灵芝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
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菜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0: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是不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就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儿，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灵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灵芝的尤其是灵芝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灵芝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灵芝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灵芝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 到2030年的三月三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零虾油，021511990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冯石科技 Vic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胆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青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青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吧，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欧米伽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和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2元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

0: 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磷脂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 Omega 3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 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

一粒儿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儿，给大家感受一下。那么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灵芝帮你，海洋灵芝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灵芝的欧米伽三，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灵芝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W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Wick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W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W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灵芝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灵芝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灵芝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威克林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啊，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节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7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胆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在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漂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
1: 啊，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她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没错，
0: 对不对？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你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 1499，
1: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元，我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面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
1: 虎面 Q 十，对，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
1: 哎。
0: 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
1: 哎啊，
0: 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002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棉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棉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棉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棉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哦。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好。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明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明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嗯，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嗯，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嗯，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嗯，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哎，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哎，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就买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棉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棉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棉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棉 Q
0: 是。是的，它的抚棉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棉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相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800-00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个一天，因为你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215119900。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
1: 的
0: 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800-0011 215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哎，
0: 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相美丽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你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6月18号的正日子，所以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特别帮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批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产品跟大家来见面。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最新款的欧米丽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全这个90%真丝的这样的一件上衣，包括女款和男款都有。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哈？就是夏天我们都知道真丝的衣服穿在身上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以往我们去买那些香云纱的服装，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价格会偏高。今天其实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不到的价格拿回去的是全新的这个夏季的新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那请到的是傅宇傅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奥米丽，大家不得不提的是上海服装集团。奥米丽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认识的老品牌了。今天在618期间，奥米丽把它今年2026年的最新款女款跟男款都带到了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劲爆，所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啊！
0: 是的，我们的女款，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上衣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今天我们的女款，它整个的款式颜色上面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以黑为底的黄色的花，很漂亮的花，以及以黑色为底的蓝色的花。那么这一件是今年的一个主打的颜色，就是蓝色这种湖蓝色的花朵的。这个的备货也是特别的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高丽身上穿中的这一件，你可能要稍微抓紧一点时间了。来说一下整个的这个款式哈，款式上面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你一眼看上去就是像中式的服装，它用到的是中式服装当中的这些，比如说小圆领的这个元素，以及中式的这种对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的袖口、领口和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衣摆的位置，全部用到这种撞色的处理，这个都是用到中式服装的一些元素，包括上面的花卉有孔雀、有牡丹，寓意着吉祥富贵。就在我们因为接下来明天就是端午佳节，
1: 是的，
0: 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到您的府上，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假如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要跟朋友去聚会，你直接就把它穿在身上就好了。它是一件开衫，用到的面料是90%的真丝和10%的氨纶，
1: 对。
0: 所以它会稍微带一点点的弹力啊。

0: 就是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会觉得特别舒服，举手抬足之间不会有局促感，
1: 对
0: 啊，非常舒适。面料上面会有光泽感，像这种提花的光泽感的面料，会让整个服装的档次感一下子提升。上面的花卉是有，比如说我们的国花牡丹，
1: 嗯，
0: 有孔雀，然后是有很多我们吉祥的这种中式的纹饰，
1: 是
0: 点缀在这个服装的上面。那打开也可以就是当做一件开衫，把它扣起来就是一件很正式的中装。那么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蓝色，这两件的颜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参考的就是咱们中国中式服装的那些设计的元素，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种传统佳节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这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除了两件上衣之外哈，还会有三条真丝的裙子，腰果花、黑色和米咖三条裙子，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搭配你家里的服装都是可以的。好，我介绍完了女款，今天一定不能漏掉的是男款。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很多朋友一直都在说为什么每次奥米里都只有那个女款没有男款。
1: 嗯，
0: 今天男款带到了。
1: 是的，女士爱美，我觉得每个男士也应该爱美，而且您应该配得上你美丽的夫人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出去玩。那男款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100%的真丝。第一，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衬衫领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平时如果您要跟朋友聚会，陪您太太出去，您就像我一样，把这件衣服啊，完全的缩在您的裤子里边。我的爸爸现在出门每次都是这样很正式，说明我们以前老一代的人啊，对着装的正式度要求很高。但是它不是纯色的，它是里边做到了提花。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平纹椅上面是绣花，绣花上面是提花，提花是织在里边的暗纹。酒洗它是不变形，酒洗是不褪色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提花在阳光底下若隐若现，很漂亮。而且这些提花是什么纹？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很俗气的纹，它是简约的大理石纹。不管您是胖的瘦的都非常适合。如果说今天我要出去休闲一下怎么办？来，老师们看好这个衣服，真的一衣多穿。我觉得每个男士的橱柜里边必须要有一件真丝的，是类似像衬衫一样的，非常的休闲。你就像我这样，下面穿一个真丝的裤子，不要穿得这么正式啊，再配个白色的跑鞋，穿得也非常舒服。而且它的余量足够大，老师们来看一下，余量足够大。款式好的同时，为什么很多人说真丝好？您知道所有的材质里边只有一个材质它会说话，真丝。它不需要靠品牌，不需要靠款式来衬托。您穿着真丝的衣服，人还没走到别人面前，别人就看到哇，他穿的是件真丝，一定是对生活对品质有非常的高的要求的。
0: 对，
1: 而且真丝还有什么好处？透气，特别的舒适，尤其是男性哦，我夏天胳肢窝很容易出汗，真丝的衣服一穿以后啊，这个胳肢窝你在摆动的时候啊，它不会摩擦，不会疼。这就是很多说你说很多的欧美的国家，很多人都喜欢穿真丝的衣服，因为他们胖嘛，因为胖所以说很容易肉割肉放在一起会摩擦，但是真丝的衣服走在上面，哇，那种轻盈。所以说我觉得男人的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一定要有一件真丝的衣服，出去聚会也好，出去陪老婆出去玩也好，能撑得出场面，我们说镇得住场面的衣服，您必须要来一件。
0: 对，
1: 今天奥米丽就为大家带到了2026年的新款。
0: 是的，是这样的，这会儿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订起来了，订到的是女款。因为女款的今天呢，很多朋友喜欢的是它的七分袖，它这个七分袖和它整个的这个款式呢比较大气，以及非常正式的这个我们说撞色的这个门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奥米丽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很多家门店的，
1: 对吗？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在上海有哪些门店。
1: 在上海，您可以在我们的奥米丽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品牌。
0: 是的，
1: 在专柜的价格来。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块钱，2599，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就是刚好它兼具了面料的舒适性、面料的高级性和整个穿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动作呀，你不会说是有局促感啊，包括背后如果说是有一些动作，你都不会有局促感，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的舒适，极其舒适感。那么这件衣服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的，没错，
0: 我们的价格才499，对吧？
1: 499，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哇，今天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再加上 香云纱一半的价格，
1: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而且这种衣服因为真丝的嘛，它非常柔软，它在夏天其实穿着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而且真丝的衣服啊，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它自带一种气场。就是您会发现啊，同样小我们朋友出去聚会，远处的朋友走来，他穿的 T 恤衫也好，穿的其他的一些材质衣服，只要看到一件穿真丝的衣服，你一定会想他。是一个生活有品味的人，生活有品质的人。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啊，从古至今真丝这个原材料一直被视为我们原材料金字塔顶端，所有的原材有很多的地方，有些国家喜欢这个原料，有些国家喜欢另外的原料，但是唯独真丝，全世界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奢侈品品牌都在把它作为一个高端定制的面料在使用。所以说上海，我们的上海服装集团也把这么好的真丝带给了大家。
0: 蓝色卖得很好，然后这会儿黄色我跟大来比一下上身，其实这件黄色也是非常的贵气的。
1: 是的，
0: 如果是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跟朋友聚会啊，这件黄色上面的这个花卉也同样都是富贵牡丹以及孔雀，再加上缠枝莲纹，包括这种我们说这种上海的市花哈，这种包括整个的中国的一些花朵的元素都体现在这件衣服的上面。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衣服呢，整个的设计上面以及做工上面都体现了上海服装集团他们对于每一件衣服这种精雕细琢的这个精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细节，包括门襟的地方的这些细节做得都非常到位。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服装你一定要看细节嘛，如果在细节上面能够做得比较到位，就证明这件衣服系出名门。那包括这个整个的设计呢，是下面对襟的地方都做得非常漂亮，包括这个里外的工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400来块钱的这件小外套也好，小上衣也好，绝对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因为它就是走一个性价比的这个路线。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好，如果女款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男款的话，如果您是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选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目前尺寸还是全的。
0: 是的，
1: 但是备货有点少。
0: 对，如果是卡码的话，我提醒大家，码数往大里买一码。
1: 是，
0: 如果你刚好是卡在那个码数上面，你往大里买啊，往大里买挺高里的，因为高里穿下来就是我是这个经验，而且这种衣服穿的松一点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更飘逸一些。
0: 对，如果是卡码就往大里买一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就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卖的特别好，我们到后面很可能是不补货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场直播的02151199000。

0: 在都在问尺码，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湖蓝色，
1: 湖蓝色
0: 啊，这个湖蓝色带着一点点泛着一点这个孔雀绿的光，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它才400来块钱。如果大家刚好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有账上有积分，400元积分是在账上的，你直接拿积分一件买回去，你只要花99块钱，
1: 对的，
0: 是吧？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它的专柜价格是2399块钱。大家到上海的很多家奥美丽的门店是可以买得到的。
1: 是的，
0: 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所以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凉快，而且带有略有一点点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就是很有松弛感。我建议大家的是什么呢？两件衣服一起买回去，就是这两件都性价比很高，因为你接下来的各种活动，包括暑假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啊，你要跟朋友聚会啊，你一件不够的，真的，你听我的，你一件不够的，你一定要有两件换着穿，而且你希望每次聚会的时候穿是不一样的衣服。那么这两件刚好就是它既可以当内搭，又可以当外穿，
1: 是
0: 它的场合穿着特别多，而且这件衣服大家从细节上一看就知道非常高级。
1: 对的，而且啊，女款的这件衣服啊，我给我妈妈穿了以后啊，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哇，这件衣服就感觉很高端。
0: 很高端。
1: 对，因为第一，它的面料是真丝的，就是全世界我可以这么说啊，很骄傲的说，中国人的真丝在所有面料里边一定是金字塔顶端的，而且它是被全球所认可的。你想一些高端的一些外国的奢侈品牌，它的高端的成衣，夏天的真丝的面料特别特别多，因为真丝自带那种光泽，当你人走出来的时候啊，那种身上的那种光泽啊，就把你的气质提升了。其次，我们这款衣服的款式也是非常的，就我们的叫新中式风格，它有原来那些中式的那种一字扣也好，包括前面的撞色的门襟也好，它能显示中式的那种沉稳，但是也不缺我们现在的一些款式的新颖。男款就更不用说了啊，我觉得男士啊，爷叔们相信一句话，您的衣柜里边其他衣服再多，都比不过一件真丝的衣服来的对您平时您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
0: 男款就相当于是顺手买一件嘛，
1: 对的，499。
0: 我们应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1: 没错，
0: 这会儿是女款的这个蓝色啊，女款的蓝色499的这个。我们这件是在热卖当中。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我帮大家已经总结好了，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的价格啊，你就知道它的性价比会有多高了。裙子大家也可以来买这个黑色的这条裙子，非常漂亮，搭配你的日常的这些穿搭，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场吧，因为这条是100%的真丝的，
1: 对的，
0: 然后它的价格在299，
1: 对的，
0: 299的价格，你真的就是顺手拿一件，你在很多的直播间都看不到这么好的真丝裙，它里外都是有衬的，它是里面有一条衬的，
1: 对，做工很复杂，
0: 做工非常好，而且下面是带水波纹，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缺这个真丝的裙子哈，如果或者家里面没有这种这么漂亮的真丝裙，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搭配你的上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是那个蓝色是卖的特别好，
1: 对的。
0: 蓝色这次的备货呢，他们备错了，他们蓝色备货只有这个，我身上只有这个黄色备货的三分之一。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蓝色哈，抓紧时间，这件蓝色真的没话说的。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面料哈。如果卡码是往大里买一码啊，卡码不要往小里买，卡码往大里买，大家尽量码数买松一点。我是喜欢这个衣服穿的松一点的，然后呢，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喜欢穿修身一点的，你就正码正买；如果你不想买那个修身的，你就那个买那个直接去买那个往大里买一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蓝就是我们的黄色的这件上身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像这种衣服哈，你在穿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有两种穿法。第一种就是你里面有一件打底的，然后把它是当一个小外套，是这样来穿。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位女士，她是直接把它当做一件小上衣来穿，或者是把它竖一部分啊，竖到这个裙子里面自己来搭啊，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面，
1: 也很好看、
0: 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这个衣服呢，它一定是拿出来好看，因为它这件衣服就是很大气，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颜色的话，这些颜色的话，你都带回去，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可以试一下。这一件是，金色的墨金色打底，作为一个
1: 也好看，
0: 很漂亮，
1: 对，
0: 也很好看。然后它就是很轻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很显瘦嘛，它就是很显瘦的一个感觉，一个七分袖，对吧？你平常出去玩啊，像这种七分袖是可以把整个的这个袖子给我们遮得好好的，你出去玩都是可以的。卡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千万就是记得高丽给大家的建议。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我主推的这个蓝色，你看看里边是不是很像香云纱。它其实用到的就是很多香云纱的那种提花的面料，提花的工艺都用到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香云纱的工艺，香云纱的那个面料，香云纱的面料以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它很难撞衫，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今年的一个设计款，
1: 没错，
0: 设计款。这件衣服的好在哪里哈，它很多的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如果你拿到这件衣服之后，你会发现这衣服做工非常好。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的做工，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这是领口的位置，领口用到的是棕色的，也同样是真丝的面料，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做撞色，下面就是这种对襟啊，这种门襟的这种对襟的这种设计，这就是经典的中式服装，
1: 是的，
0: 对吧？以及下方这个地方，我们的底下的这个衣摆和袖口，
1: 全帮你做包边，
0: 全部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卷边
1: 啊，
0: 全帮你做了卷边，而且这个卷边的工艺啊，真的做得漂亮，干净的不得了。就是你看服装一定要看细节，看这些地方的走线、车线，看细节。这是双层的啊，双层的里外双层的，你看这个工干不干净？所以一定是看里外的工，你就知道一件衣服它的好坏。这面是看不见的。然后这面是整个的完全包过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真的做整个的衣服的做工就是，不是一般的这种小作坊做出来的，它一定是这种有很多，中式服装的经验的这种品牌方才能做得出来的一件好衣服。用到的面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10%的氨纶。为什么它加这10%的氨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拉扯，
1: 是的，
0: 还有背后这个地方，对吧？你如果太紧了的话，就很容易这个不舒服，尤其在夏天。所以我们帮大家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氨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弹力，这样你清洗啊，包括后续你去穿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在穿着的时候松弛感很强，还有就是这个领口袖口的位置，那像这个地方七分袖，你在空调房里面你进去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它帮你把这个肘子护住了，就是我们这个手肘的位置给你刚好护住了。整件衣服无论是外穿还是你搭到这个就作为一个直接内穿的衣服，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一件我是主推的一件， 蓝色的啊，蓝色的这件衣服性价比很高。嗯，那么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也会有男款给到您。
1: 男款的话，我们是最经典的一个叫衬衫款。衬衫款的话，它第一它有领口，我觉得啊，一件男士的衬衫它有领口，第一它的做工要更复杂，其次有了领口以后，显着你这一块的位置啊，它立体感更强，这是其一。其次有了领口以后，你可以多种穿法。第一，我们是100%的真丝，做上了我们的提花暗纹。为什么要做提花暗纹？因为纯真丝它只有光泽，没有那种立体感。我们做的大理石的暗纹，不管您是怎样的一个款式，那个胖的或者瘦的爷叔们啊，这个暗纹都非常的漂亮，那闪闪发光在里面。您妻子在旁边帮您拍个照，您绝对不会落下分的。其次，衬衫款有什么好处？第一，如果您平时要跟朋友聚会，您就像我这样，捂进去。可以吗？嗯，完全没有问题。嗯，很非常非常的正式，对吧？去吃个饭，去跟朋友聚个会，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有时候您休闲的时候，您要出去接接孙子孙女的时候，下面不穿西裤的时候，来把它放出来，它足够长，它到您的臀部，它的长度是足够的。这一块其实很费料的啊，这一块的100%的真丝是非常费料的。上海服装集团不辞辛苦的把这些料都给你做到，为了就是让你拎出来穿的时候非常的潇洒，而且它的余量是足够的。我穿的是175，我本人将近180的一个身高啊，175，您看，肚子这里完全没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舒服啊，老师们，夏天穿真丝，尤其是男性啊，这里要胳肢窝很容易被摩擦的。但是真丝穿在上面，第一你走路不摩擦，其次它是自带凉感的。当外面的风吹过来的时候，你拿个扇子一扇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里面的空气循环就很强，非常的舒服。所以男人的衣柜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真丝，出去聚会也好，跟您太太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朋友见面也好，正式的场合要有一件衣服能衬得出您的气质的啊。
0: 是的，是的。现在什么情况？现在销量什么情况？啊，还是这个颜色卖得好是吧？我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他们备货备得特别少，所以我现在我都不太去推它了。他们很可能到后面这个货源就没有货了。他们这次备货的时候是这件黄色备的货源多，然后我身上的这件蓝色备货备得少，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件蓝色，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这个尺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往大里买一码。把它抢回来，然后呢你就来穿。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因为我喜欢松一点的啊，我喜欢这种稍微松弛感的。如果你想要穿的稍微再贴身一点，你就按照尺码来，我们待会会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但如果你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就好了，就刚好就一切都完美了。然后呢，建议零售价是2599，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今天呢是七分袖的上衣啊，七分袖的上衣。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奥米里的专柜去买的话，最近一段时间618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因为这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我们的设计师款，所以您到上海各大奥米里专柜您去看，这女款的这件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0: 直接就搭裙子就好了，你就搭这种黑色的裙子走路啊，
1: 好漂亮，
0: 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你把它扣起来，或者是直接把它打开啊，就这样的，就是这种松弛感都是可以的。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国风的，但是又有时代气息的，又适合于当代女性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对，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记住高丽跟大家提醒的，如果您是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像这种衣服一定是往大里买一码更舒服的。
1: 是的，如果你是女士，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啊。蓝色的高老师上这件蓝色的快断货了啊，抓紧时间先看好码数立马拍回去。
0: 对，
1: 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因为是今天是618的活动，
0: 对，
1: 奥姆里把它的2026年的新款，同样是设计师款，
0: 是
1: 带到了东方购物，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很高，02151119900。

0: 在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爆卖的这件蓝色，它其实是有一点孔雀蓝，然后非常雅致啊，非常雅致。这会儿呢，我们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了，因为这件衣服这次备货，供应商备货的时候呢，是备的比较保守的，它在黄色上面备的比较多，这件上面备的比较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看中了这个颜色，你就果断的先把它拿下来。如果尺码吃不准，听高黎的，往大里买一码，啊，如果你尺码吃不准，你往大里买一码。就是它的袖子会更长一点，然后它整个的松弛感更大一点。今天的这个蓝色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因为才499块钱。如果说是大家两件都喜欢，你就两件都买回去，然后试完以后你留一件你喜欢的那件就可以了。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的价格，
1: 所以说才在618当天我们把这些衣服带过来。它不光是价格优，它的款式，老师们您会发现这件衣服啊，在节目上啊，在屏幕上给你显示，它绝对不止400多块钱，至少都是1000-2000的价格。不管是中国人喜欢，我们的欧洲外国人都非常喜欢增值材质，这是其一。其次，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是您外面几乎看不到的，这一款就是设计师款，所以说才会在618当天带给广大消费者啊。499的价格，就是普通的一件高端一点的普通的一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男女都有，我们男款的也都是真丝。
1: 对，
0: 就是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时候的价格，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把那个我们的那个上衣两件都带回去，你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当然首先要抢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蓝色啊，因为这个蓝色真的太漂亮了，非常非常的衬皮肤。02151199000。

0: 色的裙子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三条裙子哪个是那个卖得最好的？
1: 就是这一款，
0: 就黑色的，
1: 黑色的带点花纹的。
0: 啊，什么？黑色的和另外一个那个花朵的是吧？嗯，好，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反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就是
1: 299
0: 的这个特卖价，100%的桑蚕丝，而且里面还有内衬。
1: 是，
0: 你到市面上去买一条这个欧米里的这种长款的这种真丝裙。专柜里的价格是要
1: 1000多块钱，
0: 1000多。
1: 对，因为裙子对原材料的要求更高，因为你平时在走路的时候会拉扯它，所以说它对真丝的要求的品质更高，所以说裙子的价格，您不要说到专柜一看，哎呀，一条裙子为什么买1000-2000块钱？因为裙子的品质对原材料的品质要求更高，而且今天我们奥美丽所有的这款带给大家299的裙子，它不是单层的，它是多层的，而且它是做了卷边的，而且是做了蕾丝底的，很好看，很好看。您可以带回去，您看它的做工，再看它的款式。我相信这个裙子你穿出去，别人一定不会猜到你在东方购物才花了299块钱买到的。
0: 哎，这个腰果花真的很好看，哎，很漂亮。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搭那个你的上衣，其实也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当
0: 然，我建议大家上面就是穿一色的纯色的，然后搭这个花卉是相当不错，很有夏天的感觉。嗯，大家接下来去爬爬山呐，或者说出去度度假呀，穿这种裙子都是很飘逸、很有女人味，而且很凉快的，非常舒服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今天就是一口价，因为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全部都是门店专柜的款式。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爆款。今天的爆款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衣啊，这个上衣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可以当一件小外套来穿着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件小外套，它很飘逸哦。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工呢，这个衣服呢可以满足那些时尚人士，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你都可以在这件衣服当中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元素。你看，把它扣起来就很正式，它的所有的这个对襟对扣哈，所有的这个那个门襟扣子全部都是这种传统的中国的这种。那么衣服啊，就中式的服装，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一定是这种七分袖是好看的，
1: 是的。
0: 它如果是做到5分袖，或者说是太短了，或者是一个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我把它弄成一个短袖，它的味道就一下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就没有了。它一定是袖子到这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胳膊啊露那么一段出来是最好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再有就是整件衣服是正肩正袖，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如果说大家想穿出腰身，你就穿你的自己的码数。如果你想穿的飘一点，你可以往大里买一码，这样呢你在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那种随意感会更强一点。嗯，你去看一些比如说看展的，或者说是你到外面去玩啊，对吧，就是到外地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穿脱也很方便。它的整个的衣服的用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上10%的氨纶，所以它的弹力是带有一丢丢的小弹力，感受一下一丢丢的小弹力。并且这件衣服呢很适合于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来穿着。为什么哈？哎，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清透感了，就是它很凉爽啊，又很轻薄啊，又很柔软。我不是说香云纱不好啊，但是其实很多香云纱因为它有过污的工艺，
1: 对，它会有一点
0: 挺阔的，
1: 对的，
0: 对，它会比较
1: 感差一点，
0: 挺阔，它的飘逸感会差一些，它的柔软度会差一些。但是今天的这件衣服它的柔软度就很强啊，它是可以随着你的身形，随着你的这个需要有很多的改变的。所以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夏天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1: 是的，而且它的款式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再加上上面的那些暗纹非常非常的漂亮，有我们的牡丹，有我们的孔雀，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吉祥的两种事物。
0: 我给大家看哈，这边是孔雀，孔雀代表着吉祥，
1: 是的啊。
0: 然后这边有牡丹，牡丹代表着富贵，再转过来看到后边有我们的上海市花玉兰花，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片大片的这个我们的孔雀的羽毛在这个位置，整件衣服就像是一幅国画一样，
1: 是
0: 啊，以黑底儿作为这个国画，上面的光泽感来看一下啊， 因为它用到的这个编织的方法，这种
1: 我们叫提花工艺。
0: 提花工艺，
1: 九喜它是不会褪色的，嗯，因为它这个花型是直接编在这个我们的面料里边的，
0: 是，
1: 所以说 它
0: 不是染上去的，嗯，它不是这种染上去的，它是把整个的这个花型是编织进去的，就织进去的，
1: 是的，
0: 提花的面料，所以这个衣服你去感受一下，
1: 很高级。
0: 提花的面料就会有光泽感，
1: 是的啊，
0: 你看我的手在里边，
1: 好漂亮，
0: 人在动的时候，人在走动的时候，它的光泽感会非常强，
1: 是的啊。
0: 蓝色我们的货源是不多的，今天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是看中了这件蓝色我们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刚好是在卡的那个码数上面，你就往大里去买一码，它的飘逸感会更强一些，嗯，如果你说你想穿的稍微修身一点，你就卡码啊，正码正买，我们把码数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哈。
1: 好，如果你是女士的啊，女士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啊，男士也要带一件啊，不管您是男士也好，您太太也好，太太看到了帮您老公带一件，随手的499的价格啊，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的价。
0: 好，然后如果是两件都想买，有点拿不定主意，高丽给大家试一下这一件黄色。
1: 这黄色也很好
0: 看，我直接套在这个外边，
1: 对，金黄色富贵，对吧，大气，
0: 对，大家自己看一下，嗯，看一下你觉得是哪一件你更加心仪，或者说你觉得两件都好看，你想把两件都带回去，那么这件黄色也是相当不错的，也很雅致，哎，
1: 很雅致，
0: 我觉得这件黄色也
1: 很
0: 漂亮的，
1: 很贵气，黄色有种贵气，年龄偏长一点的我倒反而觉得您应该选黄色，它更稳重，更贵气，站在那里啊，您就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就是整个家里的中心焦点。蓝色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更亮脸更亮丽一点的，相对来说
0: 两件都好看，
1: 对，你简单的两件都带回去，您试一试，喜欢哪一件留下来，如果你说，哎，今天我买了件蓝色了，过两天我觉得，哎，黄色也蛮好看的，东方购物没有买了，到奥米利专柜，哎，
0: 我有个问题啊，副总，假如说我吃不定主意，我把这件衣服我穿出去兜一圈行不行？
1: 没问题，商标不要剪，不要弄脏了，您去试一试，让别人去感受一下，让别人去猜一猜您这件衣服的价格，他不会猜到499的。
0: 这个好主意啊，大家如果吃不定的话，你就把这件衣服两件衣服都买回去，然后呢，在那个亲朋好友面前兜一圈，商标不要剪掉，然后让朋友来判断这件衣服你穿哪件更好看。
1: 是，
0: 我个人还是喜欢蓝色。
1: 对，蓝色，
0: 我觉得蓝色很跳哈，很衬皮肤。然后呢，如果说是你两件都喜欢或者吃不定主意，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是的。
0: 如果说是这会儿蓝色还有现货，赶快把蓝色先带回去，因为蓝色他们的备货是黄色的1/3，所以一定是蓝色先卖空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
1: 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其一。其二，原料是100%真丝的，女款的是90%的真丝，1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真丝的那种高档感啊。真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6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就618，就这一档，
0: 就这一档。
1: 所以说，如果喜欢这个款式的，拿回去，您一定能穿得出来的。为什么？您不要去担心哦，我是不是胖一点？穿
0: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如果是花500-600、700-800，有的时候都买不到一件仪式感特别强的。
1: 对的。
0: 或者说是面料和仪式感都很强的这样的服装。
1: 太对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衣服看上去太随意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它没有那种体现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些那种温婉。还有一些独有的气质，
1: 是
0: 它的今天的这个设计，我一定要设计师，我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因为它其实是有中国传统服装的元素，但是它不拘泥，它有自己的创新。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是，
0: 就是它有时尚的感觉，对吧？它用黑色做打底，然后呢，上面会有这个中国的这些香云纱的这些元素在这里面，但它用到的它并不是香云纱的这个我们说传统那些过污的工艺啊，它不是这样的。但它的面料也依然用到了90%的桑蚕丝
1: 啊，对的，没错，
0: 对吧？就面料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
1: 是
0: 男款的那个深色也快没有了，男款的深色的两个大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哦，男款也非常的好看啊，爷叔们啊，记住啊，您夏天一定要有一件，就像高老师说的，有一件衣服正式场合你也能出得去，能挣得出场的衣服。
0: 哎，我们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
1: 明天基本上就能收到了，因为今天早上的节目我们确认好订单以后，下午就可以发货，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
0: 哦，明天
1: 后天端午节出去帮朋友聚会的，穿上这件衣服，
0: 明天端午节。
1: 明天端午，对，明天就到，
0: 对不对？
1: 就端午节就可以出去分配。
0: 后天两天都是周末。
1: 对的，而且后面的节假日也特别多，再加上后面我们小孩子放假了，你要带你的孙子孙女出去玩吧，所以说您需要一件既端庄穿得出去的，又不像有一些礼服只能在一些端庄的场合穿，但是又需要一件平时能穿的。男款的这一件跟女款的这一件非常的适合，就像高老师说的，女款这件今天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尤其是蓝色，因为它可以既我们说的既能到一些高端的场合，比如说您去聚个会，看个画，您站在那里穿这件衣服非常的显示的你的庄重，平时带孩子出去玩穿这件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设计师款。
0: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们在最后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所有的产品就要收了。今天是618大促，所以大家看到这件衣服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好的衣服。裙子大家不用看了，就是因为这个裙子是基本上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库存，然后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才299，我记得这个裙子之前直播的价格是499，之前这个裙子直播的价格都是499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裙子在我们专柜就是1000多的一个裙子啊。
0: 这个黑色的裙子非常好看，如果大家比如说搭一些上衣哈，搭一些浅色的上衣或者搭一些深色的上衣都很好看。哎，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个裙子，我给大家搭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当然你外面可以不用搭我们今天的这个。花的这个上衣，你把这个裙子给我，我一比大家就知道这个裙子好看，
1: 很漂亮。对，你上面穿个纯色的，
0: 你上面穿纯色的一定好看，
1: 好看好看。
0: 这个裙子是真的非常漂亮，大家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一定是你穿的会非常漂亮的，因为这个我自己有很多黑裙子，但是呢，这条我今天因为没办法试，我自己本身是有这条黑裙子的，这条黑裙子它就是你不管是搭浅色还是搭深色的上衣都好看，而且它的做工你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吗？它下面全是这种波浪的，看到没有？其实这种波浪的形状，
1: 它不是一直线的。
0: 对，再有就是里面还会有内衬。
1: 对
0: 啊，里面会有内衬。所以这条裙子其实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499，499，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相当于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才299。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带回去你一穿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比很多你专柜里面看到的700-800的裙子品质都要好。
1: 是的，
0: 不接受反驳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专柜款。
1: 299，
0: 对，一千多。
1: 您去买一个任何的其他材质的棉的也好，
0: 这个黑色你一定要买，因为我们到了一点年龄的这个女性哈，就是我们下半身都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然后这个腰果花也漂亮，你搭上衣的这个深色的上，你看好看不好看？大家自己看一下。真的很漂亮，今天的裙子质量都非常好，100%的桑蚕丝，桑蚕丝的面料底下还有那个内衬，所以它把那个飘逸感和整个的衣服的这种做工的都体现出来了。这个我觉得闭着眼睛买吧，因为这个我也不多推了，因为确实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
0: 它数量很少，它并不多的。
1: 这个是薅羊毛的价格，299，
0: 真的是薅羊毛。我跟大家讲，
1: 所以说裙子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原价在东方购物是499，现在是299啊，
0: 是的，
1: 直接降了200块钱。
0: 然后就是我们说正式的衣服，对吧？正式的场合，下半年有很多正式的场合，比方说明天的端午佳节，然后接下来的什么中秋节呀，还有这个国庆节呀，其实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些正式的这个服装去穿着的。你看这个衣服，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套装，
1: 是
0: 啊，它是个套装，所以你下面就穿这种深色的黑裙子、长裙就可以了，或者穿长裤都是可以的。它的整个的袖子是一个七分袖，帮你在室内的这种比较有空调的环境里面，你都是非常安心的能够度夏的。还有在这个地铁里面，对吧？有的时候也是很冷的，到了室内你可以把它打开，就很飘逸啊，对吧？就很飘逸啊。然后呢，你要是热的话，可以把它脱掉，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单身也可以。
0: 它的穿脱和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营造你一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细节，我最后给大家说一遍细节啊，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里面是看不到的。它不像有些衣服，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1: 筋啊，一个修饰布啊，
0: 对，
1: 或者说一些针线，就是您看我们的，
0: 你看不到，
1: 横平竖直，
0: 它是隐形的。它是隐形的，整个的面料，这个面料的颜色跟这个面料的颜色全部都是一致的，你完全看不出来。这边还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门襟，门襟和门襟的这个位置的设计，包括它整个的用到的面料也都是桑蚕丝。
1: 是
0: 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些，我们说这种设计感来源于细节。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帮你加一条这个袖边，下面不帮你加衣边，如果这边领口不帮你加上领边和整个的这个门襟的这个很对襟的这种门襟边，这件衣服的仪式感就一下子差很多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就像高老师所说的，这件衣服啊，你正式场合可以穿，平时休闲场合也可以穿，它叫新中式。我不知道您衣柜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衣服，你看背后。整个背后多漂亮，多大气！衣服不光是前面好看，背面也很好看。当别人走在你后面的时候，一看这件衣服，一定就是上档次的、吃价格的衣服啊。
0: 它本身也很贵，它是2000多块钱，2599的价格。我们再把 Aubrey 的门店在上海有哪些地方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就知道了。
1: 您今天如果不买这个设计师款2618，今天没过去就没有了啊。您其他地方在上海的杨浦店、上海的光大店、黄浦店、我们的南京东路店都能看到奥米莉的专柜。这件衣服就是2000多，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它不光是2026年的新款，是设计师款，产量本来就少，因为它的做工很复杂。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618，就这一档节目有这个设计师款，平时有可能你也能看到奥米莉的其他款式，但是不像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一看就是非常大气，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除了女款之外，很多朋友问今天有没有男款，我们今天其实有男款的，而且也是真丝的。
1: 对的，100%真丝的，一件蓝色，一件是灰绿色啊。我觉得男款是衬衫款，非常的好。第一，你可以把它扎进去，就像我这样，今天很正式出去，然后跟朋友聚个会，对吧？不管是你以前的老同事是什么级别，
0: 很高级，
1: 您这么一穿，高级感出来了。
0: 很高级。
1: 带娃怎么办？来放出来，很休闲，对吧？拿个蒲扇，拿个折扇。下面穿一个休闲裤，白颜色的我们的旅游鞋一穿，出去旅个游，这样也很合适。所以说一衣多穿，男士的衣柜衣服不在多，精更好，一定要有一件。您的太太天天穿得漂漂亮亮的，您不要给她做减分，一定要给她做加分。鲜花需要绿叶的衬托，这件就作为一件衣服特别好，而且只有499，哎，高老师
0: 很划算啊。
1: 对，你想真丝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的暗纹，你穿个几年没有问题的。
0: 蓝色现在卖爆了，
1: 对，
0: 男款的蓝色，
1: 你看普通的一件 T 恤衫也要200块钱左右，你想499就是两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
1: 有好的 T 恤衫就一件的价格。
0: 它这个衣服你没有讲到它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这个
1: 印花，它是提花。
0: 对，它不是普通的桑蚕丝，它也不是普通的印花，它是提花。
1: 是好看的。
0: 很高级， 很高级。嗯，我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很高级？因为一般来讲，很多男士的这个衬衫就是
1: 纯色，
0: 纯色，
1: 没错，
0: 它的花卉没有这么洋气，他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花卉特别洋气，所以这件衣服我是觉得说，接下来好像是父亲节吧？
1: 对，马上就
0: 对吧？马上就父亲节了，可以给爸爸买一件非常大气的这个面料，还有就是个面料应该是重磅桑蚕丝，
1: 对，重磅，
0: 全部是重磅的桑蚕丝。好了，我的这件大家有没有就买到你心仪的尺码？如果没有买到尺码的话，这一件这个蓝黄色的也相当不错啊，另外一件也相当不错，两件都很好，但关键是这个蓝色呢，是它的整个的颜色上面会更加的跳眼一点，更加的亮眼一点。因为我们的衣服把潘老师都吸引过来了，我们下一场直播的我们的主持人是潘老师，他都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展示台，
1: 展示场，
0: 想要试一试哪一件，潘老师。女款是吧？想试一下女款。
1: 潘老师也看中女款的这件蓝色的，就是喜欢蓝色的。现在目前有些尺码已经开始货量少了。
0: 对，你真应该给她买一件，这个才499，潘老师是不是太便宜了？给妈妈买的是不是还应该买更贵一点的？潘老师，要么买两件，两件都可以给妈妈买，绝对合适。要不我穿一下，我穿给你看一下，好不好？真的，我们下一档直播的那个我们的潘老师都过来，你看你妈妈会喜欢哪个颜色？啊？两件都好看，都拿回去吧，妈妈值得，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
1: 尤其是这件蓝颜色的，太漂亮了，这件啊，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哎呀，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
0: 端，桑蚕丝，
1: 对，
0: 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
1: 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其一；其二，原料是百分之百增丝的，铝款的是90%的增丝，9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增丝的那种高档感啊！增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 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0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
0: 妈妈值得。 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尤其
1: 是这件蓝色的，太漂亮了这件啊，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档。
0: 3层丝，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900。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七月十五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
0: 入伏，哎，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精液。那么这些精液就是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精液，您就会鼻燥，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精液啊，而且它精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精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精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超市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

0: 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哎，是、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
1: 哎，
0: 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
0: 呗。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三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克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哎，有潮的不行啊，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西洋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叫外面洗个澡回来啊、留个羊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人家加拿大每年产西洋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西洋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西洋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灌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啊，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二手三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本，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
0: 样，
1: 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对，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
0: 现在油也贵、
1: 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一罐是近400块、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的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8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3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勺汤的、
1: 标准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着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吧。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过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是的
0: 啊。大家会知道喝西洋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喝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看
1: 我告诉大家，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
0: 哦、
1: 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它不苦，
1: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一遍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就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下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 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吧？
1: 对，
0: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
1: 哎，您可

0: 2个月，
1: 不到五个月，对吧？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从五月份到十一月份多少
0: 天？挺好的嘛，
1: 6个月，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0: 订个大，
1: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0: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两套大
1: 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0: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哎。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1: 不划算
0: 的，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构成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嗯，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然后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西洋参温馨了，根本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6: 可以。
1: 像这么相辅相成。
6: 对
1: 啊。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
5: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5: 好。客气。
7: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8: 你好。
7: 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8: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7: 哦，
8: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啊，平的，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7: 哎，对，发白。
8: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7: 这个好黑的，
8: 对，这就是黑片。
7: 哦，
8: 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7: 这么严格。
8: 对，
7: 哎呦。
8: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
7: 哦，
8: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7: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8: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7: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8: 对，特别
7: 好
8: 看是吧？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7: 哦，这叫扔掉的。
8: 对。
7: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片。神像的西洋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6罐还是8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3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8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2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您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赞不绝口说：“哎呦，这胶质感！”
9: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7: 哎呀，
9: 你看看，哎，
7: 你看，
9: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7: 你看这上面那个
9: 跟我们
7: 香
9: 参对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
7: 绝了！
9: 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去，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们说西洋参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津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7: 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

0: 说怎么样好吃吗？我叫你
1: 什么甜？
0: 甜甜的，然后
1: 软软糯糯，一点都不僵不硬啊，
0: 好的，找时间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嗯，你包括生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一片，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这个，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生片大小，
1: 对，
0: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一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生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1: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0: 你看看，嗯，
1: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五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嗯，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0: 这个。
1: 但是你要到一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0: 就大概数毛钱硬币。
1: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哎，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多。哎。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那个炉头，它都会拿去打粉。所以我们说，
0: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
1: 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0: 这个怎么颜色深呢，邱老师？
1: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
0: 质。常理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我大一点，它这太黑了。
1: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0: 来啊，我跟邱老师比一比啊，
1: 这根参，
0: 大家看，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1: 是的，
0: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1: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
0: 道。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1: 因为我这个，因为它不粗，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感觉年份足了。哦。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0: 我们是顶头啊。
1: 哎，您还会买吗？
0: 那我们是顶头。
1: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0: 对吧？太细了。
1: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你要保证的。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参片它是发软的，它咬上去是不脆的，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品质在变坏。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0: 多干，
1: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它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0: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
1: 是的。
0: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哎，它压呀，
1: 是的，
0: 它也是60克里的呀。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怎么着的。人家整个机器啊
1: 都要检测。
0: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3克，以前最早的瓶身写的是4克。
1: 对，
0: 按照3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不用家里有小秤，
1: 是
0: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1: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就是20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0: 你大概毛估估就知道
1: 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2-3片
0: 出来，那能行吗？
1: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0: 就吃了2-3片，
1: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有。
0: 不能这么少啊！
1: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3-4片。
0: 那不行。
1: 3-4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150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呢，对吧？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20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8罐。一共就是160天，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0: 5个月
1: 左右，一个人
0: 这才5个月，
1: 对，一个人、啊、
0: 这才五个，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1: 对，
0: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出去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蔫
1: 了？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0: 很多的，
1: 绝对不是老年人算命啊，
0: 三四十岁的都在泡的。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1: 对，
0: 零零后早就在吃了。
1: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去透支的厉害，所以懂得补的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
1: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0: 吃，
1: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还有一个人去，马上到时间了，六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0: 此话怎讲，
1: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0: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1: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0: 没有什么饭前饭
1: 后，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参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哦，然后把这个参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0: 这个，
1: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参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0: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三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三罐装。
1: 对，
0: 但是八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1: 是的，
0: 这是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近70块钱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朋友，差2块钱，120啊。
1: 是，
0: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级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8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参吃出好来的，你说我非得订3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00-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00-300，我也不多花1分钱。
1: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0: 对，
1: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0: 可以，
1: 橱里面放着
0: 都行。
1: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0: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4: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上送来大波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5: 西洋参，
4: 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6: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7: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7: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0: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西洋参，
9: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9: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9: 一个买了，
0: 放在哪里了？放在这里啊！
9: 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9: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9: 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9: 常吃的。
0: 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
10: 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9: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0: 真的呀？
9: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1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9: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0: 哦，
9: 新鲜生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0: 哎，这个特别好，
9: 这个
10: 补
9: 每天
10: 蛮好的，
9: 当茶喝的，
10: 那不错，哎，那不错，
9: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八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止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2个半月左右。
1: 是的。
0: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爷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1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1: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很热，
0: 是
1: 会补到上火。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是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蛮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20几岁30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0: 虚的。
1: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个环节就是你身体早期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着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马上
0: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1: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哎，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 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0: 今天买大过程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1: 对，
0: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减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1: 是
0: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1: 对呀，
0: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盒800啊。
1: 对，
0: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
1: 像、啊。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的，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0: 不卖啊。
1: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0: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
1: 对？
0: 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
1: 是
0: 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一些水果强吧。
1: 而且啊、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甥女，
0: 有，
1: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0: 总会有的。
1: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0: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档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
1: 在
0: 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1: 对，
0: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1: 对呀、
0: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0: 对，
1: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感觉不了。
0: 比生命长度，
1: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
0: 对，
1: 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0: 说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17分钟了。
1: 对，是的。
0: 我就算2分钟订一套，17分钟
1: 对
0: 都不够您订的。
1: 还有
0: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1990。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精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选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因为您把子哦，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女流的问题？
8: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9: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10: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1: 四五年了吧。
1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1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10: 都长寿，绝对
12: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3: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10: 嗯，
13: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1: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2: 神像牌啊，
10: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2: 因为神像老牌子。
10: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4: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0: 那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它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6: 哎，
10: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光喝水行、
16: 那就叫
10: 只是喝白水
16: 那当然不行，因为它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
10: 嗯，
16: 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 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虚，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你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的，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10: 也都可以喝吗？
16: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10: 所以这个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16: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10: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啊。
16: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10: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16: 对，
10: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16: 那个时候是这样，
10: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在外面喝，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西洋参，
16: 不是啊，
10: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16: 对，
10: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这个吃三克，
16: 对，
10: 你在我东方购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终究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啊，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16: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
10: 了吗？就是说呀，
16: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10: 也当然，
16: 真的有用。
10: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最后三组先过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城，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16: 对，
10: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说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16: 对，
10: 然后你再订。
16: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10: 大不了再
16: 送你一罐，走的路长不长，
10: 对不对？但你手头得有货呀，你没有货怎么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也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16: 是。
10: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我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16: 而且
10: 多好。
16: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的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年纪的足三，这个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精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10: 所以一定量要够，
16: 对，
10: 时间要足，
16: 对，
10: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16: 对，
10: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16: 是
10: 自己健康最重要。你看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16: 对，
10: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498三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16: 不划算的，真的。
10: 8罐装是最划算的，
16: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看啊，我现在这个杯子里面，
10: 一会儿给大家看，这老师我们先说一段，小心一点啊，02151119000。

0: 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南从来大土壤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嗯，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香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香参的。
6: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的，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9: 好，感谢观众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周都有，
7: 对，
9: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9: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补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9: 你三罐，你说我吃没吃个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哎，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10: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9: 哎，邱老师，
10: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9: 你来上一罐嘛。
10: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哎，老两口一定得备点，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9: 有的。
10: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9: 就是说
10: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用有滋补的物质。
9: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哎，
10: 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9: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10: 银耳大家看看啊，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9: 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了。
10: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9: 没加任何东西，就是我们的小时候吃来着，
10: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9: 就真粘稠。
10: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
9: 说清理饭别扔。
10: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一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9: 好，
10: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9: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的钱了呀，
10: 对，
9: 这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0: 夏季特别硬性，
9: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10: 是的，
9: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10: 对，
9: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3克，你都60-70块钱。
10: 是，
9: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 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名，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000。
5: 您自己吃吗？
11: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2: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2: 对。
11: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3: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13: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14: 西洋参，
2: 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5: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7: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7: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9: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西洋参，
18: 对，
9: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8: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嘛，很多年了。
9: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8: 一个买了
9: 放在哪里了？放在这里啊。
18: 放在这里的，你看。
9: 看到了。
18: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9: 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8: 对。
9: 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8: 常吃的。
9: 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8: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9: 真的呀？
18: 真的。清凉。补气。
1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跟我们老刘啊，就是我们刘总，老朋友了，给大家再来介绍介绍第三套人民币啊。嗯，因为上一次介绍完第三套人民币呢，有些观众朋友一直在反馈说没抢着，
1: 对，
0: 有一点点小遗憾，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匀出几套来？嗯，这样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通过我们刘总的努力，嗯，多增加几套，连两位数肯定算不上，就是几套的量。
1: 对，
0: 一会儿一旦售罄，如果提前售罄，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大家这样的一个要求所增加了这么一档节目的啊。那你说为什么会增加这一套？这一套到底有什么特色？嗯，这一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第三套人民币，它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就看看这个上面的一个标题啊，它怎么写的啊？嗯、绝对什么
1: 珍贵，
0: 第三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藏的黄金时代。
1: 是的，
0: 珍贵收藏。嗯，珍贵珍贵在哪里？嗯，提到我们如果有印象用到过的，
1: 对，
0: 我包括90，我觉得印象多多少少有的，可能不多啊，但是80是绝对是有印象。
1: 对，80后90头上那几年的是用到过的，
0: 或许吧，嗯、但我不是90后，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90后。嗯，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80这一整代，80年呢、啊，这10年期间，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不太知道第三套人民币的。
1: 是的，
0: 那你要再往前倒一倒，咱的父亲母亲辈儿、爷爷外公辈儿，你说有多少爷爷外公的这个年纪可能人都不在了？
1: 但是都使用过，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它流通使用的时间是38年。嗯，目前为止5套人民币当中的最长的一套就是第三套，并且呢它最大面值只有10元。嗯，它的这个10元的面值是最大面值，最小面值呢是1分。它这个从大到小的这个位置的变化也很丰富，并且它的整体的设计呢，也都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审美、国风美。所以说，现在我们回头再去看第三套人民币的那个设计是特别亲切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用到纸币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有一部手机可以通关了。兜里面我相信大家几乎都不揣现金了，摸到现金的机会都很少了。何况说我们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到目前这么多年下来了。能够再回味一下我们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所使用过的这个纸币是很有必要的。品相是代表着这个收藏和传承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那许明老师刚才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品相问题？实际我相信多多少少大家每家每户家里面都有几张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留存。但是那个都是我们使用过的痕迹，流通过的痕迹。但是我们今天和许明老师带给大家这一个第三套人民币的一个大全套26张，每一张都是没有流通过的，全部都是全新品相。
0: 这个是国信鉴定，
1: 是
0: 结果是什么？先来看结果，一会儿看钱、啊。
1: 对，我们倒推，
0: 你会惊喜的看到这四个字儿。今天这个节目，
1: 真币，
0: 帮我看下去。全新，60多年前的事儿了、能做到全新，很稀罕。
1: 没错，
0: 我都说了，不信您把您家里给我找一个全新的出来。你说我这有家书里，那不好意思，你再新那也是家书里手碰过的，那就不叫全新。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你说你放眼望去，市面上能有全新？你说我家里有个收藏市场，那个市场它声称自己是全新，你让他拿出证据来，
1: 对，
0: 他说是就是了，你得有证据，第三方，你得给我做证明。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除了全新之外，接下来就来精彩的了。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这一套钱这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爱？尤其是很多长者，包括70岁、80岁，甚至90岁高龄的长辈长者，很喜欢的。就是当中有一张钱您没看过，
1: 是的，
0: 比如说这张钱您没看过，他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看过，这个太经典了，我怎么可能没看过吗？您这么自信吗，观众朋友们？请问大家，您看过这张一角吗？那张一角我知道您看过，
1: 是的，
0: 但是往右走的一角您看过吗？我是没看过，不好意思，我阅历巧，我资历浅，我真没见过。我82年出生，我没见过。
1: 是，
0: 我相信很多70的、60的，不见得一定见过吧？
1: 没错，
0: 因为它是极少范围发行之后呢，就这张钱
1: 是
0: 这么稀罕的事儿吗？你说我没有留意过，对喽，因为它也没发行多长时间，也被收回销毁了。
1: 是的。
0: 所以您就说这一角的故事是有多精彩，
1: 对，
0: 又有跟国际相关的，又有跟我们自己相关的，又有跟当时文化相关的，你说林林总总的，
1: 是的，
0: 纷繁复杂的，这一角藏出来 这个价格，我给大家过个目啊，就这两个一角钱。
1: 实际无形当中，许明老师已经把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两个股价介绍给大家了，一个是刚才我们
0: 最贵的
1: 枣红一角，一个呢是我们的倍率一角，这也是我们的超王。
0: 我给大家先挡一挡啊。
1: 对，
0: 这个价多少钱您知道吧，观众朋友们，网站在这儿了啊。
1: 对，
0: 在这儿了啊，你去看啊，一张多少钱？这还不是说全不全新的，我不管你啊，我算它是真的啊，
1: 对，
0: 不敢卖假的，我算它是真的。
1: 枣红一角。17,600，
0: 我毛个18,000有了吧？
1: 嗯，
0: 啊，我就取个整好算账。
1: 对，
0: 接下来这张钱，
1: 倍率一角，
0: 倍率啊，
1: 对，
0: 不是红的啊，是绿的啊，倍率您知道多少钱吗？
1: 12,200
0: 加在一起有什么？毛个30,000了吧？
1: 对，
0: 30,000了哦。
1: 是的，
0: 两张钱它就30,000了，
1: 没错，
0: 这一角踢值了。
1: 嗯，
0: 要不要藏看您自己了。
1: 是，
0: 这完完全全就是情怀。你说我跟他情怀连得不紧密，
1: 嗯，
0: 因为我没用过。我从收藏价值你要有它，但是你要论用没用过，那咱又有的说到了。
1: 对，
0: 当然10块钱有啊，它是有两个板别，
1: 没错，
0: 当中我们放的这个板别指的是，
1: 它是两个冠号和三个冠号，
0: 这个是几冠号？三个冠号，
1: 对，
0: 这是三冠号。我看我手里拿，正好是算冠号的，
1: 一个两冠，一个三冠，它是两个版本的，我们两个版本给大家集齐了，
0: 多少钱啊？这个。3,000块哦，
1: 是的，
0: 是不太贵，跟刚才一动不动五位数起，
1: 对，
0: 它好像显得不贵了。
1: 大团结，
0: 3,000块，10块现在卖3,000，2元。
1: 车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车工。
0: 我相信是水印，我在
1: 喜欢这个收藏纸币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车工的重要性。
0: 哎，古币的，
1: 对，古币
0: 水印，古币啊，因为它既有水五星水印。也有一个古币的，
1: 古币水印，对，
0: 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啊，
1: 对，两个不同的版本，
0: 哎，所以它
1: 价格不一样，我们给它集齐了，是的，
0: 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展示的呢就是我们这2块钱的，这个2块钱价格是6,000块，比刚才10块钱大团结还要再多一点，
1: 是的，
0: 是6,000块，6,000+6,000+3,000有39,000，毛个40,000了，
1: 40,000了，
0: 毛个40,000块了，
1: 嗯，
0: 然后再来给大家一个绝杀好了，
1: 嗯，哇，
0: 这个颜色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1: 这个有点意思，这个需要对比，对比一下就非常非常的立体了。
0: 来，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还是这样，一前一后，
1: 嗯，
0: 这个5块钱您可能有印象，
1: 非常的亲切，炼钢工人的
0: 获奖的，
1: 对，获奖的，
0: 不用多啰嗦，
1: 对，
0: 对，使用过这张钱币的人，观众朋友都知道，这张炼钢工人在国际是获奖，
1: 是，
0: 这也是注定他的身份不一般，他价格不一般，
1: 是的。
0: 但是请看啊，观众朋友啊，看啊，别眨眼睛哦。
1: 1,2,3来喽，
0: 看到了吗？这两个颜色看出区别了没？
1: 完全不一样。
0: 它没看出区别的话，
1: 除了这个冠号上面的不同之外，它还有颜色上面。为什么后面那一张更加复古一点，更加深邃一点？
0: 哎、
1: 因为它叫碳黑。
0: 哎，
1: 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5元碳黑，大家都知道，碳黑的这个5元啊，比一般的5元要稀少多了。
0: 咱平常用钱。我说实在话，不是你给我普及，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碳黑这事儿。
1: 没错，
0: 您跟我讲，
1: 嗯，
0: 是不是好多观众跟我一样，我都不知道有碳黑这件事儿？因为咱拿到钱，谁那么闲工夫、
1: 嗯？
0: 我那个时候赚工资，我就花了，就攒了，就存银行了。我有闲工夫看对比一下啊，这是黑的，这是白，哪有这种情况啊？
1: 没错，
0: 实际上是有的。这反倒是因为碳黑更值钱，碳黑你知道多少钱吗？6,000块，
1: 没错，
0: 那40,000就是39,000嘛，加个6,000块，45,000了吧？
1: 45,000，是的，乌漆麻黑的黑，对，
0: 哎，就是这个、乌漆麻黑的这款啊，
1: 这就是碳黑，
0: 就是上面这个五朵金花啊，
1: 对，
0: 其他那些的我都唠叨啊，
1: 嗯，
0: 比如10块钱另外一个板别的，5块钱还有刚才说的5星的也有，1元的我
1: 三个板别
0: 其实也值钱，但是我们就过一下啊，
1: 对，
0: 1元三个板别也有，然后
1: 5角
0: 钱也有，
1: 长江大桥2角三个板别，
0: 1分2分5分，
1: 对，
0: 1分2分5分，前面我大家看到给大家一个镜头，
1: 我今天特意带来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用那个一分叠那个菠萝，
0: 稍微给大家普及啊知识啊，我们现在正在发行流通，是不允许有任何折的，
1: 是的，
0: 你不允许做工艺品啊。
1: 对，
0: 以前呢退出流通市场的是允许的，但此时此刻正在流通的是不允许做这种东西的啊。
1: 是的，
0: 我跟大家普及一下人民币的法律知识啊。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啊，一角两一角这边也都有啊，各个
1: 一角呢一共是8个板别，
0: 都有
1: 全齐了
0: 啊。
1: 对，
0: 好，刚才说到我不算这些，我只算五朵金花，对不对？
1: 对，
0: 还记得啊。
1: 嗯，
0: 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
1: 五朵金花。
0: 刚才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有个45,000了，是吧？你如果想买到大全套也成，在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情况下，你去搜60,600多块钱，60,000块钱起。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什么价格啊？所有感兴趣的藏友们，我不管大家有没有哦。怎么说呢，是多大年纪，男女老少，只要是对这套第三套 用过的、有感情的、想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一份念想的、而且想要未来可期的情况，我说的很重要啊。
1: 对，
0: 这一点都是重点，未来要可期哦、不是我买完以后它永远躺在那儿，它一点表现都没有的，你还得给我好好表现，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6万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钱呢？您敢猜一下吗？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价格，
0: 敢不敢？4万、3万、3、2、1，请看今天的价格是19800元，
1: 对，
0: 19800块，
1: 19800元，
0: 还没数，
1: 还有我们的赠品，
0: 再给大家2刀，一刀是100张，全新，银行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这个原本的包装纸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是的，
0: 一点没碰过，这也叫全新，
1: 原封的。
0: 这个对，收藏级别，大家看到这写的收藏级别，
1: 是的，
0: 这些全部都是全新，
1: 是的。
0: 从哪里证明呢？一个是这个，我们还有一张，对于这两刀也都有啊，
1: 是的，
0: 这是系全新真品26张，系全新真品，刚才看到的啊，还有看这两刀也系全新真品，
1: 真品
0: 好，已经有一位观众订购成功了，我们现在绝对够数，一会儿一售罄以后马上结束啊，这是给大家硬挤出来，硬淘到了这么2套、2、3套。大概是几套我也不知道，一会儿问问他这个老刘啊，
1: 好的，
0: 帮我再确认一下，反正一旦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估计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见得会见到第三套人民币大全套了，
1: 是的，
0: 给您出个主意，这句话说完我就收掉，感兴趣我知道不见得，咱我账户也没有19800，不可能，我一般就买理财或干嘛了，或者不可能我放在账户里面，放在什么支付宝微信里面啊，干嘛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啊，喜欢我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微信扫一扫，这里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明天送货到府，或者是你说你容我2天，我喜欢我爱你，容我2、3天，我把我的账户里面往出倒一倒，
1: 打开
0: 或者我儿子女儿愿意给我稍微转一点，我先借过来或者先用一用，不着急，名额最重要，
1: 是的，
0: 先占名额再说，一旦就这么个位数几套没了它就没了，60多年前只有存量没有产量，一旦随着岁月流逝它的品相再逐渐减弱的话，你收藏它就跟第一套第二套一样，更稀缺，
1: 没错，
0: 更难得，你就算想你也可以没有这么全了，
1: 因为它没有增量，是的，
0: 是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94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张字帖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948年的4月开始，到194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啊，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啊。56年，大概到55年。
3: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4: 我看一看，对，
3: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4: 平常也喜欢，
3: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4: 第三四五。
3: 三四五都有收藏，
5: 中国家哦。
3: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4: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0: 你看看，我跟大家讲啊，玩藏品这个事儿啊，不懂的不要随便入。 里面的水啊、坑啊太深了。
1: 平台特别重要，
0: 很重要。
1: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套系也特别重要。为什么？
0: 老刘，你看我也打岔啊。你帮我给观众朋友们稍微讲两个故事，就是你实际上这么多年你混这个行业里边，包括你是行家嘛啊，有哪一些容易让大家踩坑的造假的手法？很多老百姓他防不胜防，你能稍微给我举两个例子吗？你曾经遇到过，或者你这些藏友里边，你这个行业圈里面的一些秘密？
1: 可以的啊。实际许明老师提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好多这种我们小白的客户或者说刚入门的客户不懂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知道第三套26章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一个大全套
0: 全吗？
1: 但是现在外面很多呢，26章它都叫26章，但是它26章的组合不一样。
0: 我不懂，
1: 它可没有。
0: 你给我举个例子。
1: 对，
0: 这个什么的哪个东西它会给你换一下？
1: 对，我们里面的五朵金花，它会把最重要的两朵它给你摘掉，然后换两张其他的进 来。
0: 哪两朵摘掉？
1: 它总数
0: 哪两朵？
1: 这两朵，我们的枣红和贝绿。为什么许明老师一开始都特别注意的给大家？
0: 我特别喜欢这两张。
1: 对，特别要强调这两个，尤其是枣红这一张，1960版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是1962年发行的，这个可是60版的，也就是说它在发行前面两年就已经定版了。前面两年就已经定版了。
0: 对。
1: 但是呢，一发出马上就回收。
0: 对。
1: 所以说导致好多人对这个枣红一角的直视普及不达标。
0: 我明白了。就如果我不跟大家说，
1: 对，
0: 我今天就当它不存在，我换一张进去。
1: 没错。
0: 很多人不知道。
1: 同样是26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同样是26张，但是它的价格会很便宜。
0: 对。
1: 这就很多人会吃药。
0: 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别的与别的有没有？比如说这5块钱有没有人都不知道这个陌不陌生不深这种？我是不知道。
1: 许明老师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个5元啊，这个5元的炭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放一张炭黑进去？我今天不放它，不放炭黑进去，
0: 我完全不知道，
1: 也没问题。我只要放一张两罐和3罐进去。
0: 那我请问，炭黑和它的价格一样吗？
1: 那差一倍。差一倍的价格，炭黑和普通的差一倍，包括我们的2元的车工，我给你放2张这个5星水印的，可不可以？
0: 也
1: 可
0: 以。那我不知道。
1: 它也差一倍。
0: 对，我不，你要不说什么5星啊，什么古币，我不知道。
1: 五星和古币，我给你放2张5星的，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什么？
0: 发现了吗？
1: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收藏的这种知识，这种细枝末节的知识是，不是那么精通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说别人啊，就拿我来说，我呢是属于小白都强一点儿，但对于专家面前又是在这个露怯的。属于一瓶不满半瓶晃的这种类型的，
1: 太谦虚。
0: 所以干嘛呢？这是属于容易踩坑的。
1: 是的，
0: 表现是我自己，好像懂，好像挺懂的。
1: 是，
0: 一买一坑，一买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不懂，咱不装懂。有行家在这儿呢，咱跟大家把这个东西拆开了、揉碎了，讲给您听，
1: 是
0: 有没有？听懂了吧？买不买是回事儿，
1: 对，
0: 咱听个热闹，听个开心也行。你就把我们当做一个节目看都可以。
1: 是的，
0: 不一定非得买呀。但是我话又说回来了啊，有动心的观众，我也相信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19800放在微信里，换在支付宝里。没有谁那么闲工夫把这么多钱放在那里面，一点都不干，对不对？你可能也会放在理财里边，但是记得，你要放在活期理财，你可以明天愿意取出来怎么着的，或者穿换，或者家里面什么，你说我过两天到期了，我把钱给你打过去就好了。但是记得这个名额你先抢下来，不用付现金，这里扫一扫，或者打电话来，你要不安心说扫一扫你不安心，你打电话就好了，我们的电话在这儿呢，这个800-708-800还有02151199呢，这两个电话都在这儿，您就打嘛。
1: 是的，
0: 打进电话来，你说我先送货到付，我到时候再付钱。你。

0: 来说很友善了。他友善在哪几点啊？人群广，
1: 对，
0: 几乎是个中国人，都不用是中国人，是个地球人，他就是人，他就喜欢钱，
1: 是
0: 可以这么讲，只是哪国人喜欢哪国钱罢了啊。
1: 对，
0: 咱中国人喜欢咱这个钱吧，对不对？他都喜欢人民币。
1: 是的，基数是足够大的。
0: 对喽，基数要有。玩藏品你没有基数，我再举个例子。现在的邮票，和往十年前倒一倒，你有十年前的盛世吗？我就说实在话，有没有？咱凭良心扪心自问，
1: 就是因为它的基数不够，就是因为基数不够。
0: 退出流动市场，信件有几个人寄了呀？
1: 对，
0: 有几个呀？
1: 并且玩的那一批人都老去了，
0: 对
1: 对，也没有那个信息对接了。
0: 所以咱就实话实说，你必须有基数。只要是人，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咱喜欢这个用过的、对钱感兴趣的人，对人民币绝对爱得不得了。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就聊到人民币的品相了。
1: 对，
0: 人民币确实是不断的人用过，但是藏就藏你没用过的。
1: 是的，
0: 我没用过我才藏，你用过了我还不要呢。
1: 是的，品相
0: 要好。所以对喽，你看看这品相都是收藏级别的，
1: 收藏级别的全新品。
0: 收藏级别的具体说法呢，就是
1: 全新品。
0: 所有这些里边26张系
1: 全新真币，
0: 系真币哦，真哦。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我就说总价了吧，五朵金花你已经知道了是45000嘛，我刚才毛估估过了、
1: 没错，
0: 是就五朵就45000，其他的零零总总可能价值个10000来块钱，所以市场价格表现大概是在6万多，
1: 6万出头一点。
0: 我们今天是19800，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1: 是的，因为什么？现在它的这个电商的价格肯定需要这个价格，电商它还要分成啊等等等，它的利润堆叠以后，再加上中间商的这个堆叠以后，它肯定要那个价格，要不然大家都没有。
0: 你今天这个定价怎么这个咬碎了牙自己吞呐、
1: 没有，因为实际第三套人民币它是在不断的升值的这个通道里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实际也是一年、
0: 我懂了，
1: 一年多前就我们就
0: 已经签定了。是的，是没有办法，这事我想起来
1: 是没有办法进行那个调整的
0: 价格。我们的合同，我跟大家讲，我们东方固不是说我这档做节目我昨天才签的，没有这种事儿。我们包括过这个我们的品控，就 QC 就质量的把控，
1: 是
0: 包括你的一些法律的证书，就是你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1: 对，
0: 我们都要自己的有专门的部门去验。你包括任何的渠道，我们要有时间，他要给我们给足时间，然后我们再给他，比如说他要提报这个产品了啊，他一提报说我只有三套库存，不做节目。
1: 实际这个流程是很漫长的，
0: 你三套节目三套库存，你给我做什么节目啊？
1: 没错，
0: 我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实力这么强，你给我100套我都不愁卖。但问题是咱真没那么多，
1: 没错，
0: 所以只能说他慢慢把品相凑到，而且是一定要把关好，今天才有这样呈现给您的这么漂亮的东西，还没结束。
1: 是的，
0: 为了让大家再开心一下啊，额外的这两刀，
1: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100张各100张，
0: 免费送。
1: 对，百联号
0: 全新免费送，
1: 并且是原封条的，
0: 这里写的很清楚，全新全新。两大刀，您当做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1: 是，
0: 或者是他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你当做一个红包，
1: 是，
0: 你外面包个红纸皮，上面这贴个福字，你说来，今天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来给你送上一个这个，打开之后，呀，没见过，
1: 是，
0: 或者怎么着的？
1: 这两天刚考试完，给他奖励一下，
0: 对
1: 吧？送一个这个非常好，
0: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导演老师，我们的背后还剩下最后的，你猜猜剩几套？
1: 这我看不到，
0: 观众朋友猜猜剩几套？
1: 我看不到这个数据。
0: 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观众朋友，您猜一下剩几套？所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我说出这个数字，您要有危机感。两套，
1: 还有两套了。
0: 打电话，
1: 这个懂行的人还是很多的。
0: 021-511-9900。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一个大套组。
0: 如果啊，如果我请教一下我们刘总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放在你面前，如果咱从咱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让你藏一套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套，那我当然知道第一套值钱了。
1: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采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实际代表了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心声。不是我不喜欢第一套，不是我不喜欢第二套，因为第一套、第二套我扛不动啊，我够不到它。但是第三套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垫垫脚，我够得到，我扛得动。第三套呢，尤其是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又这么。

0: 那么久远了，我垫垫脚把它扛得动，拿回家我再把它保存。它这个不是消费，徐明老师，不是说我今天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在了，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储蓄。
1: 嗯，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呢，说实在话，对于我掏心，我跟大家说啊，这一套不管你收藏第几套人民币，首先情怀是第一位的，
0: 没错。
1: 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
0: 是，
1: 我说话其实挺直的，一个东北人性格，就我说话就是直一点啊，不要急功近利。你打算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你说我
0: 这不现实，
1: 对，我从中你必须给我涨一倍，
0: 对，
1: 不可能，
0: 没错。
1: 你要是抱着这心态，你别买了。
0: 对，
1: 那不是说话就这么直，
0: 那不是收藏，那是赌博。
1: 对了，
0: 对，
1: 我们不是股票。你今天说抱着这个心态买我们的人民币，你对他也不尊重。
0: 对，
1: 我认真说的，你真的不尊重人家。这个人民币当中可是包含了这个当时国家的背景，
0: 是的，
1: 文化，当时的历史环境，
0: 是的，
1: 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情怀的，没那么俗的，
0: 是的，
1: 它是钱没错，但这个钱当中背景里面包含多少东西呢？那都可以讲啊，我刚才开玩笑说3天3夜都讲不完的呀，你跟你爱人，当年爱人两个人一起工资有几十块钱，你跟你好朋友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穿换过几毛钱，
0: 是肯定每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实际许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马上勾起了我的回忆。
1: 你说
0: 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月都拿一个牛皮纸回来，牛皮纸袋，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牛皮信封，
0: 对，牛皮信封，然后
1: 是
0: 牛皮信封打开之后里面就是我父亲的工资。而这个工资呢，就是每
1: 当年你记得你父亲最你有印象开多少？
0: 我印象记不清楚了，大概十块的大概有个两三张，有个两三张。他不单单是十块的面值，他还有。
1: 您父亲是什么职位啊？
0: 医生，医生，对，
1: 我就说吧，观众朋友们回忆起来，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在以前我妈妈是电务工人，
0: 对，
1: 电务段，铁路车辆段。所以这属于呢，
0: 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的，
1: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但是你赚的比是确实比我爸爸多。这个你继续讲完，没讲完。
0: 我父亲每个月拿回这个牛皮纸信封呢，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有10块的，有5块的，它零零整整都有的，最少的有1封，因为他们还有饭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在里面。
1: 分肯定值钱，
0: 对，
1: 你拿现在不值钱，当时的分币值钱的。
0: 因为我们家是5口人，我上面还有2个姐姐，这个牛皮纸信封是我们一家子这一个月的，对，
1: 最后2套啊，赚钱。
0: 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个开销，用度都在这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1: 您家是几个孩子？
0: 我上面有2个姐，我们家是5口人，一家5口人要用这一个信封。所以说，
1: 那您妈妈那边她赚钱吗？母亲这边赚钱吗？
0: 没，我母亲不赚钱，就是我父亲一个人支撑一个家。
1: 那我们双方的工人，我爸我妈都赚钱。
0: 你这个叫双职工，
1: 就双职工，
0: 我们是很羡慕的，对。
1: 对你这个，
0: 很羡慕。
1: 那我应该能抵一个你爸爸单职工的钱了。
0: 对，很羡慕。
1: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我跟老刘聊去，忘了做节目了，又聊起来了。你就说这钱值不值？从情感上来讲，您跟您，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如果最快假设您决定了，假设明后天、后天、大后天送到了，然后拿出来，邀请您这个4-5好友
0: 共同回忆一下，
1: 老哥们儿、老兄弟、老伙伴
0: 共同回忆一下。
1: 你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
0: 是
1: 拿出来往这一摊，啥都别说了，
0: 是的。
1: 你那个，哎，王哥，你等会儿，他说你这钱是什么钱？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得有人见过。我认真说，如果大家
0: 早红一脚，
1: 如果我是说您没有见过这个钱，你收，这个是真的，它不是不存在，100%是真币，它
0: 60版的早红一脚，是的。
1: 您听我一句劝，您找找这种感觉，这种让人羡慕的，我跟你讲，这种心情啊，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
1: 你这没法讲，
0: 对，
1: 人说你哪儿搞的，你是真币吗？你说开玩笑呢？你在质疑我什么？
0: 对，
1: 你在质疑东方购物吗？你在质疑电视台吗？我们必须是真的，来这里啊，收藏级别的，看到这一张枣红的，
0: 对，枣红一角60版的，对。
1: 巨值钱！
0: 我们刚才讲了，和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定是带骨头的。什么叫带骨头的？我这个给到你的26张的这个大全套，一定是包含有5朵金花的。大家都知道，收藏纸币一定要收藏它的骨头。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4大金刚，第二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苏三币，第三套人民币你一定要收它的5朵金花。我们今天这第三套26张里面5朵金花，1朵都不少给到大家。
1: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最后11分钟，我容大家个。导演老师，我们还剩2套吗？我怎么，你看看，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嘛。最后一套了，
0: 最后一组了。
1: 不要认为觉得还有11分钟，最后一组大家就放松警惕了。 跟您抢最后一组的多了去了，
0: 懂行的人很多，
1: 全上海，
0: 懂行的人很多，是的，
1: 全上海，咱们的电视收视群大概有200,000-300,000吧，我记得，
0: 没错，
1: 我忘记了啊，
0: 是的，
1: 大概呢，你说有多少人跟您抢最后一组？有心思的多了去了，嗯，有实力了，咱上海人不缺有实力的买者，
0: 是是，
1: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心思有没有到达这个我愿意把我曾经的记忆找回来的这份心，
0: 对的，
1: 愿意和我的老伙伴，我说直白一点，炫耀的心态，
0: 不留遗憾，
1: 我是愿意炫耀的，
0: 是的，
1: 我有好东西，我同样你没有吧？但是在好朋友之间啊，你别跟人气人家，真的人生气了，
0: 是
1: 好朋友之间你炫耀炫耀，觉得人家是恭喜你的，哎，说你老哥哥你能买到这个东西，你厉害的，我想买都买了，我都不敢买。
0: 是的，
1: 东方购物这个之后什么时候再有这个第三套节目？你知道吗？
0: 这个我没法保证，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收一套少一套。人民币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买。人民币你卖得再好，你再受欢迎，就是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1: 就是他想。想也没有用，
0: 没用，
1: 没
0: 这个我决定不了，我
1: 决定不了，
0: 是的，
1: 给大家几个安心啊，第一个安心呢，先送赠品，
0: 是
1: 好，先说赠品，这个赠品呢是两刀，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其实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容许我们用这两张，好像
0: 是的，实际现在大家感受不到1980版的一角和五角的这种整刀的百年号，原封条的，现在感受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两刀依然是会给你带来惊喜。
1: 人民币是的，论刀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贵的，
0: 没错，
1: 百张什么都不抽掉的，什么八没抽掉，
0: 对，百年号，
1: 你这个没抽掉啊？
0: 没抽掉，没抽掉，
1: 你确定啊？
0: 这个百年号可不是一乘一百的概念，
1: 对的啊，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抽掉的所谓一百张没有意义。
0: 是的，
1: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连续的一百张，
0: 这叫百年号。是的，
1: 我们就是这么实在，不会给大家搞那种猫。你看我说的清不清楚？我要不说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抽掉几张，我给你再加两张，行不行？
0: 对，
1: 我把八抽掉，几抽掉？
0: 我们要做到标准百联，是的，标准百联给了大家。
1: 然后在这里啊，做节目做生意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把话说清楚。您觉得实在，您就买；您要觉得未来可期，您就够，好吧？你要觉得我的很多的情感，包括我当年的初恋的感情，我都可以从这一道里面回忆回忆，都行啊。
0: 是的，
1: 别告诉爱人就行了。来，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拿回去26张系全新真品，
0: 全新
1: 真品，这边呢，刚才说那两刀，也系全新真品，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希望喜欢收藏特别中意第三套人民币曾经在任何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过的所有的长辈朋友们，
0: 我们的艰苦岁月，
1: 这一辈子了，对的，对于自己的上半辈子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0: 是
1: 这个完全不能代表您的一生，但是呢，这当中藏着我们很多的回忆，
0: 是的，
1: 藏着您的爱情、亲情、友情，拿回去慢慢的品味，最后一套的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不知道了，您账户19,800没有没关系，我都说了，东方购物就是这么，善解人意、体贴，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0: 对，打开看看名额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是的，
1: 名额抢下来，站住最重要。
0: 没错，
1: 你要是真的后悔了，你不收就完了。
0: 是
1: 我们不会勉强您的。好吧，打电话订最后一套现货，先抢名额，货到付款，021-511-99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最新的情况，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在商谈，反正最后一套，大家看谁先下手为强，就是属于谁的。不过您又不用太担心什么呢，就不用有19800非得在账户当中躺着，您就选择货到付款就完了呗。
0: 是，
1: 不过您纠结的不就是什么是真是假啦，
0: 对
1: 啊，有多少张
0: 我收到打开看看，是的，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所见即所得，
1: 真假的问题，如果大家还在质疑我东方固真假的问题，我20多年白开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许明老师刚才让我讲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那样讲，实际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线下有一些客户啊，就是兴高采烈的拿来，哎，看看我们这边，让我们
1: 是不是来气你来了？哎，你卖19800，我可能几千块就买了。
0: 他托我来收，说哎，给我们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值多少钱。
1: 我卖你19800，来你收吧，我这个。结果你发现
0: 但实际我们打开这26张，张数是没错，张数是26张，但是里面没有骨头，我们行话叫没有。骨头一看枣红没有，
1: 上当受骗了，
0: 倍率没有，实际这个就是早些年挖的坑，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好多这个藏友都踩过这样的坑，
1: 是的，
0: 所以说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东方购物您放心，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圈套，五朵金花，一朵不少，
1: 已经有5位观众进来，最后一套抢了，那这个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啊，记得选择货到付款，自己喜欢这一套，我觉得可能辛苦这一辈子，劳累这一辈子了，咱退休工资，我不是说大家退休工资一定要花在这上面啊，就是您自己看，从退休到现在为止，你说你有什么对电子设备喜欢吗？
0: 是的。
1: 手机你可能用无所谓的，
0: 是的。
1: 衣服穿着你爱好那么多吗？
0: 抽烟喝酒又伤身体，
1: 又没有那么的具体的抽烟喝酒，不是，我又不抽那么厉害的烟，又没有喝那么大的酒，我平常一看到这个感兴趣，许明和老刘这么一说，刘总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的。
0: 对，
1: 我愿意把这个好好的回味回味再回味
0: 最宝贵的那一段青春。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特别就有一些啊藏家啊交流啊，他对于自己喜爱的那种藏品什么的都愿意抱着睡觉，你知道吗？
0: 是的，真有这样的。
1: 放在枕头边儿，比如我
0: 真有这样
1: 夸张了一点啊，就是换句话讲，你比如说我在欣赏了大半夜，戴个眼镜，困了，往旁边枕头边一放就睡着了。
0: 是的，
1: 你可能梦回自己20岁啊。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梦回20岁啊，自己的青葱岁月啊，可能您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洒过您的汗水的，你流过你所有的感情的，
0: 是，
1: 所以这里面说，哎呀，这里面说法呀太多了呀，您说这个感情藏在这个钱币里面，它只是钱吗？
0: 不单单是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回忆，并且那个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的这个经济还不像现在如此的发达，那个时候呢，很多这个钱你还不是拿钱能够解决的，可能还需要一些票证的一些配合，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经历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钱有多么的珍贵，有多么的重要，10元的面值是最大的面值，一张10元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我们这个当时候的小孩是用不到10元这个面值的。
1: 开玩笑，你就拿10元，就把家里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叫那个保险箱，等于说都带在里头了。家里有几张10块钱的，一般都存银行了吧？要买国库券了吧？今天19800给大家拿回去的是26张，
0: 26张的大全套，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全套，26张，并且每一张都是封装评级过的全新品项，带给大家都是收藏级别的，可以传承。
1: 观众朋友们，最后一套现货，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19800，我给您出一个主意，没关系，我们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0: 是的，先抢名额，
1: 先抢下来，已经有6位在咨询最后一套了，那就看大家手速了。还是这句话，先下手为强，我不想要了，打电话退掉就完事儿了。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最后一套没有了，老刘，刘总。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们再搞？
0: 没办法开预约，没办法开预约。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这个人民币的藏品呢，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我没有办法用我个人的努力去给你再凑一套，这个是我做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印的，这个我说了也不算。
1: 好，全新品项，
0: 全新品项，
1: 全新真品，
0: 26张，5朵金花包含在内，
1: 它就等着您把它藏回家。
0: 是，
1: 您可以跟它好好的交流交流，
0: 是的，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太高了价格。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一个大套组。
0: 如果啊，如果我请教一下我们刘总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放在你面前，如果咱从咱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让你藏一套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套，那我当然知道第一套值钱了。
1: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采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实际代表了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心声。不是我不喜欢第一套，不是我不喜欢第二套，因为第一套、第二套我扛不动啊，我够不到它。但是第三套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垫垫脚，我够得到，我扛得动。第三套呢，尤其是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又这么久远了，我垫垫脚把它扛得动，拿回家我再把它保存。它这个不是消费，徐明老师，不是说我今天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在了，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储蓄。
0: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呢，说实在话，对于我掏心，我跟大家说啊，这一套不管你收藏第几套人民币，首先情怀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是，
0: 我说话其实挺直的，因为东北人性格，就我说话就是直一点啊，不要急功近利。你打算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你说我
1: 这不现实，
0: 对，我从中你必须给我涨一倍，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你要是抱着这心态，你别买了。
1: 对，
0: 那不是，我说话就这么直，
1: 那不是收藏，那是赌博。
0: 对喽，
1: 对，
0: 我们不是股票。你今天是抱着这个心态买我们的人民币，你对他也不尊重。
1: 对，
0: 我认真说的，你真的不尊重人家。这个人民币当中可是包含了这个当时国家的背景，
1: 是的，
0: 文化，当时的历史环境，
1: 是的，
0: 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情怀的，没那么俗的，
1: 是的，
0: 它是钱没错，但这个钱当中背景里面包含多少东西呢？那都可以讲啊，我刚才开玩笑说3天3夜都讲不完的呀，你跟你爱人，当年爱人两个人一起工资有几十块钱，你跟你好朋友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穿换过几毛钱，
1: 是肯定每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实际许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马上勾起了我的回忆。
0: 你说说
1: 看，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月都拿一个牛皮纸回来，牛皮纸袋，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牛皮信封，
1: 对，牛皮信封，然后是牛皮信封打开之后里面就是我父亲的工资。而这个工资呢，就是每
0: 当年，你记得你父亲最，你有印象开多少？
1: 我印象记不清楚了，大概十块的大概有个2-3张，有个2-3张。他不单单是十块的面值，他还有。
0: 您父亲是什么职位啊？
1: 医生，对，
0: 我就说吧，观众朋友们回忆起来，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在以前我妈妈是电务工人，
1: 对，
0: 电务段，铁路车辆段。所以这属于的
1: 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的，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但是你赚的比是确实比我爸爸多。对，你继续讲完没讲完？
1: 我父亲每个月拿回这个牛皮纸信封呢，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有10块的，有5块的，它零零整整都有的，最少的有1封，因为他们还有饭补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在里面，
0: 分肯定值钱，
1: 对，
0: 你拿现在不值钱，当时分币值钱的，
1: 因为我们家是5口人，我上面还有2个姐姐，这个牛皮纸信封是我们一家子这一个月的，对，
0: 最后2套啊，赚
1: 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个开销，用度。

0: 在这一个牛皮纸屑
1: 您家是几个孩子？
0: 我上面有两个姐，我们家是五口人，一家五口人要用这一个信封。所以说，
1: 那您妈妈那边她赚钱吗？母亲这边赚钱吗？
0: 没，我母亲不赚钱，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哦，支撑一个家。
1: 那我们双方的工人，我爸我妈都赚钱。
0: 你这个叫双职工，
1: 就双职工，
0: 我们是很羡慕的，对。
1: 对你这个，
0: 我们很羡慕。
1: 那我应该能抵一个你爸爸单职工的钱了。
0: 对，很羡慕。
1: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我跟老刘聊了聊，就忘了做节目了，又聊起来了。你就说这钱值不值？嗯，从情感上来讲，您跟您，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嗯，如果最快假设您决定了，假设明后天、后天、大后天送到了，然后拿出来邀请您这个四五好友
0: 共同回忆一下，
1: 老哥们儿、老兄弟、老伙伴儿，
0: 共同回忆一下。
1: 你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
0: 是
1: 拿出来往那一摊，嗯，啥都别说了，
0: 是的。
1: 你那哎，王哥，你等会儿，他说你这钱是什么钱？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得有人见过。我认真说，如果大家
0: 早红一脚，
1: 如果我是说您没有见过这个钱，你收，这个是真的，它不是不存在，100%是真币，它
0: 有60版的早红一脚，是的。
1: 您听我一句劝，您找找这种感觉，这种让人羡慕的，我跟你讲，这种心情啊，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
1: 你这没法讲，
0: 对，
1: 人说你哪儿搞的，你是真币吗？你说开玩笑呢，你在质疑我什么？
0: 对，
1: 你在质疑东方购物吗？你在质疑电视台吗？我们必须是真的，来这里啊，收藏级别的，看到这一张枣红的，
0: 对，枣红一角60版的，对，
1: 巨值钱。
0: 我们刚才讲了，和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定是带骨头的。什么叫带骨头的？我这个给到你的26张的这个大全套，一定是包含有五朵金花的。大家都知道，收藏纸币一定要收藏它的骨头。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四大金刚，第二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苏三币，第三套人民币你一定要收它的五朵金花。我们今天这第三套26张里面，五朵金花一朵都不少，给到大家。
1: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最后11分钟，我容大家个。导演老师，我们还剩2套吗？我怎么，你看看，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嘛。最后一套了，
0: 最后一组了。
1: 不要认为觉得还有11分钟，最后一组大家就放松警惕了。跟您抢最后一组的多了去了，
0: 懂行的人很多，
1: 全
0: 上海，懂行的人很多，是的，
1: 全上海，咱们的电视收视群大概有200,000+吧，我记得，
0: 没错，
1: 我忘记了啊，
0: 是的，
1: 大概呢，你说有多少人跟您抢最后一组？有心思的多了去了，有实力了，咱上海人不缺有实力的买者，
0: 是，
1: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心思有没有到达这个我愿意把我曾经的记忆找回来的这份心，
0: 对的，
1: 愿意和我的老伙伴，我说直白一点，炫耀的心态，
0: 不留遗
1: 憾，我是愿意炫耀的，
0: 是的，
1: 我有好东西，我同样你没有吧？但是在好朋友之间啊，你别跟人气人家，真的人生气了，
0: 是
1: 好朋友之间你炫耀炫耀，觉得人家是恭喜你的，哎，说你老哥哥你能买到这个东西，你厉害的，我想买都买个，我都不敢买。
0: 是的，
1: 东方购物这个之后什么时候再有这个第三套节目，你知道吗？
0: 这个我没法保证，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收一套少一套。人民币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买。人民币你卖得再好，你再受欢迎，就是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1: 就是它想。想也没有用，
0: 没用，
1: 没
0: 这个我决定不了，我
1: 决定不了，
0: 是的，
1: 给大家几个安心啊。第一个安心呢，先送赠品，
0: 是
1: 啊，先说赠品，这个赠品呢是2刀，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其实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容许我们用这2张，好像
0: 是的，实际现在大家感受不到1980版的一角和五角的这种整刀的百年号原封条的，现在感受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2刀依然是会给你带来惊喜。
1: 人民币是的，论刀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贵的，
0: 没错，
1: 100张什么都不抽掉的，什么8没抽掉，
0: 对，百年号，
1: 你这个没抽掉啊？
0: 没抽掉，没抽掉，
1: 你确定啊？
0: 这个百年号可不是1×100的概念，
1: 对的啊，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抽掉的所谓100张没有意义。
0: 是的，
1: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连续的100张，
0: 这叫百年号。是的，
1: 我们就是这么实在，不会给大家搞那种猫。你看我说的清不清楚？我要不说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抽掉几张，我给你再加2张，行不行？
0: 对，
1: 我把8抽掉，几抽掉？
0: 我们要做到标准百联，是的，标准百联，给了大家。
1: 然后在这里啊，做节目做生意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把话说清楚。您觉得实在，您就买；您要觉得未来可期，您就够，好吧？你要觉得我的很多的情感，包括我当年的初恋的感情，我都可以从这一道里面回忆回忆，都行啊。
0: 是的，
1: 别告诉爱人就行了。来，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拿回去26张系全新真品，
0: 全新真
1: 品。这边呢，刚才说那2刀，也系全新真品，打电话订。最后一套现货，先抢名额，货到付款，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酒精，他当然有时候。

0: 源县以地境物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1: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刚才看了那个小片儿，是不是心已经飞向了那个地方呢？说句实话，大家到了这个七八月份都在想，哎呀，这个季节太热了，上海就正好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地方，而且又是湿热，对不对？很闷热啊，很多一些非洲来上海玩都是要逃回非洲去了。那这个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赶紧捂在家里头，不要出去了。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参照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行程，到婺源那边去看看，真。

0: 很好的欣赏一些山清水秀，而且刚才那个画面就想到了什么，很多古偶剧仙侠剧当中的一些取景地，包括是那些场景，对不对？而且气温也是刚刚好，正好是20摄氏度左右啊，正好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哈、啊、你看离上海又不远啊，这无论是这个带着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轻轻松松可以过去。那今天我们的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条江西的一条著名的旅游线路，而今天带到给您的这些景点又是你平常不常见不太听说的地方。
0: 哎，
1: 都说暑假到了啊，可能要带家里的老人孩子一块出去玩一玩、去太远的话呢太麻烦，舟车劳顿、那不如我们挑一个短短的5天假期，
0: 是
1: 去玩一个非常漂亮的江西。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8月5号和8月10号哈，这两个这个发团的日期，每个团呢是30人的精品的小团，同样也是要全部都包含。那我们整个行程5天4晚的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走法？
1: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从上海出发，这次我们4晚5天。高铁往返啊，上海首先第一站来到江西的上饶。
0: 哎，
1: 上饶这个地方距离上海的话，如果过去啊没有高铁的情况下，这个厉害了，汽车大概10几个小时。如果普通的绿皮车的话，也得7、8个小时。而现在3小时就从上海来到了江西的上饶，非常方便。
0: 对，
1: 首先来到上饶之后，我们玩什么景点？哎，首先第一个叫望仙谷。
0: 哇，
1: 刚才我跟您说，可能今天的景点，可能你过去没怎么听说过。
0: 是的，
1: 这就是其中之一啊。
0: 对，
1: 望仙谷，大家看到镜头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以前我们在武侠片、仙侠片当中所看到那些场景？
0: 是的。
1: 他将整个这个武侠片当中的场景啊还原到了现实当中。
0: 哎，而且这最不一样的是他们那个房屋，它是建在那个
1: 崖壁建筑
0: 上的，
1: 是不是？这些崖壁建筑我告诉你，它是在东汉时期保留至今的，哎，历史非常的悠久。当时是村民为了躲避洪灾，把自己的家呀就修在了一个崖壁之上。越来越多的人居住于此以后，形成了一片古村落。而现在将它保留下来，同时将整个山谷包装成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江西著名的景点啊。整个景区之内走进去就是一个仙气满满的这么一个感觉。而入夜之后更是它当地的一个一大名片。
0: 是。
1: 江西现在所有的景区夜景，它当仁不让的是第一名。那么这次我们不但白天带您游览，我们在这儿安排一顿晚餐，晚餐过后大家就可以去好好的领略一下江西第一夜景之称的望仙谷夜景。我们这身边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演艺人员在边上给你表演，什么汉婚表演啊，各种一些歌舞表演啊，包括篝火，哎，篝火的一些演出啊等等，包括江西最地道的地方小吃，全都能可以品尝到。
0: 是的，大家也可以自己身临其境，甚至于是自己也是穿着那些啊这个服装，然后过去打打卡拍拍照，变成自己成了网红了，对吧？
1: 是的，这个景点非常值得一游。好，接下来第二站呢，我们将要去到江西很著名的一座山脉，三清山。我们知道江西的山很多，
0: 对，
1: 但出名的山其中有一座就是这座三清山，
0: 是
1: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这个地质公园，同时还是中国的5A级的景区。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被称为中国最美的5大峰林之一的三清山。三清山它的出名在于它的山峰，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啊，它的山峰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其他的山脉是有所不同的。
0: 对，
1: 奇峰林立，是不是？它的奇松、飞瀑、云海、怪石成为了整个三清山的4大特点。那么有人说了，哎呦，夏天去山里很舒服很凉快，但是如果去玩很累啊，爬不动山怎么办？没关系，这次我们包含了往返索道，
0: 太好了，
1: 轻松上山。
0: 哦，是往返，上去也是索道，然后下来也是，关键是你上去之后坐了索道之后，就能够看到它那边非常独具一格的那个山峰了。
1: 对，没错，所以三清山值得一游。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季节去三清山？夏季的气温18到20度之间，
0: 那最舒服了。
1: 三一吧，
0: 对呀，
1: 我平常打空调也可能达不到这个温度，是不是？
0: 而且那边您看啊，树木啊，包括是这个森林那么的茂密，对不对？负氧离子非常丰富，不仅仅是体感舒服，我们的空气也能够非常的舒适了，而且眼前还有美景，对不对？好，去完三清山之后，
1: 我们来到了婺源。
0: 好，
1: 婺源这里最著名的一个景点黄岭，这可以说是整个婺源名片级的景点啊，5A级的景区。我们听到黄岭，可能第一个反应黄岭晒秋。是的，您都听说过这个中国很具代表意义的一个。

0: 地标性的符号啊。嗯、但是其实除了晒秋之外，一年四季整个黄岭都值得一游。除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晒秋美景，嗯，啊，当地的农家把辣椒呀、玉米呀一些颜色很鲜艳的农作物放在自己的晒台之上，成为了一道景观。同时，这里的四季花海和徽派古村落也是当地很著名的一景。
1: 那像我们八月份过去的时候看的是哪些景呢？
0: 哦。这个整个首先是古村落啊，我们搭乘也是同样的缆车啊，翻过一个山头，整个这个古村落呈扇形的沿山而建的铺开就展现在你的眼前。嗯，而走在这个古村落当中，可以说是一眼千年的感觉。嗯，而同时它的四季花海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1: 哎，最为茂盛，而且水流也是非常的充盈，对不对？
0: 这个花溪水街是当地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一定要好好去游一游啊，非常漂亮。
1: 嗯，好，去完我们这个黄岭古村落之后呢，
0: 接下来江西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城市，叫景德镇。嗯，您一定听说过，是的，中国瓷器文化的代表。
1: 是的，
0: 我们中国的英文叫 China。嗯，它的意思就是瓷器，对不对？瓷器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出口海外的一个著名的商品。嗯，而景德镇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官窑所在地。嗯，大家到景德镇一定都会看到琳琅满目的瓷器啊。
1: 是，
0: 这次我们带大家去一个古窑博览村。中国唯一的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五 A 级的景区。嗯，那么这次入内之后，你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历代官窑，这些官窑可是到今天还能够烧窑制瓷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一些非遗传承的那个工匠啊，嗯，告诉你怎么样类似古法制瓷，嗯，非常值得一游，可以学一学中国传统文化。
1: 是的，
0: 一定要去看看。
1: 哎，您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有我们的自然景观，嗯，对不对？然后呢，有这个人文，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些
0: 中国的传统历史，
1: 对，传统文化在那边，
0: 看看，
1: 对不对？
0: 如果说你这次暑期要带孩子出去，看书未必能学到这么多，但是你到现场就看过这些景德镇瓷器，
1: 是
0: 对中国的这一大代表文化
1: 对
0: 就有了深入的了解了。
1: 屏幕前还有很多一些爱收藏的叔叔，包括是这个先生太太们，对不对？你也可以顺利到那边去看看你呀，这手中以前藏的东西跟那边呢有什么区别，然后也可以去打打眼看一看。
0: 是的，没错。好，再接下来回到婺源之后，我们要看一看最美的古村落。我们知道婺源有一个叫最美乡村，这个最是什么？陶醉的醉啊，最美乡村之称啊，这是它一个旅游的宣传口号。
1: 是，
0: 那么来到这里看它的徽派古村落，看什么？水墨上河。进入这个景区，我就告诉你什么感觉，千年徽村，水墨天成，就是这样的感觉，仿佛人在一幅水墨画中行走的感觉，人在画中游，
1: 是，
0: 就是这个古村落了。好好的去浏览啊。最后我们搭乘从婺源搭乘高铁返回上海，也只要3个小时，
1: 是的，
0: 轻松舒适啊。
1: 已经有这15个顾客成功订购了，对不对？那今天也是啊，这预付款是100元，然后呢，这个无论您是这个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先把名额抢占下来。
0: 是的，
1: 那关键呢，我们价格还没有出来，对吧？
0: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
1: 好
0: 不好？
1: 好，
0: 来，是今天的价格3580元，30人一团啊。最重要的，先给大家看一个团期，好吧？
1: 好，
0: 暑期，8月5号。8月10号，30人一团，而且我要告诉您，最重要的，我们这个暑期没有涨一分钱
1: 哦，你们平时也是这个价格啊？
0: 平常这个产品就是3580元，暑期大家知道啊，什么都涨价，特别是酒店，对不对？
1: 是的，
0: 酒店翻着倍涨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保持价格不变，而三清山的夏季平均气温17到18度，
1: 舒服。
0: 今天的产品我们叫一价全含，来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
1: 好，
0: 上海到上饶，婺源会上海的高铁往返。全程4个晚上，总共只分2个酒店。第一个在婺源的瑞怡宝物度假酒店，挂牌5星级，连住2晚。第二个酒店，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连住2晚。希尔顿的品牌不用说了吧？
1: 对对对，这4晚啊，你自己听听看看这品质。
0: 暑期出游嘛，你的住宿不能差的，对不对？
1: 说实话，你3580元，你到哪一家哪个
0: 就住4晚酒店，
1: 对，就值回来了。
0: 你说4晚酒店要不要这个价格？
1: 是
0: 吧？全部的景点门票，包括电瓶车、索道、游船。这个很要紧，比如说三清山，那个五七个补呢补呢，缺不缺对吧？我们索道必须要全含啊，酒店含早，全部的9次正餐，餐餐全含，还有2次特色餐，晒秋宴、徽菜宴，空调旅游车、当地导游以及旅游意外险，这叫 一价全含，
1: 是
0: 今天给到您暑期的黄金团期啊，美团只有30个名额。
1: 对，那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3580元的一个售价，但是你现在只需要抢占名额，然后呢，预付款是100元，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的。包括还有呢，是为孩子订的，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您先帮他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要占房啊，不占房啊，我们也都是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好券之后，我们还有个现场签约的环节，
1: 是
0: 到现场孩子的年龄啊、身高，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如果不占床的话，我们把住宿费再退给您。
1: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景区，这是一个国家四 A 级的风景区啊。而且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大小小的景点有十几处之多。现在一路走过来，我真的感慨一下，实在是太美了。并且这个望仙谷啊，它其实是依山而建、临崖而立的，所以整个的景观看上去会非常的震撼。并且这个景区内大大小小的瀑布有十几处之多啊，当这个瀑布水倾泻而流下来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尤其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然后这个景区内体验项目特别多，你比如说像漂流，然后有古街，还有小吃街，还有民宿等等的。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打卡望仙谷的夜景，据说也是一绝呀。而且望仙谷这个名字呀，也是根据中国很多的神话故事演变而来的，所以通过导游的讲解，你会觉得乐趣无穷，更加有意义了。说起望仙谷的历史呀，其实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居住在此了，而且这里的居民呀，为了躲避洪灾，特意把自己的房子是依山而建，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上去就是非常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而且呢，接下来耿瑶要在这里呢挑战的就是望仙谷的一个玻璃栈道，离地啊大概有近百米的一个高度，向下望去啊非常的惊心刺激。并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感受到望仙谷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葛瑶身后呢就是群山环抱，在我的身旁就是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仔细聆听，这就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在望仙谷景区里边呀，这个免费的演艺节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耿瑶就看了一场这个汉婚表演啊，如果喜欢古香古色一点的话，我们还有评书等等的，还会有现代的乐队，晚上还会有精彩的篝火晚会在等待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体验。在一下午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望仙谷景区就餐，就餐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夜景了。那其实望仙谷的夜景啊，远近闻名，吸引着很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然后当我看到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真的太美太震撼了，整个的景区啊灯火通明，而且层次感非常强。沿路走过来呀，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小姑娘穿着这种民族服装呀，穿着汉服啊，在拍照片，所以如果你也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来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在黄岭这边啊，还有一个长度近300米的玻璃桥，而且它的离地高度有近100米啊，所以啊，整个两边的风景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不光可以看到山底下的这个梯田，甚至连山中村也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啊，看到这么多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变得高远辽阔了。来到黄岭之后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晒秋了。晒秋是因为这边是临崖而立，所以地无一片平。当地的农户啊，就会把自己每个季节收获的庄稼粮食晒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在自家的院子里。所以呢，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加上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风景画，仿佛啊是个油画一般，特别特别的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治愈心灵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黄岭走了一走啊，发现这个黄岭当中的趣味性和特色还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他们的三雕工艺，石雕、木雕、砖雕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啊，雕刻非常的美轮美奂。而且古

0: 里边非常的好逛，有很多的集市，然后也有很多的江西传统的手工民俗小吃，品尝一下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哪怕逛累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宝哥们，现在我们的很多朋友们都在这个抢先订购回去了啊！但是千万不要订错，不要觉得一个人可以代替全家，不是，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你宁愿多抢一点的好吧？然后呢，我也看到这耿瑶去玩好了之后，他说太美了。说句实话，在上海的很多一些绅士太太都会说啊，大都市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腻了，
2: 没错，
1: 或者觉得非常的烦躁，对不对？或者呢，就是都是高楼，没有一些比如说自然的风光。
2: 是，
1: 那这次行程我们既有自然的，也有很多一些人文的，包括不是一些城市景观。你说到三清山也好，包括我们这黄陵也好，还有很多一些徽派建筑，包括景德镇，
2: 对，
1: 各有各的特色。一个行程下来，无论是几个景点，你不会觉得有重复的，
2: 哎，每天
1: 不重样，或者说是看腻的，对不对？徽派还有徽派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景德镇还有这个烧制这个陶瓷的，包括是陶器的一种艺术。包括我们说到三清山，你可以从底下一直坐缆车到山顶，看那些悬崖峭壁，无论你去过什么，就各大名山吧，山川吧，什么黄山啊，其他山丘，哎，你到了那个三清山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又是不一样。回来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啊，三清山漂亮啊，
2: 漂亮啊，
1: 对吧？我都这么苦多苦，是不是不一样？各个大山会有各个大山不同。那刚才我们这个价格，包括吃和住啊，我刚才说了住，你就看那个星级，听这个名字，
2: 对，
1: 四天晚上3580块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那么其他还包含包括在市场当中的一些。像这样的行程，
2: 哎，
1: 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
2: 看一下啊，跟我们的行程一样的5天4晚的行程，如果跟我们同样的团期，8月份，它要来到了将近6000元啊，5900元了。那看看它的酒店，它不告诉你什么酒店啊，它是常规商务型酒店，这是在外面普遍都很普遍告诉你的，它不会告诉你酒店名称的，但基本上就商务型酒店。正餐。它有50元一餐乘以9次，这是我们都包含了，但是它什么只有3个早餐看了吗？
1: 啊，
2: 它正餐一次都不含
1: 哦，
2: 它9次正餐全都要自理
1: 的，
2: 这50元一次吧，450，最重要还有我们去景区，三清山如果没有索道，格要土撒特啦，
1: 不是
2: 太土了。
1: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他们上海过去的，没有索道，你不包含吗？我最好是给他钞票，
2: 只能另外付，
1: 哎，
2: 100块。你说这个钱可能不多，
1: 是
2: 这个我色吧？到了现场我还另外花钱还要买，
1: 是，
2: 我明明已经参加了团，
1: 下来之后可能要每个人毛7000块钱。
2: 就是啊，然后你看这个黄陵，他也要坐索道进去的。我跟你说，他要翻越一个山头，才能出现这一片古村落。
1: 是的，
2: 100块。120元是吧？
1: 对对，
2: 我们这些都要包含。
1: 嗯，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标准。我们不说别的，光说住和往返的交通。三清山希尔顿度假酒店，希尔顿品牌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出门的话，
1: 你上海就说希尔顿，多少钱一晚？
2: 连住2晚，三清山。而且为什么在这儿连住2晚？告诉你，8月份。嘎达塞呀，20度啊，各位，气温20度，住2个晚上，这什么叫避暑？这叫避暑，对不对？然后来到婺源。宝物大酒店，那挂牌5星级，各种我可以刚刚听啊，你到前台看得见，这5星挂在那儿，连住2晚，总共4晚，就2个酒店，
1: 是的，
2: 往返的高铁550元，光高铁加上4晚住宿多少钱？3442元，
1: 对呀，
2: 这期直播都快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呢？
1: 3580元，3580块钱，对吧？
2: 3580元，
1: 已经
2: 连吃带住带玩，
1: 对，
2: 而且我刚才说
1: 特色餐，
2: 对。都说我们暑期里面要带孩子啊，带老人，我们都有人光刚死嘎空也不要紧啊，带家里人出去，
1: 是的，
2: 条件不能差，特别是暑期，对不对？
1: 对的。
2: 看我们给您往返的高铁，高品质酒店的入住，
1: 是
2: 餐食包括特色餐也都包含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出游对于家人的一种回馈？
1: 对，
2: 就是这样的标准。你自由行也肯定是要这么定
1: 的。
2: 再看我们的玩，我们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包含，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电瓶车、索道、游船，也都得包含。包括空调、旅游车、导游以及旅游意外险，我们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1: 对对对，而且我是觉得今天这5天的行程也蛮好的。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们说出去玩，第一点怕什么？就怕就出国外玩，我们那轻松，而且觉得这手续非常的这个很累，而且这现在就也吃不太准，对吧？
2: 对，
1: 选择在国内游。国内游呢也最好是什么？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呢这个劳顿奔波啊，你搞不清楚。还有呢就吃要吃得惯，最好是餐餐都能含掉，大小球都不要操心，跟着旅行社出去旅游。 就是一点啊，东方购物的省心，
2: 省心，
1: 而且它不会有什么猫腻，就跟你说清楚的，我什么包含的，什么不包含。今天我们无论是餐饮，包括大小交通、火车往返，包括是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酒店名称都告诉大家。
2: 对，我们不说什么同级这种什么字眼啊，是什么酒店就什么酒店，就告诉你希尔顿和宝物度假酒店各住两晚。
1: 所以你花的钱也是清清楚楚，包括你之后你看完节目哦，对不对？包括现在订购好了之后先抢名额嘛，
2: 对
1: 吧？你自己到那都去比，酒店价格你能比吧？火车票你能比吧？吃住你能比吧？都能比的。比完价格之后，你才决定到底留还是不留。
2: 对，都没有问题。
1: 但是之后如果说错过了哈，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优惠的时间，包括名额的话，再过来订没有了。
2: 没有了，一个团就30个位置。
1: 是的，是的。
2: 你要知道，暑期里面，
1: 对，
2: 希尔顿这种酒店挂牌五星级酒店，一房难求。
1: 那我也在抢了的，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从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大家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一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
1: 你看我们这档行程啊，不仅仅是住得好，还有呢就是吃得好，吃得有特色。我就觉得很多一些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们想得很穿的，
2: 对，
1: 不像以前了，出去之后什么自己带酱瓜呀、泡面啊这种，为了省点钱，对不对？现在出去之后就是要吃，为什么？趁能吃得下的时候吃一吃当地道地的一些美食。那说句实话，如果说它不包含的话，行程当中不包含，说自理自理，你是根本不知道啊这个钱往哪里花，也不知道吃点什么。有些人买几个饼就垫着垫着肚子饱了，对吧？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不仅仅是餐餐全含，还有两顿告诉你到了当地就给你配备好了该吃什么，什么是正宗的，什么吃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拍照打卡的。
2: 对，
1: 我吃鼓掌鼓了，我起刚到底好吃不好吃，有评判的标准。
2: 对，这是我们跟我们团的好处啊。你如果自由行的话，你去到当地那个手机也是，哦，这个地方有个名菜我要去吃，问题上哪儿吃最正宗呢？
1: 对，
2: 你不知道。
1: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是30人的团，至少一桌呢是10个人或8到10人，对不 对？你两个人出去点，你能点多少个菜？是不是很多一些点完了，要么吃不掉，那么浪费，要么就是没有吃到，
2: 对
1: 不对？一分上来之后，那边的菜的这量都很大的，你说怎么办？那么正正好好10个人一桌，哎，各式各样尝一点点，吃嘛都吃到了。所以很多一些新生太太跟随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就觉得哟，第一放心，第二呢不用自己这个叫操心，
2: 对，
1: 然后呢该怎么吃的啊，就无脑跟随就可以了，
2: 跟着我们走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操心。
1: 是的。
2: 再说说我们这次的景点啊。现在看到的中国五大最美峰林之一的 三清山。
1: 是的，
2: 看看这些山峰是不是怪石嶙峋的感觉，跟中国其他山脉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
2: 而且我告诉你，三清山还是一个道教圣地。您去到山顶，去到玉虚宫，你会发现整个山上是仙气飘飘。
1: 对，
2: 那我们这次将要带您

0: 你觉得视觉疲劳，这第一点。第二点，住得好。你看3580块钱每个人暑期团的出行，能够两晚是挂牌五星，还有两晚是希尔顿。各个酒店帮您是配备齐全，你价格也能够挂都查得清楚，然后餐餐全含，还有两顿是我们特色餐，没有任何的猫腻，大小交通所到往返全部包含在其中。
1: 是的，
0: 现在就是要抢名额的时间哈，无论是8月5号也好，8月10号也好，这日期先不用定，为什么？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宁愿多订一点，多抢几个人头，你跟小姐妹，跟平时能够玩得到一起的一些朋友们，先帮他们先抢占好了，
1: 对，主动权在你手里，
0: 哎，然后那有些朋友们是这样的，让他们过来回看我们节目，
1: 对，
0: 有的，哦，我讲要不要亲一下你过来看看东方购的节目，
1: 对，
0: 很多人说哟，性价比又高，价格又合适，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趟行程的价格没有涨过一分钱，
1: 一分不涨啊，
0: 对吧？
1: 暑期不涨价的东西，你看看还有些什么，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样高品质的行程，标准不降，价格不涨，
0: 对，
1: 这就原封不动的提供给您，
0: 是的。
1: 但是我提醒一下啊，您现在订购的名额，一个一张券只有一个人的名额，
0: 对，
1: 去几个要订几个订单，
0: 是的，
1: 如果带家里的孩子去的话，也是订这样一个名额，订下来到现场根据年龄和身高退你的住宿。
0: 对对对，现在总共是两个团，是这个30个名额的一个，对吧？总共60个名额，只剩下最后18个了、
1: 哦、18个
0: 了，所以说赶紧来抢线、
1: 没几个电话了。
0: 这几个景点说句实话，带小朋友的啊，就是很小的那种娃娃啊，这种不算是非常热门
1: 啊，对，
0: 对吧？你不用担心什么人挤人会不会特别人，您打了要命啊，不算的，
1: 不用担心，
0: 哎，对的，
1: 不用担心。
0: 所以今天也是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婺源县以地境物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3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0: 好了，最后16分钟时间，刚才我看到我们6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0个，马上到个位数了。所以先抢定名额的朋友们，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不然的话加都加不出来啊。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我说到了这个行程啊，气温合适，然后呢路程合适，整个时间段也合适。
1: 是的，
0: 特别因为东方。

0: 的很多会员朋友们都是比如说60岁以上的一些长者们、嗯、对吧，喜欢玩的，或者说年轻的时候也到处去跑的、嗯、但是你想想看到一个地方去的话啊，你会去到哪里，比如说当上海来罗摩岗，哦，我到嘉定去过了之后我就算来过上海了、哎、对吧、嗯、你只有去过城隍庙、外滩、陆家嘴，然后呢经典景点玩好之后，你后面偶尔小众景点可以去去。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到我们的婺源也好，包括江西也好，那边去、嗯、三清山你没去过，没有去过这个我们的这个、
1: 这个、
0: 对吧，
1: 实在太遗憾了，我要告诉你，
0: 不是太遗憾了，没去起过，
1: 真的
0: 没去起过，
1: 是，
0: 对吧，上饶包括是我们的婺源，很多一些地方都是为您挑选了很多经典的主要景点。
1: 对，
0: 而且这个行程你看经典主要景点有，不会让其他团一样上午一个地方下午一个地方把它泡泡鱼、哎、然后呢很多叔叔阿姨要背了这波咣咣咣咣咣咣
1: 咣咣咣咣咣咣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咣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裙子穿起来、
1: 哎、
0: 喜欢拍这种古偶的，我告诉大家，很多一些姐姐赶紧换上很多一些汉服，对吧、嗯、拍好照片之后自己 P 一下嘛，美颜一下发出去，不要太漂亮哦。
1: 这个行程我跟你说、哦、你如果爱好摄影，喜欢拍照，爱发朋友圈，
0: 对，
1: 整个五天走下来，
0: 对，
1: 刷爆你的朋友圈。
0: 你看看啊、哎、
1: 三清山，
0: 三清山五 A 级的
1: 世界自然遗产、嗯、
0: 是的，
1: 一定要去看。南清园这个叫巨蟒出山、嗯嗯，是不是很形象，包括西海岸，刚才说了阳光海岸，像这些景点都是看云海，而最佳的季节就是夏季、哎、
0: 是，
1: 我们这次带您去 看
0: 对对对，都是在高处，但是这高处不用你爬，我们都是缆车上去，
1: 缆车上下，
0: 对不对，上下的、哎、上下五类啊，哎都就下缆车送你、哎、
1: 我就告诉你，我们住在那个希尔顿酒店嘛、
0: 嗯、
1: 我们酒店的大堂走出来，走到缆车站步行10分钟、
0: 嗯，
1: 三一吧，
0: 三一啊，
1: 所以你不会在那边感受到任何的炎热。
0: 秋后作为，我们散散步到缆车，蹭上去，看看山上的风景，
1: 拍出最美的照片。缆车又能下来，又死了希尔顿里香。
0: 是的，
1: 三一吧，这叫度假，对不对？
0: 体感又很舒服。
1: 好，
0: 然后到上饶，
1: 望仙谷，江西现在最网红的景点。
0: 你听这名字，哎，望仙谷，
1: 仙气飘飘，仙侠世界。刚才说了。很多阿姨们如果喜欢穿上换古装拍摄一些网红的照片，来在这个景点里、哎、我告诉你在哪儿拍，就是它，揽月桥。
0: 揽月桥、哦、
1: 您就到这个桥上，晚上入夜之后啊、
0: 嗯、
1: 你站在揽月桥的当中，背后就是山崖上高高的那一座楼阁、哦、还有一轮明月映射在你的背后、
0: 嗯、
1: 拍出来的整张照片真的是美美不胜收啊、
0: 哎、是的，我们很多太太也说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个屌级、
1: 哎、
0: 大家都是穿了这个军工装的，对吧，那些的卡布衣的，然后呢现在各式各样，你带上漂亮的衣服好了，无论是自己自备的，还就算是到那边去弄一件汉服穿穿又怎么样呢，
1: 很便宜，
0: 拍拍照片啊，对吧，
1: 对，而且我们夜景都是帮您安排好了的，
0: 嗯，
1: 哎，我们在这儿吃完晚饭之后，所有的入夜之后的画面你全都能够拍下来啊，
0: 是的，
1: 包括黄陵五 A 级的景区、
0: 嗯、对，
1: 什么叫梯云人家，
0: 嗯，
1: 这是一个隐藏在山谷当中扇形铺开依山而建的古村落，
0: 对，
1: 你要去看一看、
0: 嗯、
1: 这种千年古村落，它的木雕、石雕、砖雕每一处精巧之处、
0: 嗯、
1: 都让您赞叹这些工匠的一些精湛的手艺，
0: 对、
1: 啊、我们都可以去看，然后水墨上河、
0: 哎、
1: 去看一看、
0: 嗯、
1: 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0: 是的，
1: 真的是水墨丹青当中的一些游览、嗯、
0: 对，我建议大家到了水墨上河的时候，要么穿就是黑白灰三色，你跟画当中融合在一起，
1: 对，
0: 要么就是越现代越跳，拍出这种反差感特别好看，
1: 对了，
0: 对吧，
1: 是的，没错、嗯、包括哎悬高古城，刚才望仙谷我们看了夜景，对不对，
0: 是，
1: 到了婺源我们也帮你安排了夜景、
0: 啊、
1: 这个古城1300多年历史、
0: 嗯、
1: 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他的诞生地就在这里，故里、
0: 哦、
1: 啊，他的故里就在这儿，悬、嗯、高古城很有这个纪念价值，而在悬高古城入夜之后更有很多当地的民俗表演穿插其间、
0: 嗯、
1: 我们这次也带您去现场看，
0: 嗯，
1: 包括古窑民俗博览区、
0: 嗯、
1: 五 A 级的景点，中国唯一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景区，
0: 嗯，
1: 到这里你去看一看什么叫著名的景德镇瓷器、
0: 嗯、
1: 白如雪、生如磬、薄如纸啊，这些著名的特点、
0: 嗯、
1: 去看一看，包括那些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官窑都值得一看啊。
0: 好，
1: 如果说雅俗们喜欢喝茶，
0: 哎，
1: 平常喜欢那些茶具，哎，这次到现场，
0: 对，
1: 物美价廉，我们不带购物啊，我们都是不带购物的，您自己去现场，你随便淘、
0: 嗯、
1: 随便看，
0: 嗯，
1: 这些瓷器真的很棒，
0: 对，但是、嗯、就是告诉大 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宗的，
1: 你去看看正宗的景德镇。
0: 然后你看整个的行程，要山川瀑布的有，要悬崖峭壁的屋子有，要我们人文特色的啊这样的特色的古村落也有，而且颜色都是不一样。
1: 对，
0: 要文化的，
1: 中国的文化，
0: 人文的，对不对？而且您说到这个人文是什么，就几千年的文化了，瓷器耶，景德镇，你看看所有的景点包含在一起，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而且各个能够出片，定位也好，拍照也好，你可以一天一个样子不一样。甚至我看到很多些太太啊，弄个行李箱或者一个小包，
1: 哎，对，
0: 对吧？
1: 很多很多，
0: 我的酒啊，
1: 费昂都有。
0: 而且你20摄氏度这个温度，我告诉大家，你一条裙子好了，稍微素一点点的，哪的雨巾表态，你就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不一样，又另一张照片，
0: 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价格啊，哎，
1: 好，看看我们的价格啊，哎，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3580元，各位，你现在随便全网去比一比，
0: 我们比一比，
1: 暑期当中，
0: 对，
1: 暑期当中看看，跟我们一样的行程，
0: 是的，
1: 跟我们一样的日期，价格是多少？5926元。而同时，他住的酒店，普通商务型酒店，他的正餐一顿都不含，全都要自理。他的三清山和黄岭的往返索道都要自理。
0: 对，
1: 这两个索道
0: 票，外头去比价，不要看他总价，你一定要看到他那个小标。
1: 旅游要看细节的，各位，
0: 对吧？要看
1: 旅游看细节
0: 的，
1: 对不对？
0: 哎，就是我们说，最需要 QQ 清扫。哎，
1: 暑期出游，我们这个标准不能差，对不对？媲美你了，我们出去玩一定要标准好。
0: 对，
1: 来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店，
0: 这是我们给你住的啊，
1: 我们给你住
0: 两晚。
1: 然后婺源的宝物大酒店孤把五星啊，挂五粒星的连住2晚，四个亚多，
0: 对，
1: 往返高铁票550，这一点加起来住宿加高铁3442元。而今天我们一价全含，来看看什么样的价格，
0: 3580块钱，对吧？
1: 看看
0: 3580元的这个精品款，好吧。说实话，他们家如果要省成本的话，很简单，给你一碗五星，给你一碗希尔顿，其他两个连锁住，他能不能省成本？
1: 我如果一个晚上高品质，我就说我们高品质住宿，
0: 对吧？
1: 但是我现在
0: 都是连住两晚，连住两晚，你也不用忙着收拾行李，而且住的都是好的。这个你看，婺源的五星挂牌五星希尔顿酒店，就为你写的清清楚楚，大小交通、电瓶车、索道、游船全部包含。然后呢，餐餐全含，九次正餐都含的，其中还有2次是特色餐，对吧？空调车啊，一人一正座，当地导游讲解服务，你外头去提醒导游，像这种带人文的，你不请导游，
1: 弄个水笔在景区，你去找个景区导游，弄口要差几笔。
0: 是的，我们是一价全含，
1: 两个
0: 宽期，8月5号和8月10号，先不用纠结哪天去，先把名额抢占下来。最后的大概8分钟时间，个位数了啊，各位数，
1: 就这两个团期，各位黄金时节，一年当中最好的可以全家有机会一块出去度假，可能就是这个时间了。
0: 说实话，这5天。小辈们也能够请得出假，
1: 对啊，你家里就算要补课，5天时间，抽个空，8月初去玩一玩。大人上班的请个假，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好好舒舒服服的。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行万里路体验感是更加重要的。最后的7分钟时间，如果你之前是已经读过万卷书了，赶紧现在赶紧可以行万里路
1: 了。
0: 而且现在这行万里路不需要自己劳累走的啊，有电瓶车呀，有大小交通，有索道，好吧？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
1: 没问题。
0: 100元的预付款也是可以退给大家的，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来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好了，快到6点钟时间了，我们的名额不多，您看看，要先进有先进，然后呢，要这个平时看不到的那些悬崖峭壁上的屋子也能看得到，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到了当地呀，无论是在以前画当中，包括是在摄影作品当中，这些地方都有很多一些作品的。
1: 是
0: 摄影爱好家，他们有时候蹲在那个地方1个月2个月拍出的美片，对吧？
1: 就说这个望仙谷啊，你现在打开某书某音，你去看看江西现在最网红的旅游景点，可能跳出来就是它，望仙谷。这种仙侠世界的称号啊，它不是徒有虚名的。
0: 是的，
1: 您进入这个景区的现场，您就会发现整个高高的那种悬崖峭壁上的建筑，包括它那些临崖而立那些瀑布，包括它那些古建筑古桥，全都是完全还原了仙侠世界当中这些场景。
0: 确实，刚才我看了一下日期哦，8月5号那个团正好当中是加了一个就双休日，如果要带着小贝啊，就上班族的一起去的，
1: 跟司仪老师聊，
0: 对吧？亲自去看就可以了。那8月10号呢，正好是工作日，大家也可以，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可以集聚在一起，也可以出发。反正无论是季节也好，今天价格也好，还是东方购物的品质，第一点你不需要再动脑筋了。第二点，今天在节目当中，无论是我们吃住行全部帮你介绍的清清楚楚，没有一个是可以打闷票的， 对不对？你到外头去把名额抢下来，自己可以去比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比价格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1: 看内容，
0: 一定要看内容，看清楚。
1: 对了，
0: 而且暑期当中说句实话，自己去订，因为很多现在小辈喜欢自己自由行的了，你自己去订，你今天跟明天两天当中它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1: 你就看看酒店，我们今天给您的三清山希尔顿和婺源的宝物度大酒店，你暑期自己去订订看，看看什么样的价格，再看看往返的高铁票，你抢不抢得到？包括落地，还有导游，还有当地的特色餐，还有到了景区里面，你是不是要坐索道等等，这些跟我们走。不要操心，
0: 对，
1: 拎上行李走就是了。
0: 是的，而且经典景点导游都会带着你，告诉你哪里拍片好看，哪里是经典的，吃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且这些东西不是说你说啊，帮帮农骑啊，农骑来骑球啊，不是的，
1: 绝对不是的，
0: 餐餐全含，
1: 餐餐全含，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帮您安排上，而且我们去的餐厅啊，都是当地的网红级餐厅，让您品尝美食。
0: 是的，吃的住的都好。最后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名额也快没有了，先把
1: 试手速吧，
0: 先把名额这个先抢下来啊，去多少人订多少。那如果正好有小姐妹呀，包括平时一起玩到好的，一起出去旅游的，先帮他们把名额抢占下来。然后呢，就是无论是看节目，包括是把这个行程发给他们，
1: 记住啊，一张券是一个人啊，各位。我们上一次直播6月份的团期，有一位游客到现场拿了2张券，要订7个人的。这个我告诉你，真没加出来。那位观众这边，但是他今天肯定是要订购的啊，他当时就没加到，所以我提醒一下，一张券只有一个人。如果您带孩子去的话，也要买一张券，到现场根据年龄和身高退给您的住宿费，所以不用任何的担心啊。
0: 是的，
1: 先抢名额。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900。

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它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后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80后啊、70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括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有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乌捏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里面有的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一壶的一桶浇的水不够的，好几桶浇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
1: 后来
0: 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对不对？倒在热水当中，捏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白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虫。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做竹席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哎呦，搁它米空哦，一冷一冷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就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哎呦，就特别凉爽。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它冰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凉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才来自哦，生过的快快母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它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
0: 它是
1: 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
0: 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您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的东西接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就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来。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们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
1: 对，
0: 可水洗的凉席，没有看错，你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
0: 是的，
1: 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天然材质，
1: 对，
0: 哪些天然材质？有
1: 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一床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 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所以更加的凉爽了。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
1: 明光的做工
0: 当中。 对，做工非常好。这是它的一个跟床头当中赛拉格像蒙斯里香了，
1: 对的，
0: 对吧？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滚边设计。
1: 对，
0: 您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1: 是，
0: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1: 是
0: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1: 对的，
0: 哎，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0: 对，
1: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它做不做圆边，
0: 是的，
1: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0: 对，
1: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0: 对的。
1: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的中华老字号，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0: 确实，
1: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有这样一条金线。但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有个叫啊，那叫蕾丝边，
0: 哎，
1: 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0: 是的。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1: 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是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0: 哎，这是什么？
1: 哎，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0: 对，
1: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靠我们的竹纤维。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0: 是，
1: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子。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做出了这样一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一些危害未检出，看到了吗？pH 值五点，复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哎，看到了未检出，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0: 是的，那我也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这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呢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1: 也是天然纤维，
0: 也是天然纤维，
1: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这两年特别流行啊，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0: 对，
1: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诗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米5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1: 对，
0: 铺在您床上。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 对吧？特别的好看啊，
1: 灰蓝色。
0: 灰蓝色。另外一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1: 是的，没错。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
1: 是。
0: 刚才看到了，在我们是百衣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 699吗？
1: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他看，现在全网都在吹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0: 五五购物节，看看
1: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哇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真的很厉害，
0: 我还没看过，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红包多少？
1: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三二一，来！
0: 400块钱，
1: 400块钱，直降400，来！
0: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1: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的价格。
0: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打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也好，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挡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1: 重
0: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个绳子啊，我都堵特了，你晓得吧？
1: 对的。
0: 然后呢，一卷一卷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要重新再买一套。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为大家所献上我们的这个等于就是老字号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1: 没错，
0: 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个母将想，哎呦天哪，冰得嘞要命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那边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又开始痛了。那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在凉席当中再铺成床单，哇，哎呀，可真的是啊，这个兴师动。对吧？能够在直接铺上单吗？那今天正正好是应和了我们，特别是上海人，上海的天气，我们叔叔阿姨所需要的凉而不冰，而且好收纳，又可以水洗。水洗不是说要你用手去搓，它是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的。什么概念？您不需要再打一盆热水去擦了。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出汗了？当中啊，你觉得哟我不干净了，对不对？直接扔到洗衣机当中去，洗好之后晾晒完了，干了之后直接就可以睡了。它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
1: 没错，很多人这两年啊，很多消费者一直在找一床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竹席好，虽然说它们凉，但是它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加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能水洗。
0: 是我们今天可以水洗。
1: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我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0: 对，
1: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凉感度很低，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你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麻 一听到马，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
0: 对，
1: 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哎，
0: 是的。
1: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2-3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所以说
0: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明光这一床凉席一上来，很多明光的老用户一看到就说了这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
0: 确实，
1: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哎，
0: 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
1: 对，
0: 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1: 是，
0: 那现在问题问的最多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选尺寸，
1: 今天
0: 是不需要选尺寸的，统一尺寸，2米2×2.5米，
1: 是
0: 5尺和6尺常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需要是选尺寸？你就把它铺在床上，任何的床上都是可以铺的。而且呢，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转角设计，
1: 很漂亮。
0: 清风徐徐，你的凉席能够抖成这样 吗？
1: 对，
0: 它因为柔软，因为舒适，然后平时您在收纳的时候，你怎么收纳床单、四件套，你就可以怎么收纳它。
1: 没错。
0: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
1: 绝对不会。你看啊，我去给大家做，去做这样。
0: 我这边揉，
1: 怎么揉？
0: 哎，都没问题，
1: 没问题。它就像床单一样的。
0: 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1: 是
0: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呢，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1: 对，
0: 很舒服。
1: 很舒服啊、
0: 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
1: 对，
0: 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季呀、包括是三伏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无论开不开空调，你身上总会有热气和汗气吧？
1: 是。
0: 冬天睡在床上也会有湿气和热气。那今天我们是有棉、有麻、有竹纤维这些材质，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这一款的新世纪革命的这个凉席，透气性能特别特别好。
1: 没错，
0: 所以睡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不会觉得闷热。
1: 对，
0: 而且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宇总啊，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我们所说到了，哎呀，紫蚊子护膝啊。
1: 它是再生纤维，我们所有的贴敷你的面，它都是再生纤维做纤维，我们称之为叫粘胶纤维，它是有天然纤维所做成的，它就是把那些天然纤维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竹子的凉爽，那但是竹子很硬，
0: 对，
1: 我们通过高科技
0: 是
1: 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0: 对，
1: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0: 感谢48位顾客成功回去，
1: 抓紧时间啊！
0: 新品首发，东方购物。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101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阿、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单独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2.5米。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两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1: 对，
0: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得非常的厉害。哎，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吧。
1: 但是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0: 也很好看。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们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闻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已经是
1: 五
0: 五节期间才会的价格带回去了。
1: 没错，
0: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
1: 的
0: 或者浅色风格，看上去也挺好看，两个。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1: 是，
0: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再强调，5尺和6尺是通用的，2米2×2.5米，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1: 抓紧时间啊！
0: 要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
4: 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6: 因为一台两叶嘞，就讲跟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的两叶侪是迭只撮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5: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6: 属于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系啊，现在问题蛮多的，整在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2米2×2米5，五尺寸和6尺寸全部可以用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问的是拿多迪马鞍萨满斯，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着像什么？看着是不是像床单？民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买的是凉席，民光品牌升级的我们的凉席。
1: 是
0: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民光上台吧，我们副总长说不对啊，要小姑娘你要升升级了。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拿所向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
1: 是
0: 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就算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民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民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百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民光的床单啦？我也想用。”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
1: 对，
0: 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得了，拿着选择哦，是席子。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
1: 对，
0: 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呢，一对枕套。
1: 是的
0: 啊，这个是你买席子是的一套整的一些子，然后呢这个五的一些子。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各自想自在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尺床和六尺床共用一个尺寸，2米2×2米5。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1号键快速订购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卡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卡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

做了噶好哦，人家不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不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看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寸299元，不需要选择尺寸啊，五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机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对吧？
1: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摆摆，他这脸上啊容易出油，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现在阿姨睡在他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套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两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0: 确实，
1: 而且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0: 是的，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评论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又回去，您可以打电话51199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个对金色。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会玩手机的，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二维码，你就可以直接订了，价格都是299元。再次百事金货总是留给您哦。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
3: 因为现在凉席呢，就讲跟以前不一样。本身呢，我用的凉席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慢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这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呢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款呢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什么？它不是明光床单了，是明光更加升级科技性革命的凉席。
1: 是
0: 你看凉席啊，它是可以有这样丝般的光泽，你放在床上你不用担心哎呀我窝它怎么我堵它，对吧？然后收纳起来呢又很方便。
1: 是，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你看它整个上面的滚边设计非常的好，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是编织，它当中材质是棉、麻、竹、木啊等等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各取所长。那人睡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我们的口盘一样的，对不对？它有物理的间隔性，所以更加好。然后再加上细节的地方，这边有滚边的设计、锁边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越用越新，你放到洗衣当中去机洗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裂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裸挺过个，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哦，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1: 对，我们在强调的是高端的。

0: 床品，
1: 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够塞多格就塞床写蒙斯上去，能够塞进去。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的好看。我写自卑型哦，觉得高的，然后写蒙斯路拆了，给干嘛对吧？浓雾的要铺上的，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这更加好了，而且是更加透气了。
0: 没错。
1: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啦？怎么软席的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副余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0: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也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2: 是，
0: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
2: 嗯，
0: 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
2: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要选择什么？麻。
2: 嗯，
0: 麻的透气性特别
1: 好。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呢又这个透气，
0: 对
1: 吧？
0: 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2: 哎，
0: 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
2: 嗯，
0: 不舒适。
2: 嗯，
0: 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啊，竹纤维，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2: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0: 是，
1: 开电扇也可以，
0: 来，
1: 关键它能折叠，因为很多人说现在我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它呢收纳起来，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0: 很方便，就像我
1: 啊，
0: 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1: 你就四件套整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0: 对，
1: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0: 看看
1: 它枕席也是
0: 做
1: 的是
0: 信封枕，
1: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然后前面你接触面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维这样的材质，
0: 粘胶纤维的材质，
1: 然后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发，
0: 对，
1: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垒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胡总，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的，很多朋友说这香槟金色好磕了，难为他们家了，
0: 我个人
1: 蓝色快要没有了，
0: 一定要去香槟金色，
1: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呢更加典雅和雅致，
0: 对，
1: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0: 是，
1: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0: 简约
1: 家中是一种显色的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的家格也可以，为什么红木的家格偏深色的，
0: 对，
1: 你要一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0: 是，
1: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0: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1: 没有追加了，
0: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二百九十什么概念？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1: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就1199。
0: 是
1: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能综合平台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你们觉得五五购物节就是日子对吧？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299元，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5、6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试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
0: 是。
1: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金色真的是很
0: 好
1: 看，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种这个蓝灰色，
0: 是
1: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0: 对，
1: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3: 这个啊。
2: 到一个上海人，你晓得明光那个品牌的。老早出家的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的各种嫁妆，明光为主。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2: 搬了三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的床单了。
3: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4: 因为一来两眼来就讲得意见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眼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了啥的。我们想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细腻。
3: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热啊，我们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直播现货只有做个15套，15组限时现货。那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无职场的朋友，讲，哎呀，我问太多，我告诉大家，在职场的。突然会有惊喜呀！你这个时候实在是放不出来的啦。
1: 对，
0: 再加上呢，今天这个材质，它用料给你多用一点点，价格一样了，何乐而不为呢？它也没有小的，就是说句实话，它也没有五指的，也没有什么四指半的，没有做三个不同的规格。就因为是要想要约进去的，小的床可以往里头塞，要想放出来的，它可以放，而且在底部做了一个滚边的设计。那圆滚边的好处是什么？大家如果到过宾馆都知道了，他们宾馆啊用小蒙丝包包床包。进去，好包呢就是圆角边的，更加好包，不会有脚伸出来。那所以呢，今天这床无论是我们的灰蓝色，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还是我们香槟金色，香槟金色现在要定的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但是也不多了哈。那提示一下，299元，这个价格是今天给到大家五五购物节，包括是联动的一个特殊的优惠价格了。
1: 是的，您去想，299元，我帮您算本账，您现在到任何渠道，您去看，就是最以前的原始的一张席子，都要卖到400-500块钱。今天我们的原价是1199，原先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是699，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五五购物节之前，所以又在期间，所以说明光说这样，给大家一个红包，做到299，299您带回去是有席子的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
0: 是
1: 里边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的，
1: 夏天
0: 清爽。
1: 夏天一床好的席子，是要能洗的，洗过的席子才干净，
0: 对，
1: 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会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席子，
0: 对，
1: 也不要说哎呀没席子，我只能用床单，但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哎，
0: 太太们呢，真丝睡衣好穿起来了，真的不怕勾的。先生呢，要差不多困过阿苦一
1: 的啦，
0: 好，赶紧是来抢做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色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辰光搿家坊是家有孝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笃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

0: 竹的这种凉爽性都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1: 是，
0: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1.8×2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1: 对，
0: 你说呢，要有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因为它这边那个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思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可着想啊，这个马上太内裤的那铺出来，我大家可可以找，你要塞进去，我之后塞进去啊，好吧？
1: 对的，哪怕是1.5米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啊，1.5米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就这么一多，
0: 哎，
1: 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0: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
1: 对的，
0: 能包裹在一起。
1: 是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0: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说，不管是1.5床、1.8床，这都能用，哪怕你弄4尺半也能用。因为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0: 对，
1: 你买一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的，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0: 是。
1: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
0: 也要这个价格。
1: 对的，299块钱。
0: 我们材质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1: 再来给
0: 大家
1: 看一下，
0: 明光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凉席呀，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做出来？
1: 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0: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质，
1: 对，
0: 对吧？
1: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些时候空调您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2-3年的技术研发。再把它做成了床单，
0: 是提示一下，香槟金色备货也只有做的16组了。
1: 哎，香槟金色这一部分很多人
0: 就很大，哎，对的。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铺在床上也挺好看的，
1: 漂亮吧这一套，
0: 对吧？很洋气。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可水洗，因为这句实话，我们想直接把到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不可能
1: 想的，
0: 谁把洗衣机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洗衣机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可以水洗，水洗的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
1: 我们都在我们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
0: 对，
1: 就像燕华说的，以前说席子要洗，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浇，睡好澡要洗好澡要那个擦
0: 鞋子，
1: 太麻烦了。这个席子您随便的洗，
0: 你想洗
1: 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0: 对的，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现货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
1: 是
0: 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99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五五购物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富裕总400元
1: 的红包，真不容易啊！
0: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对我真心的是02151119900。
2: 因为一台两页的就跟它一起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页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了啥的。我们想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细腻，
3: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2: 所以天然啊。我们小妮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取了来着。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4: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黏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哆哆。哪个衣服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

0: 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1: 好了，中午的三分钟时间，电话还是持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特别是香槟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
2: 对，有看看还有谁
1: 对吧？还有呢就是
2: 你就抢下来。
1: 今天呢就是299块钱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席子。你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又很麻烦，更不能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吧，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啊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呢更加好，是属于席子当中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啊？
2: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有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些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第二天晚上，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
1: 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2: 是
1: 香槟色，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香槟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固用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5米，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99元。今天本档节目最后的香槟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嘉宾已经做到了最后的四组限时现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在想，哎呀，去年的洗衣机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真正好好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传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299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现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限时现货了，
1: 抓紧时间吧，
0: 赶紧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物购物节的限时特惠，好吧，再次把时间货就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秉持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啊，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件颜色，
1: 三件
0: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1: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3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0: 贵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着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0: 对的，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1: 对的，
0: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1: 对，流光
0: 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1: 苹果绿，
0: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就跟我的跑鞋买的
1: 完美搭配，
0: 对，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
1: 的
0: 一个颜色。
1: 对的，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一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对的，
1: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我质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1: 对的，
0: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1: 好显白，
0: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生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1: 对的，
0: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1: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0: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1: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0: 可以
1: 的。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0: 是，
1: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锦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锦的10分之1或者20分之1
0: 啊，是的，可能真的浮光锦199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我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抬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
1: 所
0: 以李莹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1: 宽裕的空间，
0: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 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比例啊，199块钱，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
0: 三件
1: 裤装都能搭。
0: 是的，
1: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0: 只要再加99，
1: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
0: 对，
1: 199是三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块钱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0: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嗯，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嗯，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嗯，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啊，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嗯，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对对对，不是很上照，嗯，不是很上镜，
0: 沙滩，嗯，海边、哦，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嗯，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嗯，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1999一件都打不下来的，
1: 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嗯，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嗯，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嗯，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嗯，不过包括戴珠宝啊，
0: 对，
1: 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青青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嗯，然后呢有那种贵气吉祥在那边，嗯，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嗯，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在光线下
0: 太好看了。
1: 对，
0: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嗯，
1: 运动品牌的，
0: 对，很知名的，嗯，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嗯，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1: 对，浅草绿，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嗯，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呀做的非常的多。
1: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0: 哦，粉色更不用说了，
1: 我们不短的，嗯，因为青青是素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如果拿到裙子，
0: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哦，可以可以可以，非常，我们做加长的，
0: 就是，对，嗯，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
1: 束进去一点，对，哎，
0: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1: 你没有肚子，啊，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你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嗯，而且我们底板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嗯，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嗯，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嗯？这一款是我们浮光景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嗯，的
0: 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真的好看啊，哦，嗯。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时来运转，
0: 像那个我们戴的路路通啊，
1: 对的，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有点那种蜜蜡的那种质感，对吧，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不易走光的，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我觉得说哇，东方好大胆，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哎，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吧？我就问，
0: 没有，
1: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哎，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这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0: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1: 很深，
0: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 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1: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0: 可以。
1: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0: 就
1: 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0: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1: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了啊，
0: 果冻
1: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粉色。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对对对对对，镜头带过来了啊，
0: 399一件，
1: 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0: 三件，
1: 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呢也很喜欢全棉，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0: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
1: 哎呦，划算！
0: 190块左右，你除以三。368，60几块钱一件，
1: 划算，对吧？
0: 60几块钱啊！
1: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0: 是的，
1: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宽向巾，哎，喏，青青，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0: 儿，是的，
1: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0: 那你别说，360度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1: 对，哎，你看哦，青青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襟，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2个0的腰围来。
0: 你看这下摆
1: 跳舞，
0: 对
1: 对吧？
0: 很漂亮。
1: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0: 跳广场舞。
1: 对的，而且你看它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
0: 对，
1: 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它不仅考虑到不走光。光的问题，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在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遮挡一下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0: 是的，金金你可以选择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1: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0: 99，你试一下，不喜欢可以退的。
1: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五 XL。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浮光锦，不要说仿浮光锦了，就算真浮光锦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是的
1: XL。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都嘛上衣，
1: 对，
0: 对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柜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十九是九，
1: 对呀，二九九都不到，对吧？买质量，
0: 东西了呀，
1: 哎，而这个的裙子，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俩都色比可以，也不都可以有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三九九啊，所以今天在说了，东方购物连一九九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不要说一九九三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姨们，你说三个颜色我要都喜欢，就是蛮难的，但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那
0: 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锦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
1: 对，
0: 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浮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贵感满满，
2: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0: 早知道我要供应商让你穿绿色了，青青。但是青青
2: 粉色也是我的最爱。
0: 对，青青在三个颜色里边，
2: 我实话实是说，我都喜欢的。
0: 对的，他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青青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就
2: 值了，就值了。
0: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2: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看，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又。我可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能拼着纹的，
0: 对啊，
2: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0: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2: 对，哎，
0: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高，
2: 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
0: 吧，打卡点，打卡点。
1: 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0: 竹林，对吧？
2: 走一走，
0: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2: 对。
0: 然后到了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吗？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2: 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
0: 对，
2: 那我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
0: 颜色。对的，对的。
2: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1000吗？
0: 不值，我觉得，对吧？没有必要，
2: 这个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2: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0: 对吧？
2: 呀，
0: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吧，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2: 是的，
0: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2: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2: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2: 是的，
0: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
2: 对，
0: 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2: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去了，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0: 那个
2: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青青马上接着
0: 卖宁波，
2: 对，
0: 销售宁波，
2: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 叔阿姨都是这样三天两晚的微度假。
0: 对的，
2: 你带个三天两晚，这三天正好。
0: 三天，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
2: 得
0: 快。
2: 是的，
0: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哦，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2: 加九十九。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英直接当我们的套装中的。
0: 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晶晶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晶晶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
2: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0: 对的，晶晶这个能干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倒是因为我妈妈，
2: 你100斤有吗？现在
0: 我有呀，
2: 能不能这里可以管控？体重吗？
0: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2: 也可以这样，
0: 对的，
2: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0: 对的，
2: 跟欧阳好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素进去蛮好的。
0: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是两件，我们199三件。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2: 是的。
0: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2: 自己回去试。
0: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真的。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英有没有。就是黑白灰蓝，
0: 就这几个颜色，
2: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0: 对
2: 的，女儿姐子可能搞了。
0: 对
2: 哦，
0: 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2: 对对，
0: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对，是流行色。
2: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0: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2: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0: 百搭，
2: 完美
0: 搭起来，流行，对吧？
2: 白裙子
0: 好酷
2: 啊！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60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值
0: 愉悦感
2: 差就
0: 对值了，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浮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啊，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2: 对，
0: 哎，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现在5XL 和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景类的，它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2: 对的，
0: 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2: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啊、
0: 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一九九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一九九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的时候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两件两件，今年的话真的太准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佛光景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快的百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显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是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哦，这个衣服显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都怪再烫点粉嘛，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再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七十几岁，她们还要烫点口红呀。
1: 哎，那么点什么？
0: 那妈妈烫啊，
1: 不烫啊！我妈出去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依旧过在九十高，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看，哎呦，能啊不能啊，哎呦，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1: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型的质感。对，青青用霞光，我觉得上面像金箔一样。它这一件呢，跟我们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锦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锦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都做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青青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
0: 这件衣服，
1: 光线下更明显，
0: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1: 对的，华丽丽的，
0: 对，
1: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0: 对对对，
1: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吃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

0: 哎，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1: 对，
0: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1: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0: 是。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的嘛。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觉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批这么子批这么子哦，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搭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
1: 晶晶每次直播就要问我的。李，你看看怎么搭？
0: 因为李呢，李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这个搭这个搭。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1: 搭配好的，
0: 搭好的，
1: 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0: 是的。
1: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们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晶晶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0是三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0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
0: 吧？没问题，
1: 四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晶晶要去销售宁波嘛，
0: 对，
1: 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0: 很多人都忘跟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岗有耸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1: 好酷呀！
0: 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
1: 对的，
0: 对吧？
1: 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这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0: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1: 也不让大家买了。
0: 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妈妈了，
1: 她送了。
0: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可以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1: 浅一点的，
0: 对吧？
1: 夏天显清凉，有点光泽度的，
0: 对，
1: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0: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1: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
0: 色的
1: 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搿几十多 A 级 ，A 级十多搿级。哎呦，
0: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都
1: 有点纠结啊。
0: 对，
1: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还有裙子。裙子是99块钱一条，
0: 对，
1: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给大家报一下。
1: 好的，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0: 对，
1: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0: 对的，准备了5段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1: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好，那姐姐们、阿姨们，再不买599的上衣3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3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3件衣服。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3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件才69几块钱，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199还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这些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三件上衣。 用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这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3件全部带回去。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

0: 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1: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0: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2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1: 因为
0: 性价比太高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这个肉，
0: 看看，
1: 我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0: 对的，
1: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0: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1: 对的，
0: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1: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0: 对，
1: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1: 对的，
0: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哎，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再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 除以18，每块大排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看到过这个葱烤大排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全部都是葱烤大排。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物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
1: 哎，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
0: 哎，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再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
1: 是的，
0: 类似于那种啊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牌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牌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看我们的大牌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但是
0: 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特别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牌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

0: 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10打10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大家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是吧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你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对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很好吃。
1: 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包括那个肉里面的这个优质蛋白。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
0: 对，
1: 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的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你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盘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处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炒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快速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六幺八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才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拿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啊。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儿，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牌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牌，它可能就20-30块钱了。
0: 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牌，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牌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有吃的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组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九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盛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牌，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雨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配的。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是说不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它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板有的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板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55。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哎呀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请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一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 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

块钱东风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他长胖、啊、
4: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他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
1: 啊，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4: 对对，
1: 为什么呢？
4: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4: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4: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4: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还是
4: 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4: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4: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4: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4: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就
3: 是。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3: 对，
1: 所以三五八买的。买的价格
5: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5: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5: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娱乐项目的时候，
5: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啊，我醒脑子。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5: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5: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口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5: 对啊。
1: 对吧？所以您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5: 没有呀，
1: 没有，
5: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4: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4: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了，
1: 一定要抓紧。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

那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哇，滑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
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哦，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当零食吃。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对，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他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食欲是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当时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哦，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乌梅膏
3: 、
5: 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
3: 对
5: 的。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了！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行，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6: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6: 对吧？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Staying tonight, I gotta be like, oh baby, no baby。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那、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糕，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
0: 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他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
2: 啊，
1: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3: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儿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汁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食客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嗯，怎么能够这么香？

0: 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是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他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咪咪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儿的。王肯堂，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儿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儿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嗯，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合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七到八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五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1: 七天。
0: 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七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然是迟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

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是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啊，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呢，也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啊，就是来自于申奥生的有机人参。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人参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什么呢？今天刚好是腊八，我们说了过了腊八全是年，对吧？滋补的时间又到了，这两天天气又特别特别的寒冷，包括还有最近呢，可能过年前想的，哎呦，走亲访友要带点啥好东西的。今天咱们有机人参，7点多的时候，燕燕给大家介绍了一场有机的驼乳粉，就卖的特别好，因为大家现在都对有机的，别说是人参，别说是驼乳粉了，蔬菜水果都想买有机的。今天来自于长白山的咱们的有机人参，而且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参，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它能够大补五脏、大补元气，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人参。您自己补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今天虽然是有机人参，但是价格特别别划算，送人体面过人。
3: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说了，说到有机的人参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人参说，哎呦，老百姓高不可攀，但是今天咱们让大家买得起啊。东方购物呢今天看到了一盒的价格啊，也就是50克一盒，一共有12根，
4: 对，
3: 每一根呢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4: 是
3: 299块钱，但今天两盒装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观众朋友们，两盒装按理说应该是接近600块了。
4: 对，
3: 东方购物只加了100块钱，哦，咱们两盒装就带回去，一共是优惠了199块钱。单根您自己看一下啊，咱们吉林有机的人参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哇，
4: 这是人参的价格吗？我们大家都惊呆了。哎，但是申奥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当然要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和力度，所以大家就是16块钱一根买到的有机人参。
3: 哎，我就在说，我说这人参光泡泡水我都觉得值了，为啥？一杯果茶，一杯牛奶，一杯咖啡，20-30，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我们今天一根有机的人参才是16块钱左右。
4: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长白山的人参，大家都知道长白山那个土啊，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非常非常的肥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长环境，长白山，温带大陆性气候哈，四季非常的分明，它有非常适合的生长温度和湿度，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买西洋参，那可能你要到加拿大或者是美国，但是你要买人参，中国人参，那必定是长白山，对吧？哎，肥沃的火山土壤，长白山那边是有火山的，然后现在的火山土壤富含了有机质和矿物质，也是有机人参的理想土壤，而且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水资源，包括大家都知道，那个韩国人叫什么白头山，我们自己叫长白山，对不对？它是有非常好的水源的，拥有了众多的湖泊和河流，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是矿泉水的产地，所以我们的山好、水好、土壤好，才能长有机的人参。
3: 是，申奥生呢，今天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性价比也确实做得好。关键是什么呢？产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你如果产品再差、再便宜，我都不买，对吧？来，观众朋友啊，就像我说到的，今天我们产地来自于长白山，有机的人参。 咱们的有机标写得非常的清楚，对吧？因为呢，现在就是像买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有机的标准更高，
4: 对，
3: 有机的产品的营养价值也更好。今天有有机的认证，而且呢，我们还有二维码、有机码追根溯源，让大家买得安心，买得放心。同时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每一盒全部都是一小根深、一小根深的独立包装，
4: 是
3: 这个特别好。咱们有时候吃的时候拿出一根然后来泡一泡就可以，而且您看到整个参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4: 我们就是很像人形，对不对？哎，有那种仙风道骨的一个感觉。
3: 是
4: 因为我们是叫做良导制哈，它是要经过修行的，移栽的。首先第一次大概养了两年之后呢，先把那个好的挑出来，然后修行之后要换个地方移栽，因为它的土壤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你在就是在原来的土地上面可能它那个营养就有限。所以我们良导制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但是能够收获特别好品质的有机人参。
3: 是我们转到和参的背面，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地理标识纬度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4: 对，
3: 您看到了啊，我们长白山脉这里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的地带。这边是有适合人参生长的空气、
4: 土壤、水质，
3: 对吧？而且刚才傅舟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遗的记忆是什么？
4: 非遗，
3: 就是良导制。
4: 对的，两次修根，然后两次移栽，它是非常好的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卖相会非常好看，它的体型会很美，因为都帮它修剪过了，非常像人形。
3: 对，而且观众您看配料里面，咱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4: 就是人参，
3: 人工种植4年或5年生，
4: 营养累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了，
3: 对吧？吉林省长白市啊，白山市写的非常的清楚，保质期24个月，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咱们冬令进补的时间段到了，最近的温度起伏的变化还是比较的大。
4: 对，
3: 像前一段时间呢10几20度，大家觉得说，哎呦，今年是个暖冬。但是您看这两天，咱们虽然说只有2-3度，但是体感温度你的感觉是什么？像北方人家零下10几20度那种感觉一样。这时候温差的变化，包括还有咱们年龄段到了，人家老祖宗说的是啥？冬令进补，对吧？
4: 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料理可以做，不只是就是把它切片吃了。
3: 对，
4: 你看我们来煮个乌鸡汤，直接就放一根这个人参。朋友们，这个乌鸡你可能买了要70-80块钱，你放了这根人参今天才16块钱，但是特别有营养，特别漂亮，而且大补元气，滋润五脏。您在这个季节不吃人参，什么时候吃人参？哇，你看它真的很像一个仙女儿的感觉啊。
3: 哎，还真是，
4: 是啊，非常漂亮，感觉要幻化人形似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成本只要16块钱左右，那么喝汤然后把这个参吃完，非常滋补。您平时说我来烧一个养生茶，对吧？我
3: 直接也行啊，
4: 对，直接跟这个红枣，
3: 对，
4: 跟我们的这个人参一起慢慢的小火煲着，一起泡着也很棒。我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参茶的这个颜色哈，它会有这种淡淡的黄色。哇，好棒哦！
3: 哇，确实不错，
4: 特别特别的香哈，真的。
3: 我来闻闻看
4: ，
3: 我来闻闻看啊，我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泡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这个参味很浓，
4: 参香四溢。
3: 参香四溢，确实是，而且呢，我们是加了一点红枣在里边，所以呢，它有一种枣香味儿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到了很清澈。您平时哎，有时候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人喜欢喝这种什么其他的一些饮料的，你换一换，对吧？咱今天喝参茶不好吗？
4: 对。
3: 包括啊，还有家里边有那个养生壶的，天天呢进行一个熬煮都是非常不错。我给大家爷叔在教啊，你说我用茶平时喝的不多，来泡酒，
4: 泡酒，
3: 对吧？
4: 对。
3: 哎，这个泡酒特别好，人参酒啊，因为这个有点烫啊，我说。放一会儿，
4: 先放一下哈。
3: 哎，人参酒，对吧？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小酌两杯，
4: 小酌两杯啊，
3: 对吧？
4: 这样子，这个阿姨也不好意思说你了，是吧？
3: 对，是
4: 又过了小瘾了，又补了身体了。那很多朋友说，16块钱一根，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哈？我们看重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那今天不管是16000还是16块钱一根，我们都来以数据说话。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高不高，朋友们？0.74，但是技术要求标准是不少于0.3就合格了。我们有0.74，非常非常高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它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现在大家非常在意这个。为什么喜欢有机呢？因为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控。会不会有很多的重金属啊？会不会有很多的农残？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全检，比如说哈，你看这些词儿我都不太认识，什么丙烷唑呀，什么百菌清啊？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再来看第二页哈，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拿了一个九牛一毛给大家看。 未检出，符合规定，未检出，符合规定。
3: 对，
4: 所以反正至少我们就是每一项一定是符合规定的，才会说它作为上您餐桌的这个保养品啊。哎，
3: 我看了一下，一共有47种禁用的农药啊，你看都是符合规定未检出。
4: 对的，是的，是的，大家自己看，这真的只是一部分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做的是全检。
3: 对对对。
4: 基本上您看，您看是不是全部都是符合规定？所以大家今天完全放心，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高。关键今天真便宜啊。
3: 对，关键今天价格划算，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人参到底好嘛，对吧？生茶或者是原来呢可能达官贵人都在补的一些参，今天咱们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啊。一盒装的价格299块钱，今天呢其实两盒装更划算，
4: 是
3: 因为呢两盒装其实我们只加了100块钱。
4: 对呀、
3: 399，对吧？
4: 24根、
3: 单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这个真划算。我就说了，叔叔一天抽一包烟的一个价格，你可能好一点的烟20-30块钱还一天一包呢。
4: 我们一天一根有机人参才16块钱，
3: 真是。
4: 还有个超级大的
3: 礼盒、
4: 送人真的太体面了，朋友们，这几百块钱你买个车厘子礼盒都费劲吧？但是我们今天是有机人参礼盒，深奥生的品牌有机标在这边，然后就是您两边拎起来，哇，长白山的自然原生态的有机人参，是不是送出了几千块的面子？
3: 还真是啊！
4: 今天才花多少钱？16块钱一根。
3: 你过年过节到人家去家里头去拿个那种有机的什么水果礼盒，
4: 可能
3: 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5: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4: 五脏。
5: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6: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7: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8: 人参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有机人参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两盒的话，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24根，而且又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其实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到秋冬进补的时候，参类的产品在东方购物卖的特别的好，
4: 特别的好。大家都知道人参好，但是人参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的贵哈，所以每次买之前你可能得掂量掂量。那我可能一次买个一根儿，一次买个两根儿，我想成系统。懂得吃好像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今天深奥生给大家带来的有机人参，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人家也是真的特别的卷，就是把价格已经卷到他们自己的底线了，
3: 对，是
4: 16块钱左右一根，不是您在外面随便买到的什么原参呐、或者其他的，我们是有机的人参，
3: 有机的人参，
4: 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种植基地啊，它是 绝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的啊，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而且不能用合成肥料，采用的是有机肥料农家肥，以保持土壤的生态平衡。另外我们要遵循自然的生长周期，不是说让它马上长得很胖大，然后马上好像那个猪马上出栏的感觉，
3: 对，
4: 一定是遵循自然生长周期，我们有5-6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时间，4-5年5-6年左右，不使用任何的生长激素，必须足龄自然成熟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累积。
3: 哎，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吃任何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有机的好嘛，
4: 对对对，
3: 有机的贵，但是咱们今天呢做到高贵不贵的同时来观众看了礼盒包装。
4: 是，
3: 我当时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包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拿开送人的时候，你看我把它打开，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盒的包装，
4: 是，
3: 这个也好，人吃的时候吃一根拆一根，对吧，不是整个全部都集中在里边，而且呢像上海的天气容易发霉受潮的，它里边啊全部都给您包装好了。
4: 对的，
3: 这个呢这一盒里头呢咱们总共是12根带给大家，而且呢您看到了有机码在咱们的盒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
4: 是，
3: 既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同时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有机码追根溯源，你刮开涂层扫二维码可以直接查真伪的。
4: 没错，我们这边也有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来看的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这个企业在这边，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公司，而且我们整个的产品名称都在这边告诉到您，我们今天的甘至人参是有机的产品，就说明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另外能够把有机码打在盒身上，它在加工的过程中以及包装的过程中都是要达到有机的标识才能贴上这个标的，并不是说原材料有机而且直接成品就是有机的。
3: 是的啊，而且关键前一段时间呢，我记得去年啊，我跟我婆婆去到长白山那边东北去旅游的时候，当时还带回来以后，我说便宜嘛，他说哎呦也不便宜的，我关键我今天做直播的时候他们说多少钱，我一说完这个价格，他说比我从东北带回来的
4: 还
3: 划算
4: 呀，
3: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人参是什么的，就是咱们人杰地岭那个地方啊，长白山脉这块，
4: 对，
3: 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地带，适合享有边条人参生长的空气、土壤、水质的独天得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出产的人参呢品系纯正，
4: 对，
3: 品质优良，
4: 对，
3: 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还有一个是啥，
4: 非
3: 遗的
4: 技艺，对的，我们的这个非遗技艺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叫做吉林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人参要经过两导制，就是它不是5-6年左右吗，4-5年左右吗，它在2年左右的时候它要移栽一次，就是让它更可就是大，就是更大的去吸收土地里的营养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可能长过之后这土地就寸草不生了，它就没有什么营养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特别好的修根修行，再移栽到另外一块更有营养的土地上面，让它更加的好吸收营养，所以能够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所以质地坚实，体长形美，气味甘而微苦，就是微苦回甘，有人参那个独特的非常完整的味道，那么你说我经过两导制之后哈，我是不是真的就变得更有营养，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也有检验报告给大家好好的来看一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
3: 对，
4: 人参皂苷就是我们最通俗的说这个人参好不好，我的核心成分，我想要的东西就用人参皂苷来体现，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我们能有0.74，真的很厉害，
3: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电话线现在已经爆线了，很多顾客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划算，而且呢我们现场啊刚才呢你看有熬煮的鸡汤里头可以放点参，对吧，您看看这锅鸡汤出锅的时候那营养价值，对吧，
4: 了不得啊，
3: 哎，亲朋好友最近要是来家里头，包括还有我们的孩子最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有一点营养，要补充一些，
4: 16块钱，您看这个仙风道骨，这个像仙女一样的，这个好像要幻化人形的感觉啊，
3: 对啊，
4: 衣袂飘飘的感觉，我的天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跟我们传说里面那个人参娃娃特别特别的像，
3: 是
4: 人参皂苷含量又这么高，又帮您的这个汤啊增光添彩，
3: 对，
4: 你普通的乌鸡汤你感觉平平无奇，放上了人参之后哇，那感觉好像是几百块钱一锅，
3: 哎，
4: 所以年夜饭上面您在汤上面就直接放一根人参啊，
3: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想 6块钱一根啊，咱平时老百姓能吃不起吗？我一周吃一根，我吃两根
4: 又怎么样？
3: 又怎么样？对不对？
4: 30几块钱，
3: 天天泡茶，咱有时候手脚容易冰凉的，气血不是很好的一些女性，对吧？然后呢，包括年轻的女性，每个月来那个月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呦，觉得不舒服。
4: 是的，
3: 是不是？
4: 气血双虚。那我们今天来个气血双补饮啊，
3: 对不对？
4: 人参大补元气，然后红枣是补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气血双补，而且味苦回甘，
3: 对，
4: 香香甜甜，非常好吃。
3: 包括还有是啥？你看烧我们的这个牛肉的时候，
4: 我的天哪！
3: 哎，我刚才跟大家说啊，我说我们的演播室里头啊，喷香扑鼻，
4: 喷香扑鼻。
3: 咱平时烧牛肉，你不可能放生吧？来，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工作特别特别的累，
4: 哎，年前冲刺业绩，对吧？哎，
3: 有时候熬夜加班的，精力不济的，
4: 是的，
3: 腰膝酸软的，
4: 吃点人参，大补元气啊，
3: 是不是？你看看。咱就说了，各种吃法都有，包括还有老爷叔喜欢喝酒的。
4: 对，
3: 平时阿姨会说你，哎呦，你看你那个酒，白酒要喝的，
4: 就是，
3: 对吧？
4: 人参酒
3: 里头，
4: 对，
3: 人参酒
4: 里来，
3: 还真是哈。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我们今天还有礼盒、礼袋包装给到大家，因为要快过年了。我就刚才还跟这个傅舟我们俩在说，我说，哎呦，这个送礼啊，绝对人家喜欢。
4: 谁能想到您今天送礼花了300多块钱呀？
3: 对，
4: 我感觉有机人参、长白山这几个字一出来，它应该是4位数的礼物啊。
3: 300多。咱今天不是一盒，300多，今天是两盒带给大家。你想想看，2盒24根带回去，
4: 是
3: 一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左右。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我们说啊，这跟有时候进去超市拿瓶这个饮料、矿泉水的感觉一样，果汁的感觉是一样的，
4: 是的，是的，但是营养大不相同。
3: 哎，那大不相同啊，
4: 价值感完全不一样。
3: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9: 人参呢，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10: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8: 参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包线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相信，说，哎呦，人参能卖到这个价格，确实啊。咱们申老师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都是长白山的有机人参。
1: 有机，哎，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最近大家也听到很多新闻，你可能买电的农产品，然后上面有点什么污染，你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有机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有机就是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所以我们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另外也不能用合成肥料，只能用很天然的农家肥，而且它不能用激素，它必须得是人参自然生长，不能用激素把它吹大吹熟。它能长到这么大这么漂亮，完全是因为它足龄了。哎，
0: 关键呢，很多顾客会说，我适合吃人参吗？人参不是一般说都特别燥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尤其是最近呢天气的起伏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老年观众朋友们啊，或者说呢经常熬夜加班的人群，你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疲劳，对吧？然后呢气特别的虚，有时候精神特别的差，对吧？而且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哎，最近呢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性生完孩子，
1: 对，
0: 哎，要恢复气血的，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动了大刀了，对吧？咱身体急需要恢复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差不多是啥呢？除了咱们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之外，还有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那你想想看，现在初中生，比如说到了16、17的，
1: 对，
0: 包括高中生，对吧？今年要中考、高考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话，那这个压力比较大，你还是也要给他补一补。
1: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养生就是养气血嘛，人参就是补气血的，而且主补五脏。你看很多东西它就是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肺啊，但是人参主补五脏，所以它叫做百草之王，而且安精神、定魂魄、开心、意志还明目，其实对你的眼睛也非常好，对肺也非常好，对脾也特别特别棒。
0: 那真好，对吧？所以呢咱们吃一样要补好多样，而且关键是啥，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合理。有时候咱们说到人参的时候，大几千大几万，我相信呢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消费不起。但咱们今天你看到了一盒装里边啊，咱们一共有12根，299块钱。但如果两盒装其实更划算，只加了100块钱，399块钱，咱两盒带回去，对吧？一共你就省了199块钱，而且单根算下来的话，如果是大组合构成，只有16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今天16块钱买到的是有机产品，我们的每根人参16块钱一根没错，但是全部都是有机产品，而且人参皂苷真的非常的高。你说16块钱我已经不追求人参皂苷了，看起来像个人参，我点缀点缀菜品就可以，但是我们人参皂苷居然这么高，不得少于0.3，这就合格了。我们能直接做到0.74，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因为我们是自然生长，而且啊我们这边做了那些就是农残呐、重金属的全检，全部都是符合规定。我就
0: 对
1: 拿不了那么多哈，但是我
0: 随便给大家抽一张。哎，你看好多页来，我们一共好像是47项，我记得
1: 非常非常多，
0: 对吧？
1: 起码全部都是符合规定。
0: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几乎咱们检测报告像这些页上的，你看全是未检出，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长在土里头的东西，大家一定吃到嘴里。我是为了滋补身体，
1: 对的，
0: 对吧？我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了咱们这个礼盒包装特别的好，我觉得送人都很棒的啊。这一个礼盒算下来，大组合构成才100多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打开之后您看看，它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对吧？这个呢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您看啊，它今天采用到的是啥？非遗的一个记忆，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根参呢，它都长得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对吧？品相都不错，
1: 很漂亮，个个都是仙风道骨，对吧？不是那种看起来很那个就是虚胖的那种感觉哈，都是精瘦精瘦的。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年头已经够长了，所以它身上的那种好像那种
0: 纹理
1: 啊、纹理啊，就是非常非常到位。另外都很像人形，所以你放在菜里面真的是很能增光添彩。
0: 关键有机的认证，咱不是空口说的，有机证书看了。同时呢，我们的合身当中啊，咱们也上面有这个有机的产品的认证，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扫码刮开涂层，咱们查真伪，全部都有。转到合身背面的信息呢，我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也在问啊，它是哪里的参，介绍的清清楚楚，咱们非遗的记忆也介绍的很清楚，
1: 对的，
0: 对吧？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梁导制，包括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人参，
1: 足龄参，
0: 净含量50克，咱的产地吉林省白山市啊，
1: 对，
0: 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咱们通风处、阴凉处密封保存其实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大礼盒、大礼袋儿，
0: 对，
1: 你看那个过年的时候到亲戚朋友家拎上这样的一盒。 是不是送出了四位数的感觉？
0: 还真
1: 是，但
0: 是
1: 你才花了100多一盒，
0: 一百多一盒，
1: 我看都想300多一盒也很划算，结果是100多一盒，
0: 对吧？100多一盒里头还有12根参呢、所以您自己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足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咱们呢，要么按一号键，要么呢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听说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因为今天很多顾客也是从新闻频道引流过来的。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带给大家来自申奥生的有机人参，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哪能嘎便宜啊？
1: 真的，
0: 对
1: 吧？我们今天这个有机人参居然卷到了16块钱左右一根。
0: 对，
1: 你说根本就跟有机无关的，或者是根本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足龄的，或者不是长白山的人参，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申奥生因为来东方购物就是刚刚来嘛，那肯定是要拿出自己最大的力度，
0: 对，
1: 把自己卷到最卷，给大家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底线，就是这样了。也许下一档节目就是第二次节目，你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0: 对，是。
1: 而且年前大家可能有送礼需求，就是希望一炮打响，让大家记住我们的品牌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我当时呢，真的是我家里面公公婆婆去到东北那边玩玩，然后自己带回来的人参，一看还不是有机的，
1: 是
0: 对吧？然后人家当时买回来的时候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根，说还不错，对吧？但是我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人家一看说，哎呦。确实好，都没想到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咱们过年的餐桌上，你说炖个汤品里头放个人参，哪怕还没到过年，咱说了现在是腊八过了，天天都是年嘛，每天要滋补一些，喝个参茶呀，炖个汤呀，泡个酒啊，我觉得今天都不错，
1: 特别特别棒，而且16块钱，可能你平时买一份菜都不止这个价格，但是你想，你炖一个乌鸡汤，可能乌鸡你就买了70-100块钱，我们今天加一个16块钱的人参，它的这个卖相，它的这个味道以及它的营养和档次完全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您的年夜饭餐桌上哈，汤品里面一定要加上这根人参，
0: 还真是啊。包括我最近呢已经开始准备给各种长辈的一些礼物里面，我都已经把它加进去了，因为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1: 我的天哪，100多你买一盒水果都买不着。哎，
0: 人家最近那个进口的车厘子大面上的时候，你看看多少钱一盒，300-400的一盒都有的，稍微品相好一点，我不如送人家有机人参。
1: 没错，老年人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很多的那个老年人都知道啊，像我们中国人参，它好的产地就是在长白山。
0: 对，
1: 你说西洋参，咱们就是美国产地好，但是只有我们长白山产的中国人参，那是全世界顶呱呱的，因为水土就在这儿嘛。
0: 所以啊，2盒24根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啊，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之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5: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岳，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 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相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嗯。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6: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很多叔叔阿姨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两盒装的备货现在只剩最后的10组左右了啊，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抓紧，因为今天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产品，价格又便宜，
1: 对吧？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专家说了啊，人参还能补阴，所以不像我们大家想的，人参是不是特别的上火？这个说人参上火，可能是那种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一些用肥料催出来的呀，或者用激素激出来的呀，它其实本身的年龄达不到，所以它的还很燥，它的火力还非常非常的猛，但是没有那份年龄和营养把它给克制住。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足龄参了，而且我们是有机人参，又纯净。又足够达到了营养累积，所以刚才专家也说了，它甚至能滋阴哦，不仅是养阳，所以根本就不上火。所以老年人你也可以来吃人参，不用担心上火的一个问题。关键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大家会担心重金属和农残，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情况出现，有些买的网上的农产品你就会非常担心啊，看到有一些新闻。但是今天我们是有机人参，所以首先哈，我们有有机标，说明它的原材料就是有机。另外有机标贴在我们盒身上，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以及它的包装过程中都要遵循有机的标准，所以才能把这个有机标贴在我们的盒身上。另外，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就连肥料都不能用其他的合成肥料，一定要用有机肥料。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你别想说，哎呦，我过两天再看看，人家生药生不一定过两天再来，人家年前的话能不能有直播，我们现在也未可知。因为对吧，因为人家今天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了赶在快过年，刚好今天又是腊八，人家不是有民间有句话，我们叫做腊八过了都是年嘛，天天都是年嘛，
1: 是，
0: 所以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吉林省的有机人参啊，约一根下来16.6元，两盒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还专门配备了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盒子呢，我们刚才说了有机标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这儿有机人参这么大的字儿，还有有机的标志，包括我们说到了二维码查询真伪，对不对？因为这个上面呢，你一扫码您就知道了嘛，对吧？
1: 对，
0: 我们也是这个没有办法作假的。你想想看，现在有机的蔬菜水果价格都还蛮贵的，
1: 没错没错。
0: 咱这一根参算下来才是16元左右，
1: 16元
0: 哇！我打开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1: 哎呦，好漂亮，
0: 哎，很漂亮，
1: 这个，很体面，
0: 对吧？
1: 送出去真的是那种四位数的感觉哦。
0: 里边啊，它全是一小盒一小盒的，
1: 对，
0: 每一个呢，它全是独立的包装，
1: 是，
0: 对吧？然后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来，副主帮我拿一下啊，你看，咱们都是一根。哎，然后呢？你看，我要每次吃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一根来就可以了。你看，咱这个呢，几乎都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
1: 好漂亮，
0: 对吧？
1: 我真的是仙气飘飘，对吧？上面的炉头很完整，然后你看它的身体，因为它是足龄参，所以它身体的那些纹理呀，那些板结呀，包括到下面那些根须，非常完整，而且非常灵动，有灵气的感觉。哎，感觉它下一秒就要幻化成人形了。
0: 还真是哈，我摸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扎实。所以呢，你看啊，咱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的菜品，这一个里头好像还装了两根儿，
1: 对
0: 吧？啊，然后咱们一共是12根这一盒里头。
1: 是，
0: 你看，像比如说家里面现在炖汤炖的比较多吧，
1: 哎，
0: 这两天天气是不是特别的冷？
1: 是，
0: 鸽子汤、排骨汤、鸡汤，对吧？
1: 这冬天喝一碗这个汤，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和，但是光喝汤你是暖和，加了参以后它才叫滋补，这个才叫人参鸽子汤。
0: 对，
1: 这个人参不仅能大补元气哈，让您这个鸽子尝起来更美味，它还能滋补您的脾胃，让您那个脾胃补齐了之后更好吸收其他各种营养。
0: 你就说啊，我每天我嫌麻烦，我不煲汤，养生壶总有吧？
1: 是，
0: 咱天天泡一根人参喝。你说现在小年轻一天一杯咖啡，人家两杯咖啡下肚了，50-60元没了，对吧？我这一杯这个参茶，就包括还有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人家不是都有那个大的保温壶吗？ 你就给它泡着呀，让它喝这个多好，对吧？
1: 是啊，哎，吃完了以后就喝完了以后还要把这个生给吃下去哈，啊，因为真的非常滋补，哎，居然才花16块钱一根。
0: 是，包括做饭的时候，嗯，各种什么牛肉呀、羊肉呀，嗯，咱们最近不是说身体特别虚啊，嗯，包括有手脚冰凉啊。你看里面放一根参，对吧？哎，咱既有那个参味儿，然后又提升了肉质的那个香味
1: 口感，哎，关键是营养真的是不得了，嗯，所以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是刚刚身体比较就是
0: 虚
1: 的时候，哎，吃点人参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一盒装的价格呢今天是299块钱，两盒装其实是只贵了100块钱。
1: 对，
0: 我两盒带回去都有礼盒礼袋包装，这个送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真是，
0: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也不需要跑到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
1: 了。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在东方购物买其实比你去原产地要划算很多，因为原产地大家是做这个生意的，那水还挺深的。
0: 哎，
1: 在东方购物是我们来挑剔这些供应商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人参每盒合下来才100多块钱。
0: 嗯，
1: 您花300多送两户人家，每家你才送100多，但是送出这个礼盒感觉是千元礼盒的感觉。哎，
0: 还真是啊，嗯，觉得人家掂量掂量好像总会觉得价值不菲。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请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是属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2: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嗯，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其实吃参大家都知道有讲究的，
1: 对的，对吧？是的，哎、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足磷啊、嗯，因为足磷才能把它那个火气给克制下去。同时它的营养累积到了一定的峰值的地方，才能让您吸收更好的营养、嗯。我们今天首先是有机人参，它是很纯净的，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说实在的，有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是不是有重金属，是不是有农残，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是在长白山这么好的一个黑土地里长出来，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所以第一它很纯净，能拿到有机标；第二它的人参皂苷非常丰富，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啊，我们直接能做到0.74。其实啊，就跟吃石斛，我看的是多糖的量一样，吃人参。说到底，我就是为了这点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含量高，那我性价比就高。哎，
0: 而且我还想到啥，傅总、有时候呢，咱们经常现在在市面上有见那种粉状的人参粉、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断参，就是立买断的虫草是一样的。哎，有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觉得贵啊，我买不起，我买一点这种断的，比如说只有炉头的或者是参须的部分、
1: 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吃人参其实是吃整根的，
1: 对，因为每个地方、比如说炉头，比如说主根，比如说那个下面的那个。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皂苷成分，皂苷其实有很多种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吃就吃全身，就炉头一部分，然后身体一部分，须子一部分，把它掺和一起吃，这样你吃到的营养是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点，如果你能吃整颗水果，你会去买果切吗？
0: 不会。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断的，它是上半截发霉了，还是上半截长得有点畸形，还是怎么样，所以把上半截给截取掉，把下半截卖给你。
0: 对，
1: 那如果只是断的也还好，但说实在的，断了以后呢，中间的断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有些不好的东西容易从那边爬进去，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表皮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多花钱买整根人参，我能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
0: 是，但关键今天没多花钱，
1: 没多花钱，
0: 一整根才是16块钱左右啊，叔叔阿姨。
1: 在外面断参都比这个贵得多得多，
0: 哎，
1: 甚至人家拿须须给你打的粉都比我们今天买的贵，
0: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啊，直接是两套两套在买，人家买的是啥两盒装，也就是一共到手四盒的话，人家送几家人的礼，一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哇，现在100多能买到什么礼盒呀？你买一个没有牌子的红酒礼盒也不值
0: 啊，不值。
1: 你买个水果礼盒也不值。
0: 好一点的车厘子，你看进口的2斤重多少钱，对吧？
1: 你再买个，我想想啊，巧克力礼盒更不值了。
0: 人家巧克力有些老年叔叔的阿姨，人家不敢吃，要控糖嘛，对吧？
1: 所以这真的是送礼佳品，花钱少，面子大，价值高啊。
0: 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谢谢观众朋友啊！我们虽然是马上快十点的时间了，也最后的五分多钟。叔叔阿姨要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因为两盒装是啥呢？就是今天既有礼盒又有礼袋，然后单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我们刚才就算了一下，你看，但凡你最近去超市里头你逛过，车厘子那个礼盒299、399的，人家就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不了嘛，我控糖，对吧？但是今天这个人参礼盒，你看看，既有礼袋，有机的人参，有机标。有二维码的追溯，咱现在不都说了吗？吃个蔬菜水果，你都要认个有机的。
1: 人家人参更是，同样是土里出来的东西，更要看有机。毕竟你要养身体啊，
0: 对吧？长白山的有机的人参，这个好不好？对不对？自然原本的，包括你看人家在这儿写的是啥？甄选5年的边条参。
1: 对，
0: 咱们的人参的总皂苷大于等于2.0%，包括我们的配整个的这个包装啊，都特别讲究。你看到了吗？我随便给你拿一盒出来啊。这个里头呢，它全部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独立的，里边是装了2根装啊。我给大家最后再看一下哈。这个呢，每次呢，你看我们打开里头有2根哈。来看看，
1: 都是全虚全影儿，就是整根的，从颅头到身体到下面的须子，一点儿都不少您。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咱不要截取一点儿。你平时嫌贵，你看哟，吃小咪咪一点儿。咱今天的颅头、身、须，咱们一根全部都煮进去，对吧？你说有时候呢，你说哦，我煲汤也行，宽汤久煮，咱们泡个人参茶。包括叔叔喜欢喝那个喝酒的白酒里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公那时候哎呦，一大缸一大坛子那个白酒。
1: 对，
0: 但是呢，
1: 你会觉得哇，好高档，好神秘啊！
0: 那时候他很注重讲生养生的，他就要买那个人参好的一根放在那儿，他一个冬天哎，天天喝小一杯，
1: 很懂滋补，
0: 对，
1: 而且也过了瘾了，
0: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我们再把那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看一下啊，买的安心，买的放心。
1: 对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国标要求不得小于3.0啊，我们直接能达到0.74，非常的高。另外，我们不仅人参皂苷含量高，我们还是有机产品。这边我们的厂方，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干制人参，直接是有机人参。最重要的是大家担心的土壤里的重金属残留啊，什么农药残留啊，你看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甚至您看像这种未检出这一张是不是都是未检出啊？
0: 47种的禁用农药啊，
1: 对
0: 吧？
1: 起码全是合格。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看啊，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吃在嘴里的咱们是为了滋补身体的，有这么多项的检测，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对吧？咱们的一根算下来16.6，这个您还心疼啥呢？
1: 就是啊，16.6，您买到的是有机，买到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高，买到的是这些东西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的一两组了啊！现在伤残人数还是非常的多，今天晚上可能天气也特别的冷。
1: 是，
0: 说出来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呦，手脚冰凉？钻在被窝里头都觉得冷的不行。
1: 对，
0: 对吧？身体最近虚不虚？
1: 可能气血两虚，养生就是养气血。所以为什么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因为它大补元气。很多朋友说光补气就可以吗？气为血之帅，如果你的气不足，你的血也会血虚。所以补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我们是足灵参，所以不上火，而且它两次移栽哦，也经过了修剪，它的身形非常漂亮的同时，因为有凉导致，吸收了更多更多的营养。今天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的高。
0: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呢这个两盒装仅剩最后一组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两位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3: 先来看小组合，好吧？
4: 行吧，来
3: 看看啊。
4: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两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

0: 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五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肝、猪肉脯、牛肉干。鸭胗肝、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肝，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
0: 锅
1: 号全定回去，
0: 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1: 是是，对，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看
0: 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当，
1: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是是是，
1: 里面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0: 哎呦，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1: 然后
0: 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对吧？甜咸口味特别好。
1: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0: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你说，
0: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1: 然后呢？
0: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1: 然后
0: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1: 对，
0: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1: 牛腿肉，
0: 好吃的，
1: 像
0: 你看，来，
1: 五香口味啊，
0: 对，
1: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0: 你看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0: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1: 是牛腿肉，
0: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那个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分香扑鼻，
1: 对，
0: 好吧，
1: 好，
0: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鸭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每一包
1: 没有什么腥味，
0: 手撕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
1: 对，
0: 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撕，
1: 就是
0: 你看，鸭胗的
1: 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时带着，
0: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1: 对，
0: 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1: 好。鸭胗肝也有了，鸭胗肝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肝、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
0: 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的。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 小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啊，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啊，有5香牛肉干啊，5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1: 对，
0: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1: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净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立丰的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人肉够真材实料。
4: 伊搿只四条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吧？抿了嘴巴里向抿，
5: 对，
4: 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这牌子，要叫我买立丰的。
6: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7: 咖喱，
6: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0: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1: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1: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1: 对，
0: 整块猪肉脯，然后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1: 对，
0: 很香，反复有嚼劲。
1: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品牌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0: 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5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这个立丰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立丰，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立丰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滩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立丰这个品牌。
0: 想吃猪肉脯，
1: 来，
0: 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1: 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跟我看的是一样。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0: 你要吃的，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
0: 对，
1: 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人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 都有卖。嗯，但是烈丰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一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嗯，啊，要不太甜了，嗯，为了迎合你的口味，咱今天都没有，
1: 是吧？
0: 你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牛肉干，牛肉干呀，
1: 牛肉干，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0: 真的是啊，这还这话不讲，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一包200克，啊，
0: 对，
1: 大组合是两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哎，170-180块钱要不要？
0: 对，
1: 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嗯，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对
1: 对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0: 我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1: 牛腿肉哎，嗯，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0: 好吃，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这个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0: 一定一定。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的？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立丰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胗干
0: 2-3颗，
1: 3-4颗，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谁有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0: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1: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0: 对，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这种鸭胗，肉头更加厚实，
0: 哎，滋滋，
1: 处理得更干净，对，
0: 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
0: 对吧？但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哇，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逛累了，对吧？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两套，
1: 然后
0: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
0: 啊，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5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啊！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511-99900。
7: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8: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9: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啊，
10: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8: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0: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8: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
0: 吃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1: 对啊，
0: 阿姨刚才说了，这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
1: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 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吧？啊、哦，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立丰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0: 对对对，
1: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0: 今天让大家吃爽
1: 了。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嗯，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1: 对，
0: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嗯。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嗯，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
0: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1: 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1: 啊，对，而且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嗯，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对吧？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1: 对。
0: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1: 怎么办？吃包饼干，吃包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0: 对啊，
1: 还是吃肉更过瘾。
0: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1: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1: 对，
0: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1: 对，啊，
0: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 2151119900。

0: 看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对吧？毛一斤的牛肉干，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小黄瓜麻和五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10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啊，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啊，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对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制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会买一点，去散称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100块钱。
0: 没倒完，没倒完，因为还有啊，倒不下，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
0: 盐可以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
0: 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餐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干，一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0: 嗯，搿个味道就是讲我是一直买个，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也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1: 味道真的老好啊，搿闻落是勿得了。
2: 哎，文艺好，说明啥物事呢？说明搿人有股真材实料。阿拉妈，已经一百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了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蜜蜂个。
3: 那里头好几只口味，啥个苏打个，一只么是啥个？
4: 香奶油，它咖喱咖喱干，它吃呢，特别是五月一号，它去旅游，可是打了还是比较好啊。
3: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要吃力蜂嘛，吃力蜂牛肉干呀，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4: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3: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4: 是是是，
3: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利丰品牌的。
4: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3: 多吃两包鸭胗。
4: 啊，两包鸭胗，两包鸭胗，对，
3: 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4: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00来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上。
3: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利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利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 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
4: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利丰有入驻进来，但是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我们一假期到了呀，
3: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4: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店已经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两包大的牛肉干。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两包鸭胗。
3: 对，
4: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太灵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利丰难得来一次。
3: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只有15组了，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4: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3: 5000，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4: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啊。
3: 对，
4: 你这单到门店去买吧，但是你大组合。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对吧？还有一包猪肉脯，
3: 对，
4: 构成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0-7080-0210-5110-9900。
5: 我们这边是那个利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利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事。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利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利丰的商品回去。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6: 对，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利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好好。利丰嘛，上海老牌子。 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到去嘛，单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7: 上海朋友介绍的，在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0: 把你老弟的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你，阿拉妈从小吃到大的不啦。
1: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0: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额头牛肉会好吃。
2: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3: 然后我们还在聊，
2: 对对对，
3: 特色美食
2: 是真的算
3: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
2: 对对对，你一叠一叠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啊，
3: 对，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 对吧，
2: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卡手卡一卡，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3: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2: 是是是，
3: 现在小孩好幸福，
2: 我们
3: 真的是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2: 对，
3: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2: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啊，
3: 对，嗯，好好吃，我看得出来了，潘老师特别喜欢吃我们的猪肉脯，都是整片的自然的猪肉片、你看包装上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啊、自然猪肉片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猪腿肉上面帮你片下来完整的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压制出来的、不是那种后期加了带豆分离蛋白之类的，这种其实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来说，
2: 不屑于做，
3: 品质都不需要说这些
2: 了，对，不屑于做，
3: 是不是我们传承的是老味道啊，无非就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
2: 老不老味
3: 口味，
2: 你就像奶糖大家都可能有奶糖，对吧，大白兔奶糖为啥好吃，为啥要吃上海大白的牛肉干，不是做不出来都有牛肉干吃，为啥要吃立丰牛肉干，
3: 牛肉干大王是谁了，
2: 对吧，小时候你就是扒那个零食柜上面看立丰牛肉干一乐一乐就可从脖子就是那时候我会觉得哇，能吃一个牛肉干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啊，
3: 是，这是这样子的，
2: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咱们、对吧，八零年代的人，对吧，我是八零后第一批啊，所以跟孩子讲那不懂啊，小朋友啊，我们都有的吃啊，爸爸你小时候过得这么苦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文化慢慢慢慢传承下来，对吧，而且爸爸现在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幸福洋溢的味道，这就是猪肉啊，这是牛肉干的味道，
3: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她男朋友带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巧克力，再加立丰的牛肉干，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当时还没有叫姐夫嘛，特别好，人怎么那么好带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过来、对吧，就是巧克力就是牛肉干，那个年代就是能够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
2: 就是先把小姨子给罩住胃口给拴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你看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对吧，我们刚才其实有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华老字号，一块是非遗传承，
3: 这块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块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啊，牛肉就是立丰的这个肉干类的加工的制作技艺，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其实吃的也很开心，然后立丰之前也是卖过牛肉松、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的零食
3: 牛肉干是第一次来，
2: 就在节前五一假期节前，大家说我零食柜里面不知道要吃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准备啥的时候，这一袋一袋的包装拿起来又很方便，拆开之后里面还有那种小包装，又是你看鸭胗它是一包一包这种包装，对吧，所以很方便很卫生，吃起来很方便，
3: 对，别听错、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2: 对，
3: 两包鸭胗干，两包鸭胗干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2: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这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荔枫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那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伊搿只四条全部在了嘞，阿拉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只牌子，要叫我买荔枫的。
5: 伊搭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要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6: 好的，最后的6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荔枫的味道就是上海人从小的味道啊，小时候的味道。
7: 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个，跟潘老师在聊这个荔枫牛肉干的糖纸。
6: 糖纸。
7: 对，小时候也
6: 很考究的。
7: 会把它做成那个什么这种叠起来嘛？
6: 对。
7: 小时候都忘了，做成那种什么娃娃的形状。
6: 我告诉你，我会夹在书本里哦。
7: 啊，对，
6: 夹在书里面。
7: 做过这个事情。
6: 我告诉你，就是那会儿看《上下五千年》，然后或者《三国演义》，然后夹进去，然后到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哦，整整齐齐的一张书贴啊。书签，好吧，而且我仔细看了它的标签，上海人做事情是精致考究，所以哪怕一个包装纸它做的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每个包装纸它难道不是成本吗？但是今天让大家极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好吧，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啊，然后一包猪肉脯，总共5大包，我们的大组合，好吧，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
7: 真不多了啊，真的没有几套了。如果一会儿没有现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你也不知道五一假期前能不能收到来，对吧？
6: 是。
7: 你现在今天4月23号，我们现在还有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快一点，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先吃起来。
6: 五一节前肯定能带着出去吃。
7: 对，但是你要保证你吃的慢一点。你要吃的像潘老师这样吃快点。
6: 那不够，我们家已经空了，
7: 吃不到的。
6: 我们家已经空了，我女儿爱吃，因为我女儿下礼拜春游，她就带一包。
7: 那你先订2套呗。
6: 对，是的。
7: 因为在我们的门店的话，要300毛，340块钱大组合。大组合接近340块钱，我们今天是279，
6: 哎，
7: 一套组合给你省了多少钱啊？省了要60-70块钱了。
6: 对对对，
7: 就这个组合，
6: 对
7: 对吧？相对于门店要省了60-70块钱。
6: 不是没有小组合，但从口味的丰富程度和你今天买回去的实惠程度，那一定是大组合。
7: 我们刚刚已经教过大家，这个是性价比更高。
6: 毛一斤大组合，
7: 毛一斤牛肉干，
6: 对，
7: 一斤的鸭胗干，一包这个猪肉脯。但如果小组合，你说我想吃那猪肉枣，你自己去买一包。
6: 买一包，对啊，我刚刚不说了。
7: 对，
6: 因为其他口味都有，就差这个你就买一包就行了，好吧？
7: 明
6: 天去买一包，因为今天大组合里面不配这个，那大组合一定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更，其实性价比更高，对吧？更经典的，
7: 对，更经典的。
6: 来，我们今天大小组合差了100出头的价格，但是你多得了2包鸭胗，多得了1包牛肉干，总共多得了3包，你差不多每包30来块钱，那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好吧？
7: 是的。
6: 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4分半钟时间啊，我们鸭胗，鸭胗是250克，
7: 半斤一包，
6: 半斤一包，一共是2包，一斤的分量。你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拆开来的，
7: 对
6: 吧？
7: 对，
6: 我不吃了，一会儿以后还吃晚饭呢，不然晚饭
7: 我们俩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
6: 说明什么啊？这个很扛饿的。
7: 对，他们的鸭胗为什么那么好吃？清清爽爽，没有过分的齁咸的那个感觉，对吧？但是里面的料的话，它帮你调得非常好。
6: 对对对，然后再来，
7: 而且很入味啊。
6: 这个就对吧？我觉得。哎，这个包装是的，这荔枫牛肉干
7: 还是经典的。
6: 以前我记得是那种透明包装，就是你记得吧？
7: 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6: 散称的，啊，你看，就是它是牛肉不添加杂肉，对吧？精神。
7: 你就看它这个形状，完整的牛腿肉上面帮你切割下来的，对吧？
6: 后切啊，这也是个后切牛肉啊，
7: 后切，
6: 对不对？
7: 对，
6: 来。这个可以吃一吃，牛肉很好，高蛋白低脂肪，
7: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现在很多坚持初心的企业啊，真的是良心企业，
6: 是
7: 不是？坚持的就是良心企业。
6: 荔枫好吃的就是五香牛肉粒，五香牛肉干，好吧，
7: 我们今天就是5香牛肉粒2包，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啊，然后还有2包鸭胗干加在一起1斤总重，
6: 对，
7: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加工出来，
6: 对，
7: 都是新鲜批次，2月份、3月份的新鲜批次，除了我们的鸭胗干是12个月保质期，其他都是8个月的保质期，
6: 拿
7: 新鲜批次啊，
6: 这个牛肉干是2包，然后鸭胗是
7: 两包
6: 啊，这不是一包啊，
7: 这
6: 两包、啊、
7: 这是一包，对，
6: 这是一包，
7: 两包
6: 两包两包
7: 一包279块钱，
6: 对，好吧， 两分四十秒的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五一节期间大家出去的话少不了零食的呀，嗯，大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多买两包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7: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6: 好了，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立丰，上海人都知道的牌子，
7: 老字号。
6: 对，
7: 然后
6: 中华老字号、啊、
7: 对，非遗的记忆啊，从小吃到大的。小的时候真的就
6: 过年。张贵60多家啊。
7: 对，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过年，然后才会吃得到的。对，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一看立丰的一些什么牛肉干，包括散装的，一斤价格也挺贵的。
6: 对对对。
7: 因为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都是真材实料。
6: 是。
7: 所以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摆在那儿。
6: 五一节的时候不知道吃啥，那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这一包一包
7: 咸口的零食，
6: 包装又好带，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对吧？吃起来又很方便，又不脏手。
7: 对。
6: 然后呢，大人小孩都爱吃，吃的又干净，对吧？咱们立丰又是老牌子，38年成立，87年的时间了，好吧？
7: 对的。
6: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0: songs.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Anchen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 让城市更美好. 选择公共交通,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 关好水龙头, 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 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 乐在东方. 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 这里有名主持, 带您吃喝玩乐, 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还能带您上电视, 做嘉宾, 与名医话养生, 让您学无止境, 吸收新技能。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 轻点手指, 就能参与。 更能了解, 适老家居改造, 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油。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呈现是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5: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E-Pasta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的这个1月份这个期间。
4: 已经有断过接近要1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物特别实惠。
5: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压制在一罐当中的。
4: 对，
5: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出差。 也好，或者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4: 对，
5: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4: 对，给大家我们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吧。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一帕萨，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5: 哎，这个不一样哦。
4: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 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
5: 并且来看啊，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的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过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4: 对，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0，那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5: 是的，
4: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5: 对，
4: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5: 比较粗。
4: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长鳍金枪鱼，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黄鳍金枪鱼，对，而且。
5: 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5: 是的，是的，
1: 配料非常干净。
4: 对，
1: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4: 对，
1: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5: 并且你知道
1: 直接可以做色拉。
5: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1: 是的，
5: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1: 对，
5: 就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大块的，
1: 对的。
5: 所以来这边啊，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乌冬面，好不好？
1: 啊，好了好了，
4: 来来来，
1: 直接到乌冬面那边，对吗？
5: 对对对对，
1: 放进去哈。
5: 对，
1: 我们这个营养蛮好的。
5: 我们不是用边角料，但凡如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1: 的。
5: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1: 对，
5: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1: 哎，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5: 对。
1: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金枪鱼直接吃了，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也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
5: 我来吃一口。
1: 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5: 特别鲜。
1: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5: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一盘塔，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1: 在这里。
5: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 EPA 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
4: 啊？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5: 对，
4: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5: 对，
4: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5: 对，
4: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5: 还有
4: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5: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4: 对的。
5: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对吧？
1: 加一加正好。
5: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1: 一半吧，大概。
5: 对，
1: 价格都要是什么70-80块钱的有些地方。
5: 对，七十八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5: 10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1: 对，
5: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1: 这样呢，一提。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5: 对，
1: 三罐。
5: 对，
1: 今天我们是4条带回去，
5: 对，
1: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有些人呢是自己尝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5: 对，
1: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5: 对，
1: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5: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5: 对
1: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5: 意大利原装进口，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只有橄榄油，只有食用盐，
1: 对，
5: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富含是什么？DHA、EPA、Omega 3、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1: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
1: 你看，
0: 除了上海呀、啊、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1: 泡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我们今天的一帕斯塔的金枪鱼、哦，哇，这个我觉得太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
0: 就是暖暖的，对吧？
1: 对，我跟你说
0: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哎、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啊，
1: 对吧？
0: 对，
1: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
0: 对，
1: 都很简单，哦、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嗯、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嗯，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这个。卷饼里面
0: 对对对
1: 就行了，对不对？
0: 是的，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嗯，色拉呀，包括他们那一些这个小食啊，嗯，旁边呢一兜兜一收配的金枪鱼，
1: 对，
0: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那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举起来要过得擦特拉的啦，然后皮什么弄到了、弄干净嘛，对吧？
1: 对，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 ePasta 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嗯，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嗯、百年的老企业。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0: 黄鳍金枪鱼。
1: 黄鳍金枪鱼。
0: 哎，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不仅是品名当中有、嗯，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对。
0: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
1: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很多是煎鱼，煎鱼它也是金枪鱼的品种，不能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细嫩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0: 就是要抢到限时销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1: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0: 对吧？
1: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0: 现在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1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吧、
1: 嗯、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哦、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一pasta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哦、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嗯、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
0: 哦、
1: 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哎、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嗯、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10来块钱出头、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嗯、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嗯、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哦，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哦、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没有其他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什么防腐剂，
0: 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这个，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哎、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你当中就有橄榄油来，特级初榨橄榄油呀，
1: 对呀、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还放了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你看我挖的时候，
0: 哇，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它的
1: 肉会比较干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一帕斯塔的这一款、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跟我糊后差不多过去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啊，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看，
1: 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了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又想吃的有营养、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我就吃快足了，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就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键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的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值得来进行宣传，在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
0: 太贵了
1: 那个太贵了，
0: 对不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近一年了，
0: 今天也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卖卖也蛮贵的。
1: 对，
0: 你不要说这个，我们新加坡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汤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后没心脏，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OK 的，快到来了，
1: 金鲳鱼豆腐煎饼，金鲳鱼，
2: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
0: 丝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受。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
0: 哎，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大概要数过。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
0: 了，
1: 全世界最聪明的就全世界最聪明就
0: 是中国人。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灌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高露啊，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的得了。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该都欧亮七七龙哥们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但你心里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的黄鳍金枪鱼。
1: 对、
0: 刚才我本来想象，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拧的。

0: 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的，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节奏 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1: 对，
0: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五年保质期了。
2: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0: 意大利进口很难，
2: 多问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14分钟时间了。刚才我还听说，我说这个金枪鱼，我说怎么那么就没见过。后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他说金枪鱼这个物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它是没有肺泡的，它是靠游泳来进行一个呼吸。一旦它是一旦停下来，这个鱼就嘎了，对吧？
1: 对，
0: 所以金枪鱼它的浑身的这个肌肉啊，杠杠的，鱼冲老我又往顶屋了呀。
2: 对，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很高，
2: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
0: 肌肉，
2: 对，
0: 脂肪含量少，
2: 对
0: 不对？
2: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哈，
2: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100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伊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浸黄鳍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
0: 黄鳍金枪鱼，
2: 我们没有说只是啊，金枪鱼，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
0: 品种不一样，对吧？
2: 对，我们是更为高级的、高端的黄鳍金枪鱼啊，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你说外面金枪鱼罐装的有那么多，到底怎么选？你就看配料表，
0: 对，干不干净？
2: 配料表当中越简单，只有油和盐做调料，那就说明这个鱼它越新鲜，
0: 对吧？
2: 哎，加工工艺越好，
0: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海水捕捞，捕捞的。这个海域是不是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哎，今天每一罐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罐才10来块钱，想办法多囤两套吧，我们可以放到2030年，保质期常温。
0: 是的，
2: 我家里面也很爱囤这个。
0: 你可以就是趁着今天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多囤几套。
2: 我家里面有时候我儿子现在在家里面嘛，就是怎么样
0: 做，
2: 煮个那个什么米线。或者是煮个那个什么，
0: 煮米线，两批米包批香菜，
2: 太冷了，天冷了，他吃点米线，吃点
0: 烘
2: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
0: 用料也蛮好的。
2: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0: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2: 泡菜锅，
0: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份啊，好多两块钱。
2: 肉大不大？
0: 大的。
2: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0: 是的，
2: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0: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我们都不要走，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2: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0: 啊！
2: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儿？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啊，
0: 都弄好了，对吧？
2: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2: 是是是，
0: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满的。
2: 对，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2: 了。一罐多少钱？
0: 10几块钱，
2: 才十几块钱。
0: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2: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
0: 三片，
2: 对，28、38，
0: 差不多，肯定要的，
2: 对吧？
0: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 I love it， 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2: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0: 对对对，
2: 嫩的，
0: 细
2: 鲜的，
0: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2: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它能做到那么鲜，
0: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2: 没有负担，
0: 是吧？
2: 你想吃这样子的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0: 当中的 EPA 呀，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和达和药师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2: 老人小孩。
0: 最后的10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2: 好。
0: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2: 对，
0: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最后29组现实现货，
1: 现货卖完，我们没接到通知，能不能加货？我们一会儿去确认一下。
0: 对对对，因为
1: 如果老观众的话，现在想办法可以先抢一下，
0: 插个队。 有现货是先抢现货，对吧？通过自己买的放心了。
1: 对，
0: 再说了，跟过年过节来临近的话，跟立春啊，立春也是马上就要到了。
1: 我觉得是一年，我前一阵子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叫什么什么健康？真的，
0: 真的，
1: 不，就我就记得当中几个核心点了。他就说，人呢，就是怎么样子，其实。 就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我们都希望，然后长命百岁啊，等等的。然后他就说，其实你要通过好好的一些补充蛋白质。
0: 对，
1: 好好的补充去补充蛋白质，你的人一天要满足多少蛋白质？根据你的体重来。
0: 对，
1: 哎，你比如说你的体重是50公斤，那你就给吃到一天吃到50克的蛋白质。啊，知道吗？就50克的蛋白质，就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怕胖，不太敢多吃肉。老年人怕自己消化不太好，不太敢多吃肉。早餐就来个什么水那个泡个麦片。
0: 或者是来个什么青粥馒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蛋白质远远摄入不够。
1: 是的，我们就是各式各样营养都要，但是蛋白质也是我们肌肉呀、人体组织当中
0: 不单单只是肌肉啊，就是人的。 对吧？我们不太能说节目当中，对，就跟很多东西有关，好吧？最后的8分钟时间了，反正这个呢，我是觉得第一点性价比很高的。第二点品质够好，第三点呢，就是用起来方便，你开个罐就可以吃了。你带出去，就平时出差旅游，包括是什么，
1: 到公司去
0: 都很好，
1: 是，对的对的。
0: 姑娘啊，包括是儿子啊，在公司，那个哎呦，能做上全家，不要老是劝俺嘛，要这个东西啊，给他加一点点，
1: 要好吃，对吧？你如果说再有营养不好吃，
0: 好吃还愿意。
1: 对，很多年轻人不爱吃，老年人也不太愿意吃。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意大利原罐进口过来的 e-pasta， 百年老品牌的这款罐装精巧，味道真的非常鲜美。
0: 最后20组了，开始手速快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啊！现在赶紧还要做十五组现货，能抢现货的，对，赶紧来抢。但是十五组没了之后，我们再问问供应商，因为是意大利全进口的一个商品，他们准备有，
1: 我其实
0: 还是有加货之类的。
1: 对，我其实今天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这么好的一款商品，大家抢得很厉害。
0: 终于来了，
1: 对，它真的是值得你在家里的橱柜里面备着，好不好？就是常备。
0: 我还在想，我想，哎呀，我们东方购的会员朋友们知道它吧？嗯，今天发现哦，都很洋气的，
1: 很多爸爸妈妈
0: 就是很追求生活品质和健康意识都蛮强的。
1: 很多爸爸妈妈其实现在很会吃，真的很会吃。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么多牌子，如果没有跟你细细去介绍，你不知道，对吧？这是什么牌子？
0: 对对对，
1: 这个牌子地位是什么样子的呀？里面用的料是什么样？为什么要选这个料？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意pasta， 意大利当地的一个百年的企业，百年的品牌。
0: 是的，
1: 人家专注于做什么？罐装金枪鱼。然后再看一下橄榄油浸，不是所有的罐装金枪鱼都舍得用橄榄油，有的会用便宜一点的葵花籽油等等的，好吧？然后再来看黄鳍金枪鱼，写清楚吗？
0: 清楚，
1: 为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有的它只写金枪鱼？因为金枪鱼它还分等级的，分档次的。黄鳍金枪鱼在上面就是蓝鳍金枪鱼的，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其实外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罐装金枪鱼是拿那个煎鱼做的，相对而言营养就可能打折，
0: 肉头粗了一点，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为您所写清楚了。黄鳍金枪鱼，
1: 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味精有吗？鸡精有吗？什么真鲜剂有吗？谷氨酸钠有吗？
0: 连味精都不放的，
1: 完全没有。但是它很鲜，
0: 是的呀。金枪鱼它本身的材质好，原产国
1: 海水捕捞，哎，捕捞海域，写的清楚吗？对，然后我们是意大利原罐进口过来，
0: 对，
1: 包括批次，你一定要多囤哦，因为下一次是不是又断货一年时间？不知道，
0: 对，没了，
1: 可以放到2030年。
0: 20，我们现在限时现货没有了，刚。才多少天？三天，对吧？
1: 套预约多少套？
0: 预约多少套？我们先看啊，就他说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是三天左右给大家从各个进口超市当中调货调过来，好吧？但是有限的这个备货，四分钟时间。我知道现在打电话呢，如果说是自动订购订不了了，因为要走到预约的名额。但是我们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
1: 扫这个码是可以直接自动订，就是自动的
0: 预约，对吧？预约对不对？
1: 扫这个码可以。
0: 打电话能够人工接听的跟他说，金枪鱼我要预约，199元，三天内帮您备好货，仍然保证了199元，满满当当的这个12罐带回去。
1: 对，然后我们不用什么边角料啊，全部跟大家承诺一下，都是正儿八景的黄鳍金枪鱼，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啊之类的。
0: 对的，
1: 现场呢这么多菜，
0: 对，我想怎么一下子蹦出那么多菜哦，全上来了。
1: 这个呢，
0: 这个没看过，叫披萨。在披萨上头弄，你自己弄弄也蛮好的。
1: 披萨有专门的披萨底托，再不行的话，你去那个手抓饼啊什么的，那都真的都可以。
0: 披萨底手抓饼了。
1: 对，然后那个芝士，对吧？就是
0: 马苏里拉那个芝士。打饼有的过的，好解腻。
1: 对，然后你把这个，还可以馒头夹在馒头里面。
0: 馒头夹在里头很好吃，三明治很好吃，反正想怎么做怎么，就最方便的空口吃也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咸的，它是鲜。
1: 对，
0: 就米多罗河，好吧。最后三分钟时间，反正我们现货已经没有了，就是预约也是值得，保证大家是三天之内备齐货，然后开始帮大家来进行发货啊。预约也是很值得，因为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有录像，还真的是保不齐。所以也是感谢大家能够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电话的还是忙线啊，不用排队，不用排队，赶紧打电话或者呢打拿出手机扫一扫，咱们我们左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已经走到了预约名额。今天预约也是值得，199块钱带回去，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黄旗金枪鱼罐头，配料表超级干净，而且帮您品种都是血清楚了，好吧？要预时间来定了。
1: 对我们这个预约的话，反正很快的时间，就多等个3天左右的时间，对吧？如果你想要过春节呀。 或者呢，春节之后啊，年保之后呢，大家想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叫什么呀？管控一下自己的身材的，那你就抓紧时间来预约啊！预约我们也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每一罐都是从意大利原装进口过来，而且E-Pasta这个牌子本来在意大利当地的话知名度就非常高，100多年的老品牌，今天给大家严选的是黄旗金枪鱼打造出来的罐装金枪鱼，配料表。 只有简简单单的这个配料啊，黄旗金枪鱼精致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没有任何的味精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的金枪鱼都是海水自然捕捞上来的，所以拿回去开罐即食。包括如果你要做热的什么豆腐煲啊、泡菜锅呀，甚至你自己要包个三明治呀，或者是做个什么金枪鱼披萨、金枪鱼炒饭。 今天单罐盒算下来19块钱，199一共是12罐带回家，最后还有1分多宗的时间啊，我们的现货今天抢得很厉害，已经全部抢完了，现在是预约名额，所以如果电话线忙线，耐心等我们的人工，想要快一点抢到预约名额，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去自助下单，预约也保证大家差不多3天左右为您送货到家。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世全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4: 还真是啊，
3: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零下5度，
4: 对的。
3: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4: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3: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3: 对的，
4: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3: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4: 都没问题。
3: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4: 对，
3: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4: 是
3: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4: 对，
3: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4: 然后
3: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4: 对，
3: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4: 是，
3: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
4: 对，
3: 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4: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3: 当然
4: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4: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3: 是的，
4: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到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3: 壳的嘛那个，
4: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3: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元，
4: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3: 是的，
4: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3: 对，
4: 像不管是
3: 鲜，
4: 对，虾仁也好，
3: 你看，
4: 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3: 对，
4: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 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3: 还
4: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3: 闻起来很鲜，
4: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3: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4: 对，
3: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C，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4: 对，
3: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4: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
3: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4: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所以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 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3: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 021531-9900。

0: 前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近跟东方后来合作的，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有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沙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力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扇贝柱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然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什么？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太棒了！看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简单的这些鸡蛋吧，
0: 蒸了一个吧。
1: 哎，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对吧？
0: 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
1: 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嗯，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
0: 23.8块，
1: 对，一包23.8块，嗯，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十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嗯，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0: 补的
1: 补充营养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秋收冬藏，嗯，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嗯，来年可以打虎，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哎，春节。
0: 是
1: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嗯，躺躺看看电视，嗯，多开心呀，嗯，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0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妥。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粥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嗯、还有的氨基酸之外，嗯，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嗯、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嗯，它还有到维生素，哇，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嗯，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粥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嗯。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

0: 多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先备注，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去壳，
1: 对，
0: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1: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嗯，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0: 是
1: 鲜上加鲜。
0: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
1: 十整包，
0: 每一包150克，
1: 对，
0: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
1: 是的，
0: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柱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剩
1: 无几，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0: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柱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1: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2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0: 对，
1: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2: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啊。
0: 就前阵子，
2: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哎，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服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是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懂行懂经，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吧，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一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这个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柱，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摆摆盘，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时候起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不多的，
1: 对，
0: 不多，
1: 不要觉得就是过年过节
0: 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对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流水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得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的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啊。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000。

0: 看，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了。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君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言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的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0: 蛋都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
1: 哎，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1: 哎，就是数九言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
0: 清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话
0: 呢，你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罗夸嗦，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是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的
1: 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
1: 我
0: 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就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因为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
0: 这个不陌生，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慢半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
0: 哎，
1: 你看我们今天，
0: 哎，
1: 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了，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这个在广东那边就是叫瑶柱了，
1: 瑶柱
0: 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吧，
1: 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呢。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啊，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再给它就是缩的再小一点。
1: 对对，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2026年1月11号，
0: 是的，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是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1: 对
0: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时辰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是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含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

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黏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二味。那么这十二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在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就是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允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允上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呐、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允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

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块钱，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块钱，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位，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对吧？都不到1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经理说过的，到了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有时候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才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呢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对，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的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的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栽在一个你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地，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十二味本草啊，十二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啊，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 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五月五号嘛，五月五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六包再送两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两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两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有30小包，有30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八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种湿人，是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嗯，对吧？我们在那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嗯，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嗯，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嗯，再加一个五指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嗯，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啊，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1: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嗯，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嗯，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啊，大便稀溏啊，嗯，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嗯，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7: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要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这个方子呢就是帮助大家排湿和健脾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湿是伤脾胃的，就湿气它本身是伤脾的，对不对？而且湿是万恶之源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体内有太重的湿气，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对吧？暑热之气，对吧？暑热的天气，人的湿气就会特别重，然后你整个人会困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允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这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祛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五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两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大枣， 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就是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这头重重的，来上2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但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潮每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
1: 潮、啊、
0: 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
1: oh.
0: 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嗯、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

0: 着。
1: 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2: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1: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气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2: 酸痛，
1: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3: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医生说过的，到夏天呀、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有时候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4: 今天组合还有六到七套，说完即止，我要下班了。这个湿气如果重的话，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体重也会上去，有没有感觉？就是你湿气重，你的体重老是减不下来，然后你的那个肚子那一块啊，老是肿肿胀胀的，身上也是肿肿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如果你湿气把它排掉了，对吧？因为它刮油嘛，对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刮油的嘛，你去称称体重，你吃完以后你去称称体重，你去感受一下体内那些湿气被带走的那种快感和那个精神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明星产品啊，明星产品，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已经试了几千年了，好东西，我们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啊，真的很重要。你选对了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上秤对吧和下秤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组合没了，哎，还能加点预约吗？
5: 所有库存都在你这里。
4: 全都在我这儿啊，
5: 都在你这里。
4: 没有，这不是你就不能再多掉一点吗？我看到现在已经
5: 不生产了，
4: 没有货了，
5: 都在你这里。
4: 大家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都巴不得给你个话筒声音。没有货源，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货本身就很紧张，然后呢也供应两广一带，对吧？然后其他的地方都需要这个货。我跟大家说一下，假如你吃完饭之后，你整个这个地方是有点胀胀的，就好像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像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胀胀的不舒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吃完这个以后，我就是会打嗝，很舒服。然后呢就是你体内的那种肿胀感会消失，还有就是手上的那种黏腻感会消失啊，会减少啊。这就是大家明白这种感觉吗？头上那种黏腻感会减少。所以它是给你不是一个地方的祛湿，它是给你全身通体从内到外的祛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头发的那种黏腻感，还有脸上那种油光光的那种感觉，我这个脸上感觉大家感觉油吗？可能大家觉得油是因为我在出汗，其实是不油的，我脸上是不太出油的，啊，因为我是一直很注意祛湿的。很注意祛湿的，你要是说你体内的湿气很重，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会被困住。然后呢，什么时候湿气是最重的呢？就是外界开始下雨。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一直会关注上海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有没有关注接下来的上海的天气预报？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雨啊，同志们呐、接下来的湿气是非常重的呀、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怎么秤上这个温这个就掉不下来，什么原因？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雨？是不是接下来全是雨？雨，全是雨，看到没有？那都是雨。你想看这种天气下面，外界就是一个大蒸笼，你整个上海的外界，那么江南一带就是一个大蒸笼，空气潮湿闷热，雨量明显增多。你体内如果说不及时的把这个湿气和这个污浊之气给它排掉，你体内变成一个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吓得我再喝一杯。它很好喝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颜色也看上去沁人心脾。这颜色是不是沁人心脾的颜色？ 很沁人心脾的颜色，对不对？它还很好喝，它是带着淡淡的那个甘草的

还有就是赤小豆的、薏仁的、陈皮的、山楂的混合在一起的这些香浓的味道，很好喝。特别是还有五指毛桃，五指毛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一样就煮这种养生茶，你每天喝上这样一大壶养生茶，你这体内的这个湿气真的就基本上排个八九不离十了。我这是第四杯了，你喝完以后，你如果说是那个有大家可能湿气重的，还有一种就是脾胃会运化不，就是运化不动嘛，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运化的。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健脾，健脾和胃排湿，你就记住六个字，健脾和胃排湿啊。好，给大家看一下，五指毛头、赤小豆、薏仁、白扁豆、茯苓，这五味东西就是帮你排湿的，这个就是它要干的事情。然后和胃的是橘皮和山楂，在天气闷热潮湿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胃口的，喝这个茶可以那个和胃消化，你就明显的发现自己打嗝变多了。然后大枣、山药、甘草这些东西是益气的，帮你补气的，更加好运化，所以真的非常好。这个全年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也是搞不懂了，确实是货源不够了，他们也这个货源也是没有更多了，有趁现在有现货，大家就赶紧来抢。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两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也帮布大反复问了，原来是这一包是40块钱，专柜里40块钱一包哈，这一包当中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的量，这是30小包小袋儿，我不拆开了，因为这个老贵了，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包包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天就吃这一包就可以了，就放在你的那个保温杯里，就像我这样，就放在保温杯里面，就倒，每天喝，每天喝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这个喝这一包就是一个月，我们刚好就是从现在开始喝，4月份，我们一共是8包嘛，8包的话，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两个人就吃4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只要199块钱，这比你在外面喝那个下午茶啥的还不性价比高多了，是不是？咱们就讲究一个性价比高嘛，但是品质又好，还是雷雨上的。这一包对不对？这一包可以喝一天，商贷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在排队。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非常抱歉，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种湿人，湿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那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子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呀。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7: 我只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这个产品这么好的雷允上的这个茶点，就是我们说茶包。也是我们一般来讲进行滋补的，它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今天，然后呢卖完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帮大家争取到了2026年一月份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第三，它当中只有12味的本草，除了这12味本草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健脾、和胃。啊，这三个词，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是一个最适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3: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3: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3: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3: 是的，
4: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3: 是，
4: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罐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3: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4: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3: 铺铺满哦。
4: 对，
3: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 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嗯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啊。
4: 对，
3: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4: 没问题。
3: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4: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3: 鲜
4: 鲜，
3: 那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干口吃，包括您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4: 好，
3: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4: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3: 对，
4: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3: 对，
4: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3: 对，
4: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3: 对，
4: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3: 是的呀，
4: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3: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4: 对对。
3: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4: 是，
3: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4: 是，
3: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5: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6: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7: 你这个菜啊，
6: 哪能讲？
7: 上海滩No.1。哎呦，
6: 呀！
7: 试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8: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9: 也是很多菜嘛，对，
8: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9: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10: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干了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9: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10: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9: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10: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11: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12: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拌，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3: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4: 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

0: 滑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1: 对，
0: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1: 是
0: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1: 对对，
0: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婆婆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这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1: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0: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它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刺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1: 对，
0: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1: 是
0: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1: 对不对？
0: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1: 好，
0: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1: 对，
0: 哇，好吃嘛！
1: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0: 对，
1: 我们就问问大家。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0: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1: 鲍
0: 鱼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1: 对，
0: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1: 对，
0: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1: 难哦，
0: 对不对？非常难。
1: 是，
0: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1: 是
0: 吧？
1: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0: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1: 来，
0: 而且呢就。 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2: 来
0: 弄点馒头
2: 夹一夹，
0: 夹一夹，
2: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秉着这顿来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2: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2: 对，
0: 看待即时，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2: 是
0: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2: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2: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这是八宝辣酱，
4: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5: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6: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啊，
0: 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甜滋滋的哦，鲜鸡鸡的。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吃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通过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十七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三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接接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稍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的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觉得弄不太不动。
1: 对对，
0: 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二月份、三月份弄的已经是这个蛮累的了，
1: 但
0: 是我们要休闲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四五月份呢，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了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要去弄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啊，补充一点。
1: 是的，所以就是这口感，首先的话呢，俘获您的胃，就吃到嘴巴里面，觉得哎呦鲜甜可口，刚刚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吃法做法好简单哦，你可以直接家里有各种各样现在的食蔬也好，你可以炒一炒，虾仁上面的话呢放一点点，你其他的佐料都可以不用放，真的很香。然后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碗面条，
0: 对，
1: 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个泡饭。我跟你讲啊，你不能说光吃泡饭吧，上面总归要有一点点的，
0: 我们说
1: 所谓的浇头，对吧？今天这个浇头的话呢，你连锅都不用开了，开罐就可以，就是简单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今天里面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原材料在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鲍鱼和鲍螺。而且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是什么？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
0: 反正就是一罐儿也就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你每吨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 对,
1: 对？
0: 无论是拌饭、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1: 对，
0: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这。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就是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们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
0: 是。
1: 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你要不要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一点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卷饼，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 好？
1: 没问题，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吧？
0: 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能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只牌子的话，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的。老早头有得无锡的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的。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
3: 里向有得八样物事。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的，葛末我就买了个。回来哦，阿拉先生有当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现场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场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面面。
4: 却是八宝辣酱，
5: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讲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
6: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7: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所以呢，六分钟时间了，我们电话是持续忙线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八宝鲍鱼的这个八宝酱、特别热卖之外啊，还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哎呦，东方购物今天有叶黄素啊，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眼睛这两天觉得有点干干的呀，保湿不是很好的呀。叶黄素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那么今天这个叶黄素呢，是来自银优恒的国际大牌子，
1: 是
0: 不对？
1: 是。
0: 它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周年庆当中998元是它的福利的优惠价格，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很优惠。那如果真的是要凑单的话，我是推荐给大家，一样你平时是吃叶黄素的，买着叶黄素的，
1: 是，
0: 有时候找不到货号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赶紧要帮你凑单推荐，17656518，那把998元七瓶带回去了，
1: 对，
0: 很好的一个这个凑单的神器。
1: 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同样也是，你如果买了一些啊，比如说高单价的保健品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其他一些东西，你说正好差那么200-300元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这一套组合呢，199元，
1: 是
0: 你总要吃，
1: 对，
0: 我们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199进行凑单是非常好的，真的是比199再低的价格凑单的也没有了，
1: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这是入手的这一个好时机、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真的热起来了，
0: 是的，
1: 就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家里我们不高兴大动干戈、就每天我们都说，哎呀，就是4-5个菜怎么样的，对吧、尤其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下碗面条吃吧、汤面也好，不管是我们今天冷面好，没问题啊，你要记得灵魂是什么，双方一定要有点小浇头吧，这个浇头什么，你自己不用炒，不用开锅哦，直接干嘛，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的大块的，里面的这个鸡肉也好，包括我们的杏鲍菇也好，包括我们的鲍螺鲍鱼也好，都是肉眼可见的、而且这个吃口还是那句话，是鲜甜可口，多方便。另外你可以看到啊，包括在旁边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稀饭，你马怕平时在家里吃什么，吃个什么这个叫泡饭啊，也没问题的，就是开罐倒上一点点刚刚好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就是整个调味的一个东西。关键是什么？划算呀！一瓶180克才多少钱？10来块钱啊！
0: 哎，19元，对吧？而且呢，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咸鲜的甜的那个口感，
1: 对，
0: 你可以一顿的时候啊，就是分半瓶或者1/4瓶都可以。两口在家了，说呀，今天身体不是很给力，不想弄了，或者说哎，今天要出去玩了，对吧？我早上打扮打扮，捯饬捯饬，中午稍微简单点吃个早午饭，
1: 是，
0: 然后下午就出去了，赏赏樱花，拍拍美照，蛮好的。然后呢，跳好广场舞之后回来也挺好的。那今天也是一大这个螺的这个它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因为有鲍鱼，
1: 有鲍螺，
0: 所以它那个鲜甜的口感，鲜嫩的口感
1: 是
0: 食材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所说到的八宝酱当中啊，那些主要的笋，
1: 全部都有，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些食材，
0: 鸡肉啊、弄口感的、还有花生，
1: 对、
0: 很多叔叔这两天要喝酒的，老酒秘密的，
1: 可以，
0: 这个正正好好，有菜，
1: 对，
0: 有味道，
1: 对
0: 吧？下酒的菜也可以过一过。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是好吃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是不贵的啊。
0: 对，
1: 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就一瓶八宝酱的话呢，确实价格也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单独一瓶180克，算下来才10来块钱。账户里面有积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囤一囤啊。
0: 对的，还有做的3分钟时间，我们是10整瓶带回去，199元，你赶紧可以跟我们屏幕右边的啊，好多一些好的食材呀，包括是福利的啊，就凑单单品一起来抢先这个来进行凑单，
1: 对，
0: 对吧？特别是银优恒的呀，包括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了，那个 UMF， 还有这个冬虫夏草有送礼需求的，可以囤一囤。现在很多一些啊，其实新任太太在为什么做准备？在为5一小长假
1: 是，
0: 然后在为5一小长假做准备，就是啊，我要既要有这个食材生鲜，你可以囤一囤，对吧？除此之外，我快手的，你生鲜弄个鱼上什么味道？对吧？鱼露啊，豉油鱼啊，就最多蘸一蘸了。你这个浇上去之后，蔬菜弄上去之后，味道和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省时间省事情，而且红烧就一个红烧味道嘛，今天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味道，跟你平时做家常菜的口味又不一样了，对吧？多种口感的体验，还有就是今天把握住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能够有凑单的机会，那这套组合也是难得来一次嘛，大家也可以囤一囤。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是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
0: 坐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嗯，原先我不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反正年后应该是没有来过，所以大家想看是真的比较难啊。所以如果说你常年喜欢吃我们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今天可以囤囤货。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是鲍鱼八宝酱，里面这个食材要更多，口感层次要更好。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也做得很划算。那另外就是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鲜甜适中，然后里面是没有辣椒的，所以我们叫八宝酱，不是八宝辣酱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天气已经到了啊，就是现在不管你是想要做个快手菜也好，或者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要简单一点好，这个八宝酱都值得大家囤一囤。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0: 是的，199块钱，满满当当十整瓶带回去啊，每瓶是180克的，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好吧？
0: 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面，那么泡面侬不好只有吃泡面，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3: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4: 中华老字号，
3: 它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4: 超便宜耶！
3: 199，
4: 一罐是100克。
3: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3: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3: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3: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3: 没了，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3: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3: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5: 哎，我们老大房
3: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
3: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
4: 原
3: 来吃可过的应该想，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下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3: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3: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3: 没有什么
4: 淀粉，
3: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3: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3: 没有什么
4: 香精，
3: 没有什么
4: 色素，
3: 全都没有，
4: 是，
3: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3: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3: 是不是？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来，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3: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3: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3: ，OK 吗？
4: 开太快了，
3: 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对吧？就是像我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粗手粗脚了，笨手笨脚的，
3: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对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3: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3: 油酥松，
4: 对
3: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4: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了看它的质感，
3: 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锅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3: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3: 看到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5: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6: 听到了吗？
5: 听到，咔嚓咔嚓。
6: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4: 对，
6: 看没有？
4: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6: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4: 来来来，
6: 然后呢，我是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4: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
6: 你看可以吗？
4: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6: 对吧？
4: 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6: 我喜欢直接吃。
4: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6: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4: 不
6: 是很咸，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4: 对，
6: 我就帮侬喊母狗
4: 啊，不会，
6: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六幺八大促，所以六幺八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0-0700，8000手机用户0215111，直接零。

0: 现在我们直播间结束了，现在换现场中。你看，
1: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一定要给它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龙福阿拉撒，还念回去抢啊。因为你的甜蜜蜜呀，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
1: 也不是很油，
0: 它不是那种看矮子，
1: 不是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脆牙的，
1: 金金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才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嗯，脆脆的这种声音，
1: 对，
0: 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呢，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晓得观众8000，7000，8000，直接回来2150110。

0: 连接142.5的观众，我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
1: 排队了，
0: 第一次全新品登录，给大家准备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第一次登录啊？
1: 第一次、
0: 啊、是第一次登录吗？
1: 对，首发。
0: 它这个价格实在真的是划算到难以置信。
1: 哎，我都觉得他们家卖199，对吧？199七罐我都觉得很划算
0: 了。我觉得199五罐都很划算，
1: 对，
0: 你觉得吧？
1: 对，
0: 199五罐都很划算。
1: 对，
0: 那今天199是几罐？
1: 7罐，
0: 而且它是介于太仓肉松和油酥松中间的，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嵌牙齿的肉松，
1: 对，
0: 它也不是过于油的肉松，
1: 对，
0: 对不对？对，所以它的名字它其实不叫猪肉松，它叫猪肉酥，是不是？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到大家哈，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节目的现场，你和泡饭，这小孩念的呼吸是泡饭啊，
1: 对，
0: 你和过泡饭是特别的好吃，皮蛋豆腐里边
1: 也可以，
0: 对不对？再来，您自己在家里面你做饭团
1: 可以，
0: 米饭里边你加一点色拉酱，
1: 可以
0: 再加一点那个肉松进去，
1: 是
0: 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
0: 所以它也是打开了我对于肉松的一个新发现。而今天我们为什么它会那么的好吃呢？它是用什么冰鲜猪肉？来，我再说一遍，
1: 对，
0: 它是用冰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对，
0: 它用的是冰鲜猪肉，我们去帮你做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所以我们是西区老大房承诺，好吧，我们承诺啊，选用的是冰鲜猪肉，拒绝冻肉，而且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为原材料，
0: 没错，
1: 包括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配料表非常非常之干净，
0: 没错，
1: 每一罐今天是100克的分量，
0: 是的，
1: 常温存放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7罐哦，就这样7罐就是199。
0: 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
1: 对，
0: 大家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0，5111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1: 对，
0: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给你丢链接，
0: 来给大家丢链接。
1: 对，
0: 还有呢，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节目，好不好？做直播的节目，所以赶紧扫码进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那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猪肉松的这个质地啊。
1: 好，
0: 这个告诉给大家，就是我们刚刚倒的那一罐，上一趴我们倒的那一罐
1: 已经被我们吃了一点了，
0: 对，我们已经吃了一点了。您看看这个质地，
1: 对，
0: 是不是我跟你讲的，它是介于太仓肉松和福建的这种
1: 油酥松，对，
0: 它之间的这种，所以这是猪肉酥，
1: 对，
0: 它是肉松吗？
1: 是
0: 肉松，它是零食吗？也是零食，你可以空口吃，
1: 对，
0: 你也可以和泡饭吃，
1: 对，
0: 罗像罗像啊，
1: 对，因为它没有做的很咸的那种感觉，但同时呢，它也不是特别甜。我觉得西区老大房所有的一些熟食啊、点心啊什么的，各式各样，还是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对吧？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全新品给大家，你就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夏天我们特别需要开胃，为什么特别需要开胃？因为夏天天热，没什么胃口，
0: 麻烦你一下，
1: 好，我帮你端着。
0: 谢谢你啊，你知道我最喜欢怎么吃吗？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麻烦你了，不要人家觉得我欺负你。
1: 没有，
0: 就我喜欢这样，就一口肉松啊，
1: 一口泡饭。我觉得这个吃法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
0: 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小朋友都喜欢吃肉，
0: 是的，
1: 一闻到肉香味儿。还有一个，家里面年长的牙齿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也特别适合这样的吃法。
0: 对的，然后呢，你看看啊，刘刚。这个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1: 可以，
0: 然后你在里边撒一点肉松，
1: 可以，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好，
0: 再来呢，
1: 三明治，
0: 如果说要有点营养的，怎么吃
1: 三明治啊？面包里面呀、包括手卷饼啊，你都可以抹点肉松进去，对吧？不用放其他肉。家里面如果要自己做个手握，对吧，做个什么寿司饭团，对吧，配一点色拉酱，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直接抹上去。而且今天你可以敞开了吃，因为今天我们组合
0: 是
1: 7罐装，
0: 多少钱？
1: 7罐今天新品首发199元。
0: 如果他在测试这个观众程度的情况下面，
1: 是的，
0: 他觉得说观众朋友不接受，
1: 他有被迫压力的，
0: 那以后他就不来了。
1: 对，
0: 那如果说呢，他觉得观众朋友很接受，那下次他火备多一点。
1: 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1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000。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4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对，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90011990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吗？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试探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
1: 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
0: 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2: 你听，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哎，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1: 可以，
2: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2: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2: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没有货了，真的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录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
0: 今天进驻第1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现在官方170,400位的观众们正在电话排队，得来当中下的观众8000,手机用户聊1515,1999。
2: So

0: 今天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十二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1: 没错，所以现在是118.43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猪肉酥。
1: 我的小啥志在哪里？
0: 来，
1: 我的小啥志在哪里？下边朋友们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酥。
0: 哎，你看呀，这种质感多好。
1: 如果油过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0: 是的。
1: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一口 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嗯，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嗯，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嗯，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嗯，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嗯，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嗯，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嗯，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嗯，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
0: 呢
1: 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白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是的，嗯，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嗯，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现货非常少了，嗯，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三炮，我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现在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

0: 这个大概排队得在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率先选择到了它。先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直接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先去找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是的，你想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冰鲜
0: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看一关。 一来客来吧，掰就好了。
1: 好了，
0: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嗯，你听，看到没有？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吸去了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 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0: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1: 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
1: 苏打饼干
0: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嗯，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我觉得那吃完这样吃，嗯，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嗯，在这个季节呢，撑开泡外就清凉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99多个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嗯，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嗯，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看，
1: 来来来来来，嗯。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005111999005，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快我要猪肉松，
1: 快一点，
0: 我要

0: 注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1: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0088000，手机用户聊1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就这样，不知道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这么爱抓
4: 啊？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是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3: 对，
4: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3: 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4: 是的，保健用品。
3: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4: 那种没有。我们不是日用品。
3: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干嘛来的呢？给您止痒的。这个止痒啊，我们是有证据的，请看这里啊，这是保健用品，看到了吗？一上来就给大家指明了。这款产品是保健用品，
4: 对，
3: 不是平常的化妆品。您看这里的保健作用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4: 对，
3: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
4: 是的，
3: 对于哪些人群适用呢？如果你被蚊虫叮咬的，其实都行。那更重要的在后面这些哈，包括湿疹啦、皮癣啦引起的皮肤瘙痒啊、 红疹呐、等等等等，就抓完了，有起小红点的什么的，
4: 是的，
3: 都适合，都是用
4: 小水泡、小红点，反正但凡你养的都可以用到它。
3: 给大家先看看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4: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3: 对，
4: 包括我们润肤霜啊，
3: 哎，
4: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个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那么这个11种草本，它全部是用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止痒的那个方面。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3: 哎，是这样啊、蛮滋润的。一个是这个啊，再一个凉凉的。
4: 对。
3: 哎，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讲讲。
4: 其实啊，我们痒的根源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有热、有风、有湿，这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论去总结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那个冰片樟脑，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的那个感觉啊，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白藓皮加冰片，这个组合就是让我们的清凉感渗透进去，快速的止痒。然后这里面有地肤子、苦参，包括我们说的像那个千里光、蛇床子、土金皮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是温和修复，消除你那个痒的那个表现，同时重新构建我们皮肤的屏障，让它呢不要反反复复来那个困扰你。所以这里面的所有，比如说防风，它防的就是所有的风引起的痒，然后苦参是热引起的痒，包括我们说的像牡丹皮、千里光这种，就是微生物附着引起的痒。那么接下来像蛇床子啊、白藓皮啊，其实这些都是在痒的根源上，还要帮我们重新构建我们的屏障。11种草本，让我们这些痒的根源，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用管它。涂抹完了之后，就可以从外到我们内部皮肤那个屏障的构建，都来帮大家达到一个结果。那皮肤状态就是在退化，
3: 是
4: 皮脂就是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要长期大面积反复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3: 比如说激素，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
4: 啊，
3: 未检出啊，这里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您自己也安心。这个啊，一个是保障，再一个给大家再看一遍后面，这个是保健作用啊，所以再证明一下它是什么
4: 保健用品。
3: 保健品，
4: 它
3: 是保健用品啊。这
4: 位
3: 写得很清楚，止痒清热活血哈。那么这一盒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呢？我们开始跟大家聊聊价格了啊。线下的价格是168元一盒。
4: 对，
3: 今天我们的构成给您做到的是啊，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4: 对。
3: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哇，特别舒服，清清爽爽的，润润的，而且关键还就是那种小凉快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4: 止痒的速度特别快，
3: 对，不错的啊。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取名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4: 是的，
3: 保证里边0酒精、0激素、0抗生素、0香精。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0: 讲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1: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也是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的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这样，总共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0: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三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六瓶嘛。
1: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的厉害嘛，就一天擦两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0: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2: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踏就好。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他的脚里面脚趾头都痒，一踏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踏就不痒了，不这么我要照到了血液出来。
3: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这不是曾经或者现在的自己吗？就偶尔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尤其是天气，是不是跟气候有一定关系？
4: 当然，因为我们干痒的问题确实是跟气候有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3: 是
4: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然后皮肤上面会有微小的那种裂缝，那么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这里，他们很希望通过这个就是裂缝侵入到身体内部，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有的可能就成片了，但是如果这个很快的消退下去，没有你那种痒的感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就一过性的，就像一个蚊子包一样。但问题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想去抓挠它。
3: 对，
4: 那这一抓一挠的话就把你的皮肤给破坏得更厉害。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3: 真的是脏。
4: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行为的话，对于痒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有好的帮手来帮大家。那今天我们是用11种草本，用这些草本的成分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传统把痒的原因归结为风湿热，我们这里面各个草本都有它特有的一个作用，针对这些无论是快速来进行止痒，清凉的渗透，包括帮你非常温和的进行那个修补，让你那个已经痒的地方能慢慢的那个舒缓一下，重新构建我们屏障，不要让反复发生，这都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好方法。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得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3: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 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4: 对，
3: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
4: 嗯，
3: 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4: 是的，
3: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养，但是有起来那个痒啊，
4: 嗯。

0: 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啊，不要把它看成的样子类似，但它并不是啊。嗯，你像一些湿疹了、皮癣呢，引起的那些瘙痒什么的，您都适合来用啊。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1: 非常润，非常
0: 的
1: 轻柔。嗯，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所以止痒的速度也很快。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0: 你看这个，
1: 亮亮的、
0: 亮亮的、润润的啊、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1: 是的，因为
0: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1: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就是我们说的龙脑，再加上那个薄荷。其实它都有，薄荷本身它对于我们的皮疹瘙痒就有用、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这十一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0: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1: 对，
0: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么这一款膏50克在市面上要卖多少钱一罐呢？168元一瓶，也就这一盒是16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固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你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1: 是的，
0: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1: 对，
0: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返您100元积分，大家可以往这儿上凑一凑也可以。还有一件好消息啊，有一个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啊，开放一盒给大家回去用。
1: 对，
0: 15天的全面售后，2个星期多一点点。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还给我们。
1: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0: 很淡，
1: 很香，
0: 没问题。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0: 不开心，
1: 或者说你说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0: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2: 啊，我也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2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1天用1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一照呢，一个皮肤高头就得一粒一粒粒粒粒的。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那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要痛哦， 假使讲是后了就要痛呀，所以毛病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

0: 就感觉搿个皮肤好像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搿穿鞋子、穿搿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
1: 个人还有那一个皮肤，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拨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更冰皮，特别一凉了，一塌下去就滋养了。
2: 刚才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3: 是的，
2: 因为它是保健品。
3: 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对，
2: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
3: 哎，所以您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是的，
2: 特别是痒的不得了，邱老师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3: 哎，
2: 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更难受啊。
3: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它这个里面都遮着，它因为痒抓挠夹子夹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她跟我说她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她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 常年累月的痒，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是用11种草本的成分，这个成分里面是有对应风的，有对应湿的，有对应热的，这些根源上面来帮你做到止痒，而且它因为有了。 冰片、薄荷和我们的一系列的草本，止痒的速度还特别快，涂上去之后啊，您身体马上冰冰凉凉，止痒的感觉就来了。另外呢，就是大家痒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冲，去刺激它，刺激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发现越来越痒？而且还有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喜欢用皮肤乳，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 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2: 是
3: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 您今天解决了，明天这个裂隙的问题，屏障还会被破坏。我们给大家上面有一层保护，这层保护能让我们的屏障维持得更好。所以这个11种草本在我们的这个膏体当中，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痒的根源，还是皮肤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温和的修护和那个屏障的维护。
2: 都给大家相应的成分在这里面起作用。关键好不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售后。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15天的回家感受，先感受起来，
3: 对，
2: 别的咱啥也不提，先感受一盒，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 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3: 对，
2: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3: 对，
2: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3: 是的，
2: 全部都是，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 50克，我们有激素的话是50克，
3: 对，168块钱一盒，168块钱一盒，
2: 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3: 对，
2: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
3: 哦，
2: 那就是一整片，你得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3: 要大面积涂抹，
2: 是的，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 我不见得，我不觉得，
3: 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2: 了，
3: 因为我们大家算一算啊，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哎，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2: 是，
3: 涂一个小腿。 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1: 又痒。
3: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1: 手臂痒。
3: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啊，
1: 抓来抓不得了，
3: 对吧？头皮
1: 是脖子那个地方，
3: 我们也可以有。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嗯。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嗯。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徐老师涂一下，哎，感受感受。
3: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嗯。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哦。我就在我的手上面，您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1: 是
3: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1: 太不油腻是吧？哎，
3: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1: 是吧？
3: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嗯，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嗯，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嗯，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嗯，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嗯，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嗯，
1: 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嗯，这就是保健作用，
3: 对。
1: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嗯，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哎，
3: 有的话那是要
1: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
3: 对，
1: 所以您看啊，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3: 对，
1: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对于哪些呢？蚊虫叮咬了、湿疹了、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等局部的不适，您这些都可以来涂，好吧？
3: 是的，
1: 抓紧时间就记住这六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嗯，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嗯。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皮肤呢老容易干，老容易就是讲起皮疹。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养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荷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哇，到这个季节，
3: 是的，
2: 天气越来越冷。照一照我昨天刚刚有一点点难受的，就经常伏案嘛，观众朋友您知道吧？我们伏案要帮玩手机，这个特别疼，难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吧，就很像落枕一样，那个肌肉，哎呦啦，这个，哎，这个关节难受。哎呦，我刚才照了这么一会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小红外灯这么一照，哎呦，浑身舒服。你明显感觉这个血液的流动啊，跟平常不一样。哎，邱老师，您在干嘛呢？
3: 哎呀，你看我这里啊，我曾经做过手术啊。
2: 好明显，你这个受伤很严重啊。
3: 我当初里面装过钢板，然后又拆了钢板，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老的那个损伤的话，有的时候一到冬季啊，这个地方就会有感觉。
2: 就是你这个有点季节病了吧？
3: 所以我这里呢，要经常要做一下那个，就像理疗一样的，让它热一点，让它那个血液循环加速一点。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血液循环，都可能有过阻断。所以你看这里燥燥，皮肤上面就是红红的。这里温温热热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特别我们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特别那个关节啊，也是的。那个早上起来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对吧？稍微冷一点就觉得有时候疼啊、肿啊、胀啊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远红外的灯，那就真的太到位了。
2: 哎呦，这绝对是咱们的福音呐！我跟大家聊聊看，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姐姐、爷叔们，这章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刚才照的一个小灯，红外线，红外灯理疗仪，
3: 是，
2: 它到底有没有作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你知道我东方购物在约十年前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东西，当时大概的价格大概我大概印象当中是2000到3000之间，因为只要是涉及到，你看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这个红颜色的红外理疗仪，它就非常贵，跟它本身这个灯泡，跟它一些技术长波短波有关系。既然说到这儿了，
3: 关键您说的那个，它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器械。
2: 那个还不是，
3: 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械，你看啊，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做康复理疗的话，也是这样的红外光，但是它是分不同的波长。
2: 是的，
3: 它有远红外，也有近红外。
2: 是的，
3: 远红外它对应的是比较浅表的，比如说你那个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老人家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些那个表皮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冻疮啊、一些肿胀啊这些问题，
2: 都有作用，
3: 它能解决。然后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远红外会让你快速的感觉到热，所以这个就舒服的感觉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身体内部生成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问题，像我这种损伤的问题，腰椎间盘里面的软组织的问题，包括还有神经的这些问题，它就需要更深层次的光去解决。
2: 那是什么？
3: 近红外。
2: 近红外，我们今天远近全有。
3: 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台区别于以往的2000、3000的机器的优势所在。而且今天刚才戚欧老师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先给您一个证明好了。我们这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我们来朗读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医疗器械，医疗器械注册证，我说的第前面两个字很大声了啊，
3: 是的，
2: 再怎么听不清也听清了吧？医疗器械，有几家在我东方购能卖到医疗器械的红外理疗灯的？
3: 是的，
2: 这个可不是您普普通通的随便买一个，它是我有红外作用了，买穿个东西我有红外什么，那是两回事。哎呦，我现在后面照的，哎呦太舒服，大家看到那个小红光了吗？我现在越说我感觉好，哎呀，
3: 暖烘烘的
2: 啊，特别的爽。我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包括这个
3: 松弛了，
2: 哦，舒服多了，
3: 就没那么紧了。
2: 我已经在开场前的30分钟就坐在这儿了。我为了一也要体验，再一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酸呐、啊、难受啊，我就随时随地跟观众交流啊，就是我的感受很爽。您回去照吧，天气越冷越舒服。咱再继续聊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注意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损伤，
3: 对，
2: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我就问问大家，辅助治疗啊，这几个问题虽然写的比较宽泛，那我就请问大家了，看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沾任何一个边？
3: 哎呦，太多了。
2: 我先说我自己，我先承认，我就是腰椎病。我不仅腰椎病，我腰间盘不仅是突出，我是更严重的脱出。我在各种节目我都跟大家讲过，突出比脱出比突出更严重。
3: 是的。
2: 所以当时邱老师已经打钢板了。人家那个大白跟我说，你后面这个要不然也要打钢板。他说，你看你之前，我30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你这太年轻了，怕你后半生的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有点对这种，你要打个球啊干嘛的，你这个腰弯不下来，不，你想我这辈子里面有个大钢板多吓人呐。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解决办法，那你说怎么办？你就只能吃一些有的没的，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往深说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维持还行，那有这个福音就好了。
3: 对，
2: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3: 类似像这样的损伤，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2: 您说，
3: 第一个，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你有那种疼啊、肿啊、胀的时候，它加速这些炎性物质的吸收，吸收掉以后，这个肿胀就解决了。另外这个地方要经常进行血液循环的一个加速，保持这里面的血流，给予充分的营养物质，让它进行那个修复，同时把代谢的物质也是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所以我们说，像这些有那些老的损伤，这些人群太明白我们这个感觉了。一到天冷的时候，那种僵硬疼痛伴随着而来的时候，哎，你做什么都不得劲。这个时候啊，就希望有一些温温热热的，而且能够渗透的特别深的这部位，把你些疼啊、酸啊、胀给你拿走。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搓，你搓也是为了让它热，但这比较浅表，你到不了这些深层的关节的这些部位。而我们今天远红外配合近红外，帮助您到达我们身体的不但是浅表皮肤下面的这些血管，还有可以到我们关节腔、关节囊、包括我们颈椎、腰椎的这些椎间盘里面，对这些软组织的那些损伤进行帮助你修复。
2: 好，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包括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啊，我手里拿这本说明书，里边讲得非常详细。我们摘取其中的一部分，把它放大，这个字儿有点太小了，会难为我们摄像老师啊。我把黄颜色的部分呢摘取出来，直接放在这里，简略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身体当中做大概的原理你知道就行了，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纠结，因为这些数字啊，很多人说听不懂。简单讲，里面刚才邱老师说的短波就是近红外，有没有？
3: 有，
2: 我们今天这个波长有啊，注意我们工作原理啊，有近红外你就记住啊，
3: 是760纳米到1.5微米。
2: 长，也就是远红外，有没有？
3: 有，
2: 就是红外近远我们都有。第一个，这是证明。第二个，我们说明书都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回去拿这本说明书，这本说明都写得很清楚啊。再一个，为什么要远和近红外？是为了让您的血管扩张，血液加速流动，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包括你组织的营养代谢加强，加快局部渗出物吸收。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加快你吸收不就好了吗？
3: 是的，
2: 促进肿胀的消退。这人是上面说明书就这么写的，我们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3: 对，
2: 因为人家是医疗器械，这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东方购物很少有介绍医疗器械的，因为只要涉及医疗两个字，那是非常严格的。降低感觉神经兴奋啦，提高痛欲啦，同时血液循环改善啦，什么什么吸收消肿啦，这边痉挛等等的啊，我就不仔细了啊。使局部温度升高，利于水分蒸发，促进渗出性病变，表层组织干燥结痂。你看多好的东西。再读一遍，它对什么有好处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目前一到这个年纪，我们电视机前的您多多少少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3: 是的。
2: 那么今天这台机器就可以做到。用我正好身边这一台啊，邱老师也在这儿，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3: 是的，
2: 非常之简单，
3: 对，
2: 占地面积非常之小。哎，我再跟大家提到十年前东方给我介绍那个机器，我也买了，你就是好巧不巧，我是因为老爸那个腿啊，年轻时候踢过足球，膝盖这个地方不舒服，而且我老妈呢腰部呢，因为怀宝宝，女性就是这样的，这个腰一生宝宝啊，这个这个腰椎病的问题就会比男性要明显的多。
3: 是的，
2: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大的好，大概只有远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像邱老师说，大概只有个
3: 远红，
2: 巨粗，像个水桶似的，在那一放占地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细的，但我用一个手指吧，来大家看。它最细的地方，我用一根手指来比量一下，
3: 对，
2: 够不够细？
3: 对，够细啊！
2: 如果这个你还在挑它占地的毛病的话，那真的没有比它再小巧玲珑的了。
3: 关键我们这可以随意变动，你要调节都可以，要高要低，要转到哪里都可以
2: 啊。
3: 这是一个软管，大家可以随便调节。
2: 你看，邱老师现在坐在沙发，
3: 我现在就是对着我自己的这个脚，
2: 大家
3: 近一点，也可以。
2: 您可以想象一下，
3: 涵盖住啊。
2: 您家里的沙发，你说，我家里沙发有点矮。邱老师不就坐在矮沙发上吗？他矮沙发怎么着了？
3: 你坐在床边，
2: 脑袋可以压下去啊，
3: 床边也可以啊。
2: 对呀，
3: 那个床头这里也可以。
2: 你躺在床上可以用啊。
3: 趴着先照个胃肚子，然后反过来照个腰椎、
2: 你看看，
3: 椎
2: 邱老师
3: 真的是很方便、
2: 我有生活经验，就是女性的这些小腹的问题了，
3: 对，是的，
2: 其他的问题了，它都可以暖暖和和的。这还你还左三层右三层还得裹呢，裹一圈又一圈，就照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再看操作面板啊，极其之简单，不复杂。上面有一个小时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时间控制喽。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看啊，时间控制一下，来，你看30起啊，15一跳，最高达到90分钟，
3: 对，
2: 一个半小时，懂了啊。然后呢，这是开关，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一按就没有灯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调节我们的强度。听到声音了没有？大家看听到了？
3: 提示啊。
2: 对，当你调完以后，你说我眼神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钟，几档。我再按一下，您听声音啊。大概一会儿就有声音了啊，稍微停一停，就应该。听到了吧？二档45分钟，您看不清都没关系，不用戴老花镜，您就是。就摸随便按，按到这是时间，一会儿告诉你这时间是怎么怎么着了，
3: 非常
2: 这是档，非常之简单。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看我旁边这件事啊，麻烦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机器对于我们今天，在我身后我把它转过来，多不占地儿。比如说啊，咱们说到这个腰椎的问题，
3: 是的，
2: 那我腰椎的问题我就照呗，
3: 对的，
2: 就照呗，就这么简单，哪儿疼照哪儿。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当然可以啊，因为当我们腰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首先它的远红外让你那个腰椎皮肤这一层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所以你能快速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的舒服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近红外开始发挥作用，深层到达你的关节腔内部，也就是说你椎间盘的这些部位，把你在里面淤堵的肿胀的啊疼痛的渗出的东西帮助你快速吸收，然后你就获得了就里面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2: 好的啊，这个小宝贝，我把它往前放一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就往这边照一照，你想照哪里？注意啊，你就把脑袋往那一照就好了。
3: 小台落地灯一样啊，
2: 手的尽量不要碰到后面啊，因为它终究是有散热的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注意安全。好，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买飞利浦大牌子，我们终于提到品牌了。大家说你这个灯如果是小牌子我不买，不用怀疑，100多年的历史的品牌了。
3: 是的，
2: 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很多各个大的地方都采购人家大型的机器的，这您安心。今天飞利浦可以做到远和近，这个红外集于一身的这台机器，大家看了啊，这个是他们人单卖，单卖什么呢？这个是近红外的，你看邱老师说的，近红外有近红外的作用啊，450多，
3: 深层的。
2: 你说我光近红外也不行啊，我还远红外也需要啊，600多块钱，你说我近远我都不懂啊，你都不懂，那就咱一起买。这两个如果单买的话，加在一起有1000多，2000嘛，1100左右。我们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如果你说我两个，我也不知道我是需要近还是需要远，我就一起买。好，就是今天这台机器。这台机器的价格市场价，1299元，在这里，1299啊。那你说你为什么粘住啊？你这有猫腻？没有猫腻，我给大家看，双11哦，你可以去搜，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的旗舰店，别地儿买咱不一定是真货啊。他们家旗舰店买可以，因为现在仿冒太多了。你知道打完折多少钱吗？1299321，打完折的价格是899元。但是双11已经最低了吧？ 东方购给您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看这里，3、2、1，请关注价格是
3: 738。
2: 899吗？
3: 不是，
2: 又给您便宜了几乎毛个200块。200块钱的件，观众朋友们，700多，完全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医疗器械远近红外的最大诚意。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价格，咱不好讲。
3: 对，
2: 尤其这个季节，本来就是各种腰椎病、那个关节炎高发的季节，完全太高发了。您回家一照照，暖暖和和的，现在后面，哎呀，舒服的不得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订。今天738块钱，全新首发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所以呢，平常呢就是讲呢，就是不适意。啥道理呢？就觉着呢，就是人都不跟他动来动去的话，就不来塞。有辰光是吧，就是讲呢，走出去啊，就觉着头老晕的。有一趟子的话，我老在外头走的辰光呢，碰上阿拉个同学，阿拉同学就叫我了，叫我了，我就这头啊就回不过去。飞利浦理疗仪搿只物事蛮好，葛末阿拉囡恩就帮我买得来了。买了以后呢，伊用了以后呢，觉着哎，确实是蛮好的。跟我走出去了啥么，这个觉着好像老适意了已经。所以我觉着呢，就讲搿只飞利浦搿只理疗仪确实是老好。葛末阿拉屋里向人呢，就是讲包括阿拉这个囡恩买得来以后，伊自家用。因为有辰光要看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做功课啊，啥么子呢，就觉着哎，这有辰光空空隆隆的，也蛮适意的。干嘛呢？老婆也觉着好了，所以我就觉着呢，就讲蹲在屋里向呢，搿能介弄呢是老好。

0: 现在价格一出来，电话先爆掉了啊！如果您在排队的话，观众朋友们，您就稍等一下，耐心一下下。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这儿，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了。您看我现在是40多岁，40岁左右的年纪，我在30近40的时候，我的腰椎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难道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吗？
1: 会
0: 当然，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年纪上去的可能更多一点。
1: 因为老年人有劳损的问题，年老损伤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沉积在我们关节腔深层内部的，跟血管、神经包括淤堵组织的特别多。所以这时候一方面要加速血液循环，另一方面要加速这些损伤部位的修复。所以你想，如果炎性物质一直堆在那里，那你就是疼个不停啊。就是肿胀僵硬难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外婆，她那个关节一到冬天就肿得像个球一样。那时候可是没有家庭化的这些小型医疗器械的，我只能推着轮椅送她去医院。干嘛？就那个很长的粗的针打到她的关节腔里面，先把里面的积液给抽掉，再往里面打一些那个就是让它解决疼痛的这些物质。所以你想这个多麻烦，关键是这些物质堆积在里面是不断的在损伤我们这些组织结构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就是因为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问题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解决。
0: 你天天往医院跑 你天天那么长的路在那排队啊，排时间
1: 呢，
0: 就是啊，谁要去啊？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您说的问题啊，现在其实颈椎、腰椎就因为低头族，然后久坐的问题，
0: 怎么
1: 的，年轻化特别多，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脖子僵硬的不行，你还要伏案工作，那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红外灯，对吧？近红外、远红外都有，您在伏案的时候，它在背后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帮你在进行血液循环，多好。
0: 是。
1: 很多妈妈们生完孩子以后，那个腰啊，真的是叫顶不起来，你还得喂奶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边喂着奶，后面腰给你这个热的，或者你喂完奶之后孩子去睡了，你就趴在那里，把你从腰椎、颈椎好好的给你照一照，你说多舒服。
0: 那我再问邱老师啊，因为女性终究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肚子的疼，
1: 是
0: 那个时候疼可以用它来照一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远红外的好处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温度一上去，血液循环一加速，它会减轻你疼痛的阈值。就是把你疼痛的物质释放到你大脑的速度去减慢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吃止疼药，又伤肝又伤肾的，你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其实真的很好。
0: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没想到观众朋友这么给面子，这么认可，换句话讲，这么懂经。
1: 对，
0: 红外这个概念难道只有今年才有吗？只有此时此刻我们12:45才提出来全新概念吗？并不是。因为包括大型的你要去那个咔咔咔咔看的地方，那个包括给您照一照什么的，
1: 它也有，
0: 一定要记得随随便便买一个，它叫所谓的红外线灯，不可以，这个必须要有医疗器械。
1: 对，
0: 您看我东方购物是不是安心？为什么？许明秋老师专业给您介绍是什么？你要没有咱不敢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请拿出手机拍下来，您打电话该问问，这是飞利浦啊，
1: 是的，
0: 不是冒牌货。
1: 我们不是小家电，我们是医疗器械啊，
0: 不是什么那个降利浦什么升利浦的啊，它叫飞利浦，它不是蹭的啊。您注意了，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
1: 注册证啊，
0: 注册医疗啊，我再强调这是医疗啊，它医疗哪一些方面呢？它的本身的原理产品名叫红外理疗灯。你看这里啊，注意看过这里，软组织损伤，
1: 是的，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哪一个不是咱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头疼的问题？
1: 对，是的。
0: 我现在已经严重的，之前的状态已经缓解好多了。
1: 您只要一热就会觉得松，
0: 对，
1: 不会僵硬，不会疼，
0: 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感觉耳聪目明，这眼睛包括你这个整体的大脑血液活动量，
1: 因为你颈椎是为大脑供血的呀，颈椎
0: 是有
1: 两根血管都为大脑供血的，
0: 是这样的，非常舒服。然后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这个电话线真的，一出这个价格，很多人会以为两三千。就因为许明，你刚才说了，你们家之前在10年前买那个那么老大机器，有看过东方姑？回忆，我那个时候卖爆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火。那好像只有远红外，那个时候就2-3千一个巨大机器，像水桶一样的，非常占地儿。但是我急着要用它，给我老爸给我老妈用，那没办法，那我必须硬着头皮买。现在10年过后了，技术又进步了，看到它，那必须的呀，等什么呢？你要说它占地儿，那咱不说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您看。
1: 这么小巧，
0: 我把有个我大拇指吧，来，我把我大拇指藏在后面，行不行，观众？你看我大拇指啊， 我大拇指这一根藏在后面，您再说它占地方就说不过去了。
1: 而且我们这是一根软管，就是你前后左右高低你都能自己调。哎，
0: 对，你看啊，很轻松啊，不用太费劲啊，很轻松哦，该照哪照哪。比如说我照一下这个地方啊，我给它搬过来。
1: 没问题啊，360度的转都没问题啊。
0: 照一下肚子，
1: 可以。
0: 女性观众朋友们，小腹疼
1: 哦，是。
0: 比如说我转过身就不就叫照腰椎了吗？
1: 对，是。
0: 比如说我手难过，手腕难过，
1: 手肘
0: 照手，
1: 哎，
0: 膝盖难过。
1: 哎，照膝盖。
0: 你看他已经多少角度了？来，我们摄像老师给我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灯在干嘛。
1: 关键这么灵活，他到那里一到位照着，您看手机的看手机，办公的办公，做功课的做功课，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些部位的疼痛、肿胀、僵硬，他就在慢慢的帮你解决。血液循环加速了，炎性物质吸收了，得到的舒服可都是自己的啊。
0: 换句话讲，我这照我的腿不行吗？
1: 可以啊，
0: 我羡慕邱老师，我嫉妒邱老师，他在照腿，我也要照。
1: 你
0: 看我也可以吗？我跟你讲，今天这个小东西啊，厉害得不得了。我把它再转回来，哎，继续照我，继续照我的颈部啊。
1: 其实喜欢照颈椎和腰椎的人真的太多了，
0: 好舒服，我后面简直是温温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再继续聊，哎呀，你看观众朋友都喜欢的不得了啊，又看了，记得定。我们都备货没有多少了，边看边定啊。
1: 是的，
0: 给您读一下啊，对您的血液的扩张，
1: 是的，
0: 流动，然后血液加速局部血循环。
1: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了。
0: 远红外啊，
1: 因为近红外的话，它是会往深层的走，所以它会做更多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这些问题。但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同时很快的热起来，这就是远红外给你带来的好处。
0: 好，
1: 我们有很多近红外东西扩在身上。很长时间你觉得不热，但是它深层在给你起作用。
0: 哎，
1: 那今天我们是远红外、近红外，
0: 全都
1: 两种都有。
0: 反正你就记得，身子骨哪儿疼，你就照哪儿。关于骨关节的、关于肌肉的、关于一些炎症，你看，这里面都是关于血液的，你就照吧。
1: 是的，
0: 很舒服的。对，这件事难吗？您看书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着它了，
1: 就开着呀，
0: 这多简单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1: 而且健康第一位，你的手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0: 好了，操作上面面板最后提一下，咱收掉了啊。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这个电话线，咱们这价格一出来就抢疯掉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没有货了。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收听了啊！
1: 是的，
0: 首发啊，这个价格简直是惊人啊！开关键不用说了，
1: 对，
0: 看着第一个，这个是小钟表，就是时间，这个档。就是三档
1: 强度的，
0: 哎，强度，它有语音的，等你按完之后，它会播报你。
1: 对，
0: 你按的是几档，用了多长时间哈？我这还有5分钟，我再多调点，我30分钟吧，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即便是双十一，我们保价不怎么个保价方法？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它拿出来，截图都截出来了。在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官方旗舰店，注意是官方啊。
1: 对，
0: 远加近红外合为一体的，原本价格是1299元，双十一搞特惠做到899，今天东光购物是899吗？
1: 没有，
0: 接近于给您省了毛200块了。
1: 对，
0: 但是只在今天的。全新首发里边，之后还有没有出现，在什么价格咱不保证。这个价格一出来，到时候最后供应商就受不了压力，人是天猫或者找他说，你在东方购物卖那个价格，凭什么给我卖899？大家知道吧，到把我们价格提到899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多花200块？小巧而且真的有作用，它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订，800-7088，800-7088，800-7088，手机户02151119999。

0: 关节表面的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之间摩擦，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1: 你蹲了屋里像卡地板啊做啥？那么常常我妈妈踩嘛，也走过了。后头来对吧？但发觉在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积液，有眼个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玩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2: 现在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姐姐们还是老师们，抓紧时间，这是我们首发。我已经告诉大家，飞利浦的好牌子，在各大的您看专业的地方，您磕磕咔咔有点难受的去看的那个地方，很多大型仪器都是飞利浦品牌的，你随便搜。
3: 对。
2: 所以他们家的关于医疗器械、理疗灯什么的，你更不要去想了，哎，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讲小意思。但是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竟然做到了比天猫或者任何其他渠道还要再便宜。它的官方旗舰店是899元，打完折，原本价格是1299，打完折以后是899，双十一的价啊，在天猫上面啊，你可以去搜，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比它再便宜个近200块，738。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旦接到投诉，然而人天猫打电话了给供应商了，说你们平时在东方购物卖低，你必须调到一个价格，那你要多花200块，你愿不愿意？我就是问这么问您。东方购物另外还有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大家听清楚啊，这400积分如果算上来，你看你花多少钱？还有一个角度，您要知道它的虽然是远和近啊，另外一个您可以感受到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
3: 对，
2: 我有时候我跟肖老师讲，我曾经买一个加热器，就是冬天取暖器，
3: 那不一样的。
2: 我知道，我先说价，我只是论价，都是暖和的东西，
3: 对，
2: 我都花500-600。
3: 是啊，
2: 就一个取暖器，我花500-600。啊，
3: 对的。
2: 你要知道，那能有红外吗？
3: 没有啊，
2: 它没有红外吧？你不要以为它的一个热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是两回事儿。我们今天这个热是什么热？
3: 我们是远红外的热加近红外的热。远红外主要是远红外，因为远红外可以让热快速产生，然后浅表的血液循环马上就开始加速了。然后呢，我们近红外做了什么事儿？就给你往深层扎，您的里面的我们说颈椎啊、腰椎啊、关节啊，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损伤积液，包括里面的一些黏腻的物质，通过它来帮你进行修复。所以现在飞利浦是把远红外加近红外组合在这样一个灯里面，同时帮你解决浅表和深层的问题，这就是它难度了。所以一到冬天啊，我们说寒暑收引，寒气一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情况就来了，而且疼痛的那个感觉啊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灯，不用出门，不用你再花大的代价，就对着你这疼痛的地位你去照吧。无论是你的关节、膝关节，还是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胃，很多现在我们说老寒胃，对吧？包括女性的说宫寒，对吧？这些问题，但凡你觉得冷的、觉得疼的、觉得胀，
2: 照度，
3: 你就用它照，
2: 照度，
3: 因为它是远红外加近红外啊，深层加浅表同步给你解决。
2: 手难受，你就手往膝盖上一放，
3: 是的，
2: 你正好膝盖和手都照着。
3: 是
2: 不是？
3: 哎呦，对于伏案工作的人特别好啊，因为只要对着你后面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呢，所以你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这里僵硬。有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时间久了什么感觉？晕啊。头疼啊，为什么？这里两根血管给压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及时解决这里的问题，不要让它往上延。
2: 还有一个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那个老刷这个短视频里面会经常刷的那个这个肌肉好黏连住，嘎巴肉撕开。
3: 很多人喜欢健身。
2: 什么肩？这个叫
3: 那个五十肩
2: 什么的。
3: 五十肩是到了50岁莫名其妙就开始。
2: 对，就开始粘连上了。
3: 手都举不起来，你就是天天用它伺候着你，天天解决你这个疼的问题。
2: 来吧，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就要有证据。一，你看我们导演老师这个多谨慎，把这个医疗器械的编号写在这儿了，
3: 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到你来找我们了，好不好？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听清楚，医疗器械，哎，它是可以干嘛呢？注意啊，这里面说到的就看红颜色的地方啊，嗯，对于软组织损伤、
3: 是的
2: 颈椎病、嗯，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3: 是的，
2: 看到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说他，你随便铲一个机器，你说我有这个东西，人不要把你抓起来，嗯，你这是。你是骗人吗？但是我们是医疗器械，
3: 哎，是的，小家电不能这么说啊，
2: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嗯，价格，因为背后不多了，我就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啊。如果大家抢不到就算了，我跟大家说真抱歉，供应商这是顶了多大压力，您知道吗？丹麦有卖远的，也有丹麦近的，对于飞飞来讲，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两个加在一起就比你丹麦要贵一点。两家，你看，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算，这个大概是1100左右，对吧？1100左右。这个呢，两个功能合在一起，远红合在一起的话，原本价格是1299，近1300了，
3: 对，
2: 要贵的哈，嗯，应该也贵一点的。今天是多少钱？899吗？哎，这个899是哪来的？看得到了，
3: 天猫啊，那个价格啊，
2: 天猫是双十一的发起者吧？我应该没记错。嗯，
3: 对的，2亿。
2: 他们家应该算得上是最便宜了吧？
3: 是的。
2: 结果我东方购物更狠。738，比它还要再便宜。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可以参加。嗯，3件买3888，返金400元积分，最后的12组备货。如果电话忙线，别担心，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微信扫这里，嗯，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至少保证咱先抢上一台。
3: 是的，
2: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没事可以退。记得，你说我后悔了，你有反悔的权利，或者是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也行，您先比价，随便去比，嗯，你不用付钱，送货到您府上。再刷卡都行，
3: 是的，
2: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一定记得抢上一台，全家人都能用，给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卧在床上根本就走不了道的，坐在轮椅上动不了的，
3: 整个冬天有了它，你就真的觉得舒服了，
2: 你就安心吧，
3: 安心了。
2: 哎，打电话定了，800-708-8000手机户01519111999。

0: 这邱老师，您也可以说是算得上是咱这个方面的专家了嘛啊。一个先问您一下啊，他有个备货的问题，这也得请教你。最后九个，确实就有九个。
1: 对，
0: 万一要售罄的话怎么办？那能预约吗？你这边
1: 不能啊，
0: 你有权利说给他。
1: 我没有权利。然后供应商在那里也说了呀，没有预约就只有货，
0: 因为人家可以
1: 提供天猫八九九。他毕竟减了将近200块啊。
0: 对呀、
1: 啊。这个就谁看到谁运气，谁买到谁划算啊。
0: 这个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而且我跟大家说，真的就现在因为老龄化的问题，医疗器械家庭化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0: 应该这样。
1: 我们家就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他成
0: 天最后六组
1: 成天抱怨的就是这里疼那里疼，一天到晚就希望别人给他按按，需要热点、啊、我们家长护险阿姨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接那个热水帮他擦身，帮他去热敷，热敷完了之后帮他按摩。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热毛巾能有多少的温度，它只能浅表的解决问题。
0: 它能持续多久？
1: 那个按摩对吧，
0: 你的手
1: 能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吗？
0: 嗯，
1: 做不到的。
0: 嗯，
1: 所以专业的医疗器械像飞利浦这一种，它的远红外和近红外要做的就是浅表的血液循环温度的快速提升，
0: 嗯，
1: 还有就是把深层次的损伤的包括关节炎，包括我们的颈椎病腰椎病，
0: 嗯，
1: 这些在那个关节腔和脊椎间盘里面的问题，包括对神经的这些影响，就要靠我们的近红外来解决它了。
0: 嗯，
1: 所以今天一个灯解决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你身上整个冬季你家里有几个人都可以来用，包括女性的宫寒啊，那个老寒胃啊，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经常那个头部的那些疼痛肿胀的那个感觉
0: 啊，
1: 你都可以来。
0: 还有你那个脚、啊、有的时候不小心崴了、嗯、软组织挫伤，
1: 对，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
0: 对
1: 对、哎、都可以。
0: 你脚你就是在照一照、哎、随便大家
1: 方便。
0: 我跟你讲，人这骨关节有多少呢？
1: 比骨头还多。
0: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个地方是疼的、嗯、这个我都不用说，我

0: 定又一定。
1: 是，
0: 因为人的骨关节太多了。
1: 对，
0: 你这儿不疼，你可能腰疼；你腰不疼，可能手腕疼；手腕不疼，手指疼；手指不疼，脚趾疼。
1: 对，
0: 就是因为那骨关节太多，你防不胜防。嗯，所以有它，一劳永逸，有备无患。
1: 是的。
0: 然后请看这里啊，我们给您做到的适用范围，我们是医疗器械，所以我们敢大说特说。
1: 对，
0: 软组织损伤，
1: 颈椎病、
0: 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1: 对。
0: 您就大胆安心给我用起来。哎，您像我刚才给它往这儿一放，大家看着了哈，小脖这么细，随便弯折，
1: 360度的调啊。
0: 也最后两台也不多说了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它有个距离，别太近，把你的肌肉烤疼了啊，大概我记得10厘米以上。
1: 哎，对的。
0: 手后面不要碰，因为它要散热，你懂的，终究它是要散热的，要不然它那热量哪来的？注意这个地方。手别碰，开起来别碰的，就拿这儿，
1: 拿这就可以了啊、哎。
0: 好吧，我们看，把安全也给大家讲了，怎么使用的方法也讲了，又不占地儿，小型化非常重要，这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台现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0: 看现在跟供应商在聊，说这次可怎么办呢？这个现货没有了。邱老师说，我做不了主。
1: 对，是的。
0: 让他赶紧去解决。
1: 他们去解决了啊。
0: 如果在定的页面是可以预约的话，那你就约着。因为这个机器它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入库，很快。这个您不用担心，肯定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导演老师说什么？我没听清，大点声。哦，没开预约呀，那得了，那在后面后半程就只能
1: 但是大家尽快还是把这样的好的医疗器械搬回家，因为到了冬天，我们一旦寒冷僵硬的时候，开始是疼，慢慢的这些疼的部位会损伤，会变形，你不要到了后期再去解决，就变得麻烦了啊。
0: 那最后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机器看来挺抢手的，比市面上800-900块钱的那个天猫的价格还能便宜近200块，所以我们供应商就是试试水，就这么一点货，拿过来给我东方购物享享福利，您福利抢到了就抢到了。确实没开预约，没开就没开吧，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提醒大家了，很多壮年朋友们这个问题挺严重，那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好不好？抓紧时间抢吧，就别抓紧时间抢了，就没有货，没有货了啊！谢谢大家，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可以从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之间摩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3: 你等了我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上上我妈妈才没啊不啊走过了，后头来的话他发觉的那走路觉得老是嘎发嘎发的了，亏了以后我里头有点积液，有眼搿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躺辣海围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0: people wish that they could be.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棉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6: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地漫集啊，这次给我们的男士、女士带来的服装呢，是非常的舒适的，穿上之后啊，就好像要去跳广场舞、要去运动一样。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啊。现场呢，也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3: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好。一看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惬意，而且呢，非常的凉爽。侬看看叫那个衣裳穿了身高头，不得了，身浪啊，稍微抖抖的吧，自家里像风来了里向吹啊，
2: 是的，
3: 老色一啊，又宽
2: 实
3: 又色一，
2: 对，这乍一看的话，一定想裸地阿拉穿多个聚酯纤维的衬衫，对吧？就各种蹦蹦蹦，是那种
3: 对，
2: 没有弹力的，是布那种感觉。但是今天这个衣服的话，里面加入了氨纶之后啊，弹力十足。包括你看一下，我扯一下我腿部的这个，哎呦，弹力足是足的嘞，看到没有？而且隐隐约约把它扯开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是这种透透的感觉。
3: 对，
2: 它就是说明整个面料非常的轻薄。那么在夏天的好处就是非常凉快。
3: 三一
2: 这两天很热，
3: 清凉呀。
2: 我昨天呀都开空调，还觉得有点冷冷的。今天早上起来，轰一下子，到了中午啊，
3: 确实，
2: 我就吃了个早饭，还没有吃很烫的东西，汗哦，汗如雨下。那么没有开空调，不能从早到晚开空调的呀。
3: 对。
2: 所以这个的话，你出去玩穿就很舒服。
3: 对，早上起来呢，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事情要做嘞，要
2: 买
3: 小菜啊，
2: 扫扫呗，
3: 对，你都要出去的，包括接送小孙子呀、
2: 啊、
3: 这些情况的，卡拉菜啊这些，甚至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穿的这个衣裳啊，有点锻炼身体啊，侬稍微动不了啊，这个就不行。你比如说它舒展一点的，这样啊，举把当当那种舒展一点，它这个就很轻松，
2: 是的，
3: 它不会束缚你的。第二个呢，侬不好就是刚弄一弄，它全部就是说你这个衣服牢牢的粘在你的身上，这是不行的呀，因为太厚太闷热。
2: 对，它薄嘛，干的也快呀，
3: 干的也快的。
2: 对，你看它的面料就它首先啊，你看穿上之后它是不透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看的话，你看
3: 对，
2: 它是透光的，
3: 看到吗？
2: 这就是说明它非常的舒服，
3: 透光不透肉。
2: 我看到很多的防晒服用这种面料就是薄薄 的，对的，透光不透肉。然后女士的这些好看在哪里呢？上面有这种亮晶晶的，看得清楚吧？
3: 对，
2: 上面有很多这种像满天，看到，你看我在转动的时候，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有亮晶晶的，这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女士的话，它是做成一个套头衫，
3: 对，
2: 哎，就套头衫，这个纽扣是装饰性的。
3: 哎，
2: 然后呢，它下面再往下看，还打了一个小褶皱，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两个小褶，
3: 有点收腰的感觉，
2: 哎，是有点像这个小公主裙这种打开上小裙摆的这个感觉，
3: 很有小心思啊。
2: 它这个小心思就是针对于中段，
3: 对，
2: 很多女性的这个腹部中段比较肉多的，很好的一个演示。看一下侧面，
3: 可以啊，
2: 袖子的长短也是刚好合适的。
3: 对，
2: 妈妈呢不喜欢太短的，可从三分袖不好看，
3: 对，
2: 太长也不行，
3: 是
2: 刚好合适，帮我们遮挡了那个手臂的这个赘肉。
3: 对，但是你又利落。
2: 对
3: 啊，弄做起弄不要帮了，对吧？而且呢，你就很轻松，
2: 可以抬很高。因为我说到里面这个面料的话，弹力很好。你坐公交车、坐铁什么，这个手往上抬，
3: 拉一把的，
2: 没有问题的。
3: 对，
2: 侧面的样子啊，非常好。
3: 而且裁剪很不错。
2: 对的，好，再往下看一下这个裤子啊，裤子非常的合身。
3: 是。
2: 然后这个裤子还带两个口袋，
3: 看
2: 到没有？带口袋。裤子的话，我们就是做到的这个橡筋。
3: 对。
2: 所以你在家里穿也很舒服，那它就很轻薄的，你看到没有？
3: 是。
2: 哎。高抬腿，你坐在家里这么坐着，就像睡衣的这种感觉。
3: 哎，
2: 长短呢也是刚好合适。然后我也试过了，你还可以把这个衣服啊给束在里边，也可以的。
3: 哎，
2: 你高兴的话束在里边，显一个腰身，
3: 对，
2: 扎一个结，哎，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穿法。
3: 其实它呢就更紧一点的这个感觉啊，显得身形呢更加的挺拔一点。哎，
2: 对的，
3: 对，
2: 就这样穿的话，有这种连体衣的效果出来了，
3: 确实好。
2: 所以这一套的话，今天我们199是。两套带回去，
3: 讲清楚啊！
2: 哎，两套，
3: 一件上衣，一条裤子。
2: 对，
3: 能。这一套，
2: 我们的吊牌价格是399元，因为里面加了6.1的氨纶，所以弹力非常足。这一套是咖啡色的，还有这一套蓝色的，藏青色的，对吧？也是给到大家的蓝色，
3: 是
2: 一套蓝，一套咖，都是非常流行的颜色，
3: 而且全部都是亮闪的这个面料。
2: 对的，都有亮闪的，
3: 全部都有亮闪的，而且等于是4件带回去，
2: 一九。

0: 加裤子，一共有四件单品，四件单品，减去积分，减去我的这个自动订购，11块钱一减之后，差不多也就是188块钱四件带回去，所以老嘎水啊，
1: 是的，
0: 看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你看啊，这个它其实是深灰色这个颜色，
1: 对的，
0: 跟这个藏青色啊都是不会出错的这个颜色，对吧？它感觉上呢，你是可以正式的来穿的，对吧？
1: 而且呢，衬衫的一个正式的形式
0: 嘛，翻领的，而且是短袖的衬衫，
1: 对的，
0: 大家看这个领子它很挺，对吧？而且这个呢，长短刚刚好，它比一般的这个衬衫它宽松一点，那么适合于你天热啊，它有的时候一菜尾有一点棒嘛。再有一点呢，它这个地方钻风就钻得更加舒服一点。同时呢，你看我胸口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口袋的，这个口袋你放一些，比如说一些打火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1: 小东西
0: 你就门禁卡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很不错的啊。好，再来呢，它整个长短的话呢刚刚好，你看到吧？它的密度啊，
1: 对
0: 啊，而且你看它这个。这件衣服啊，我感觉有点像冰丝的那种，凉爽舒适的感觉，而且呢，你看丝质的这种垂坠感，都可以我一拎，啪一垂，
1: 哎呦，
0: 它不会怎么样呢？它不会那种疙瘩的了啊。
1: 对啊，
0: 这个衣服它不用打理的。
1: 还有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男士，你看有一种天然压花，
0: 对，
1: 它是这种天然的褶皱一样的，
0: 你看啊、像这个地方它不是纯的，
1: 对，
0: 反正纯色，哪能像这种地方，它有一种。就老漂亮
1: 啊，压花工艺在里边，对吧？
0: 有点雅皮的这个感觉，很舒服的啊。而且呢，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弹性的。你看腰围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余量在里面
1: 的。男女的面料应该是一样的，
0: 男女面料是一样的，
1: 也是看一下、
0: 对吧？
1: 对的，
0: 是吧？它是有点弹力的，所以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啊，打打拳啊，是吧？
1: 就我们两个人看着就很凉快，
0: 很轻松。尤其我跟你讲，如果很多人是骑这个电瓶车啊。个缝一刺哦，
1: 吹挡
0: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的就觉得有一个风扇一直在吹着一样的，很舒服，很舒服。
1: 因为六月份的话，马上就要黄梅雨季了，黄梅雨季过后的话，会有到高温。
0: 对，
1: 每一年打嘎几的吧，
0: 对，
1: 总有大概10到20天的这个超高温40度左右的
0: 对
1: 罗汉红光。你想，如果你非要在，就是你很有可能在中午的时间段，烈日的时候就要擦起这样东港，要
0: 在这的
1: 错，我都要看那个
0: 自带风扇了嘛，
1: 对
0: 吧？而且你看我这个裤子啊，老风凉。
1: 是的，
0: 可是要裤子这个样，有个小空调在身上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多舒服呀，稍微有点风我都一次啊，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而且弹性你看它很足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走起路来也不崩，是吧？我运动一下幅度稍微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一个宽橡筋的设计啊，所以它不勒腰。那么如果说你说我稍微这样设了紧底啊，我在哪呢？那它都有绳结的，你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更紧一点的这个收束的、
1: 就是又有橡筋
0: 又有
1: 到这样的一个
0: 抽绳的啊。
1: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直接就是做到一个弹力的宽橡筋，
0: 是
1: 差不多是2指宽，而且跟诺贝尔港它的这个弹力十足啊。
0: 对，
1: 像以往的话，我穿这种裤子一定会大，但今天的话，我后面你看都没有别针，它就是这个大小还蛮合适的。
0: 对，
1: 反正尺寸有问题，大家都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对，反正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188块钱。四件，
1: 是的，
0: 两件上衣，两条裤子，跟性价比真是无敌了啊！根据你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 XL 码，115到130斤呢两 XL 码，130到145呢3XL 码，145到160斤4XL， 160到180斤呢是5XL。男款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选择40，120到140呢选择41码，140到16042码，160到18043码，100到200斤，你选择44码，尺码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不用挑，
1: 是的，
0: 颜色都不用挑，
1: 不用选，
0: 全部都带回去，
1: 对，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啊！电话号码呢是02153919000。

0: 面的，为什么？它其实根本就不用考虑搭配了，
1: 就是干啥？
0: 无脑搭配。
1: 对，
0: 因为我每天来，比如说我来上班也是的，包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要接孙子孙女放学上学的个钟，
1: 是
0: 你每天还花心思去打扮吗？
1: 哎，那完全不要了呀！
0: 你这两套轮流穿就好了呀。
1: 对，衣裳裤子全洗了，
0: 有了呀，
1: 对不啦？全部光都洗了，
0: 哎，
1: 又风凉又适宜，
0: 对啊，
1: 对吧？穿了身上想，我跟你讲，他这个衣服穿在身上想。它很轻薄，你晓得吗？好像感觉这个衣服啊，它没有分量，很轻很舒服，而且很滑爽。哎，夏天我们出汗出的多呀，侬要是个衣裳啊不滑爽的话呢，侬就老是觉得这件衣服贴在身上一样的啊。
0: 我就想，我看到这套衣服就想到我的外婆。哎呦，我外婆老早很爱穿这样的服装的，就是这么一套头的。以前嘛是她自己，以前是自己去买一块布，
1: 娘人家租
0: 对吧？就做成这种款式的，
1: 对对对，
0: 衬衫打领的，下面一条裤子，
1: 对，
0: 行。动又方便，成套着穿出去呢，样子也蛮好啊。阿拉上海人就是还讲究一个体面，
1: 有
0: 又要讲究便宜，对吧？
1: 对，尤其你看男士啊、哦，哎，衬衫领头一翻，
0: 对哦，
1: 对袖子衬衫个腔调，你走到哪里，人家就觉着侬是讲究的人，对吧？不会说随随便便那个老头衫啊，我就是什么的圆领的衫呀、啊，或者是那我跟你讲，你穿哪怕是 polo 衫的那种翻领的，你跟穿正式的衬衫还是不一样，对吧？它的这种正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说句实话，这个。它里面你穿个打底衫，对吧？它可以敞开来，对吧？你有的时候呢，你说句实话，空调一开啊，你这个地铁坐坐，你还是这个。它穿脱的随意性，
0: 对的，
1: 搭配性也会更强一点。
0: 对的，这一套对我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居家服，就是睡衣的价格，
1: 40多块钱一件吧。
0: 真的是，然后你穿着它的话，比如说几代人同堂的，你在家里穿的太随意还真不行。
1: 哦，有点尴尬。
0: 根本搞头呢，就是你如果什么下楼啊，或者是你这个对吧？下楼买东西，下楼去什么散个步，然后到家里面做点事情，你不用就是切换，
1: 而
0: 不用衣裳掉进掉出掉进，这很麻烦的。就好比我今天在家的时候呢，哎，突然这个快递来了，按门。淋了你总要开吧，
1: 就是啊，
0: 你穿着睡衣尴尬啊，这
1: 对
0: 对吧？就这种感觉啊。
1: 所以呢，这个衣服啊，哎，我跟你讲，一装一鞋，对吧？你既可以在家里面穿，哎，空调房间穿着那里，侬真的是啊是全部露了个吊带，侬还吃不消啊？你的肩关节啊，要穿的呀，裤子也要穿的呀，膝关节喽，包括这些地方你都要保护好的呀，对吧？但是呢，你又不想穿的绑绑紧啊，有些衣裳伸展的余地都没有啊。你看这个衣服，
0: 做起来也更随意一点。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啊，什么有的时候来住几天，公公婆婆也是一起来吃饭的。我妈说，哎呀，穿裙子在你们家老不方便，做的时候要考虑。现在我穿一个裤子，像这种套装的话，我沙发上随便坐，
1: 家庭社交也无。
0: 脚一刚这稍微应该过期了，茶几上面搁一搁也不尴尬，
1: 因为很正常嘛，家里要松弛一点嘛，对不对啊？那还是那句话，我跟你讲，如果你想不好这个季节穿什么衣服，那
0: 要掏，
1: 你看到了呀，这一套大概是。你看188嘛，它就90几块钱嘛。
0: 对，
1: 上衣加上裤子，那一整套，
0: 对，
1: 90多块钱。
0: 我不夸张的说，
1: 两个颜色全部。
0: 我前两天在补货，我的一些什么内裤啊、袜子，40块一条内裤。
1: 不是有呀？
0: 真的呀？
1: 我想老夸张了，对吧？
0: 他没打折，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他有买多一点能打折，然后他最近就是也没有搞活动。我如果要买一件 T 恤的话，那不谈了呀，更要几百块钱。
1: 对，
0: 我自己要配一套的这个服装，那肯定是199是要打底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99买一套送一套的价格啊，
1: 所以一套算下来才90几块钱，一件单品算下来40多块钱，跟侬一点心思也没了，真的。今早我请阿拉两个人，我不念我请侬吃杯咖啡，两个人哎也40几块钱，
0: 有
1: 最起码
0: 现在好一点的咖啡一杯就要40块，
1: 对呀，所以嘛，你想想看，这个是完全无压力的，
0: 是的，
1: 而且接送孩子呀，
0: 对，
1: 小车上买小车
0: 啊，多种生活场景
1: 啊，哎，包括小区里走一走，每天6000步8000步，
0: 是的，
1: 这个我跟你讲你就舒服了。尤其稍微大楼下面有一点点风啊，哗啦哗啦也刺的，
0: 回
1: 度满了。
0: 因为它这个款式设计就是很宽松、很放松的。哦，今天的话我们对女士、男士都订的不错的。我建议妈妈在订的时候啊，阿姨们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上一套，颜色不用选的，每个人都是两套4件带回去，你只需要选大小。大小也不要纠结，卡码拍大，或者你到时候要换都没有问题啊。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身上这套是女士的咖色，
1: 对，
0: 还有一套呢是这个蓝色，我把蓝色放在身上给大家
1: 是
0: 演一演，哎，展示一下，是不是也蛮好看的？
1: 好看的。
0: 这两个颜色是妈妈们对吧？阿姨们非常喜欢的两个颜色，很经典的，然后也非常真的很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的这个观众啊，
1: 对，
0: 不会出错的两个颜色。
1: 是是。
0: 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塑进去了，拉出来，哎，是不是它的余量很足？
1: 对。
0: 你甚至是两个人可以分享一套，好朋友之间，因为你看。他对这个地方你看没有什么要求的，
1: 他很友好的，
0: 他真的
1: 对吧，你如果说腰围腹部啊大一点的，哦呦哥能挣个八两，这
0: 两厘
1: 两，
0: 而且他还带有弹力，这个面料就很弹力，你上身之后它不透，但其实它这根面料你可以看到呢，我给大家透点光，它做的很薄的，
1: 看
0: 到吧，因为这是夏天的，你考虑到后面可能37度、38度体感温度在40度的时候，这衣服必须要做到这种轻薄的透透的，
1: 这样会透风嘛，
0: 但是你穿好之后
1: 完全不透，
0: 包括你说这个裤子，哎，你如果穿的里面内裤的颜色深，你不用担心的呀，
1: 对，
0: 透不出来的，奎多吧，
1: 不显的，
0: 不是很透的，
1: 显不出来的，显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那种闪亮的感觉，
0: 对的，哎，
1: 给马上给这件衣服 啊，它有种哎精神了，
0: 对的，
1: 那而且与众不同，
0: 是不是透的？你看我拉开来的话，它是有点透透的，但是你穿好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基本看不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看的是它的薄，它的这个轻薄，
1: 对
0: 吧？
1: 你这是两层的，
0: 很薄，哎，
1: 龙哥是已经两层了，
0: 对呀，一大口袋的，
1: 口袋有的啊，侬看出去手机了、钥匙了，侬各种在摆了。啊，哥，这个这个裤子不要太色一啊。
0: 对啊。
1: 哎，我这么跟你讲啊，因为夏天我们就怕那种热嘛，对吧？
0: 闷。
1: 你说闷热，我们一般农村牛仔裤，你穿一般的裤子，厚度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而且呢，它没有弹性，没有那么足，
0: 对的，
1: 对吧？你像这个裤子，它第一，它轻薄嘞，这个吹了一样感觉没吹一样啊，这个感觉啊，而且你看它还有什么呢？它这个风啊，我稍微抖一抖啊，能吹个风，哥多色一啊。有些稍微我走得快一点，跟个风、哎、哦，自带风啊，
0: 是的，
1: 虎虎生风的感觉。哎、稍微大楼旁边啊，走过有一阵风刺过冷光，侬就觉得一记头的凉爽很多，而且这种余量啊很大的，所以你抬腿啊、跑步啊，包括你做一些运动啊，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这件衣服的悬垂感特别好，我如果在个衣裳，那随便哪能吹，它不走形的，没有什么折痕的，
0: 对啊，
1: 对吧？你看，我这一拎，
0: 迈出鞋带给它卷起来的话，也不怎么占地方。
1: 那这样啊，你看。一不皱的呀，对吧？这样的衣服你看它完全不皱的，
0: 对，
1: 是吧？余量很大就很舒服了，
0: 是，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的垂垂感，对吧？我们看，哎，看到没有，它这个面料就很舒服，
1: 对，你看，
0: 哎，它不像真丝，当然也很好，但很贵嘛。我们这些算下来就199是两套4000，这很好打理。你箱子里面随便叠，也不怕给它弄皱。
1: 是
0: 洗的时候扔到洗衣机里面，
1: 过期了就好了，自然挺
0: 的。手洗也不累的。像我经常很多小衣服就手洗，我不可能一件衣服去洗衣机。
1: 而且干的特别快。
0: 夏天的颜色不一样的嘛，对吧？
1: 一过来特别快。
0: 干得快，
1: 对吧？那所以我跟你讲，像我身上这一件，深灰的，旁边这个藏青的，一共4件来，上。上衣一件，裤子一件，对吧？然后藏青的也是上衣一件，裤子一件，而且很正式的，它是翻领的，短袖的这个衬衫， 对吧？你很舒服的。那么这一套加起来199块钱，199块钱呢，自动订购5块钱，是吧？积分有5.97块，那差不多就是11块钱要减一减吧，那就188，188你自己算呀，来94块你左右一套，
0: 对，188不是一套，
1: 对，
0: 是两套，
1: 对，
0: 4件带回去，而且我们的尺码准备的也是特别的全啊，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都是199啊，两套，男女都是两套带回去的，
1: 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的选择 XL， 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4XL， 160到180，5个XL， 那男款的话呢是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40码，120到140斤41码，140到160呢42，160到18043，然后呢100到200斤体重都可以选找到44码，
0: 对的，
1: 大小都可以换到码。
0: 它这个码真的特别的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男女都是勿断的尺码。
1: 勿断尺码
0: 是的，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手机的微信啊、支付宝都可以直接扫码的，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1531999000。

0: 哎呦，现在我们女士啊，阿姨们卖得特别的好，大家都喜欢的。外面当中左右两个颜色都是你的，
1: 都带回去，
0: 蓝色一套，咖啡色一套，
1: 对，不用选，
0: 四件不用选的，
1: 不用选，不用选。
0: 就它的这个风格特别适合我们银发观众，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很爱穿这种套装。
2: 哎，侬可稍微有点讽刺过了
0: 哦，对啊，
2: 哗哗哗哗，随风飘逸的。这个时候它不仅是飘逸，你造型好看，关键是增了你的身体觉得是凉爽的，对吧？因为它飘动的过程当中，你身体里面也有点小风刮刮的呀，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确实实养赞美好看，对吧？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些亮闪的这个面料，所以你看啊，它与众不同的，对吧？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就显年轻。
0: 是的，然后呢，男士呢也是两套啊，一套是灰色，一套是这个藏青色。
2: 它有一个感觉，始始终终保持体面。哎，啊，你任何场合它都是有一种体面的感觉，为什么呀？
0: 粘在身上，
2: 对吧？你看它第一个，它是翻领的，对吧？短袖衬衫的这个样式。那么这样的话，你走到任何场合，它都是，哎，它都是自己讲究的体面的一种穿着。第二呢，它是长裤，它不是短裤，
0: 对的，
2: 对吧？而且这个长裤呢，它又不会让你太闷热，对吧？不会贴在你的身上，它稍微宽松一点，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走路的话呢，自带小空调，像小风扇在里面吹一样的。
0: 是的，
2: 腔调啊，怕都前面的吧。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性价比也是高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回去试呀，反正你回去你试了满意你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都没有关系，
2: 对，
0: 不用纠结啊。这个价格199两套四件真的是超级划算了，也是地满起给我们的夏天的一套新品的服装。
2: 对，而且呢我真是觉得性价比高，
0: 是的，
2: 对吧？能十几块的
0: 一件，
2: 哎呦，十几块的一件真是困衣短袜的，对吧？
0: 哎，侬讲了对，我这两天在家里穿的睡衣是我蛮多年前买的，各种光马老卷，当然有品牌嘛，老婆都快脱，各种光真哦舍得哦，也想想，
2: 对，
0: 我不会买这个吗？这一套100块都不到，你完全可以当家里的居家服睡衣穿，
2: 对吧？
0: 下楼还能，我那个睡衣还不能出门的，它毕竟是睡衣，
2: 对吧？
0: 你这个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外出的套装。哎，
2: 你门口叮咚门铃一响了，对吧？人家要送快递外卖要过来了，你不用再换衣服了呀，直接就开门就直接拎门子了，对吧？你下去倒个垃圾，你也不用换衣服了，你紧急出来要去小卖部里买个东西，再可以呀，都没任何的问题的，对吧？甚至于你说我姐姐小孙子啊，
0: 对，
2: 姐姐小孩子啊，
0: 是的，
2: 对吧？菜市场去啊，甚至这个衣服啊，它宽松呀。它很舒服呀，你锻炼身体的时候，早锻炼晚锻炼，当当局，对吧？跳跳舞都是很轻松很舒服的，
0: 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穿它也非常合适的。所以今天男士女士尺码也很全，都是5段的尺码啊，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个服装说，哎呀，它很居家风，很休闲风，确实的，我们是可以外出的套装，当然你在家里穿也没有问题，
1: 对，
0: 价格的话，真的睡衣的价格，哪里去买啊？
1: 但是我是休闲套装，
0: 套装呀，
1: 是能够外出的呀，
0: 正儿八经外出的呀，
1: 对吧？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套装的衣服和裤子呢。你想想看，我们而且今天带回去整整两套，一共有四件啊。说句实话，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而且就适合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热天，对吧？可替你了，冰凉心岗，底侬要稍微亏死底，不要绑在身上，绑在身上你自己都穿得难受。第二点呢，你这个面料不要太厚，你太厚了，你透气啊，各方面啊，一些鱼材来了都不舒服的。第三一个啊，你穿出来还要有样子，不容易皱。侬要老是狗勒米得个好嘞，那你衣服穿出来的就没有腔调了。
0: 对呀，
1: 这个衣服你放心，对吧？你稍微但凡有点小风，它马上就飘逸起来，对吧？第二点，这件衣服很轻很薄，但是它又不透肉，对吧？那不尴尬，对吧？稍微哎，我跟你讲，它又凉爽，对吧？样子还好看，两件衣服亮，它的颜色都做得很不错。还有一点呢，画龙点睛的这个亮闪的面料，
0: 对，
1: 那去看看呢，平常百姓听见一张都不答应了。
0: 是，老早店买这样的套装不便宜的，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在说服装业，对吧？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卷，所以价格呢，大家都在比便宜谁做的便宜，但你还得有品质的保证。
1: 是的，
0: 像以前这种套装，你给我199，我都觉得哎呦，
1: 可以，还是可以的，
0: 因为它牵扯到你以前买衣服嘛，总归门店有这个房租啊，人工费。对呀，我们现在直接和东方购物合作的话，才能够把成本打到最低。
1: 哎，
0: 然后对吧？我们供应商再让利一点。好了，618活动，1994件。
1: 东方购物的顾客看起来这两整套是199，实际上他在专柜里面一套就要399，哎，两套要将近800块钱。
0: 对的，
1: 我今天是什么？一套可以买四，就是买四套的价格了，对吧？
0: 我们等于是薄利多销，
1: 哎，
0: 所以给大家一个组合的价格。
1: 对，
0: 说实话，399一套，我看中的话，我也就买一套。啊，本来我得一口气起码两，
1: 就买两套嘛，
0: 不要裸坐地啊，对吧？乱买。那现在的话，总归我要对吧？精打细算一些，
1: 对，
0: 尤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精打细算过日子。那么阿姨在给自己买的时候，不妨给老公也可以来订一套哦，
1: 对吧？那你看老公这样的一套，搁出去嘞，哎，再弄得人家，对吧？你这样的老公穿这样的衣服穿在外面的话，比侬哎，你自己想想，穿个老头衫啊，穿个雨林 T 恤衫，哈，侬凭良心讲，穿个啥个短裤，那我跟你讲，腔调要做得多了，对不对啊？你走在一起，两个人早上出去啊，公园里面溜一圈啊，
0: 是的，
1: 晚上吃完饭呀，小区里兜一兜啊，什么6000步啊、5000步啊，走一走的话呢，噔噔样样，七七八八。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男女都有5段的尺码，放心订。然后呢，都是有到弹力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9。

0: 好的，回到现场。然后呢，我今天也没有搭高跟鞋，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
1: 这就是休闲的穿
0: 着，对，妈妈们可能也不太会去搭高跟鞋，所以我就搭了自己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鞋 MSE， 也蛮好看的。很多人夏天还搭一个凉鞋，是吧？搭一个这种什么平跟鞋都可以的。你搭着自己的这个运动鞋，
2: 可多风凉啊！
0: 这么风凉。
2: 我跟你讲，上海的天气啊，有的时候吧，它其实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风
0: 哦，
2: 啊，老色一啊，你看到吧？第一，它宽松，宽松，你看左右两边宽松呀，余量你看都很大的。第二点呢，它悬垂度特别好，你看，衣服搭我的梗啊，不会皱。这个的保证了你的任何穿着时候它的体面感。再有一个呢，只要有一点点小风，好了，它就像一个小空调一样，跟这个是神一样。尤其我跟你讲，你说没风情况怎么样啊？很多人跟我一样的呀，平常才去打底冰车呀，这个风啪一次嘛，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风吹起来了吗？这个时候你身上就没有汗了，你身上就很凉爽了，它是迎风飘扬的、飘荡的这个感觉，衣裳还是一样，那可从衣裳都可个，这要多舒服呀！像这样的穿着的衣服，你会觉得。就舒服嘛，风凉嘛，对吧？
0: 比尼又舒服。哎呦，我们买东西最后就是看价格，
2: 对吧？
0: 你再跟我讲好看舒服，对吧？然后你这个价格一套399，根本我要考虑一下。
2: 我这一套专柜价格就是399，我不能亏亏啊。
0: 吊牌价399，
2: 吊牌价格
0: 你可以送人的，送人我们有吊牌价。
2: 地曼奇啊，把子的衣裳，牌子的衣服，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价格呢，399一套啊。你要是像我今天的两套的话，那就是将近800。我今天两套199。专柜里800两套，我今天199两套，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四倍的咖喱嘛？
0: 对啊。
2: 那所以你再怎么你2.5%折左右啊，
0: 对的，
2: 两定这个感觉。
0: 是的，是的，而且男士女士各有千秋。
2: 对对对，
0: 阿姨买的同时给老公也带上一套。
2: 对的，
0: 啊，
2: 多舒展啊，
0: 两个人才去登母鹿龙宫，哎，散步的时候一起穿呀。
2: 这个你他老公我的太能得了。
0: 对啊，
2: 对吧？还有一件，我跟你讲，你仔细看看这个衣服啊，它不是简单单的纯的啊，平的纯的，你看它这种呢，隐隐约约它是有这种纹的，你看到吧？各种纹理一看之后，扎根就出来了，哎，有内涵的好吧？对吧？它虽然你简洁，但是它不简单，对吧？所以这种面料舒服，不易起皱，又轻薄，然后又透气又舒服。哎呀，搿有时穿得来又有腔调，对吧？所以这件衣服呢，我是建议啊，家里的男士，对吧？你没有想好，哎呦，我替你穿啥衣裳？根本199买两套衣裳，一套只有99啊，你也不用多想什么了，
0: 可以不用考虑。
2: 对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
2: 对对对。
0: 女士、男士都是5段的尺码，顾客是可以换的，颜色不用选的，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啊。
2: 对。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6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哦，下一场我要和艳华一起直播，他们已经在演播室了，
1: 哎、对，
0: 都在议论我的衣服。刚刚你这衣服看着好看的，舒服的，
1: 对。
0: 然后呢，像他也打算给他妈妈买，
1: 啊、
0: 我们是专门给银发观众带来的。
1: 对，
0: 你说年纪大的60、70穿什么好？
1: 哎，侬讲了正得，
0: 真的呀。啊，
1: 我们虽然有些银发的，但是我跟你讲。嗯，爱美的亲啊，对吧？永远不停息的。
0: 我妈今天在染头发，刚过两天要什么聚会啊，什么，侬总归要弄啊。
1: 接了不接着到了嘛，侬才要一个。
0: 她还在淘宝上购物嘞，所以就是人的这个状态，积极的一个面貌特别的好。
1: 但是
0: 呢，像我妈妈金牛座，她要精打细算。哎呦，
1: 我跟侬讲，精打细算是一方面啊，因为我们今天价格绝对经得起她精打细算了。
0: 对，
1: 专柜亲戚侬身高头
0: 出个一套，399，各种去比。
1: 去比呀，侬去比呀，我今朝搿一套算下来，只有大概是94块。
0: 对啊、
1: 好嘞，侬哪能比399和94同样是一套，侬是哪能选？
0: 我妈妈喜欢去逛什么迪什么侬啊，有什么库啊，无什么品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
0: 虽然讲挑不出这个价格，
1: 虽然讲94块一套，
0: 对，
1: 但是在上海阿姨的眼中，94块还94块腔调，对吧？嗯，上身衣裳漂亮吧，裁剪到位吧，面料有特色吧，轻薄吧，透肉吧，我出去穿着腔调牛吧，裤子的飘逸感如何？穿了会得有各种狗不拉几感觉吧？都没有呀。所以40几块钱，你穿出的腔调，你的舒适度，对吧？我跟你讲，完全超过这个价格。
0: 我们就以这件衬衫为例，你40几块钱穿出了400块的感觉，
1: 那确实是，
0: 对吧？然后你还可以分开搭，你首先不想搭配的话，你就这么成套系的穿着。你要高兴的话，我们女士的这个衬衫下面你能搭自己的裙子，
1: 对呀，白裙子也可以搭
0: 嘛，
1: 对不对啊？哎，总而言之，你想4件衣服，对吧？像女士的、男士都是4件，
0: 对，
1: 你想199再减去积分5块钱，啊，5块，将近6块钱，啊，自动订购再5块钱，188，4件一套，一套是94块，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算吧，对吧？一件算下来才47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真心划算的啊。
0: 嗯，是的。然后你账户里面如果有之前购物的积分的话，也是可以抵进去的。
1: 对，
0: 女士的两个颜色，一个是咖色，一个是这个蓝色。
1: 对，
0: 两套这个颜色上身之后也显白的，也是一个不太会出错的颜色，
1: 没错，
0: 也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肤色。我这还是晒的啊，昨天刚刚从苏州回来，手已经晒得来乌漆嘛哈，你看，
1: 但是穿上去，颜色一条，
0: 没洗白的嘞，
1: 哎，可以，
0: 对吧？我昨天还在说了。晒得这么黑，哎，但是还行，脸也晒黑了2个度，但是好像颜色也还行哦，
1: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它
1: 对比色会跳，会跳一下的。关键我跟你讲，性价比，给上身一件47块，对吧？下面这条裤子47块。哎，刚才藏青的这两个47、47，一套加起来94块钱，对吧？
0: 这个裤子47，你自己去找门口裁缝做，
1: 对吧？都自己想，
0: 手工费倒也不快，
1: 对吧？
0: 门口都也裁缝店呀。我妈本来说我想做一个衣服，真的去问她，一讲手工费200，哦，啊，人家气死了，刚不做了。
1: 哎，宽项襟，宽项襟也有了，两个口袋也都有了，对吧？
0: 这裤子哎，当睡裤穿多舒服。
1: 九字杠呀，冰冰凉凉的，而且呢，悬垂度又好，在家里又不尴尬。对吧？门一打开，快递小哥来送东西，你完全可以的。人下去倒个垃圾，是吧？去取样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0: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建议阿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一套。
1: 对，
0: 每个人拿回去的都是2套，4件。一件真的是只有40几块，
1: 对，算下来大概47块钱左右啊，所以真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呢，专柜里面是有销售的啊。这个蒂曼奇这一件啊，这一套呢。单单一套就是399，要是两套的话，接近800块钱了。我们今天2套4件才1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188。哎，你说你要800块钱还是188呀？那毫无疑问嘛，对不对？而且正好两套回去呢，哎，体温。洗洗啊，弄弄啊，就觉得特别的，对吧？更替起来也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服装在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实惠的。黄梅雨季，包括接下来的那个大热天，酷暑难耐，哎呦，这服装真的好舒服。
1: 是，
0: 好的。
1: 那还是那句话，根据体重来选择。
0: 是的，
1: 男款女款呢都是有5段的尺码啊。
0: 是的，
1: 1件衣服47，一条裤子47，我想想真的。这个价格，而且可以什么呢？它不是说你这种哎，在家里居家穿穿的那种，圆领衫呀，
0: 是的，
1: 老头衫呀，它不是的，它是像我们男士，它是什么呢？翻领的、宽松的、休闲的套衫，它是套装，像男士的衬衫，你穿出去上班也好，哎，休闲也好，你运动也好，它都不尴尬的，对吧？而且谁穿谁知道，谁穿谁舒服，
0: 是的，
1: 又风凉又有弹性，对吧？又宽松。 对吧？穿出来样子还好，
0: 是
1: 吧？甚至旅游都可以穿。
0: 是的，现在女士订的特别好哦。流水间给大家都是五段的尺码，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啊。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啊。因为这个八宝酱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关键是什么呢？明天开始真正到入梅的季节了，天气又闷热，咱们的清凉厨房有时候不想烧饭的时候，哎，拿它来做酱汁的话，比如拌个面呀、拌个饭呀，都非常的好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2: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马上快要6月18号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到大家，是618的活动方案。所以像今天这样子的一罐，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接近小半斤的量哦，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0几块钱。
1: 哎，还真是啊。咱们来看一下组合构成，今天呢一共是10罐装带回去，
2: 对，
1: 每一罐呢咱们的净含量呢是215克。嗯，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嗯，积分还有1.99元，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5块钱的优惠哈。
2: 是，所以你看算一下，是不是每一瓶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
1: 对，
2: 而且是真材实料，对吧？你如果去市面上呢，就是买同样的差不多同类商品的话，像这么一罐哦，50多块钱、40多块钱都是正常的价格。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19块多钱。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会比较担心嘛。
1: 对，
2: 你既然做成这样罐装的熟食，那么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哎，
2: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好吧？西区老大房的一些味道啊、点心啊、熟食啊，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挺喜欢的？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然后再来看，你既然是八宝酱啊，我们的八宝酱到底有哪八宝？里面你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是不是里面有很多都是素菜呀，都是那种成本比较低的一些食材？来看一下啊，首先配料表当中，鸡肉，对吧？包括黄豆酱调味、杏鲍菇、一点白砂糖，然后笋、卤制豆干、花生、植物油，包括来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
1: 哇，
2: 是不是还算比较地道正宗的八宝酱？
1: 哎，
2: 是不是里面的食材还是挺这个高端的？没有用那些什么土豆啊、胡萝卜啊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再看一下啊，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无添加，生产无添加，
1: 对，
2: 保质期呢我们常温可以放6个月的时间，
1: 对，
2: 不开封的前提下你可以放半年，但是呢天气热了，如果
1: 打开看看
2: 一顿没吃完，
1: 对，
2: 你要及时把它放冰箱，好吧？因为毕竟它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跟你们家刚刚厨房间做出来菜一样，
1: 烧出来的是一样的，
2: 对吧？你天气热了，你肯定要不吃完的菜要把它及时放冰箱的啊。
1: 对，
2: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215克的分量，
1: 对，
2: 这个料有多扎实。
1: 嗯，
2: 你知道如果是北方的话，很多人觉得以为一开始听到这个八宝酱就以为它是个酱，什么黄豆酱、豆瓣酱，以为是烧菜用的料，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上海这边的话，我们八宝酱就是一道菜，
1: 扎扎实实的一道菜，
2: 一道菜里面的黄豆、里面的豆干，哎，来来来，
1: 刚才还有这个是什么？大块的鸡肉，
2: 这是鸡肉，对，里面有鸡肉，里面有猪肉，里面还有花生米，包括杏鲍菇，包括笋，包括我们的虾干，然后再来看这是不是笋，这是笋，对吧？然后拿回家之后，这就是一道小菜。这小菜怎么吃呢？早上的时候，粥拌粥的时候吃，
1: 哎，
2: 然后再来看啊，中午 你要吃个冷面。
1: 对，
2: 天气热了，对吧？你说说看，我都不想厨房间里面这个，你就在家里面，多简单。老两口今天拿这个一罐，你就花了19块多钱，两碗冷面的浇头是不是可以了？是不是可以了？
1: 可以的。
2: 我今天10几块钱这一罐，一个人平摊一下也就几块钱，这个成本比你去苍蝇面馆里面自己去吃一碗什么辣酱面的成本都低。
1: 你想一罐下来才19块钱多，对吧？我拌两碗面，一碗面算下来10块钱的成本左右，对吧？
2: 对，包括
1: 自己再配点青菜之类的。
2: 对，包括你说我这个呢，还可以把它做个调味，怎么样呢？你可以跟虾仁自己再炒一炒。
1: 对对对。
2: 或者家里面去买一块嫩豆腐，买一块老豆腐，
1: 还真是。
2: 哎，我们的八宝酱也可以直接烩进去，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啊，我们还没说完，然后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爆满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今天10罐装。
2: 对，
1: 我专门看了一下新闻，而且在这个开场前我还跟雅玲在说，我说明天就开始黄梅雨季了，她说怪不得这么难受，对吧？
2: 对，
1: 人又闷又黏腻，没胃口的时候怎么办？不想做饭怎么办？今天八宝辣酱咱们呢囤起来，想吃的时候随时开封一罐就可以了。
2: 是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保证大家可以不用放冰箱。
1: 是的啊，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事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勿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4: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也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3: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电话现在疯狂的这个打进来，因为为什么呢？明天开始黄梅雨季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很多声音说，它就不算黄梅雨季，来夏天的时候我也要备一点，因为什么呢？难得清凉厨房，不想做饭的时候，下碗面呀，配个浇头呀，对吧？你看米饭呀、馒头呀都可以蘸，而且呢，它不光可以当酱来吃，它还可以烧饭，豆腐呀、茭白呀，对吧？它都可以去做，虾仁啊都可以做。刚才呢，雅丽还问我说，你空口吃咸不咸？我空口吃，你不要一口接一口的吃，但我觉得味道还可以的。正正好好，如果就是你拌面拌饭的时候，它不咸。
2: 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一道菜啦，对吧？
0: 对，
2: 就上海人对于八宝酱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非常喜欢。只不过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过年的时候大家图个好口彩，八宝鸭了、八宝饭了、八宝酱啦，会费尽心思然后去准备，对吧？但你说你平时啊在家里面想吃的话，真的要看妈妈的心情的。礼拜六、礼拜天可能休息天的时候去把八样食材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再刚一顿。做完了之后用保鲜盒装起来哎，把它放冰箱里面，然后每一次要煮面条的时候，那个面浇头或者那个盖浇饭的时候，对吧？然后就是直接冰箱里面拿出来，对，然后这样子保鲜盒里面装，就每次只能这样子吃，就特别麻烦。不是说你炒一个虾仁儿啊，
0: 对对对，
2: 或者是什么炒一个土豆丝儿啊，特别方便的事儿。因为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还是蛮地道正宗的，里面用的食材猪肉、鸡肉、杏鲍菇、笋、豆干、花生，对吧？包括黄豆啊，包括这个还有干制虾仁儿，
0: 对，
2: 很多八宝酱里面它不会放这么多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0: 我看有一些是什么胡萝卜呀、土豆啊，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加进去。
2: 你现在如果去对面店里面吃一碗辣酱面等等的啊，基本上它都给你放很多的土豆、很多的胡萝卜，因为便宜嘛，
0: 便宜。
2: 对，你看我们今天
0: 来看看我们的食材，观众朋友们，咱们都把里面配料都全部都放出来的，
2: 是
0: 对吧？鸡肉、猪肉、杏鲍菇、豆干、笋、干虾仁儿，
2: 对，
0: 都是好吃的
2: 东西。然后黄豆、花生米、豆豉、黄豆酱，然后你要问我辣呀、干嘛什么呀，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黄豆酱、豆瓣酱的这个味道。
0: 是的啊，味道特别的好吃。同时关键呢，我们给大家再次承诺啊，
2: 好，
0: 咱们里边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而且开罐即食，观众朋友们，常温保存，
2: 常温保存，我们是6个月的保质期，半年保质期啊，你拿回去就是这样子的，它是玻璃瓶装的，看到吗？
0: 是，
2: 就好东西的话，它不会用就是那种什么塑料瓶啊，或者是什么，对吧？
0: 对，
2: 时间久了之后你还担心容易串味儿，我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玻璃瓶装，然后打开来，因为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是抽真空的包装，包括再倒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2: 你这个八宝酱哦，拿回去做炒饭，真的也很好吃，对吧？就是，然后这个大夏天大家可能吃清爽的蔬菜会比较多，你这个呢切一根黄瓜，对吧？黄瓜切个丁，是不是也可以放在里面？就稍微
0: 有
2: 锅里面稍微一扒拉，对吧？就行了。对，而且很方便啊，就是你不用在厨房间里面。你知道很多人现在厨房老早厨房肯定都不会装空调，干嘛什么的。
0: 是，
2: 厨房间多热啊！每次我妈做完菜之后，哎呀，那个衣服都感觉背后汗都湿透了。
0: 观众您看看，鸡肉块是不是大块的？
2: 对，
0: 没有那种碎成渣的，对不对？
2: 想不想吃？
0: 让我再空口吃一个。
2: 想不想吃？
0: 我
2: 跟大家说，大夏天苦夏苦夏，苦的是什么？苦的是你天气热的时候啊，一个没有心想去做饭，还有就是什么，你不知道吃什么，没有胃口去吃什么，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需要这些能够让你开胃的，能够让你引起你的这种食欲的，然后还不要厨房间太过于折腾的，对吧？不用厨房间里面一烧，哎呦，烧个2-3个小时，整个这个厨房间热气腾腾。
0: 我跟大家说，
2: 好吃吧？
0: 你说呀，我吃啊，
2: 我吃。
0: 那我真的跟大家说好吃。因为它带甜口，对吧？
2: 花生米脆脆的，因为我们是上海的味道，对吧？上海的
0: 品牌，西区老大房，咱们中华老字号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喜欢吃这个，就是咸口里边偏甜一点，对吧？但是你说它特别咸没有？你特别咸的话，你没法空口吃。
2: 就你知道八宝酱就是神奇的点是什么地方吗？它八样食材是不一样的口感，对吧？花生米就是脆脆的，对吧？笋呢就是嫩嫩的，
0: 对。
2: 然后鸡肉、猪肉呢也不能太老，
0: 不能太老，
2: 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真的你空口吃你都能吃半罐，真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今天是10罐带回去，每罐的215克啊。积分还有1.99元，建议大家呢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而且呢不用说全部放在冰箱里头，当然你开封过后啊，一定要放冰箱，
1: 一定要放冰箱冷藏，然后呢，
0: 但是常温保存就是你没有开封情况下没问题。
2: 对，但也不要放在温度太高的地方啊，然后的话，反正我们平时上面都有说明，保证一下大家都是新鲜批次，好吧？然后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懂的人经常去买菜的人知道的，对吧？十几块钱，我们这一瓶的这样子的八宝酱。 里面鸡肉、猪肉、笋、虾仁儿，对吧？什么的都有，而且还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一罐呢接近小半斤的量，这一罐你不要看它哦，小小的一罐，其实你就是一道菜啦，
0: 对
2: 对吧？就是一道菜，你今天就花十几块钱，对吧？你现在随随便便点个外卖，叫个外卖，十几块钱的外卖，人家都不一定给你送。
0: 你还给凑到一定的金额，还有这个我忘记说了。
2: 年糕，
0: 你一定要拿回家炒年糕，这个炒年糕可好吃了。
2: 是，所以啊，你刚才一不说，我一看见这炒年糕，我又想了一下味道，软软糯糯的，对不对？
0: 对呀，年糕熟起来也很快，对吧？我们八宝酱里全部都是熟的，你就锅里面一扒拉就行了，而且不用放油，我们这个里面本来就有油。
2: 哇，这几个都好吃，再炒点虾仁，对吧？炒豆腐也好吃，炒茭白也好吃。
0: 夏天嘛。
2: 黄瓜、丝瓜、冬瓜、冬瓜也行啊，
0: 对吧？我们很喜欢吃红烧冬瓜的，你自己八宝酱放进去，对吧？
2: 是，对对对，包括茄子什么的也都可以，
0: 也行， 随便你。
2: 对，哎，所以啊，我就刚才想了，雅玲，我趁着雅玲这句话说，19块9一罐，今天算下，哪怕你不什么自动订购之类的，你就19块9买这些我们今天的配料，就这些所有的料你能买得下来吗？猪肉、鸡肉、杏鲍菇、笋，还有干虾仁、花生米、黄豆、豆干。
0: 对吧？豆豉之类的，19块9，你能买下来吗？
2: 我觉得也挺费劲儿的哈。
0: 对，
2: 然后你还要去做，对不对？而且你要做的好吃。我们今天都是西区老大房，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料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回到现场呢，首先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很干净，因为呢，其实买罐头类的东西最怕就是防腐剂加了一大堆的。来，观众看一下咱们配料表里边啊，首先您会发现。 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吃虾仁。然后呢，您看到人家的添加剂写的是什么？生产无添加。 对，配料表里面没有添加，
2: 而且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添加，这个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对吧？
0: 对，中华老字号，
2: 而且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
0: 是，
2: 我们现场呢，请雅玲再给大家开一罐，我们来看看。
0: 随便开，好吧，随便。
2: 所见即所得，全部都是大货，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在东方购物卖了多少年了，对吧？
0: 是。
2: 所有的这些食品啊、商品啊，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然后这个八宝酱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有一说一，它出现的频率还真的不高。
0: 对。
2: 所以今天也是马上快要6·18了啊，距离上一次直播也是很久时间没来了。
0: 对。
2: 家里面如果有的，也基本上吃的差不多了。你想想看哦，就是早餐的时候，像我爸爸妈妈，
0: 喜欢吃馒头。
2: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刀切馒头。
0: 那个什么白馒头，你吃了又比较寡淡，又想有点味道，对吧？那你直接把我们这个八宝酱，然后这个夹在里面，或者涂抹在这个上面，贼好吃。
2: 对吧？然后你再看，最主要是它料实在，你看看，
0: 对吧？
2: 有的八宝酱你是不是肉都找不到？
0: 哎，你看，
2: 所谓的，对不对？
0: 对吧？都是大块的。
2: 我们这个真的都是大块的，真的都是大块的，而且不单有猪肉，今天里面还有鸡肉，然后蔬菜的话就是笋啊、杏鲍菇、杏鲍菇，对吧？花生、黄豆。 豆干、虾仁儿，好吃，空口吃都很好吃。然后马上小孩子今天中考，马上该放假的放假了，对吧？该在家里面，在家里面了。有的时候真的照顾不过来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像我儿子有时候在家，我顾不过来他，
0: 顾不过来。
2: 对，你就这样子。然后微波炉米饭有现成的嘛，微波炉还转一下，
0: 外卖来的干净。
2: 那对呀，对。然后如果是那种初中生啊、高中生，你就自己让他下个厨，自己让他这个煤气灶啊、这锅里面稍微炒一炒。 翻一翻，是不是也就2分钟搞定？但是你吃的放心啊？
0: 是的啊，
2: 而且你看我没有倒完，我如果把这一罐都倒完，我
0: 给你
2: 看看，小半斤，你才花19块钱，你试试看，你觉得超值不超值？
0: 哎，楼下一份，
2: 不行，这太多了，这个不行啊，这菜吃的太多了。
0: 我跟大家说，你想楼下小面馆里头这一份浇头也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2: 小面馆，对，
0: 是不是？
2: 小面馆十几块钱，
0: 还给你放这些，
2: 十几块钱现在吃葱油拌面吧，
0: 对吧？
2: 对不对？
0: 别还想八宝辣酱，还给你送这么好的小头来，
1: 就是，你还想吃猪肉
0: 是是
1: 吃肉的？
0: 那不可能的。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十罐装啊，今天已经有278位顾客下订单了。十罐装今天199块钱，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货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因为今天呢，很多顾客都在订我们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品牌。首先呢，品牌上面有保证，第二个是什么呢？八宝酱，咱们今天啊，配料干干净净，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
0: 吧？
1: 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对吧？你吃得非常的放心，而且你看我们的包装方式都是这种玻璃瓶装的、罐装的这种方式，对吧？就是这种玻璃瓶嘛，本身材质也是比较放心，
0: 对。
1: 所以呢，拿回家之后的话，你就加热不加热它都可以吃。冬天的话，你把加热一下；夏天的话，你直接就这样吃了，开罐就可以吃。对，
0: 是。而且呢，还有顾客在问保存方式和保质期。
1: 半年的保质期啊，天气只要是25度这个温度以下的话，你都是基本上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再放冰箱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开封之后啊，你没吃完一定是要冰箱冷藏的，因为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开始要到来了。关键是什么呢？199块钱10罐装。我刚才跟雅琳其实说的，我觉得都特别好，因为在哪儿呢？就你楼下小面馆，他给你做个八宝酱，就这一道菜。你说19块9能做一道吗？那都做不来，对吧？
1: 对，
0: 你那个浇头它能有我们这么一罐这么多吗？
1: 对，
0: 它里边它舍得放鸡肉、猪肉、杏鲍菇、笋干、干虾仁、花生、豆腐干，全都好东西，没拿什么胡萝卜乱七八糟的素菜充数。哎呦，
1: 真的，就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以往的话，其实只要来的话，这个组合就是抢得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很懂今天的价格，
0: 是的，
1: 对吧？价格优势啊。
0: 对，因为有顾客在问配料，我们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啊，观众朋友您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还有什么呢？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然后呢，您看这句话啊，添加剂生产无添加，保质期6个月哈。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吧？然后每一罐看清楚是215克，
0: 对，
1: 接近小半斤，对吧？我们也没有给大家做的非常的大一罐，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基本上这个215克，你就一顿就可以吃完，一顿吃完也省去你这个再把它放冰箱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今天开一下，这都是抽真空包装，
0: 能开得了吧？来来来，哎呦，这个我也打不开，你能打得开吧？
1: 这可以，
0: 好，开了，
1: 就说明全部都是抽。
0: 你看我们现场都是现场现拧的，来来来，
1: 看看，
0: 好，
1: 看这个，哎呀，就是你不用担心口味问题啊，我们不是辣酱，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盘子拿掉，哇
0: 嘞，
1: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担心，对吧？你这是辣酱还是什么？
0: 不辣，
1: 对，里面的有一点味道，也都是黄豆酱跟豆瓣酱里面本身的味道
0: 啊，
1: 对，
0: 咸甜口。然后你吃到刚开始呢，你觉得有一丢丢的那种咸的味道，之后后面立马是回甘是甜的。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味道真的是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对吧？你自己去饭店里面去点一盆这样子的八宝酱，你给花多少钱？饭店里面啊，稍微好一点的饭店70-80块钱这样子一盆，
0: 我跟
1: 大家说，可能量比我们多一些，对吧？有一说一。然后你看这个鸡肉，
0: 我从开场空口吃到了现在，
1: 每段那个燕子都没停过，
0: 我都没停过，都是空口吃啊，观众
1: 们。对，
0: 我连馒头啊什么米饭这些都没救，就空口吃的。
1: 对，然后就是它新鲜到这种什么程度，就是花生米都是脆脆的，笋也是脆脆的嫩嫩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里边杏鲍菇也好好吃，
1: 是吧？就是，哎呀，反正我是觉得吧，所以为什么上海人特别爱的一道菜八宝酱。
0: 对，
1: 是不是？
0: 我非常爱这道，
1: 就是平时只不过呢不太会吃，然后以前在单位食堂里面可能这种八宝酱做不了，他做的是辣酱，辣酱的话就可能少几道食材，不一定要用8样，对吧？
0: 对，
1: 他可能里面什么其他的东西，土豆、胡萝卜，再放点鸡丁啊什么的，这种辣酱炒一炒，
0: 它
1: 不一样的啊。我们是八宝酱哦，
0: 太美妙了，就是我一口一口的，他在这说，我就在这吃。然后呢，我刚才里面吃到那个杏鲍菇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包括还有是什么，贼喜欢吃里面的花生米，
1: 脆脆的，对吧？
0: 脆脆的那个小虾干儿，包括还有我们说到那个豆腐干儿，
1: 豆干也很好吃，
0: 都很好吃，
1: 很有弹性，那个豆干儿
0: 是。鸡肉是里面最好吃的，
1: 是吧？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再次强调了，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开罐就可以吃了，常温保存。你空口吃没问题，拌面拌饭没问题，炒菜依然可以。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年糕呀、虾仁呀、豆腐呀，都可以混着来炒哈。
1: 对，全部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来直播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0: 对，
1: 今天也是马上快要618了，所以我们有一点现货。但是现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了。
0: 备货只剩最后85组，咱们电话线上现在有35位顾客在订这个打电话在订购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湿的、黏黏的，买菜更不愿意出门，更不方便。那我们现在家里面，你看这样子的八宝酱，直接帮您送货到家，你是不是很省事儿？而且随便跟你什么蔬菜呀、什么一起烩呀，或者炖呐、都行啊，
1: 都没问题。你看我们现场刚才我看才发现还有土豆，
0: 对，
1: 还各种素菜，土豆啊、豆腐呀，包括还有你看像什么茭白呀之类的，
0: 是的，
1: 都可以去炒，对吧？
0: 就不是局限于只是说啊，拿回家拌饭、拌面，对吧？你可以跟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西葫芦什么的，是不是
1: 也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跟主食、跟年糕、跟面条，你甚至做个炒面
1: 哦也行。
0: 也行，对吧？面烫完了之后，对吧？然后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千万
1: 方便嘛。
0: 对，千万不要就是说图省事儿。像我爸妈有的时候真的是，就老两口在家里面，儿子女儿都不在家，小辈不在家，中午啊，要不就煮个绿豆汤了、绿豆粥了，要不就随便就是吃个面条，但是呢也没什么浇头，冰箱有什么就吃什么那种感觉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吃的稍微的讲究一些，对吧？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鸡肉、猪肉、笋，对吧？虾干、杏鲍菇、什么豆干、花生米都有。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的话，建议大家赶紧按一号键，因为现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9000。

0: 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事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勿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哈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1: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个，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个，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削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0: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听刚才那位爷叔说的，我俩刚才都在说，我说这爷叔是真爱这个酱，因为为啥呢？出去旅游都还要带一罐，不过确实是对吧？外地的有时候饭菜呢，咱们吃不习惯的时候，拿出来这个酱拌拌饭，哎呦，吃起来可香，旁边人都还要挑两筷子。再次强调了啊，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关键是我们说了，产品要好。第一个，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的房品牌，你买过很多的一些吃的东西、熟食品，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还有啥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还有什么呢？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然后像添加的东西全部都没有，
3: 对
2: 吧？
3: 全部没有，对吧？吃的特别的放心啊。然后我们还有最后反正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2: 33组了。
3: 对，33组一旦售完之后啊，大概率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加货了，好吧？因为今天这一罐确实给到大家是6月618活动方案，所以一罐您看清楚了啊，19块多钱，这个一罐是19块多钱，你可以去网上面去找差不多同类商品，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在网上看到过，差不多40-50块钱，
2: 哦，
3: 知道吧？
2: 要的，
3: 对，40-50块钱，因为毕竟这么多的食材，对吧？你这些原料的成本啊，对吧？人工啊，等等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618活动方案哦，10几块钱，来来来，
2: 我跟大家说啊，
3: 玻璃瓶装，
2: 开场到现在半个小时，我基本吃了半罐酱了，已经，
3: 对，
2: 空口吃了半罐。
3: 它这个拿回去有什么好？

0: 好呢，真的是特别好的是，你又可以把它做菜，又可以把它做酱。
1: 对
0: 吧，你做菜直接就这样子、嗯、就可以直接空口吃
1: 对吧
0: 拌着米饭，拌着这个面条对，拌着这个炒着年糕，夹着馒头、嗯、这个就是一道菜。你要是做酱的话，你可以自己做菜对吧，就是跟很多的蔬菜啊什么烩在一起、哎、对吧，稍微调个味道之类的、嗯、土豆啊什么冬瓜什么都可以啊、哎、然后来早餐的时候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大热天煮个面是最方便的啦、哎、
1: 两根小青菜煮面的时候一煮 对吧
0: 你煮个面，你才厨房间开火才开多长时间，
1: 两分钟
0: 对，你要是做一餐饭什么准备这个两菜一汤三菜一汤、嗯、你厨房间给花多长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不是做两碗面浇头没问题，
1: 老两口一人一碗
0: 是不是没问题 对吧、哎，也就花了十几块钱，
1: 吃的还有滋有味，
0: 对我们还是挺经济实惠的，
1: 对
0: 吧，最重要是我吃的放心，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又是中华老字号，
1: 关键干净卫生、嗯、对吧，我们就说了现在外头你叫个外卖你吃你还不放心的，十几块钱你敢吃吗，人还起送费都没到呢、嗯、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啊防腐剂香精色素一罐都没有，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就可以，但如果要是温度超过25度，过一段时间天气要是热的时候，建议大家放在冰箱里边冷存、冷藏就可以了啊，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开火做饭，尤其是等到真正的三伏天来临的时候，
1: 哎呦，那不就快了吗？
0: 快了呀！7月7号是小暑节气嘛，是不是还有半个多月，
1: 对吧？差不多
0: 时间，很快的。叔叔阿姨过两天黄梅天一来，对吧？然后人又闷，又不想下厨的时候，人没点胃口。
1: 下口面，然后有点饭，稍微浇头一弄，包括你说我厨房老两口有时候晚上随便将就一些，哎，有个素菜跟它一拌一炒，不就挺好的吗？
2: 你看我们这个自己放点肚丁啊什么，对吧？把它切成丁，然后跟我们的八宝酱稍微炒一炒，
0: 啊，这个真的是就是饭店的味道了，
1: 还真是啊，又方便又省事儿。所以呢，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10罐199块钱，关键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啊。 0防腐剂，0香精，0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雅玲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好吧？
0: 来，
1: 每一罐全告诉大家啊，就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接近小半斤，215克的分量，配料表就是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然后笋，包括卤味、卤制豆干、花生、植物油，然后再来是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没有了。
0: 对，色素、香精、防腐剂是不是没有？
1: 哎，而且你看，我们是7月2大房多严谨，我们后面写的是什么？生产无添加，哎，就配料当中没添加生产过程当中也是无添加，你是可以放心的啊，保质期我们是6个月的时间。
0: 半年保质期是，
1: 你可以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你可以常温存放。哎，
0: 大夏天的话，你要开了封没吃完，把它放冰箱吃冷藏啊。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也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爆线了，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雅玲今天卖完补货吗？
1: 不补货，最后9组抓紧订购了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618的活动方案，而且这个组合这个商品其实有一说一，稀缺老大房并不太愿意在东方购物频繁出镜频繁亮相，因为一罐核算下来实在是太便宜了。
0: 是的啊，你说咱今天里边的这个配料也很扎实，
1: 猪肉、鸡肉、笋，对吧？杏鲍菇，然后香干，对，香干、虾仁、花生米，对吧？黄豆，哎呦，而且是地道的上海的味道，
0: 对，
1: 我们上海人喜欢的本帮的味道。
0: 你想，咱里头可没什么拿胡萝卜，
1: 没有
0: 什么洋葱啊。
1: 你要吃那些的话，胡萝卜自己加，
2: 土豆自己加。
0: 是的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咱们你看烧个豆腐呀，烧个年糕呀，各种菜。其实都跟它可以搭配，
1: 就夏天呢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呢也要自己吃得开心，对不对？因为夏天你其实身体大量的出汗，对吧？身体也是消耗比较厉害的一个，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过了夏天之后反而就很瘦很瘦，对不对？就是因为苦夏苦夏，对，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吃的又是清粥啊，太清淡，没什么营养，对吧？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新鲜批次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所以放心大胆来买啊，0215111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哦，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